各位线上的同修们，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各位再度来到这个灵山法会，来参加这个读书会。那今天我们读书会的主题呢，叫做选择。人生是一连串的选择，生命的经历呢是选择的过程。小抉择影响 一天，大抉择呢影响一生。所以选择的背后呢，是蕴藏着人生的结局啊。如果在台湾的同修们啊，各位应该清楚，五年前呢，台湾发生一桩无常的事件啊，叫做八仙的城堡，那是2015年发生的。那这个城堡在晚上发生的时候呢，爆炸了，那很多年轻人在里面呢同欢共乐啊，造成很多人的伤亡，那受伤的人呢都是烧伤，啊，那到现在呢，很多人还是皮肤呢50%以上，甚至80-90%都有哦，爆那个烧伤呢，到现在还在心理治疗哦，还在复健过程。那这个八仙城堡发生过后的第三天，我记得第三天呢，那么在金色里面的志工早会呢，就有一个我们慈青的啊，到大学生就参加慈济，叫做慈青啊，慈济青年的意思了。那这个慈青呢，在这个志工早会上呢，他自己出来心得分享。他说那一天的八仙城堡晚上，本来在2-3个礼拜前呢，我就跟我的同学约好，也要去参加这个啊，这个同欢共乐的这个现场也要去。可是刚好在那一天早上呢，有一位委员四姑老，他叫四姑老，打电话给他了，跟他讲说，他们在参加，他们有一个活动呢，欠缺志工，那希望这个慈青孩子呢，帮忙找一些志工过去协助这些四姑师伯。那这个慈青孩子呢，他说他很挣扎，那时候他说我们这个是2-3个礼拜前就已经准备的，那要晚上就要参加了。早上的师姑打电话来说要我们协助，他很挣扎。结果他说，后来他想想，师姑既然有这个需要，我们慈青的年轻人去协助的话呢，那他只好忍痛牺牲晚上的这个啊这个 party 啊这个啊这个活动啊，就去参加的这个慈济活动。他说他那一天如果说挣扎的结果呢，选择去参加晚上的这个活动的话呢，那他也是里面一个受害的人，那是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他当初很挣扎的时候，他这个念头呢，只是一念之间呢，选择参加这个活动，结果救了他的一命。这个也是选择。那这个选择的背后，当然有他过去跟这些慈济的因缘嘛。那他也知道说，哎呀，这个活动就是需要年轻人去支持的。那他过去也有参加慈济，他也知道说，哎呀，人的价值呢，一个人的身价呢，是重要关键时刻呢，他有没有出来？啊，他懂这个道理，而且他的选择这样子，结果选择正确了，逃避的一劫，避开了一劫。还有各位还记得很清楚，好几年前呢，马航啊。370，各位还知道吗？失联嘛，哦，那到现在还没有找到这架飞机。那其实这架飞机是清晨要飞到北京去的，可是呢，你要去报到的话，登机报到应该是前一天晚上嘛，对。那这个报到了过程中呢，就有一位是吉隆坡的一个会议的志工，环保志工，一个师姐，她亲自分享，她说哈，本来那一天我也是要去搭那班马航370的班机去北京啊，去出差。但是晚上要去报到，那一天的早上呢，他的妈妈突然间生病了，他也很挣扎。哎，我这个是约好的一个出差的行程，那妈妈生病了，说重不重，说轻也不轻，那不赔也可以，那赔是更好。那这个也是他很挣扎。他说后来想一想，哎呀，我在的话，妈妈会更有人所帮忙啊，比较好。他认为他也比较放心一点的，所以他只好也是忍痛跟对方的客户讲了，跟大陆的客户讲了，家里有点事情，我要延后几天。
他如果没有延后几天，他如果选择说，哎呀，妈妈还有其他兄弟姐妹照顾嘛，对不对？不差我一个嘛。他晚上就搭那班飞机去北京的话，那他现在也不在了，因为这架飞机几百个人往生了，而且还找不到人，找不到飞机，所以这个对他来讲也是生命中一个很重要的抉择啊。所以才说，小抉择影响一天呐、啊，大抉择呢影响一生呐、啊。那这个是一条命的事情呢，啊，所以说，严格说来呢，表面上看呢是选择的问题啊，其实也脱离不了因缘果报的关系耶。因为他的妈妈跟他的这个母女关系的，也是前世因缘的就已经定好的，啊，那妈妈透过一场生病的因缘呢，要救女儿一命呢，啊，这个也是有这样的果，就有过去的因嘛，可能过去呢，他的这个女儿也救了妈妈一条命啊，这个就是如是因如是果了啊，所以表面上说这个是一个选择的问题的，其实呢，它也是一个因缘果报的关系呀。人生的因缘果报其实是错综复杂的，我们举个例讲了哦，拉个肚子，表面上看是食物不干净了。或者胃肠不好了引起的嘛，可是你怎么知道这个是不是跟他过去所造的一个小小的恶业有关呢？因为你有拉肚子的果嘛，你一定有拉肚子的因嘛，因缘果报是如此嘛，所以你有拉肚子的果报就有拉肚子的业因嘛，所以这个也是错综复杂的呢。还有明明这个男人呢是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嫁给他会不幸福的。可是这个女孩呢，就执意要嫁给这个男孩，结果呢，陷入情网啊，变成情执啊，感情的执着，而一生坎坷的故事演从此演不完了。我们旁边看说，你怎么会嫁这样的男人呢？但是他是当局者迷啊，他不觉得啊。这就是我所爱的人呐，啊，所以这个也是因缘牵扯。那明明你的财力、你的个性、你的条件都不适合当个老板，你不是当老板的料，你偏偏要四处借钱去创业当老板，结果呢，负债累累而破产了，妻子跟父母都被连累了，因为父母把他的房子拿给他去贷款了，啊，去创业啊。那妻子也因为他不适合当老板而当老板的，很多事情应付不来，那妻子也是很痛苦。他心情，这个人的心情不好，影响他全家也是不开心，所以全家的共业纠缠呢，从此没完没了。那刚刚讲，我们是旁观者清呢，啊，他们是当局者迷啊。那为什么在盲点中跟无明中呢？不能迷途知返，即使呢来调整选择呢，因为业障来的时候挡也挡不住啊，所以才说千金难买早知道，明明知道有这个问题，这个无常很可能会产生，但是避也避不了啊。虽有大力也莫之能逆啊，所以没有智慧做正确的选择呢，也是一种业障。也叫做无明啊，无明就是没有智慧嘛。我们看得很清楚啊，可是他就是看不清楚。所以他会扮演这样坎坷的角色呢，也是过去自己写下的剧本。所以才说哈，角色是果啦，你所演的戏的角色是果啦，剧本是因啊。你写了什么样的剧本呢，你就要演出什么样的角色。假如说我们要演出幸福快乐的角色的话，人生中啦，那你就要先写出幸福快乐的剧本啦。啊，这剧本是因嘛，角色是果嘛。啊，同理啊，要选择常想一二，还是要选择常想八九，这也是选择。什么意思啊？
因为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呢，十之八九。你如果想那个不如意的十之那个八九的话，每天都很不开心的，因为你的注意力跟信念已经投入其中了嘛。但是如果你选择让你开心如意的那个一二的话呢，你越想快乐的事情，你越想越快乐，因为你的信念已经投入其中了嘛。所以为什么说转念转境啊，它的这个效果在这个地方。你不高兴的事情，你越去想越不高兴；你开心的事情，越想你越开心。所以，如果说我们没有用智慧做对抉择的话呢，那么这样的一个选择呢，可能影响我们一天的心情，甚至造成我们一生的烦恼都有可能。这些事情我就是看不开、想不开，我就是无法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所以这件事情一直在我心上呢，造成一个烦恼，有可能。以前呢，有三位志工去金色见上人。那第一位就问上人说：“师父，我的孩子很不爱读书啊，很烦恼啊，怎么办呢？”那师父就说：“哦，你的孩子不喜欢读书啊，不喜欢读书没有关系的，乖就好。哦，不喜欢读书那乖就好。”那第二个志工就问上人，问师父说：“师父，可是我的孩子哦，他不爱读书，他也不乖呢，很叛逆，很顽劣，怎么办？”师父说：“哦，你的孩子不爱读书也不乖，那这样的话，那健康就好啦，健康就好。”那第三个，师父，我的孩子又不爱读书又不乖，身体也不是很健康啦。上人还没有回答之前呢，第三个志工替他打了，先打了，他说：“哎，会生就好啦，因为第三个这个没办法生啊，他生不出孩子出来啊。”看到别人生孩子他很羡慕啊，可是生孩子的人有生孩子的烦恼在啊。所以你说这个选择看杯子的缺角的话，那这个杯子就是不圆满了。你选择不看杯子的缺角，这个杯子还是圆的。所以用肉眼看人呢，就会看到别人看不到的缺点，用慧眼、用佛眼、用法眼去看人呢，就会看到大部分的人看不到的优点。所以近视语里面有一个教学法叫做优点轰炸。这个孩子考最后一名呢，还可以鼓励这个孩子，而不是说啊，我看你完蛋的了，你书都不会读，每次考最后一名，我看你哦放牛班了，你这辈子也没怎么出息的。你这样讲，这个孩子永远就没有出息的，因为你不是在祝福他，你是在诅咒他嘛。孩子考最后一名，我们也可以教育他，没关系，孩子，至少我们不会再退步了。那最后一名当然不会再退步了。可是孩子，你继续努力的话，你就有很多成长的空间。就什么优点轰炸，不是最后一名都还可以激励他。你看，那这个教育孩子的智慧嘛，都是优点轰炸，近视语教学里面一个教学法了。所以刚刚讲嘛，明明这个人呢有99%的优点，你偏偏看到他唯一的缺点，什么意思啊？你怎么那么倒霉？他这么多优点你看不到，你偏偏看到他唯一的缺点。常常看到别人的缺点而心生不悦、不高兴啊，因为这个缺点会造成他做事做错事啊，干什么啊？活动也是一样啊，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啊。有时候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盲点，所以造成他的缺点。而这个缺点呢，常常做错事情。所以我们讲说，常常看到别人的缺点，看到自己的孩子也是一样啊，常常看到别人或自己的孩子的缺点而心生不悦，心中很不愉快，常常犯错嘛，对？或常常听到不正确、不正的讯息而无所适从，对哦，他们这样讲到底对不对？自己没有主见的，人家一听他就是被不正这样讲到底对不对？自己没有主见的，人家一听他就被不正的言论所影响，无所适从。

信不如正信的，迷信比不信还不好，不信只是没有啊，迷信是迷嘛。所以你选择正信的法门就不会迷信。问题是什么是迷信，什么是正信，它的标准在哪里呢？迷信的人不认为自己是迷信啊，所以你现在看到很多民间信仰的啦，或者是很迷的啦，哦，那这些人他不觉得我这样是迷啊，他不觉得啊，因为这是他的宗教信仰，这是他的生活的寄托，哎，他觉得他还蛮，他觉得他信的神，他信的他拜的那个神很灵的嘞，对，他不认为他是迷信的，所以迷信的标准在哪里？正信的标准在哪里？这个就跟固执的人哈，他不会认为自己是固执的，道理是一样的。固执的人不认为自己是固执，他认为我就是这种个性啊，我不认为我固执啊。所以我们讲说固执是什么？像风一样啊，我们看得到被风吹起的那些树叶灰尘，但是我们看不到风。你看不到风，你不能说没有风啊，还是有风啊，但是你看不到风的本身，你看到被风吹起的那些东西，就好像说固执的人不认为自己是固执，道理就是这样子的啊。你说刚刚讲说正信呢，啊，跟那个迷信呢，啊，它的标准在哪里了？所以有时候，哦，正信的人好像也很难去改变迷信的人。有时候呢，虽然说正信，我们讲我们自己是正信，但是信根不足的时候，信根，哦，信而有根，佛法讲信根，信根不足呢，也会一不小心呢，而入迷不自知啊。你说你是正信的佛教徒吗？哎，正信的佛教徒，我们说佛教徒很多，但是正信的佛教徒就不多呢。好，你说有啊，很多正信的佛教徒他都讲正信，嘴巴都讲正信的，哎，嘴巴可以讲正信，但是要用行动去破迷就不容易耶。嘴巴讲很容易啦，要用行动去破迷，代表我是正信的，这个也不容易耶。这口号呱呱叫，行动的不对号啊。所以你的正信的观念要落实在行动之中，行动破迷，那才是真正的正信啊。那这个怎么跟我们的心念上的选择也是有关系的啊。心念正呢，则即使是外道经典都是正法，外道的经典都还是正法，只要你心念是正的话，外道经典也都是正法。心念不正的话呢，你学佛多年，你认为你是正信的佛教徒，你学佛多年还是外道。心宽念纯的话呢，是非变成教育，我们不会被是非影响，我把它当作教育，因为我心宽念纯啊。心宽念纯呢，这是非变成教育啊。心不宽念不纯呢，是非变成烦恼，这庸人自扰啊。你要把它当教育，要当烦恼，也是你自己的一念之间嘛，取决于你自己嘛，所以你要变成烦恼也是庸人自扰。再过十天就是七月了，今年的七月，哎，七月哈，以前七月哈，办喜宴啊，干结婚啊，那个价钱比较便宜的，因为没有人要在七月里面结婚的，七月里面很多人也不想办活动。因为弄个什么不吉祥鬼月，那其实你如果心念很正的话，你了解七月的典故以后，你就知道说七月它不是鬼月，它是吉祥月，啊，心中有鬼的话呢，每天都是鬼日，每月都是鬼月，心中有鬼的话呢，开门就见鬼，关门也是见鬼。同理啊，心中有佛呢，开门关门花开花落都见佛。心中有疑啊，则人人可疑啊，常常就是疑心生暗鬼。有一对啊，环保的

0: 哦，菩萨夫妻呀、啊，夫妻档啊。有一次我随侍的时候就在旁边嘛，啊，他们来见上人，上人跟他讲说：“哎呀，你们两位老菩萨很发心哦，哦，这个做环保做这么多年的哦，可是你也要从做环保里面去了解正信的观念，你环保救地球是功德无量，哦，但是你要了解环保也是救地球哎，那怎么样救地球呢？你就不能够烧金纸啊，因为这对老夫妻呢。”他们有烧金纸的习惯，那他就跟上人讲说：“上人啊，因为这个是他们祖宗流传下来的那种民间信仰嘛，啊，他根深蒂固，他很难去破除的，根深蒂固很难去改。”他说：“哎呀，师父啊，这个烧金纸哦，是可以保平安、发大财的呢。”那上人就跟他讲了：“哦，烧金纸可以保平安、发大财哦，好啊，如果照你这样子讲的话。”那个卖金子的就不要卖给你了，他自己烧就好了，对不对？烧金子可以保平安发大财，这么好处这么多的话，卖金子他自己烧就干嘛卖给别人呢？啊，这一语惊醒梦中人，没错啊，对。而且呢，你烧金子，你一边做环保一边烧金子，这个金子是吧？烧了以后怎么污染空气嘛？而且你那个金子也要怎么样，也是要砍柴来做的嘛，从纸浆里面，从木材来的嘛，对，所以你一边做环保，你要了解环保真正的道理，它观念在哪里啊？也有人是这样子啊，超度啊，七月到了，不是要普渡吗？普渡不是杀鸡、杀鸭、杀猪来普我们的肚子啊，普渡什么？以普遍的爱心来度化众生啊。真正的普渡要这样子解释啊，普遍的爱心去度化众生叫做普渡。普渡不是说你，哎呀，那个七月一到的时候花了好多钱啊，用纸去折成那个汽车啦、洋房啦、电脑啦哦，然后呢，拜完以后呢，把那些东西全部烧光啊，所以要什么回向给我们的亲人呢？其实那些亡灵都不知投胎到哪一道了，他们收得到吗？所以师父说，不如把这些钱拿来帮助人更有意义。所以时代在进步啊，我们的观念也是要与时俱进啊。台湾香火鼎盛的寺庙，行天宫在民权东路的行天宫，还有龙山寺，过去呢。这个很多观光客，很多台湾人都到这个地方去拜拜，香火鼎盛啊。但是他们过去也是以杀生的祭品来祭拜啊，也是香炉鼎盛啊，一个人都烧一大把。现在他们也提倡不烧金纸啊，不杀生祭拜啊，也尽量不烧香啊。为什么？现在要环保救地球，要有环保的意识。环保的意识已经抬头了，寺庙也要给人家一个很好的教育啊，所以我们很赞叹这两个寺庙，现在也给他们的信徒很正面的一个教育啊，因为你烧香，你烧这么多香，那个香也是从砍木材来的啊，香烧这么多也是污染空气，所以你到寺庙里面看那个烟都缭绕啊。对人体也是不好的，所以这个是要观念是要跟时代一起吧，一起进步的。那其实，在慈济里面呢，这个做得更彻底啊。我们没有烧香啊，所有全球的净慈堂里面没有在烧香在祭拜的，没有的。你即使在我们净慈里面，香一支香一炷香就好。如果真的没有香呢，也没有关系，心香也很好。在于什么？在于那个心有没有诚，才重要了。心念很正的话呢，正念一起就是功德；心念不正的话呢，诵经万遍也没有功德了。人往生了也是一样啊，花钱请人来超度的，那没有什么效；不拿钱来超度的，那才有效。这个就跟什么？平常医生在医院呐、啊，帮病人看病呐、啊，那个其实是跟功德无关的， 那我的这条命是哪一个医院的医生帮我救的？你说，哎，那救人一命不是胜造七级浮屠吗？那不是功德无量吗？哎，那这个基本上这个跟功德是扯不上关系的，因为这个有对价关系的，是银货两期呀。我给医院钱，医院帮我看病，那这个跟我们去菜市场买菜，我给你钱，你给我菜，是很类似的。不过呢，医生如果不是在医院里面哦，他参加的义诊，哦，到一些贫穷的国家，像我们慈济很多堂堂也很多义诊嘛，啊，去贫穷国家义诊，帮那些贫病患者解除他们的病苦，让他们离苦得乐了。这个是义诊是没有收钱的嘛，机票也要自己出的啊，慈济里面的义诊机票钱自己出，饭店钱自己出啊，哎，这个不但自己出钱出力，而且没有收钱的。帮那些贫病患者免费看病的，或动手术也是一样啊。那这个八大福田呐，看病的功德是第一大，差在这个地方了。所以呢，没有正信的人生观呐，而想过清安自在的日子啊，或想了生脱死啊，那是很困难的，很困难的。不是命运不好，是观念不正确。所以我们那上次不是讲吗？命运不好不是改风水改名字啊，是改什么？改观念跟改习惯啊，这个道理在这里的这个地方。同理啊，感冒了有没有喝大杯水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喝什么？大杯的水。感冒要喝大杯的水，多喝水。那就平安夜也是一样啊，哎，平安夜一年几夜啊？平安夜一年才一夜而已啊，365夜才一夜平安，那其他都不平安，那这个不行啊，对，不究竟啊，对不对？所以什么叫平安夜啊？每天心宽念存，每天晚上就是平安夜。那愚人节到了，愚人节一年是一天愚人节，哎，那其实不止哦，可能365天都是愚人节哦。为什么？因为你这个人哦，心念不正确，心念不是很正确，那你每天呢？无名烦恼一大堆，每天都是愚人节，愚痴的人的意思，我不是愚弄别人的，自己是愚痴的人。愚人节每天都是愚人节，清明节也是一样，哎，清明节一年也是一天呐，对，哎，一年365天，才一天是清明，其他364天都是无名，无名就是没有智慧的无名了，烦恼就来了嘛，那这样也不对啊，不对劲啊。所以什么是真正的清明节啊？每天心清自明，智慧很明朗，心里很清净，每天心清自明，每天都是清明节啦，这样365天都是清明的。清明节跟情人节有什么相同点跟不同点？清明节跟情人节的相同点在哪里？各位想想看，是不是都要那一天都要送花跟送吃的？清明节你要去拜拜，你要鲜花素果啊。对，情人节那天你要请你的朋友吃饭啊，那也是送吃的，送他吃的啊。送花跟送吃是相同点的，那不同点在哪里？不同点就是清明节是什么？是说人话给鬼听，情人节那天呢是说鬼话给人听。什么鬼话？我们都曾经说过鬼话，山盟海誓，海枯石烂，永不分离啊！谁先娶谁先嫁，谁就不得好死啊！这种誓言呢，我们曾经讲过很多了啊。其实佛陀是把它当什么？当做戏言呐、啊。因为人心也无常啦，哪有天长地久的？对，只能告诉你呢，把握现在所拥有的啦。哦，这个，哎，这种人的往生呢，哈、哦，也可以学到很多正确的观念的。人往生后呢，不一定都会在49天里面往生的呢。所以不是有我们有时候民间信仰有那个啊，都有什么？都有华人，尤其华人的这个国家里面都有这个。七旬啊，做七旬啊，那 人往生后呢，不一定都会在四十九天里面往生的，有些人是立即往生哦，你不用做那个四十九天，不用的。什么人啊？生前学佛，第一个，第二个，生前行菩萨道的，这两种人都是谁？愿力往生的啊。我们怎么样？快去快回啦，成愿再来啦，对啊，愿生西方净土中啊，啊，这也是都是啊，成随愿力往生的。第三种，生前广行大善的，生前呢做行善布施做了很多的，还有什么？生前是无恶不作的。一个是造善业，一个是造恶业，这两种人都属于业力往生的，所以这四种人呢，不用四十九天的，一往生，阎罗王那边那个生死簿一翻，马上就是投胎要天，要天堂，要地狱，什么马上就判了，这个不用四十九天，不用浪费时间的了。那有些人呢，是四十九天内往生的，有些人是立即往生，有些是四十九天内往生，那这些人是什么？这个什么？祭功跟祭过一半一半啊，善业跟恶业呢一半一半。那这个阎罗王就开始打分数了嘛？啊，你往生就他开始算你这个人啊，差一分啊、哦、下地狱啊，这个多一分啊上天堂啊，六道里面看哪一道啊？这个是四十九天内往生的。那有些人是四十九天后了还是不能往生，不能往生怎么办呢、啊？就跟现在我们不是新冠状病毒吗？对，那些就是没有办法投胎的。没有办法受身，没有办法投胎的那些什么幽灵呢、幽魂呢，就是我们所讲的什么孤魂野鬼呢，没有投胎的。所以如果在世的时候呢，虽然没有造作很多的恶业啊，虽然没有做很多坏事哦，但是习气深重不除不改，或者我执我见很深重的、很固执的，又老又固执，叫老顽固。有些人是很年轻的，很顽固，但是这样的人呢，经过善知识劝导，他始终呢都找借口说：“哎呀，慢慢来啦，还有明天啦，明天再改，明天再改啦，明天还有明天，还有明天。”上次我们讲还有明天嘛，对，如何让地狱人口增加嘛，就讲还有明天就好了。很多人就下地狱的，哦，那他每次叫他改，他就说：“明天，明天慢慢来啊，以后再改。”像这种刚强难调的凡夫啊。就有可能在四十九天之后呢，还是没有因缘去投胎去受生的。佛法的道理是这样子的。其实啊，生前很会念的，都不一定保证可以往生哦。何况是死后呢，靠别人念或靠别人超度，不可能。生前那个无恶不作的话，你死后你怎么超度也是入三恶道啊。所以生前的造作比较重要，而不是死后的超度。那么真正的超度呢，也是什么？是要让亡者临安，生者心安呐、啊。不是说真正可以把那个死人的超度到天堂去，不可能。上次不是有讲过吗？对，那个年轻人的爸爸往生了吗？请佛陀帮他做法会吗？对啊，不是佛陀教他用两个那个什么那个陶瓮啊。啊，一个装石头，一个装奶油嘛，跟那个年轻人讲哈，丢到水里面去，再把它打破，哎，石头沉下去，奶油浮上来。这个佛陀跟年轻人讲，你这个就是你所懂的自然法则啊，奶油会浮上去啊，做很多善事的人往生后就是轻飘飘的浮上去啊，飘到天堂去啊。啊，如果恶业做很多的，恶业很重的，好像石头一样沉在水里面，就入三恶道啊。啊，这个故事上次我们有讲过嘛。所以你生前如果你善业做很多的，马上就是投胎了；恶业做很多，也是马上投胎，马上下地狱，马上下三恶道了。所以口念弥陀啊，心善乱呐、啊，嘴巴一直念佛号，口念弥陀呢，心善乱了、啊，念破喉咙也枉然呐、啊，喉咙念破了也没有用，叫做什么？称名而不细念呐、啊。嘴巴一直称，一直讲那个名字，念那个名字，嘴巴念佛，但是心中没有佛、啊，这样念破喉咙也是不起作用啊。有一个阿嬷很喜欢念佛，念佛诵经也是很好，修持戒定慧的法门，但是你要 心中有佛，行中有法，所念的佛化为行动，跟生活结合啊，这样子才是真正的，才是就近的做法。这阿妈喜欢念佛，我妈妈也喜欢念佛啊，不识字，但是她会念地藏经，很奇怪哦，啊，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那这个孙子呢，有一天呢，看阿妈在念佛，又看到外面卖冰淇淋来了，这个孙子呢就跟阿妈讲：“阿妈，阿妈，我要吃冰淇淋。”叫了三次，阿妈都火大了，跟阿妈在念佛，你不要吵嘛。那这个孙子呢，就觉得很纳闷，就觉得很奇怪，就跟阿妈讲说：“阿妈，你停一下，不要念佛，佛又不会跑掉。可是你不停一下买冰淇淋给我吃，那个卖冰淇淋会跑掉，哎，是不是这个孙子比阿妈更人性化？没有错嘛。阿妈，你停一下，不要念佛，你先买冰淇淋给我吃，我吃我的冰淇淋，你再去念你的佛嘛。这个选择的顺序。”这样不是很圆满吗？阿嬷，你看，爱念佛，可是这个佛法，在他孙子朝他要卖冰淇淋的时候呢，他没办法在这个关键时刻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做正确的抉择了。所以这叫做口念弥陀心散乱了，念破喉咙也枉然了。所以刚刚这些讲的都是正信跟迷信的选择，也是选择哦，心念上的选择，观念上的选择。这也是选择。其实啊，每个人都会认为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我们这个在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得很多了。哦，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这叫做主见。但问题是，主见有好的有坏的。好的主见呢，叫做正知正见，佛知佛见，这是我们要学的。那坏的主见叫什么？叫做我执我见，就是我自己的见解啦。虽然我有主见，但是我坚持，这是我执着在这个地方啊，叫我执我见，定知定见，也不能改变的，这是我的想法，不能改变的，定知定见，妄知妄见，妄更不好，妄啊，打妄语的妄，妄知妄见，这不是正知正见，叫做妄知妄见嘛，甚至呢，邪知邪见。这个东西是邪念的，不只是杂念，是邪念的。好，但是因为当局者迷啊，所以很难自我觉察。我们也可能落入这样的一个情境里面去，也有可能哦。一不小心就落入这样的一个迷境里面去的，自己不知道，很难自我觉察。除非呢碰到善知识提醒，但有时候呢，即使我们碰到善知识提醒，还是执迷不悟。见棺材不掉泪，只好提前进棺材，很固执。所以《金刚经》里面不是有讲吗？皆有如啊，凡人皆有如来智慧与德相，然因妄想与执着而不可证得啊。人都很可以成佛的，但是就是因为你有妄想很执着了，但是很难去证果啊。这个固执很麻烦的。每一个人都有，凡夫都有固执的、啊、成佛就没有了了，还没有成佛都有。所以呢，有一个故事，这个老兄呢也是很固执的、啊、他跟他的同事打赌，上吊会不会死？这老兄说上吊不会死。那其他同事说怎么可能上吊不会死？绳子绑在脖子吊起来马上死掉，几分钟就死掉了。这个老兄说上吊不会死哦，就双方在那边抬杠啊，就完了以后，那天晚上啊，这个老兄呢回到家里头，他就自己做实验哦，哦，他们家是那古屋嘛，啊，那古屋子里面都有木，上面都有木梁嘛，对，啊，他就椅子木凳子放到客厅中间，用一条那个绳索攀到那个木梁上面拿下来，哎，他想试试看上吊会不会死啊，就把这个脖子架在那里哦。把椅子推开哦，哎，吊起来了，哇！因为他只是试验，他不是真的想上吊自杀死的嘛，他只是试验嘛，哇，吊起来很辛苦啊，哇，在那边挣扎，好不容易呢，就把这个打开了，逃生了，哇！结果呢，已经半昏迷状态，因为一直挣扎嘛，结果没办法，他们家里人怎么突然间变成这样，就把他紧急送进医院里面去急救，哎，因为他是不想死的啊。他对，就送到医院里面，把他救活了。 哎，在医院里面的时候，他跟他抬杠那些同事的跑去探病看他，结果他跟他同事讲说，经过我的亲自实验呢，上吊还是不会死，只是比较辛苦一点而已。啊，这个就是好老顽固，你看这样做还说上吊不会死，只是辛苦一点，在医院里面辛苦一点而已。我有一个朋友，他很爱喝酒，四十几岁哦，他因为他事业做得很有成，很早就退休了，这么好命的人哦，但是他嗜酒如命啊，一天啤酒喝好几瓶以上的，有空就喝，有空就喝。对，你看这样的喝下去，当然怎么样？肝硬化。有一天真的是医生跟他讲，你肝硬化了。医生说你现在不可以再喝酒了。我也劝他说啊，你既然已经喝到肝硬化，就不要再喝了嘛，命要紧了。他还是不听的，他还是照喝哦。喝到最后哦，喝到最后，肝硬化恶化成为什么？肝癌。我问他师姐说，你有没有劝他不要赶快不要再喝了？其实也是来不及的啦。他说他还是照喝。他说哦，喝了会伤肝，不喝为什么？不喝会伤心。你看，已经大难临头了哦，医生已经判定他是肝癌了哦，他还是照喝，所以最后他往生了。所以我们只能讲做什么死于固执嘛，死于固执。他如果早听医生的建议，都不要这样子嘛，这个什么就是跟上吊不会死是一样的道理嘛。结婚对象也是自己选择的，对，我们现在的人结婚都是自由恋爱的嘛。但是很奇怪哦，啊，你怎么会选一个每天来吵架的呢？对不对？你怎么不选一个每天来相爱的，选一个每天来吵架的？不是你自己挑的吗？你挑了好久不是吗？恋爱这么久了，你怎么看不清楚啊？你看以前都是媒妁之言呐，结婚对象都是别人选的啦，父母指定的啦。反而离婚的少，那现代的人呢，都是自由恋爱而结婚的，而反而离婚率很高，所以自己选的也不一定比较好啦。当然啦，这个跟现代人的婚姻观呢，婚姻观念也是有关系的啦。不过呢，刚刚讲嘛，这个是自由恋爱选择的对象，跟我们去菜市场选菜的是不一样的，因为人什么，人有三世姻缘呐。这辈子会结为夫妻，你东挑西挑，挑到最后这个你认为最好的，也是不离三世姻缘。表面上是你选择的，也是不离三世姻缘，是命中就注定的。会结为夫妻，过世有结，已经有结了姻缘的。你看那个悟达国师的那个人面疮啊，人面疮附在悟达国师的那个膝盖上面的，这个要报复他的这个曹错，他等了十世才有姻缘呢。才有机会下手，哎，等了十世，哎，不是三世，十世。所以呢，结婚呢，你说你自己挑的，也是不离三世姻缘呐。其实结婚呢，不管是什么姻缘，不管什么姻缘结合的啦，都不离三种状况。任何的婚姻呢，离不开这三种状况的。第一，这个是什么？你侬我侬。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啊，这个是第一种啊，如胶似漆啊，形影不离啊，爱得很深啊，两个人缘结得非常的好。第二种呢，你折磨我，欠债啊，欠你的，每天你要折磨，常常你要折磨我，我欠你的、啊，哎。第三种呢，我折磨你，你欠我的，来讨债的啊。这三种婚姻就是不离这三种了，但是不管是哪一种了，都不离三世姻缘呢。前世就定好的，叫做共业，都有姻缘的啦。人们呢总是希望啊，自己有很多的选择，对不对？现在的人都希望有很多选择嘛，都认为很多选择是好的啊。我可以挑，我可以什么？我可以挑好吃的啊，我可以选择好玩的啊，我可以选择好用的啊，我可以选择好穿的啊，或什么选择不同的地方去度假啊，啊，今天去哪里，明天去哪里呀、啊？而且现在很多退休的人啊，每天游山玩水啊，很多选择。啊，其实啊， 无从选择也是很好的选择啊，无从选择也是很好的选择，你都不用烦恼了嘛。其实我们就是因为太多的选择呢，这才是令我们不快乐的原因呢、啊。你会很奇怪，哎，很多选择为什么不快乐？有些人呢，过一段时间呢，啊，就要选择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度假。哦、上次不是讲嘛，啊，去干什么？心情不好啊，去那边调心呢、啊。哎，不是，难道不是讲不是调心水啊？啊，去那边，哎，去，那、啊、不是去散心的、啊，对不起，去散心的、啊。哦，散散心啊，让心情开朗一点啊。以为去得越远呢，压力及烦恼就会离我们越远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不是善心的，要调心，心灵出问题了，往内调，往内求，而不是往外求，不跑到很远的地方去，跑越远越好，哎，这个压力跟烦恼会离我们越远的，不是这样子的，你跑得再远也躲不掉，方法跟方向选错了，压力跟烦恼还是如影随形的、啊。你人到哪里，烦恼跟压力还是在哪里，因为是从你的心里面产生的，而不是那个外境可以影响你的。所以有时候呢，不是选择的问题，不是选择的问题，而是心念的问题。你讲说心念的问题，其实也是选择的问题。为什么？心念的选择啊，对不对？心念上也有选择啊，起心动念啊，要起什么心，动什么念，那也是选择啊。所以什么样的心念，就会有什么样的命运。这个就真的是选择的问题了。因为不一样的选择，有时候会造就不一样的结局啊。举个例子来讲啊，当你要吃蛋糕的时候，发现蛋糕上面有几个你不喜欢吃的葡萄干。请问你会把整个蛋糕都丢掉吗？还是只把那几粒不喜欢吃的葡萄干把它挑掉？我相信这个答案大家都很清楚了，对。碰到你说话要吃蛋糕，蛋糕上面几个你不喜欢吃的葡萄，好，甚至那个葡萄是坏掉也好了，你要把整个蛋糕都丢掉吗？应该不会了，对不对？因为葡萄跟蛋糕没有什么关系嘛，对，没有说搅在一起嘛，对。除非搅在一起就没办法了，对，你浓我浓就没办法分了，对不对？那它是它放在上面一粒葡萄啊，当然我们都会选择什么样？哎，把葡萄挑掉了嘛，蛋糕照吃啊，对。啊，其实人际关系也应该是这样才对。我们平常在人群中啊互动啊，人际关系也应该这样做才对。就是不是说以偏概全呢、啊？啊，这个不好啊，整个都丢掉啊，这个人身上有几个缺点、啊，这个人就变成很不好的人，不是这样子的。这个人身上有几个我们不喜欢的习气或者个性，可是他还有很多的优点跟强项，我们不要因为他的几个小习气小缺点或者与你有不同的个性，你就不去重用他的优点跟强项。别人的个性或想法与我们不同，并不代表别人就是错的，也不代表你就是对的，所以才说什么对在哪里，错在哪里，一切只是观念而已啊。所以面对不同的根气，不同的个性，不同的想法，不同的做法的人呢，我们要懂得怎么样，大家时常在讲的嘛，求同存异，异中求同，这个是做人处事的一个智慧啦。你跟我有一些意见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总是还有一样的地方嘛，先从相同的地方去切入，你异中求同，哎，我跟你意见不一样，可是有相同的部分，从相同的部分先去寻求共识，切入慢慢来，啊，叫做这个孔子有一句话讲得很好，他说哈，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呐、啊，我觉得这句话非常好哦，不以言举人什么意思啊？不要因为这个人。以言举人，不要因为这个人的言语、啊、他常常、哦、讲话、啊、拍我马屁，赞叹我，推、哦、就都是什么事情都是我的对，我的好，拍我马屁。然后因为这个人跟我结这么好的缘，所以我就重用他。不以言举人，不因为他讲话好听，我就推举他了，什么工作都给他做了，分别性的意思了。那 那不以人废言呢？因为这个人呢，哎，我跟我不投缘，那我看他也是看了不喜欢，那我就否定了他所说的好话，或者说他所提的好的意见。哎，这个不容易哦。这个人我不喜欢的，所以他讲的好话我全部否定，他做的好事我全部否定，他提的好建议我也不用。现实的生活中很可能就是这样，因为这是凡夫性嘛，人性的弱点就是如此嘛。可是我们如果要圣俗合一啊，往圣人的境界迈进的话呢，就要一边做着凡夫的事情，一边呢朝向圣人的境界呢去学习去迈进啊。孔子也说了一句话，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君子群而不党，群君子很合群，他也会跟人家和睦相处。不党他不会结党营私的，他不会搞小圈圈的，或者跟 一小撮人的物以类聚，他不会的。但是呢，小人是党而不群的，什么意思？小人是什么？党，结党营私了。他的合群是跟一小撮人合群的，跟大多数人他都不能合群的啊，这个还是属于什么党而不群，结党营私的。但是呢，我们要警惕自己哦。虽然呢，我们跟大家能够和睦相处，也有合群的观念，但是要警惕自己，在人群中还是不能人云亦云呐、盲从附和啊。虽然我很合群啊，可是呢，也不能因为我跟这个团体很合群，然后我就怎么样？这个团体里面所讲的东西，我是人云亦云，里面这个东西不是真实的，还是凡夫的团体嘛，对不对？我人云亦云，然后他们讲的不正确的观念、不正确的语言呢，我也盲从附和，就这样就不好了。要保有自己独立思考的判断跟智慧啊。孔子叫做把它称为什么？和而不同，和平的和啦，和而不同。哎，我这个观念非常的好。虽然呢，跟人家和睦相处，可是我也不会人云亦云呐、怎么样？盲从附和，我还是保有我自己。我虽然很合群，跟人家很和睦相处，可是我还是保有我自己独立思考判断的智慧。哎，这个也是要把它区隔一下，区隔之后你才能选择啊、哦，原来这个境界是比较完美的境界，这个境界是凡夫的境界，哎，你才能够把它区隔清楚，判断正确之后，你才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嘛，对。但是我们也不能讲说，在团体里面的啊。
1: 在台湾，子宫内膜癌逐年增多，近十年来的发生率成长了83%以上。自2011年以来，已经取代子宫颈癌成为最常见的妇癌。
2: 子宫内膜癌，顾名思义，它就是在子宫中间的这一层内膜层发生的癌症。目前来讲，子宫内膜癌的发生率已经超过子宫颈癌，成为妇女癌症发生率的第一名。最主要的症状是不正常的出血，尤其是停经后的出血，当然有时候是伴随一些有特别的分泌物或是下腹部骨盆疼痛，这个时候最好到妇产科检查一下。第一个是出经早、停经晚、未生育，第二个是有过度的雌激素刺激，雌激素可能来自于药物，例如说像乳癌吃这个抗癌的荷尔蒙，它会刺激子宫内膜有不正常的生长，所以一定要定时在妇产科追踪。其他的危险因子也包括了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多囊性卵巢症候群。真正的完整的治疗当然是以手术为主体，手术完再辅以化学治疗或是说放射治疗。手术在传统上都是做剖腹的手术，但是现在新型的手术可以考虑做微创的手术，例如说腹腔镜，甚至是最新的达文西癌症清除手术。
1: 根据美国癌症研究所的建议，要预防子宫内膜病变，可以从日常饮食中着手， 多选择非淀粉类蔬菜，如番茄、绿色蔬菜、辣椒及胡萝卜。另外，全谷类食物如糙米、藜麦、燕麦取代精制白米，然后摄取各式新鲜水果，再搭配规律的运动，来维持理想的体重。
3: 爱要及时说出来。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周三玉，我来自台北内湖区。我最想感恩的人是，第一个是我的母亲，她给我生命，育养我，她的身教让我懂得如何包容，为人付出。第二个是我的太太，她把家里照顾很好，让我在工作事业上面都无后顾之忧。我最要感恩的是上人，他给我慧命。所以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3: 四五十
5: 好朋友，
6: 癌友关怀协会秘书长王美华说，
7: 我是一位营养师，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如数之后呢对我健康状况的改善。我发现说我开始如数之后，我的肠道呢变得非常的健康，所以呢除了排便很顺畅之外呢，也让我的脸上肌肤状况呢改变很多。以前的我脸上有很多的痘痘肌，我发现呢我的肠道变得健康之后，脸上的痘痘肌呢也会跟着改善，所以呢到现在大家看到我的肌肤都会觉得我的皮肤怎么会这么的好。所以呢我想要推广这个蔬食的概念给大家，蔬食营养真的很棒。
6: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将近40岁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有养了9条狗，那每一天早上我要开一个牛肉罐头，一个鸡肉罐头混在一起，然后分给他们酒，那他们都会坐在那里很乖，然后吐着舌头等要吃东西，那个表情很可爱。可是有一天呢，我一样在开罐头的时候，看到那个罐头上画了一个牛头，很可爱的一个小牛，那那个表情跟我的狗一模一样，就是很可爱。那个时候突然有个念头跑过我脑海里说，哎，我为什么杀它给它？如果有人要我杀我的狗去喂牛，我要不要？杀他给他，讲不通嘛。那就是这个理由，我开始决定吃素了。那时候30多年前，吃素人不多，也知道我吃素的人就问我说：“你发生什么问题？”现在如素的年龄越来越年轻，而且越来越多，那个是很好的，因为大家对于保护动物、对于爱护地球、对于爱护自己的健康非常的重视。那如果再加上因为宗教的原因吃素的话，那我觉得它就会越来越圆满了，这个世界。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谈到的是苟日新日日新。上人说啊，生命是很有限的，所以我们要抢时间好好做事。那么每天一大早起来呢，就要勉励自己勤精进，照着计划来做事。那么到了黄昏啦，或者是晚上，我们则是要盘点这一天的生命做了多少事情，与人结了多少的欢喜好缘，那么做了这个好事，广结善缘，这样子啊，这一天的生命就很有价值。那安心了，我们就在规划明天要做的事情。总而言之，就是苟日新，日日新，每一天都能够发挥功能效用。那这样子啊，我们真的是可以发挥生命的良能。当然就是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就像我们这个双手一样哦，除了是可以鼓掌这样子来欢喜赞叹，当然这个双手还可以出力来做事情，这样子呢，我们的生命就会很扎实很踏实，也就是上人说的，我们分秒不空过，步步踏实做。所以生命的每一天就像是一张白纸，那您在自己的生命写下什么样的属于自己的生命剧本呢？我们现在是拿着过去生的这个剧本在这个每一天每一天啦，但是现在我们又是在写下来生的剧本。有时候不要说写下来生的剧本啦，我们每一天好好的就是在为自己做计划，然后呢为自己书写生命。所以盘点生命，那我们到底要为人生留下什么呢？欢迎大家都可以把每一天过得既精彩，而且呢是非常的丰富的哦。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节目继续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是上人行脚哦。然后呢都听到大家分享，就是慈济今年一甲子的金藏演义，那么在各地都是紧锣密鼓的在加紧排练了哈。不晓得说您是不是也有入金藏，有 A 白 B 白，那就是也有这个 A 蓝 B 蓝啊，那当然就是以自己的精神体力啦，有没有办法跪坐等等的呢，这样子来分组了哈。哇，真的是很不容易。那其实呢，除了是 A B 组之外，还有一个是 C 组啊，这个就是很多的已经上了年纪的长辈，但是呢他们哇做慈济已经好久了，这个真的是把法呢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说是对这个法髓呢掌握的是非常的精准了哈。所以如何能够真正的法入心法入行，透过一次次的这个练习彩排啦，其实无不都是希望能够将法传下去的。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是中区的资深慈济志工与上人资深座谈。那么我们的志工啊，就来分享自己在这个彩排过程当中的一些心情感受咯。那我们一起来听咯。

0: 这次的演艺啊，啊，挑战很多，啊，当记忆力比较退化，所以要自己回去啊，每天都要自己看，每天都要自己听，每天继续，所以在用琴来捕捉，哦，就来。啊，我这次是啊，负责在B然的部分啊，比较后面一点，但是动作还是一样，也是很挑战。但是我这次啊，还是我一定坚持要参与啊。然后说，啊，你年纪这么大了，你可以到西组。我说我不要，我说我在B然，我还是可以做得下去。啊，我在不管时间站多久，不管时间那个动作怎样，我还是一定要跟上。感恩这一次的机会啊。跟大家这么多人来合体，这么多人结缘，跟全世界来结缘，让我这样，我是感觉到这是非常对，那百千万劫难遭遇的一个机会，感恩上。
1: 那大家人为向您看齐吧。
0: 我也是做给大家看。
1: 感恩。其实我们西组都是资深的菩萨。60年就这么一次，大家都把握姻缘要上去大巨蛋，
2: 真正是吼，真感恩，感恩呢，咱这世人有缘呐，也感恩吼，咱这几十年来啦，多一个时间有啥物姻缘，咱拢有把握着，迄个姻缘，倘我伫遐尼清济啦。安尼呢，播送给全球，到了全球去哈，这种的美，只爱看到讲，真水哦，无甲咱点什么人伫面顶，但是呢，通通啦，啊，这个场面真水哦，真欢喜哦，都甲人结好缘啦。所以我感觉讲吼，真感恩啊！主席，有恁大家人吼，几十年来啦，陪师父行，那来到台中会想着讲921啊，迄个时代，一场的921，啊，恁家是祖祖。多一个所在要安怎做，恁就多一个所在去支持、去帮忙。所以我感觉讲吼，真正呢有这种因缘从内，亲像迄个的水同款，一粒沙落去吼，啊对中间啊，就安尼团，迄个轮呐，安尼细细的啊，就团第二。第二轮、第三轮、第四轮，安尼一轮一轮呐，扩大去吼。所以讲，真感恩，咱做着主席，真有福啦。因为有缘呐，才会当呢，走入这个福的圈子里去。国在吼，得释弘福经人呐。咱若安尼较接去厝边头尾音乐吼，安尼普遍去啦，全川林立啦，都可以听到安尼吼，也是功德。所以吼，佛陀都安尼讲哦，闻其声啦，闻其声，心开意解啦，智慧呢？就是菩提啦，然后听到心欢喜，这叫做心开；进一步入去叫做意解，心甲意哈，心安尼会当入去，意呢会当体会迄个经文的内容，安尼呢叫做法，法入心。咱的法的清净啦，入伫咱的记忆中， 啊，记忆呢有一层一层绿色。即马伫遮坐，大家人听着师父讲话，我讲台语，只要大家人会晓听台语啊，师父讲的拢听有入去。但是呢，只是一人心有听有入去呢，意有解无？意有解无？迄、那个内底的迄个意义知无？啊，意有解啊啦！但是呢，有入记忆中无？对，不是，不是啦。万般带未去，唯有业随身。这个业力的意识，业力的意识真重要。在地不识啊，无好的代志入地不识，总是呢起心动念拢会去做着吼，敢若利己无要利人。呀，咱若是过会当。第八识知影讲，我爱应该爱做利人的代志，唔是凡事都是要利益家己。这呢，都爱搁再进入第九识，先呐、啊，本性呐、啊，佛陀讲啊，众生皆有如来智性，如来智性呢，才是真正。咱人人本具啦，诶，智慧。所以讲吼，啊，若无咱拢用意识咧听，知啦，知啦，了解啦，了解啦，这大家人拢知，大家了解，这是方向，该怎么做？会当排斥掉啦，不对的事排斥，对的代志。我精进，这叫做精进，这叫做立佛法精进的佛法，好、哦，这都是真正的精进，这叫做真智慧者。《法华经》内底也有说真智慧者，所以讲吼，咱大家人来当用心的佛法啦，这呢，这是真正合。的方向，所以感觉讲，咱大家人有缘，咱真正的有心啦，对咧，哈。
3: 资深跟上人是跟最久，所以这一次反而是西主他是法随的重点，那所有的法随就是让资深的来诠释。
4: A B 族爱背经文，西族全部都背，可是他就是做的这么简单了。
2: 恁吼经文会当伫记忆中吼，迄是真无简单啦。啊，恁是吼安尼背甲吼真入心刻骨啦，吼、哦、真正是真无简单。啊，都爱继续背哦，吼、哦、学者会教，有学有教啦。所以讲起来，咱真有福吼、哦，有这份的缘，有这份的福。各位，咱较济岁啊，唔通想老。咱若想老，就讲我听真多啊啦，听真多，无去实行，也无要去个记忆伫内底，等于呢，就是一直无去啊。这无法度真清楚伫头壳底，干那会记得讲较早我有听。我嘛有用心过，拢是过啊，过啊，唔通好过。这世人，这个角爱永远伫咧，咱就是来世人啦。这个角也是伫咱的心，所以讲法唔通白记哩去，唔通讲吼老啊啦，师父。一再要甲恁讲，佛法呢，永远对咱拢无老。啊，恁唔通讲我拢真资深吗？啊，即马少年的去做多好啊！只要有需要着咱， 来哦，你若要出去跟人讲话，啊，我有时间留着咱。来哦，你若要出去跟人讲话，啊，我有时间啊，啊，车有位无？啊，一位给我。

感恩大家人爱永远永远记着了解了解再了解，一直甲人分享才叫做了解，无甲人分享呢，就是自闭。啊，甲咱呢烦吼，啊心门关起来，吼唔通关心门，烦方法理性，就是爱甲这个心拍开，咱的法则会出去。

0: 感恩上人开始哦，师徒之间的这个对谈呢，哇，真的是让我们觉得非常温馨，也很温暖，对不对哈？那的确啦，这个年纪从来不是问题，佛法也不会设限学习的对象，除了是要用心体会，也要不断的与他人分享。如果这个心门都没有敞开，上人说这也是另外一种自卑。然后所以呢，我们要打开心门，那么做了很多很多的这一些好事，当然就是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所以呢，慈济六十年，那我们是否都有把握因缘跟着上人的脚步，在四大志业八大法印，那在我们的这个社会当中有需要的时候，那您是不是也是其中付出的一份子哦？那当然有很多慈济人的身影都是不缺席的哈。那这个就是造福修慧，那也希望能够把这个福哈，就像涟漪一样，一圈一圈一圈的不断向外扩散，也带动更多人。那希望呢，大家都能够法水入心。这个法水入心，除了日常生活当中，那透过这一次的入经藏演绎，那透过肢体，透过大声的这个唱诵经文与歌曲，在举手投足、开口动舌，其实都是希望把这份的精神传递出去。那所以入经藏也是跟大家结好缘的方式哦。所以您是不是也加入其中了？哎，我跟我的师兄哈，我们是报名逼白啦哈，所以哈，我的台语的名逼蓝啦哈，所以我不是逼蓝哦，那我是逼白。他们就说哎，这个是不是美白呀、啊、好了，这个也是这个入经藏演绎的另外一章了哈。好，那我们希望呢，大家都能够把自己的生命是可以活得如此的丰富，那邀约大家一起随时打开心门，不要自闭哈，不要把心门给关起来。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节目继续就来跟您分享，这个是随师点滴。
1: 从三十位家庭主妇到国际 NGO 组织慈济，伴随着大家走过风雨，将十方汇聚的爱和善送到每个需要的地方，见证着无私大爱，也见证着慈济一直都在。

慈济的爱一直都在。大家好，我是美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所分享的是随师点滴，谈到的是慈济六十一甲子呢入金藏演艺。那么一知道要入金藏演艺，很多人就非常的雀跃啦，可以透过肢体啦，透过唱诵，那么透过不断的在这个找地标啦齁等等的，说老实话蛮大的挑战哈。不过也因为入金藏，让法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哦。所以呢，在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是我随师在台中的时候呢，不管是这个地标啦哈，不管是在整个要做这个模拟舞台啦，还是说自己在入金

0: 藏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殊胜因缘呢？我们在今天就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这个呢是由陈品如师姐，她也是企划团队之一，来担任串场，然后呢来听听他们在这个入金藏的过程里面有哪一些温馨故事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咯。
1: 这次我们大台中区就是整个5288里面的那个东一，我们是占四分之一，这个舞台就是在我们的清水净水堂，我们的地主队就是港区啦，港区这次真的是大承担，他们就是说哇这么高兴，原来可以承担到这样子的福田，他们说叫做中大奖啦，我们来听看看怎么是中大奖的高兴，交给港区的团队秀凤师姐。
2: 我在4月29号那一天接到伟龙师兄的电话，他跟我说中部的模拟舞台验收场地要从彰化移到清水净思堂，那个时候我在电话里面都点去，那伟龙师兄问了我一句话，说师姑，你是怎么样？我说我们清水净思堂中大奖了。我那时候心里面就跟他讲说我们中大奖了，清水模拟舞台他从彰化回来到上人的出生地，我想对我们清水的弟子来讲都是一件很大很大的殊胜因缘。那这样的殊胜因缘的背后，其实是在考验我们的港区弟子的承担责任的能力，那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一次用很欢喜的心要来接受这一个模拟舞台，就是验收场地在清水这样子。这个场地有云林、有彰化、中区、南投还有苗栗，通通都会来到我们清水做验收。那我们希望就是借用这一次的机会，要这些区的法亲结这样子的好姻缘。其实在彩排跟验收的期间会有很大量的志工勤务，要我们港区的弟子来投入跟配合。中区的协调团队在5月5号来清水开会时，也希望各联企业能来给港区协助这样子的勤务，这样子其实是整个大中区要共同来成就一甲子入金藏的盛世这样子。像企划团队他们从台北来港区，协调团队很快的就说他们可以帮我们，就是把企划团队从台中高铁接到我们的港区清水净思堂来进行这样子的练习跟验收勤务。我们清水净思堂讲经堂里面有1238条莲花椅，莲花椅坐起来很好坐，但是一直聊有 21.6 公斤，那因为要做这个验收场地，我们要把这个1238的莲花椅移出去，加加起来差不多26公吨。那我们现在要听听我们洪万德师兄，他用什么样的方法把莲花椅移到别的地方去？感恩。
3: 咱要做工去进前哦，都要先想到上人，都会做到好的决策。想到上人，常在讲，咱要把咱的师兄师姐身体顾好，所以唔敢家己搬，都委外来搬。也很感恩总务哦，感恩协调哦，去熬力，就可以熬力。总务的贴心吼，还有上人常常在叮咛哦，所以讲阮做搬足顺时的，拄啊负13号人贴甲板，哦，非常感恩上人吼。
2: 讲经堂要做模拟舞台跟验收场地，所以我们从6月份开始，其实有很多的大型活动吼，就要移场地。那底下被甘文雄林，除了给我们一个清水净思堂的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大甲净思堂。那从六月份开始，我们向我们的大精进，我们就先移到大甲净思堂办理。因为虽然清水不能用，但是活动还是要办的。那再来就是那一天吼，有500多个师兄师姐在大甲上大精进课程。很快的，就是6月13号，我们还有一个六义祭团的儿童祭，爸爸妈妈带的小孩子大概有600多人，也是都在我们的大甲讲经堂里面。那孩子的欢笑声那一天就是在整个讲经堂回荡着，很温馨这样子。那后面也还有无漏钱的公益讲座，虽然说暂时清水这边大型的活动不能用， 我们就把它移到大甲去，港区的活动还是可以照样进行办理这样子。大家来到清水净思堂，我们其实要把香积跟生活茶水的那个环境稍微隔离，所以我们有一些大型的物资是不够的。九年公，羊啊是捡的，不是借。这个时阵啊，我万德师兄就发挥他的好人缘哈，也去苗栗园区哈，把媳妇带来琉璃台哈，把搬回来，然后吼去后里园区吼借大型的热水器。上夸张的时候，去屠苏敏师姐因家，把屠苏敏师姐伊的私人的那个什么冷藏冰箱跟冷冻冰箱也都借回来。我感觉这一做搞，他用这种克勤克俭吼去集合吼大家的那种物资吼回来，要成就我们清水净思堂哦比较不足的那一块，因为那个茶水的部分哦点心它是要熟食的。那现有的在清水净思堂的冷冻柜哈，都是冰青的菜啦，这样物件，所以我们希望说夏天来哈，在这一方面的饮食的部分哦，是可以做到比较安全卫生的，所以我们要另外使用其他的冷冻冰柜跟冷藏的冰箱来冰，就是属于生活主要用的食材这样子。上年阮拢足够家啦，然后从开始那个模拟舞台开始咧施作木工的时阵。我的演技师兄、甲我的万德师兄、甲琼英师姐吼，因逐工拢守护伫咱的清水净思堂，十八杯，啊有啉茶无？这个吼也成为我们清水净思堂最美丽的风景、最温暖的后盾。现在我们来听琼英师姐分享。
4: 就感恩呢，品如师姐带着团队来丈量清水净思堂的那个空间的时候，我就甲品如师姐分享讲。上年咧去清水净思堂的时候，都剩着一甲子的模拟舞台，要伫清水净思堂啦，所以哦，绝对是够的啦，绝对是 OK 的啦。啊，品如师姐就笑甲安尼，就欢喜我讲，绝对是会在这里呀、啊！啊，真的就让我们期待的心哦，就成就了吼、哦，就感恩上年哦，甲这张这么大的福报的订单、的订单吼，啊，伫咱的清水净思堂，咱地主队呢，我们使命必达吼。哦就感恩这个演技师兄爱甲娱乐一下，哦，伊逐工的啦，从头到尾安尼嘘寒问暖哦，真正正港的哦，做着咱地主队吼、哦，该尽的责任啦吼、哦，其实是都是大家和而互协啦。啊，那这个甲上林分享吼、哦，其实呢，伫这个这么大诶情路要来到清水净思堂呢，那我们除了勇于承担，那你阿香师姐呢？伊呢，伫这个舞台要成立之前呢，伊发现也甲状腺的几条肿瘤，那医生呢考虑让他切掉，有可能是恶性的，所以伊心情呢面临到很大的那个挫折跟逆境，吼。但是呢，伫大境近日的时候呢，让你看师傅呢带来了上人的祝福哦，好像跟他打了一个强心剂，所以重新跟花心立愿吼。在这个一甲子的这个几个月当中呢，他每个假日他全部要到清水净思堂了，做最好的后盾哈、哦。他要在那里呢协助呢大家的需求。一做主这38年啊哈，阿玛承担那的乡机干事哈、哦，从年轻到现在了哈、哦，这个就是呢我们一甲子让他呢又重新呢调整脚步哈、哦，重新那个发心力。咱清水户有爱心店家哦，咱有一个。就感动哎，那有一个夫妻哦，他们默默的爱上人哦，爱了80年了吼、哦。今年这夫妻拢80岁啊，因咧做活具，就是咱的迄个三公清水三公服务吼，一老店了。啊，他因常年，咱多年来，咱清水净思堂食的米拢因甲咱长期甲咱供应。咱若无米呢，咱就靠米店，啊米店才提销单呢，去甲这个头家呢，吼、哦，甲伊介绍安尼。哎呀，咱即个大活动伫咱净思堂嘛，啊，咱嘞师兄师姐，咱都去甲伊互动，甲伊讲，过来咱要食的米也较香啦吼，啊，甲伊智慧一下，啊，看他的意愿怎么样，啊，迄、那个头家哦，那个林明华夫妻哦，伊就讲，无要紧，恁一个月看恁要食几顿，恁做恁食，我吼、哦、全力供应。吼、哦，伊就足发心的讲，啊，做者一家子啊，啊，我嘛50年啊呢，哦，安尼啊，甲上林祝贺，啊，甲上林。恭贺啦！伊就比咱更加欢喜啊，所以咱来净思堂了，咱湘师姐来吼， 那你必定做你尽量吃拢袂要紧哦，这是他的一个交代啦吼。那净食堂食的米哦，咱一年差不多吃5000斤呐，5000斤，啊，拢伊甲咱戒严的嘿，5000斤的米都是这个清水爱心店家这个头家哦，因夫妻俩甲咱戒严的。好，感恩医生跟上人分享。
2: 感恩全云师姐的分享。报告上人，对我们港区弟子来说，哈，这一次的入金帐其实并不是只有肢体语言的验收，它其实也是要验收我们港区弟子的和和互协和承担力。其实所有的师兄师姐都很珍惜这一次60周年一家子这样子的因缘来到清水净思堂，来到上人的出生地，对我们港区的弟子来讲是有很特殊的因缘，黑龙中甲义勇承担的活动拢总无同款的，所以阮大家拢足欢喜的。上人在这里，我们要说，请上人你放心，阮拢准备好啊，阮每一个人拢会做好咱清水的主人，互咱的倒来清水净思堂的师兄师姐、法亲家人都感受到温馨跟安心。
1: 感恩感恩，咱港区的地主队哦，吼，啊，伫遮吼，上林我要来做见证，因为吼，我住凤园，但是吼，这段时间我常常去清水，啊，不时就去清水吼，大家去哦，咱拢会拄着吼，眼睛师兄吼，咱对安尼几百人的彩排哦，啊，一直到200多人的迄个种子的集训哦。一直小到哦，咱20出头的哦，诶，企划团队共修，大概吼，那去吼，眼睛师兄不管大大细细场，拢一定看到伊，啊，大家看到伊拢哈，眼睛师伯，啊，你搁来呀、啊、哦，真的，就是不管大大细细，咱就是会看到咱干枯吼，地主队的主人在那里吼，啊，眼睛师兄啊，甲我讲讲，哎呀，平如。我看吼，无你吼爱来清水买一间厝啦。我讲啊，上林就予咱这间这大间的吼，这么有爱的净思堂的这间厝吼，会黏人呢。吼啊，所以吼阿嬷吼，咱拢会定定啊嘛，拢足欢喜哦吼。等下咱的清水净思堂哦吼，啊，搁有哦嘛，要甲上林见证哦。真的，刚刚港区地主队的那个团队讲的嘛是真的，大行拢是熟悉咯。因为让我们感受到家的味道哈，洪万德师兄他就了解咱少年人的心呢，吼，像讲咱啊这热的天，啊那拄着少年人去彩排吼，竟然知影讲吼爱穿迄个冰棒啊，啊，搁有啊吼，安尼以外吼，啊像咱的琼英师姐啊，搁家己讲会去做迄啥物，因为天气足热，真的足热，啊搁会做迄个梅子果冻啦吼。讲家己做的啦，我想讲啊，连尾啊手感嘛家己种的啦，但是应该无啦吼，吼、哦，好咧，搞错，不是连尾，真的是感受到家的那个温暖跟温度，还有那个味道啦吼。啊，搁有哦吼，有一天哦吼，竟然哦，连咱的雪珠师姐啦吼，咱就是休困的时，啊，咱就入去迄个休息室迄间，啊，看到桌顶啦，一罐足大罐的八仙果啦吼，甲咱采伫桌顶啦，啊，就讲，哎呦，咱即马吼弄来只彩排，你们有需要好好的补充，哎，就需要好好的保护喉咙啦吼。今天哦，甲咱穿一罐足大罐的迄个八仙果，甲咱放伫桌顶吼，啊，结果上林我嘛甲讲呢，我就甲讲啊，雪珠妈，你即马是伫西竹哦吼，过来吼，阮甲恁彩排时来讲要大声唱吼，所以吼这个八仙果吼，其实也是再来是会回到就是咱的。哦，两三罐等着啦，吼，好好好，没有问题。安尼，阮就甲笑纳哦，吼。好，那再来，还要再跟上人吼补充见证的，就是吼，咱等于个讲书堂吼，请注意讲书堂吼，我甲写讲总是会有留一盏灯哦，吼，就是咱常常有当啊吼，已经甲规个哎彩排结束，啊是咱的迄天的迄个共修结束之后，咱本在想讲哎已经结束啊，啊咱港区的团队哦，不管是生活茶水。也是咱的音控师兄，其实就是第一件代志，咱足受福的，一定是先把电话禁掉。但是当当发现讲，咱内底有企划团队伫现场遐咧看地标的时阵哦吼，然后他们就赶快，你们都还在这里吼，咱电话进去甲切落到，咱讲啊，师兄无要紧吼，阮一时啊尔吼，啊无你甲阮讲电话开关伫倒啦吼，阮家己来甲关掉安尼吼，所以啊恁就赶快回家休息。 上人没有呢，伊无予咱底下孤单哦。咱的迄个港区的团队是陪到最后，其实吼中间的过程，从关灯到重新开灯，是底下陪咱两点钟。哦，真的很感动，所以我说总是会有一盏灯哈，留着哈，让我们感受到那个家的温暖跟温度了哈。所以哈，今天熊林真的港区的团队哈，准备好了，啊，咱大中区哦哈，嘛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哦，我们也是有一部分呢嘛是有去跟港区的团队讲，哎，咱安怎来倒配工课哈，啊，所以咱整个大中区哦。和和互协哈，将会让这一座道场哦，可以更加的兴旺哦哈。那我们也祝福哦哈。好，那接着哈，咱的模拟舞台跟咱的迄个地标团队弄已经完成了。那再来港区哈，生活相机、茶水这一些哈，成为我们最坚强的后盾之外，熊林，咱就是哈万事俱备，所以哦，咱就爱灵感菩萨。大招生哦吼，啊要甲上林报告，咱即届吼大中区吼是足用心哦，咧接引咱的年轻人哦，因为我们要带着年轻人，带着新生代一起来见证历史哦，把脉相传哦，所以咱即届足认真哦，甲十二代、十三代，咱是足努力来邀约哦吼，啊咱嘛袂当家己讲尔，嘛爱实际家己做呢，啊上林你即马看到这两张相片吼。拢是阮家的，好，上面这一位吼是，也叫我阿哥啦吼，三十几岁，三年前的法水僧，咱先甲邀约进来哦，成为我们的种子，成为我们的企划团队。来到今年哦，下面这一位是阮查某囝吼，拢免我招，因为以前我甲讲可能讲无啥会叮当吼，啊，即卖吼就由这位姐姐吼来甲讲，咱迄个练习表啊，就甲传予伊吼，啊，就乖乖呢，啊，敢那少年人招少年人就足紧的哦吼，我嘛是足欢喜的吼，就是他这一次跟着我们一起来入金帐了吼，人看到阮两个吼母女同时去入金帐的时候，哎，师兄师姐拢讲，哈，啊，恁两个看起来那。姐妹，那姐妹啊，其实吼，阮是足欢喜的。欢喜的并不是讲啊，我看起来较少年嘞，是因为讲吼母女同心，然后把慈二代也带进来了吼。那再来要跟上人分享的是吼，那哪慈二代哦，那即届有三代同堂哦吼，就是兰陵秀满吼，这个阿嬷吼，这是第一代。那在第二代里面吼，有后生，啊，佮两个新妇吼，嘛拢入来哦，刷咧佮甲孙啊第三代带进来吼，阿嬷是伫四族。啊，第二个新妇嘛是伫西族，为虾米？因为吼，阿嬷伫西族的时阵，啊，一个细汉新妇陪伫身躯边吼，安尼会当安尼啊，牵咧带咧吼，其实家族放心的，所以安尼第二个新妇就对咧这个婆婆吼，伫咧咱的迄个西族内底吼，规家伙诶暗顿食饱的时阵。招招来，伊毋是招招来坐咧看八点档哦，放落荧幕是示范带、教学带吼，就是全家吼一起在家里的客厅吼，其实变成了道场，变成了修行的场地吼，把家风吼融入了法风吼，法风道香吼，真的是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温馨呐，啊，这嘛是像上林吼一直甲咱讲的吼，如果讲家家户户来当拢安尼。这样子唱诵，这样子一起来入金帐哦，其实会是很祥和的社会了哈。啊，咱唔闹三代同堂哦，咱够有四代同堂哦。曾登章师兄哦，因倒是四代同堂，一家伙哦，十四个哦，入来入金帐啦哈。哎啊，曾登章师兄哦，其实哈，我问伊讲啊，师兄你即马几岁？伊讲吼，我还未八十岁，七十几岁啊。但是他在这里哈，还称不上。第一代呢是第二代而已吼，缅甸过节结功吼，带来这回四代同堂吼来立金钟哦吼。其实我们这一次很认真、很用心的吼，就是要来接引年轻人然后，那希望将佛法普润在老中青之间然后，那看到吼从白发苍苍的资深的长辈，一直到吼正值青年、青春年华的。有迄个曾孙辈的年轻人哦，我们将要在十一月哦，同处一室在大巨蛋里面金帐演绎的场地。 那上面这就是象征着佛法绝对不会因为时空而褪色，那法脉宗门我们势必要让它代代相传。好，那接着就要跟上面分享，我们这次就努力来邀约年轻人，我们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看到年轻人我们眼睛就发亮。超顿亚秀师姐她是在开加油站的，她里面有两个攻读生，她就叫去参加骨髓干细胞建档活动啦，先给招去，招去了后，哇，去到那里，咱师姑师伯眼睛为之一亮，哇，年轻人，就给招招说，咱这次是不是，一甲子啊，咱在大巨蛋啊，入金帐，是不是，咱来参加，两个年轻人，马上一口就答应了，接着，咱其中一个冠霖的年轻人，他来认识第一届了后，非常的欢喜哦，邓启哦就马上邀约他的妈妈哈，现在也一起来入金帐哈。那唔那是慈二代、慈三代哦，唔是咱台湾籍的哈，那嘛是不放过呢哈。那希望将这个无量意绕全球，都是迄个来自越南籍的垂杨哈，一起来台湾读册啊，中文哈本地都学习吧哈，啊所以中文哈也。都还可以，像咱的经文啊，咱的唱诵，其实都还能够很自如哈。这个是哈埃及的哈，咱台中的迄个荣董干事哈，玉梅师姐引导的竞赛，哈，啊是埃及人咯哈。啊，即马目前哦哈，讲迄个咱的中文是干哪要讲两句，谢谢。再见，哈！但是咱嘛不放过呢，吼，咱嘛甲招你哇，招你阿先，咱都爱吼招几位年轻人吼，迄英语吼就认得诶吼，爱伫边啊，你来学消息啊，都伫边啊吼，啊都紧甲解说吼，紧甲讲啊讲啊吼，啊这段经文什么意思？啊这个动作是要安怎？啊咱这段法术是安怎吼？咱都有一个吼年轻的菩萨吼，伫伊边啊吼，这样子一直陪伴着他吼。接着吼，我就要跟上人介绍哈，这一对兄弟，
5: 我来自清水，我的名字叫林全玉，然后我今天要分享我参与演艺练习后的一点小小的心得。虽然我的爸妈都是慈济委员，但是我对于慈济的了解其实跟大部分的民众一样，没有太大的差异。我对慈济的印象是一个慈善团体，就是每当国内外有灾情发生，我都可以在新闻媒体上看见那蓝天白云的慈济人，这是我对慈济的印象。但是我从没有想过要去深入认识他，直到去年弟弟参与了2025年的岁末祝福演艺，因为他引起我的好奇心，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让大家愿意牺牲下班时间及假日来进行排练，这是我当时的疑问。于是我将网络上的2025岁末祝福演艺活动的影片全部看了一遍，我才发现原来慈济一路走来的慈悲足迹竟然可以借由志工们的肢体语言展现得这么有力量。看着画面上的每个人齐心协力团结一致的道心，我竟然感动到起鸡皮疙瘩。后来从妈妈这边得知今年正好是慈济60周年，因为我去年的感动到现在还很深刻，我立刻询问妈妈说，我不是志工，但我有机会参与吗？后来得知不是志工也能参加，我心想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多么殊胜的因缘，我一定要好好把握。于是我马上报名参加。正式加入演艺后，不仅开启我接触无量易经的机缘，对我来说更是一场心灵上的洗礼。这段时间不断的唱诵经文及每周扎实的排练，我发现经文不再只是纸张上的文字，然后动作也不再是生硬的变换，彼此之间似乎有了更深刻紧密的连结。我反复的练习过程中也慢慢了解施工上人带领慈济走过一甲子，成就四大志业八大法印的慈悲以及不容易，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恭敬。这次的参与让我明白金帐演艺不是舞台表演，而是一场以身说法的法会，唯有由法入心，将经文内化为力量，或许才是演艺最核心的意义。未来我也期许自己会带着这份感动 继续走在爱与善的道路上，持续努力。谢谢大家。
1: 你一只脚进来了，另外一只脚双脚赶快再进来，跟我们一起，师姑师伯一起，很需要你们，
5: 努力努力
1: 努力努力哦，我们都听到了哦。好，那这位弟弟，我们还是要让他说一下。
6: 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以及在场的所有师姑师伯以及所有的青年志工菩萨们，大家下午好。
1: 好，
6: 我是清水和气的林玉成，我的爸爸妈妈都是清水的慈诚委员。那我在15岁的时候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加入慈济。那我今天要跟上人分享一段我报名入金藏后的小故事。在我收到金藏演艺练习的行程表后，我一看，哇，怎么练习彩排的时间都排在星期6，而我星期六都要上班呢，我一度非常的担心无法参与练习彩排，因此而起了烦恼心。我甚至一度跟我的妈妈说，妈妈，还是我取消这次的金藏演艺。可是我马上想到上人当年15岁的时候对我说，你要好好做，认真的做。因此我赶快忏悔，我把握机会，今年60甲子的入金藏机会。前几次我都是利用自己的特休请假或提前下班参加练习，但是我心想，这不是长久之计，毕竟练习长达将近半年的时间，我不可能一直请假，而且我也没有这么多的假可以请。于是我回到家里后，便向我们家里佛堂的观世音菩萨祈愿。我跟菩萨说，菩萨，今年是慈济一甲子，我们全家人都有报名今年11月中台北大巨蛋的金藏演艺，这是一场别具意义的盛会，但是因为我星期六都要上班，我很担心没有办法圆满彩排练习，祈求菩萨能够护持我顺利完成这个善愿。无论再怎么困难，我都会想办法解决。就在我跟菩萨祈求完没多久以后，有一天主管突然主动找我约谈。进到主管办公室一坐下后，主管第一句话就跟我说，玉成，你有没有想要调整班别的需求？我赶快跟我的主管说，主管，我因为接下来的半年我要参加志工的活动，我星期六可能要常常请假，可是我没有这么多的假可以请，是不是可以请主管能够通融我一下，调整我的班别？那主管听完我的需求之后，主管便同意了调整班别这个需求。我非常的高兴，我赶紧回家，下班之后回到家里跟我的爸爸妈妈报告这个好消息，我也赶快到佛堂跟菩萨道感恩。我跟菩萨说，菩萨，谢谢你圆满了我的善愿。那原本让我非常挂心烦恼的事情就这样顺利了，有了解套的方法，我非常的高兴。借由这一次也让我更加的相信，只要我们真诚的发心，连诸佛菩萨都会护持我们圆满我们的善愿。那我要借着今天这个好因缘跟上人说，从我15岁那一年跟着爸爸妈妈一起投入慈济，16岁的时候第一次在清水净思堂见到上人，上人你为我戴上佛珠，并且用台语对我说，佛珠我已经给你挂在手了，不是挂这条就好，你要好好的做，认真的做。至今这句话将近20年的时间，我深深的刻在我的心里，我始终没有忘记上人您当年对我的叮咛。从我15岁加入慈济，至今我33岁的将近20年的时间，我没有离开慈济，我跟爸爸妈妈同行于慈济这条菩萨道上，现在又多了我的哥哥与我们同行，希望上人能够为我们祝福。我也会跟哥哥跟爸爸妈妈同行于爱的这条菩萨道上，感谢上人，感谢大家，感恩。
7: 这个有智慧有福报的家庭啊，真的是很令人感动哦，感恩你的父母好的教育，他的身教哈，啊，给您教好哦，
6: 感恩上人，嘿，
7: 啊，哥哥你都要给他传好，好，
6: 给他泡名来，对，
1: 感恩，感上您报告哈。拄啊吼，我有甲哥哥讲哦，我讲啊，我甲恁这个主题吼下的标题吼是兄弟同舟登上大巨蛋哦吼。来，我拄啊讲，唔呐登上大巨蛋呢，咱来同舟一起上菩萨道。啊，哥哥甲我安怎讲？你家己讲。
5: 慢慢来。
1: 咱甲祝福啦吼。
7: 汤慢慢来，五号都要快快来。
5: 了解，
1: 感恩上人哈。
0: 不管是同登法船还是同登大巨蛋，其实最希望的是能够同行菩萨道了。那我们在11月12、13、14、15有连续四天八场的这个时间哦。那每一场呢，我们 A、B 两组哈，就是 A 白、B 白，然后呢 A 蓝、B 蓝哈。那我们这样子，大家一场就有5500多人，那共同来演绎，从我们的肢体。还有就是大声的唱诵，那当然还会有这个悠人神鼓以及陶美云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剧团，那大家一起在大巨蛋用我们的肢体以及这个经文在呈现一个最庄严的法华会，那也邀约您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大声唱诵，也一起来深入经藏。那么当然希望我们都能够智慧如海咯。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儿，我是美兰，法号慈明，祝福大家福慧双修，那同行菩萨道。

0: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大家好，我是来自纽约长岛，我的名字叫 Sherry， 法号是瓷砖。今天呢很开心可以见到慈韵师姐，因为她在我的心中，她的音声已经烙入在我的心坎里面了。我虽然不认识她，但是我看她确实是那么的亲近，那么的贴心。我今天才可以连在一起，是因为我常常有听真心看世界爱上人间，其实我不太记得这个名字，但是他一连接上的时候，我就跟慈韵就连接在一起了。然后我看了他，我就悲心起来，我是那么的欢喜。因为我在听他们节目的时候，其实这个节目呢以前的时候是没有电视，那个时候我就在听 tape 啊，那些我都在听，所以我对他是那么的熟悉，其实我很尊敬他的。那我看他我就真的起欢喜，我真的不认识他，可是我就觉得好熟悉啊，因为他也带给我很多很多的这个佛法，让我真的也要感恩他。因为上人的法在他们这么认真的这种音声下，给了所有全球全世界的这些师兄师姐们，其实都烙在我们的心中，只是我们没有认识他。这也是我们要感恩所有的师兄师姐，把每一块每一个角每个字叶体都守得这么的好。那平常现在当然是因为有电视，有这个很多网络上的都非常的精进这个科技，所以呢他这一块呢我也用得上，我放在 LINE 上面，我在做菜的时候我就戴上耳机，我觉得我这样也是可以听，有空就接触上人的法，所以有时间打开耳朵就听。那炒菜的时候我就放大声一点，那么我也不想浪费时间，所以呢我真的非常感恩他，我的人生改变了太多，我也真的因你做慈济为荣，太棒了。我们大家一起加油，一起努力做上人贴心的弟子，我们就要精进，守好自己的本分的事情，感恩。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6: 根据卫生福利部统计，2014年糖尿病是国人十大死因第五位，共夺走9845条宝贵的生命，平均每小时就造成1.1人死亡。
7: 糖尿病常见的症状就是三多一少，哪三多？就是吃多、喝多、尿多。那一少呢，就是体重减轻。肥胖是第二型糖尿病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子。那因为我们人在肥胖的情况下呢，身体会产生一个胰岛素阻抗。那胰岛素阻抗本身会降低我们体内胰岛素的作用，进而就会进展成糖尿病。在饮食方面呢，我们会比较推荐一些清淡的饮食，然后低升糖指数的饮食，或者是高纤的饮食。那当然，我们更推荐就是素食。
6: 美国著名的科学期刊 Plus One 在2014年2月刊登了由慈济医疗团队提出的一篇素食研究，以4300多位慈济志工为对象，研究素食者和荤食者的健康状况。结果发现，男性中素食者比荤食者罹患糖尿病的几率少50%。女性方面，停经前后的女性，素食者比荤食者罹患糖尿病的几率更是大幅减少了75%。
8: 素食的饮食方式对糖尿病病人的帮助其实是很大的，因为我们吃素的纤维质会吃的比较多，就是蔬菜会吃的比较多，所以呢它对于我们饭后血糖是有帮助的。那第二个呢，吃素的食物里面来说几乎不会有动物性的脂肪，所以我们少吃的这些动物性脂肪呢，对我们血管跟细胞是会有保护作用的。第三个呢，素食者豆制品的量呢会比较多，这样子的方式其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是会有增强的效用。
2: 气温变化是比较大的，相对来讲它的湿度变化也会很大，所以我们人体还有我们的皮肤外在在这种环境之下就会产生一些过敏性鼻炎、荨麻疹。是什么原因会加重你的季节性过敏呢？研究显示可能跟过敏源诱发身体的组织胺浓度增加，所以食物当中如果它的组织胺成分比较高，像是腌制类的食物、起司、泡菜、酱瓜，不新鲜的食物像隔餐的蔬菜也有可能会，还有就是食品添加物。除了组织胺之外，有些人会对乙烯胆碱过敏，乙烯胆碱含量高的食物像是芋头、茄子，春天蔬果产量非常的多，我们多摄取新鲜的蔬菜水果，维生素 C 含量高，可以帮助身体的组织胺代谢。还有研究显示说，容易过敏的人应该是走出户外，让我们身体有抵抗力，多晒晒太阳，让身体产生维生素 D， 就有多一点的保护力。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我们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美食静思语，上人说，以亲近真情与人互动，有缘相遇要感恩相待。

天阿妈做过红花架的小李家跳小花，就离鱼丸都有家，花的咖喱可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事。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进入到第464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吾乎身自责，云何而自欺，我等一佛子同入无漏法，不能于未来演说无上道。上人一直提醒着我们，心佛众生是三无差别。在这几集里呢，我们跟随着经文体会了舍利弗的心境转折。上人说，其实舍利弗都能知道明白道理，也都知道自己其实还没有真正的发大心立大愿去行菩萨道，只是这样而已。不过上人呢也提醒着我们，这一切啊，差之毫厘，失于千里。当我们明白了道理，知道就要起而行动，这样才能够称为是菩萨。因为如果不行动，也只不过就是独善自身而已。所以手札里提到了，凡夫因迷五蕴，源于沉静之法，佛以法性为身，心佛众生一同，与依法性同为佛子。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2013年7月3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凡夫啊，因迷五蕴，缘以定境之法啦，佛以法性为心，心佛众生亦同，以一法性同为佛祖，咱会当理解咯。咱拢是凡夫啊，凡夫就是因为迷在五蕴，五蕴大家知咯，色、受、想、行、识，这人都是拢受这个色啊。所有看会到的物件，包括咱的身体，无不都是色。啊，因为外面镜顶啊，形形色色，甲咱的身体安尼伫咧接触，咱不管是眼、耳、鼻、舌、身等等，甲外面的色香味触会合，从安尼开始。咱因为安尼的接触啊，所以咱的心都会起着种种的感受。那么这个感受呢，都使咱心都沿伫外面的境界顶顶啊，所以色、受、想开始呢，想入非非啊！我想爱阿呢，想爱阿呢。外面所应过的境界，迄、那个想已经入心啦。咱的感受一直呢绵绵不断啦。外面的境界入咱的心来。这叫做想，是欢喜的啊，就想要来去吃掉啊；是生气的啊，就想要来去报复。这种因为外面的色和咱的感受，所以和咱的心啊，一直呢都有这善恶的迄个。心的境界，所以都会行去行动啊。所以啊，这种色、受、想、行去行动了后呢，做善事啊，欢喜嘛，欢喜去付出做善事。这个善事呢，归了转来。咱的意识力，哦，或者是呢，行去做歹代志呀，恶事啊，那去结真罪的恶言，行恶事，恶事恶言过了后呢，这个所有的业都归到咱的心，所以叫做五蕴哦。无离开，咱的身躯的外面的感受，这是色字呢，就是有形有色，包括咱的身躯，包括咱的行为，都拢总合化来呢，都是叫做色。后边呢，受想行识，这拢总是呢。归入的意识的内底里，虽然不管是身体去接触外面的境界，就开始内心嘛起意想入非非，开始去行动，行动了后的归入呢，就是咱的业力啦。
这叫做业性，所有善恶一切都归入咱的业性，这就是作业完成咯。作业完成啊，这是因啊，这是经济啦，拢含藏在咱的心的内底啊，万般带不去啊，唯有业随心。过去所做到的呢，善恶业，拢已经在咱的第八种心的内底。这种的定我运的来面呐、啊，所以难反复啊，这是因为迷，所以呢，才受这个我运，安尼给咱转动，还由不得咱呐、啊、自己，所以时时都讲。运命啊，命运啊，啊因缘啊，果报啊，定定都是由不得自己，也那是由不得自己的心，啊都落迷咯，来去梦神哦，来去算命哦，啊等等呢，都是无法度家己做主啊，这拢是凡夫。迷在五蕴呐，啊，这个五蕴呢，这是因为定境在种种的法吼，那五识都五定五境啊，所以这个定境啊，是咱去演外面的境界，和咱内心呢，啊呢。去对入外面的境界，外面的境界，那就是色香味触，这拢是外面的境界。归咱呢，每一种的物件，甲你的五根呐，甲的物件，甲你的五根呐，甲你的意识汇合。那就

情报以后，啊，就结合起来啦。不管伊厝内底人有无同意，不管讲吼，这男或者是女，佮有另外的家庭，等等啊，就造成了呢男女之间不情化啦。啊，这个不情化后面佮延续落去的呢。有的是父母反对，有的呢是另外的家庭啊，好、哦，真正哩不满吼、哦，造成了家庭问题。对啊，新闻敢唔就是有安呢？这个社会新闻呢，这个也个是伫咧读书的查某囡啊，中学生啊。也有一位呢，查甫囡啊，二三十岁不务正业吧？那这两个人的年龄所差也未少，查甫囡啊，则是伫咧读中学那点，查甫囡啊呢，不务正业吧？所以查甫囡啊的父母呢，反对啦。无同意啦，查甫囡仔这边的父母呢，嘛感觉讲吼，这差太侪啦，两边的家庭哦无欢喜，所以这查甫囡仔昏了头啦，所输掉这个查甫囡仔用油啊去破伊的厝。烧伊的厝，这样造成了呢一场的火灾呀，伊的长辈啊，嘛烧死伫内底啊，这是社会新闻，真呢，就是啊，迄、那个心未伫这个境啊，做出来呢，这种的法，这叫做。恶化啦，这就是在五蕴中，啊，这个五蕴呢，包含外面的定境啊，因为有外面的定境，才会引起了内在的意识吼，迄、哦那个上甲心合起来，那都会去行动啦，但恶的化就造成了呢。社会啦、家庭啦，等等的危害，这种的定境之化啦，就是啊，咱凡夫的境界吼，那心呢啊，不得安定，不得自己哦，那佛啦，以发性为心。那是地分，那就是觉悟咯，觉假呢，就是发性为心啊，这个法啊，不管是都只讲的定境之法，这种是凡夫的境界，地佛的境界呢，以发性为心。发性啊，就是真如，就是咱人人真如本性。除了真如本性以外，法界为心啊，不只是法界，就是所有所有呢，天地宇宙万物之间，形象形色等等啊，无不都是。因为佛的觉悟，迄、那个境界范围啊，这叫做发心。所以咱啊，对一切景物啊，咱要爱起着迄份尊重心。万物啊，都有伊的发性存在。那发性虽然自由，
你爱什么物件本来是无

为要安怎样呢？随缘会合，都成为这项物件。现在科技一直一直在咧发展呐，就是因为人所需求的愈来愈多，消费者感觉呢，这是商业的机会，所以都一直呢去召集人啊来研究发展，所以啊，从这个物理啊。各种无同的物件去解混合呢，先有另外一种新的产品出来。这呢，那是同款的发的来的啊，或者是大地一切自然界一切，不管是山水等等，这当中呢，包括的发的来的。安全物件，一旦安尼一汇合，就会变成了个另外一种新的产品出来呢。就是人的意识啊，所以这拢总是法，空中幽渺，这个道理你无看到，但是变成了物质，那么。咱看得到，这项物质、那项物质，安怎去解汇合？安尼变成了有的物件，这个有的物件，各解分解分解开来，又是个无。这种道理啊，本来有，有。才有法度通完成呢，看得到的物件。所以，你一切一切啊，不管是生理、物理、心理，等等啊，微生物最近伫咧考试，都是考真侪自然呐、化学啊。或者是科学，或者是心理学，等等拢爱考。真呢，这些表示呢，真多的道理啊，都是在人的脑海中，要安怎样去发挥，将无变有，吼啊，将有分解过来，就是无。咱常常伫咧讲空中妙。有啊，妙有真空，看到咱人，人是不是永远这个人会低嘞？无，无法度啊！最后呢，也是同款，这因缘尽嘛，那这个人都无去了，无去是不是拢总无去呢？有啦，下处倒闭去啦。这个下处倒闭，重新再来，就亲像咱伫咧回收的物件，回收分类该分解啦，啊，甲分类了后呢，种种无同的物质，回归于无同的性。那搁再载者，同类的性搁去载者，那搁汇合起来，这个物件也是对的。所以空中妙有，只是呢涵盖着生住坏空，生老病死，无不都是在人的心内呢，生住异灭。好，这就是在咱的心跟外面的境界等等的汇合，所有一生的物质总是生住坏空的时代。什么人在用的物件，讲永远永远，拢总是都是这么好用，永远永远，咱拢这么爱伊，啊，伊拢袂害。
世间真少，应该是无啦。手机啊呢，才会记得用无偌久，搁新的出来啊啦。它会当包含天地，会听到声，会看到文字，会当呢上网络，也会当留着相片。安尼满足未？也未满足。新的种类搁出来啊，顶顶啦！啊，这个旧的要安怎呢？粪扫无去啦，会无去吗？未，伊污染大地，也都爱国在有智慧的人，安怎过去该回收等啊？甲内面的零件一项一项呢，搁甲解开，所以。将有变无啊！解开了后呢，这个因缘再各归原来，因吼各回归原来的本质。所以啊，缘嘛无相助啦，那因呢也是千变万化，各各因，各各缘。啊，就是在这所有一切呢发生中，所以佛陀了解这些代志，这些道理呢，拢了解，所以伊讲真空啊，但是呢，妙义啊，佛陀拢一直在咧分析这个真空妙义，这发生为心呐、啊。这些道理呢，一个性的人人都有，是真如本性，所以佛陀以一法性为心，这就是觉悟的性命、慧命吼，那永远相足啦，这是佛以一法。为心啊，所以心佛众生一同，那你心甲佛众生拢共啊，共款有这份的法性，只是咱现在叫做凡夫，未伫迄个定境之法的定境里。佛陀呢是跳脱了定境，一种空中妙有，所以咱日常的生活，佛陀了解道理伫倒，咱唔知，佛陀都知呀吼。那未来甲咱指导，咱的方向应该对倒行，所以以一发性。同为佛祖，其实大家人拢有共同这个发性啊、慧命啊，咱清净的本性拢是知影。只是呢，咱若一旦接受佛陀的教育，咱转见民凡夫的五蕴色尘，是个境界，甲这个转过来呢。清楚明白啦，就成为法性心。安尼，人家佛啦，同款啦，同定清净本性，这是心佛众生拢共啊，同款的一法性呢，同为佛祖，咱同款将佛叫醒。佛陀呢，说法将口念出来，咱接收来了后，咱的慧命成长，这呢就是啊，下礼佛了解呀啦。所以正面的文呢，恶何亲自接，因何自主起呀？原来道理是安尼啦，甲佛啊。应该心佛众生拢平等啊！啊，应该呢，同款动力，同款一个法，这个法就是觉悟的法吼。那、哦、同为佛祖，菩萨是安呢？
新闻是安尼，罗汉也是安尼。那哪怕是凡夫啦，在这个发性回归的啊，也是同款。以佛吼、心佛众生都是平等，啊，只要咱好好用功啊，啊，那有什么声闻啊、菩萨的分别呢？菩萨是发大心立大愿，声闻罗汉只是呢自独善其身，干那安尼分别尔啦，现在知啦，家己呢就比着家己那提早呢都发大心啦。我现在也是菩萨哦，甲菩萨当顶的境界，会当助你利己呐。真的，同一个时间，会当助你兼利他。同一个时间，确实呢，几十年来呀，都是修的助你清净内心的本性哦。那这个。断地分断生死，干那想，惊讲过来生啦。所以呢，修的现在清净的本性，讲这个时间，确实呢，啊呢，数十年过去啦，所以一再逐渐，那明明我家己都会当。行菩萨都也会当成佛，哪会要欺骗家己呢？啊，所以常常停替伫个车，以为家己无法度，原来也是有法度。以佛以菩萨同定啊，这是舍利弗的祖堂。其实咱都只讲遐个话呢，舍利弗哪会唔知拢总知咯？但是呢，对家己啦，也未真正发大心立大愿，那去向菩萨道行持，只是安尼尔定。不过差好离啊，失意千里，在都系起而行。懂啊，安尼呢，才会当明称为菩萨。你无行动，只不过是独善自心而已啦。所以现在舍利弗呢，在我定亦佛祖啊，动力无量法，不定以未来。言说无上道吼，行我定亦佛祖，我甲即个菩萨拢同款啊！大家人呢，拢是同款听佛所说的法啦。所以呢，我也是佛的法祖吼。那因为是法祖，在佛法中啊，生智慧啦。所以呢，佛所说的一性法啦，只是同款安尼在咧说法，不过家己呢，只是把这个大性一性的法啦，以家己自我隔离，看到菩萨啦，菩萨众生佛演说无上道。这些菩萨是发大心立大愿呐，这些菩萨呢，伊将来会当成佛，因为你要成佛，一定爱行菩萨道。这些行菩萨道的菩萨啊，未来成佛呢，伊会当说无上道，亲像释迦佛成佛了后啊。这是说法度众生啊，也未成佛的以前呢，还是爱上求下化，上面也阁有佛，所以呢，爱向佛不断求法，一直到家己自修到未来呢，家己成佛啊，就会当向
众生度化，所以这些菩萨是未来会当成佛的菩萨，也是未来呢会当向众生说法，这都是菩萨。那舍利弗家的是我定一动力清净无流法，我也是同样在这里听啊，听呢，我也是同样呢，把这个无流烦恼啊，不断地在消毒，还去除烦恼，跟菩萨同样啊，只是呢，自叹哈，那不能以未来呀，言说无上道，同样是断烦恼啊。他只是呢，家己一直伫咧慨叹哦，自叹家己呢，无法度伫未来演说无上道，因为这个菩萨心也未开发，所以无经过这条菩萨道呢，当然啦，都无法度通去成佛啦，所以伊就自叹，自叹过去文化低劣盖我。同样佛陀这样说啊，但是呢，过去所听的话都是听体，自己听调的啦，所以也无法度呢，听我不懂的用意啊，所说的话无不多是呢，来宽化咱人人发菩萨心嘛，但是自己呢，地理开我。一直呢，就是弟弟无来接受啊，无行出来去行菩萨道，这是家己真自叹吼。那真多会当救济众生的机会，拢失去啦。所以家己自叹过去所听的话呢，弟弟该我啊，有未来。另说如是法吼，那未来呀、现在已经开始呢，那是发心呐、都是伫未来吼。那所以故亲自证，那个一旦发心的人，拢已经行菩萨道，也未发心的人呢，那。菩萨道也未行，当个当时才会当呢开悟，才会当成佛，才会当呢来说法呢，这是家己自我的开坦。所以讲，亲自证吼，家己自证家己的过去，听法无体解佛，亲学的大道理吼，只是呢。干那的这人间呐、人间法啦、甚至呢小乘解脱法，就是干那听提的这个所在吼，所以家的亲自证，向来自性思，一直滴咧思维家的自性啦、家的反省吼、家的自证、家的反省啊，那。因为未来不能以未来演说无上道，一直反省啊！小那菩萨未来会当头去度众，为什么我也无法度呢？这都是一直咧自证吼。所以讲，我定有自动力发性吼，动文动力。到遐菩萨啊，当者听，当者呢接受佛的法，这叫做佛祖吼。咱人人啊，都、就是安尼当者听，啊，看恁会当解悟偌济啦，常常听到这自在人啊，过去的人生啊。不管是男众女众，好，因呢过去的人生，不管是的，伊的脾气啦、行为啦，过去受人
所有偏见的所在，因为咱家己的行为，予人把咱排斥掉去。那么现在呢，听话啦，啊，立足者的宗门啊，那接受着净思换美这个法啦，对家己呢有信心改过啦，那么就行为改变啦。受到偌济人呢，感觉讲啊，这个人哪会是安尼？过去是安怎安怎的行为啊？好、哦，敢是这个人？哦、我真正无爱相信讲哦，这个人会变个这么好，真的就是道理。道理伫一个人有接受啦，伊就会当安尼人生完全重新改变啦。唔免等到讲哦，哎呀，咱这世人就是安尼定性啊！啊，我就等来世人嘛。你这世人怎样是安尼唔对？这世人都爱赶紧改过来。才有来世人呢，连续着咱改过来的机会，这个好因好缘呐。啊，咱也感觉讲，听我都知啦，要改呢，等以后啦，来世人呐，啊，实在呢，这已经是无法度了哦，因为内心无这条经济啦。人间无铺这条路啦，人间路无铺，要安怎会当搁接来？迄、那个菩提道呢？所以咱那会当现在听法，现在改过，这呢是对咱自己的信心，也是对自己呢慧命成长，哎，这真正会当立法性啊！那么文大性法，所以我们应该要听法了后要自我，要自性来临自性，自己好好的反省，我们自己修行到底有身体力行也无，那么这样就是表示法有立心了。既不得受记成佛，下礼佛讲，哇，我定成佛主啊！阿妈是当立发心啊，佛陀伫咧说法，当者伫只听，当者伫只接受啊！啊，不过呢，菩萨已受佛记啦，但是呢，咱家己呢，既不得受记成佛，家己也阁未当受佛。甲咱受记，也不能以未来说法嘛，无法度呢。未来呀、啊，无法度成佛，哪有法度亲像佛安尼呢？功德众生呢？这都是家己伫咧自责啊！看到别人伫咧成就，想到家己呢，甲因同顶同学同受法啦、啊，让别人会领悟。个家己呢，也个弟弟也未起步啦，所以呢有自责哈，所以咱爱赶紧自我警惕，未行善呐，能速行呐；已行善呢，能成长；未行恶，能不行呐；已行恶呢，能速断。所以断恶行善呐。这就是咱爱好好接受啊，新鲜的，你都要赶紧去行啊！你若无去行呢，人人本具佛性，人之初性本善，人人本来具有。你无会大汉，你无会成长啊！所以咱爱赶紧，就是先觉悟。恶是包括无明一切烦恼，这叫做恶吼。一心恶，原来有的恶啊，咱来赶紧去除。那么
也未成恶，咱都爱心保护伊好，唔通有烦恼啊、无明啊产生起来。有了烦恼、无明产生，赶紧该断开离离，唔通有。呀，咱啊也未成善，也未开发咱这份的大乘法。众生无边誓愿道，咱那也未誓愿的人，要赶紧入弘誓愿。那灵仙呢，速行速成长啊！这就是咱学分呢，这是真正传法于未来，才有法度通传法啦。下离分呢，懊恼家己呢，未来因为别人拢已经佛陀该肯定受记，你伫咧行菩萨道啦，你已经众生无边誓愿道啦，所以将来呢，这些众生是你的所化缘，未来你成佛是要度的人，那下离佛他自然都会自证咯吼，家己也未发大心，也未走。入人群中去，也未甲众生结好缘呐。未来呢，那有法度呢，说法度众生呢。所以这些下离分呢，以助证下离分呢，开始伫咧启动，甲这个心扩大起来，开始要入弘誓愿。这就是下离佛的心声，各位菩萨啦，所言经啊，咱都爱真注意哈，众生所言的定经的法啦，咱逐天伫咧生活中所接触到，咱爱时时多用心啊。

感恩圣神的开示内容。刚刚我们所共同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3号圣神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舍利弗的自责也正是舍利弗回小向大的启动，这一念将心扩大起来，开始要立宏誓愿了，开始发大心走入人群度众生，这就是舍利弗发心的心声。

0: 减轻病情。
1: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要及时说出来。
1: 大家好，我是菲律宾蔡生航，想借这个机会感恩父母促成那么好的姻缘，二十几年前让兄弟姐妹一家都能投入慈济，也能够在各个领域上投入跟付出。二十几年前来台湾的一份感动，能够让我们深深的思考我们人生的一个方向，在此真的也是非常感恩。那菲律宾多灾多难，弟子也都投入在救苦救难的一个事业，那这一阵子偶尔让上人挂心，上人看着就很不舍，弟子为什么反复的习气难免会出来，彼此之间会有一些意见不合啊，但是感恩上人不离不弃，疼惜弟子的一个慧命，希望说我们来用心入法，更叮咛弟子，个人事小天下事大，让我们很大的一个损失，其实真的来慈济投入这个人间道，真的不要舍弃自己的慧命，不要空过自己的一个时间，真的名师难求，佛法难闻，人生难得，这么好的一个姻缘真的是要珍惜下去。所以带网路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2: 现代人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那么生活作息也很紧凑，我们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患者他会有肠胃蠕动不良的问题。我们大脑受到了情绪压力的影响，在中医上面可以叫做所谓气滞型的便秘。
3: 缓解便秘的话，我们第一个是在肚脐旁边的大概三只手指头的位置，这个位置是天枢穴，你把它做比较深的按压顺时针，这样就有促进肠胃蠕动的作用。
4: 早上起床可以喝一杯加了食盐的温开水，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
5: 如果是这样子的状况下，我们可以吃一些滋润型的食物，比如说中药的杏仁啊，就有助于润肠通便的效果，或者是一些比较有油脂的豆类，黑豆啊或者是红豆，那或者是你可以喝一些蜂蜜，它也有一些滋润的效果。
6: 根据2015年亚太素食联盟资料显示，台湾目前素食人口约有280万人，占总人口数的12%，全世界排名第二，而蔬食也成为当代新兴素食的代名词。
7: 第一个，我们可以从全五根茎类来做认识，全五根茎类所提供的就是身体能量的需求。我们建议可以摄取未精制的谷类，或者是一些南瓜以及山药，减少一些精制的白米、白面包或者是白面条来当做淀粉类摄取的来源。再来的话就是豆类，豆类本身算是优质蛋白质，黄豆以及毛豆为最主要的食材来源。原则上在一餐里头，我们可以选择一份的嫩豆腐，或者是早餐我们可以用240cc 的豆浆来当做蛋白质豆类的一个摄取。那另外一个提到就是奶类，奶类所提供的一些微量元素还有铁质或者矿物质的部分，可以补足我们素食饮食者比较容易缺乏B12的营养素。在奶类呢，我们建议学龄前或者是学童期是1天1到2杯，那我们针对中壮年或是老年人的话是1天1杯，那这样一杯的量就是240cc。 那是绿色蔬菜，像是空心菜、红线跟白线或者是芥蓝菜都可以摄取铁质。那像浅白色或者一些黄色的蔬菜，比如说红萝卜或者是彩椒，其实都可以运用在蔬菜的摄取当中。那再提到是水果，它本身所提供的最主要是糖类的来源，我们是建议一天摄取在2份。那我们尽可能选择当地的食材，苹果、凤梨、火龙果。那再提到就是坚果种子类，像核桃啦、杏仁啦、腰果啦等等，这些所提供都是单元的不饱和脂肪酸，所提供好的油脂呢，可以增加我们植物固醇，可以有力代谢我们一些坏的胆固醇。
0: 好话一句，大爱 Bingo，
8: 用真诚的心在付出就是修行。
9: 我是人文真善美黄景义，
8: 我是随师志工慈阳，
9: 欢迎收听
8: 大爱网路电台。
10: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保密防点。在台湾为什么会变成是世界上数一数二骨折比较高的国家？因为我们的日晒率普遍不足，血中的维他命 D3 的浓度其实是不够的，就会让钙质的吸收降低，所以会建议每一天都要有30分钟的日晒时间，并且呢做负重的运动。再来就是补充钙质，有一些食物，比如说像是硬的蔬菜、深海的海带或者是黑芝麻，里面都有丰富的钙质。
11: 根据卫福部国人饮食指南，建议大家每天可以补充1200毫克的钙质，建议每天可以喝2杯的牛奶，再搭配1碗的干丝以及1碗的高钙蔬菜，这样子就可以达到一整天的建议量了。吃全素的朋友可以多吃一些小方豆干，另外再多摄取1汤匙的黑芝麻以及1碗的高钙蔬菜，这样子一样可以达到1200毫克的建议量。
12: 正式开始咯，
13: 好，
12: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14: 好。
15: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我是 PP。 本节目由大爱网络电台以及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这几年呢，感觉就是生活周遭的变化非常的大，过去呢不怎么用手机的这个长辈啊，都开始用YT 来看影片了，然后身边也有很多的朋友都把 ChatGPT 当作是工作伙伴或是聊天的对象。那突然间这么大的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大家可能对未来呢都会默默的感觉到有一点陌生啊，甚至有点迷惘，会不会哪一天我就被淘汰了。所以呢，今天这集节目我们就特别邀请到过去在 IT 产业界经历过多次转型，而且对产业前景有长期观察的慈济人文置业庄英俊董事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如何在快速变化的时代之下坚定自己的目标，找到持续前进的动力。让我们欢迎庄英俊董事。庄董事，
1: 大家好，我是庄英俊，今天很荣幸能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过去的一些经验。
0: 是非常开心我们的庄董事呢来到现场。其实一开始就要来问我们的庄英俊董事哦，因为 AI 时代下我们可能每个人都会面临很多的考验，遇到很多陌生的事情，然后又要在很快速的状态下马上就是抓到 mega，抓到关键，然后就能够就是做出反应。所以想问庄英俊董事，就是您过去其实也经历过很多的这种产业转型。
1: 是。
0: 那在过去不管是从传统业到电脑时代，甚至是后来就是电脑硬体到软体，还有网络时代到现在的 AI 时代，您过去面对未知事物的时候，您是怎么去快速掌握这样子的技能，然后还能够完成任务的？
1: 本身是做资讯，但是要把一个传统公司的电脑系统转换成为一个就是另外一个比较新的这一个地方，这种转型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不知道要该怎么做，所以就是说
0: 没有人做过，
1: 先勇敢的面对，等到后来的时候你才知道。所以遇到这种变化的时候，反而你心要先定。看到 AI 目前哦，这个字眼我们叫做一个 buzzword， 现在天天几乎都在谈。即使在这种快速变迁的时代，反而我们心要静下来。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是说在55年前，大概1971年，当我那时候考上大学的时候 ，Computer Science。我记得我印象很深刻的时候，是我们校长讲的，是说他拿艾森豪奖学金到美国了，就是游学的时候，他看到有一个机器，computer， 他说很有意思，他就问当时的那一个教授博士，他说 What is computer？ 博士就告诉他说，你问我什么是 computer， 就好像在问我说 What is God？ 也就是说他讲的是说他未来的前景是怎样他也不知道，
0: 就未知，
1: 而且他是认为像 God 一样。你知道我们那时候就是一个大概办公桌那么大的一个是不是，那个叫 mini computer， 其实也是大型电脑。你知道我们为了要开机要写一学期，另外一个让我们比较惊艳的就是说要写一个，就是现在我们来看就是黄仁勋讲的 GPU，大家都认为就是图形的一个 CPU。 你知道我们那时候不知道什么 computer， 那时候是只会算数字，所以就是一个小型的叫 calculator。 那你知道 GPU 的最前期我们有一门课不叫什么 GPU， 图形不敢讲图形，叫做 pattern recognition。 pattern 就是一个模式，就是说在教电脑如何知道这是一点，这是一个线，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单单这样就学了一学期。我们当时说这个在上什么课我们都听不懂。所以电脑你看当时人家那种博士级的已经他说将来是无可限量，所以现在我们看 AI 虽然讲的，可是 AI 绝对不会是拍卖，这个绝对已经绑着你了。你自己想想看，现在的电脑能够做到的几乎是无所不能，所以当时让教授讲的就是说，你问我就好像问神一样，他什么都会。现在你看看50几年而已，他已经跟你的人生已经都合在一起了。
0: 确实也是我从小的时候算是就开始碰到电脑， 然后一直学到现在，然后现在 AI 也出来了，对我来说就觉得说，AI 好像已经融入我们的生活当中。
1: 一个产业即使 AI 现在出来，从我们来看，它才刚开始，所以它还不成熟。那我告诉你，一个到所谓成熟，其实有不同的定义。那我在这里头，可能先分享一下大家也许知道的一个经验，你可以想一下，你知道 iPhone 是什么时候出来？2007年第一次手机出来，
0: 我出生了。
1: 所以2007年出来的时候，其实 iPhone 做了两个很大的一个突破。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所谓的这种网络电脑真正实行到 any device, any place, any time, 这就是它做到这个。第二个呢，就是它的那个 touch screen。你看我们现在用就是荧幕你可以滑动。其实这个 idea 不是到 iPhone 才出现。第一个开始要 touch screen 的时候是在1980年代 HP 的时代就已经有这个想象了。就是说当时的电脑呢是用阴极射线管。你家如果看过有那个老电视。
0: 大屁股的那种，
1: 对
0: 不对？
1: 对对对对对。啊，你想想看那种的荧幕它如何去 touch， 因为出来的电脑的程式是很复杂的，他就想说是不是你让不会用没有学过电脑的人能够简单用触摸就好，所以他为了要让你有 touch 的感觉，他变成在荧幕的前面呢要做那个光的交叉，然后你影像进去的时候是不是它就侦测你按在哪一个地方，那你想想看那时候的技术它变成为了要投射那个光，所以你那前面的面板又要再凸出来投射光
0: 就更大台，
1: 所以更大台已经很够大台了又更大台，所以这个产品那时候叫做 Butterfly 蝴蝶。哦，广告做很多，可是出来你想象不会成功嘛，因为第一个贵，第二个大台，第三个也没有那么方便嘛，你是用手 这是第一代，那时候是想想看跟2007它差了多少，至少20年以上嘛，大概在80年代的前期，这是第一个失败。第二个 Microsoft 微软在2001年左右他也想说，对呀，就是 touch， 那时候已经有一个，各位如果去停车场的时候是不是有看到那个你要去停车不是要按
0: 缴费吗
1: 车号缴费的时候他就是用那个技术，那个技术叫做电阻型，所以你看你一按的时候是不是要很用力，很用力啊，
0: 还不一定按得到，
1: 对，而且好像不太灵敏，
0: 不太灵敏，
1: 对，那时候微软就是做出来一个，它不叫 iPad， 叫做 Tablet，就是一个平面的那一个，所以曾经微软也出过这个产品啊，失败，因为你按的时候没有那么灵敏，
0: 就是不够丝滑。
1: 对对对，啊，为什么要丝滑？所以到苹果的时候才成功，为什么？因为这时候它的技术已经进到电容，所以它轻轻的 touch 可以。所以重点哈，这个就是给各位一个提示，就是说，电脑或者你看 AI。不能只看电脑或纯粹，你还有相关的技术要配合，才会变成很多人都可以学习，而并不是专业的人才可以用。所以说不必急，就是说你遇到这个的时候，其实以我来看 AI 才刚开始，它要真正能够就是说变成普及化，这个还有一段时间，
0: 还有一段时间，
1: 还有一段周边的东西来看，
0: 所以表示我们如果现在才开始也不会太晚的意思咯，
1: 也不会太晚，甚至于说你还在算
0: 我还是前面的，是不是
1: 还
0: 是走在前端的，
1: 所以这时候我可能会反而给各位一个建议，就是说你这时候要赶快去拥抱 AI，
0: 去尝试
1: 尝试用它，
0: 用是不是
1: 你已经要抱着一个心态，就是随时变化，你要不断学习，你不学习你就你就会被淘汰，
0: 就是要学的比 AI 还要快就对了，
1: 不是要利用 AI
0: 哦，要利用 AI
1: 学习，利用 AI
0: 加速自己的学习速度，
1: 所以变成将来的竞争不是说你跟 AI 比，是你要用 AI 跟不用 AI 的人比较， 大家现在对 AI 尤其 ChatGPT 出来、你应该把它想成 ChatGPT 就好像是一个读了一亿本书的博士、不要怀疑、
0: 就是把它当作
1: 你的助手，
0: 我的一个助手，而且是博士助手，
1: 而且是读了一亿本的各行各业都、都读过了，
0: 精通很多很多这种不同产业然后不同知识的一个好伙伴。
1: 不能讲精通，读很多书，文字上可以描述的他都读进去、可是在这种比如说感官的一点点，你走马路的时候他稍微那个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告诉你啊。然后我最近我跟几个业界的在谈用 AI， 可是感觉起来好像比较没有温度。懂我意思吗？
0: 就是说像机器人。
1: 对，他读了很多书，如果你有参与这件事情，你透过 ChatGPT 或者是 Gemini 来回答你的时候，你会感觉条文讲的都对。可是你如果是当事者，你觉得我的感觉好像我有一些我有特殊的一些热情或深入，没有把它呈现出来。
0: 对，
1: 可是如果对一个没有参与甚至于是新人，他会觉得说不错啊，把我该看到的知识他都看到了、你懂我这个意思吗？这个差别是在这里，
0: 就是没有接触过的人可以快速去学习，但是接触过的人会觉得少了一点温度。
1: 对，就是、
0: 少了一点那种感觉，感觉好像可以再贴近人心一点。
1: 对，因为人的这种感觉
0: 很难形容，
1: 很难形容，所以你如何去形容让他知道。现在他最好的是说他读语言嘛、对不对？可是感官上面还是 不太。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 Elon Musk、他那个自动车几年前不是说他已经全自动了吗？已经好几年了啊、差不多到现在还有没有全自动？没有，还是在 Level 3跟那个 Level 4之间。你看意外还是很多。所以我觉得反而在这种情况不要急，对我们来讲应该你要善用它，开始去用它，这个最重要。
0: 就是去用它，带着一颗学习的心，然后去拥抱它，然后让它成为我们生活当中或是工作当中的好伙伴，把它运用在我们的日常当中，让它等于说是可以协助我们做更多事情，也让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去学习不一样的事情。
1: 对，我觉得不必想要什么都学会，很简单，就是你现在是做什么的，你就直接问他问题。有一个诀窍啦，就是说叫做问用管照。问就是说我问问题嘛，然后用它来弄，管就是等于到另外一个境界了，你如何能够利用它来管一个比较大，比如说一个 PM 或者是一个照，是说你利用这里头再去创新、所以目前你只要扎扎实实的问我们要写的，现在叫做 prompt 嘛。以前我们写 computer 的人要写程式，现在你不用写程式，你要学会用 prompt， 就是问问题，而且很简单，你问问题 越问他越熟。先进去的人，这个我一般来讲叫做竞争、不要用竞争，就是说你在同一个行业，你先用的，你只要比人家早一点，
0: 取得先机。
1: 就是以前我刚进这个 IT 的时候啊，资讯的时候，他们有一个笑话嘛，就是说因为电脑是从美国过来的嘛，他当时的一个笑话就是说，假日的时候喜欢跟朋友就到那个河边啊，就度假露营这样子啊、结果他们就是在比较北边一点嘛，啊，在度假，听到森林那边有沙沙声音，他们知道，因为那里头就是大棕熊会出没的地方，所以他们知道说大棕熊来了啊，两个人都在河边度假，就表示打着赤脚嘛。结果他们就要跑，一个人说等一下，我先回帐篷穿鞋子。他说你穿鞋子也没有用啦，那个熊跑得一定比你快啊。他说你有所不知、我只要跑得比你快就好了。
0: 取得先机就可以了。
1: 我比你快，熊抓到你就不会抓我了嘛。
0: 哇！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你不是在跟 AI 比较，你是在跟你用 AI 你有用跟没用的人在比较、
0: 嗯、
1: 你先用的人比不先用的人，你先掌握先机。我举个例子嘛，时间过了，比如说你现在开始用 AI、嗯、你稍微有点经验，哎，你开始用 AI 它可以增加你的生产力，但是你要越写说，哎，我这样问，哎，他怎么回答我，你用久了自然就会。所以不要想说要有诀窍，就是你开始踏实的用，你就会慢慢抓。
0: 刚才有听到就是我们的这个庄董事
1: 用，你就会慢慢抓。
0: 刚才有听到就是我们的这个庄董事提到，就是要先抢占这个先机，我们才有可能慢慢的超。

0: 步呢？就是如何培养这样子的观察力？
1: 其实说实在的，我常常在很多场合都讲说我这种人是属于笨鸟慢飞型的啦，就说我会觉得很多基础功练好可以让你一辈子。
0: 基础功？
1: 基础功就是因为我来自于比较就是传统的家庭，高雄嘛，然后家里不是特别好，但是也被照顾的很多，所以我变成就是对新的东西多落后人家，所以有一点怕生，但是我觉得只要我进入状况，很自然的我就会跑到前面去，
0: 就是马上可以跟上脚步。
1: 也没有马上，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只要扎实，那就表示我纸还不错，但是我
0: 只要基本功打得好，
1: 基本功打得好，我自然就往前。这个很奇怪，我在每一个地方都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所以有一个同事，也是我同学，他成绩各种方面可能成绩还好差不多啦，但是他会很多的技能。我大学的时候不会跳舞，不会呢，他会弹吉他，会什么什么都会，哇，我那时候羡慕的不得了。结果二十几年后啦，我担任外商的总经理，请他来当 我公司的副总经理，他讲了一句话我才深深体验。他说他有十个两年的经验，应尽啦，就我啦有一个二十年的经验。他兴趣很广，教书也厉害，什么都很厉害，所以他会觉得说做这件事他也会，那件事也会。
0: 但是您深耕在某一个领域，
1: 对，因为 我很笨啊，所以我就二十年。可是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为什么我可以看到在那一个当时的情况之下，就是因为我扎得够深，我没有去想说哦，这个也可以那个也可以，所以我很集中。所以当一个新的东西出来在我这个领域了，你就会感觉好像是那个我觉得有些人讲直觉，我不认为直觉，那是你扎到某一个程度，你很多的相关的那个配合出来，你就是有看到别人没有看到的东西，要不然你扎了那么久，除非你是在打混嘛。所以我还是鼓励那种的直觉或是什么，其实是来自于你根要扎得很细，这个是很扎实的一个功夫。这是我自己啦，有些人也许比较聪明，就觉得你花那么久，他不要花那么久。
0: 其实我刚才有听到，就是庄董事提到，就是他曾经在 IT 界深耕了二十年，所以能够在很快的状态下有新的东西出来的时候，马上就察觉到 catch 到，然后去让它实现。庄董事是不是曾经在别人不知道的地方偷偷学习呀？
1: 当时网络刚出来的时候，不是像现在，你像上雅虎啦，每一个地方就替你分类啊，什么国际啦、体育啦，什么都分的，而且都翻译成中文，
0: 对，
1: 对不对？那当时他网络刚出来的时候，有资料的是什么？全世界这些大的媒体公司嘛，或顾问公司嘛，所以他们登在那都是英文版啊。比如说那个这《经济学人》啊，《New York Times》啊，还有那个什么，《商业周刊》啊，反正就是这一些嘛。那当时有这种新创公司，就好像现在的新创公司，他发明了一个，他的名字叫 Pointcast， 我可以很自豪的在全台湾大概没有，搞不好都几个手指
0: 知道
1: 那个 Pointcast， 就是第一个就创出这种现在我们的这种网络的这种分类。可是当时因为网络没有这么多普及嘛，它是要订阅式的啊，订阅式我们讲说要钱嘛，不用钱，
0: 免费的订阅，
1: 免费的订阅。但是问题你要懂啊，你不懂你也不知道，你家里没有网络你也没有办法。可是当时我是外商的头嘛，所以我当然 我有各方面的那个，当然也是免费的，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跟你订阅，那你每天都要送我什么，比如说财经啊，还有我 competitor 的在那一些相关，那时候不叫 competitor， 就是这个产业的知识你每天都要送给我，所以我每天比如说九点上班，我大概八点我就会先到嘛，那我就他就把这个资讯送过来， 所以等于我全世界主要的新闻我都读过，在当时英文很重要了，那我不是很好，但是起码都看得懂嘛，所以我每天一早上我大概全世界主要的政经

0: 大概都已经掌握到了。我看了，因为等到台湾这边有些消息，人家重要的他才会翻译嘛，所以有些消息我觉得我当时大概可以领先一般人的落差五天到十天、啊、
1: 哇，差一个礼拜就差很多。
0: 对，现在都是即时嘛，
1: 嗯，
0: 而且很重要，这个也是将来我希望培养，就是说你要养成这种习惯，因为你如果养成这个习惯，你读的知识是一个连续性的，不是一个片段性的，你对一个事情的看法你是累积式的，所以你对它就会有那个温度。
1: 哦，
0: 如果你今天读一则新闻，你突然读一则，你没有那中间人家公司上下的那种情绪，就是说你可以感觉到它、啊、你知道它是上上下下，你那种感觉跟你读一个 article 就是那是不一样的。因为这样子，所以先用你就是占了先机，你就比人弄，所以 AI 一样的观念，早一点拥抱它，你比别人早一点，人家就以为你很厉害，其实 no， 你只是拿到的新闻比他早一点，可是对不对？
1: 对，就是主动学习啊，
0: 对，
1: 就是提早去让自己能够有机会接触到，
0: 善用科技。
1: 对，哇
0: ，AI 现在就是一个科技，而且目前还不成熟。你要知道，就是我刚刚讲的网络网站。那个、
1: 当时还
0: 不成熟，不成熟的时候，人去拥抱他，人的 value 最大。
1: 哦，
0: 你看嘛，别人还没有拥抱他，而且别人甚至有人知道，可是他不会用，我会用，我讲出来，把它结合起来，我的价值是不是比人家高？
1: 而且也比别人可以更快的把它融入在我们需要的这些资讯里面，或是生活里面。
0: 那你就变成一个顾问啦、
1: 啊，哦，就可以去教别人了。
0: 而且我们接触的是老板、
1: 哦，
0: 所以其实我后来人家说我是一个不是真正好的那种 sales， 可是我在跟老板沟通的时候很容易，因为我知道老板的 language 是什么，可是我可以把这个知识传递给他，用他懂的，这个就是你要能够去消化。
1: 嗯，
0: 哦，所以这个也是说你要掌握到资讯，所以要不断的学习呀、啊。
1: 是，今天我们访问到的是慈济人文置业的庄英俊董事，他在 IT 界已经深耕55年了，并且经历过多次的产业转型。面对现在的 AI 时代，也提醒我们不要太过焦虑，要稳定住自己的内心，可以从现在开始善用科技，主动学习，若是还能够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当中持续耕耘，就能够在资讯快速变化的时代里培养出独到的洞察力，抢占先机，也能增加自己的竞争力。想要知道更多可以设定的学习目标，或是提升自己行动力的方法，记得锁定点亮星光，每周六晚上9点钟，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在2011年，就是3月11号，日本发生一个这么大的地震，刚好刚刚这个熊父啊也报告了说，在仁登半岛就是石川县啊慈济人去做的一个援助。当然这次地震也很大，但是整个规模没有像日本311的地震这么大。那再一个，刚刚四号师兄在讲正法明如来跟观世音菩萨，我突然想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不知道佛陀是谁，也不认识佛法是什么，但是他们认得慈济人，他们知道慈济。我想这个就很重要，因为只要有慈济在，那个佛法的一个精神跟那个慈悲大愿就能够展现出来。所以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日本的311地震。那其实这个在2011年啊，距离现在大概就是13年前，那台湾时间大概就在下午大概1点46分，就宫城县的外海发生瑞士 9.0 的强震，这跟南亚大海啸其实非常像，非常接近的，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海啸。所以当时我们在看电视画面，其实真的很可怕，你看到那个海是整排直接漫过那个陆地，然后直接淹进来，整个城市这样漫过，根本什么都挡不了。这么大的一个严重的，它又发生了一个很严重的，就是福岛的一个核电厂爆炸，所以它几乎是一个多重性的，就是叫做多重器官衰竭的这样的一个大的灾难。所以那个事件一发生呢，当天我们基金会总会就在2点50分了，其实就成立了总指挥中心。那日本分会他们也在那个晚上6点，他们就开始开放那个会所。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的足迹其实都很像，我们在全世界各地我们会开放会所，包括我们自己在花莲的静思堂，就开始让这一些人啊，就是有很多人其实赶着要回去的，可以让他们休息，还有最重要就是要提供一个网络，让他们可以，因为大家都在找，都在找我的家人在哪里。所以隔天2011年的3月13号的自公早晚，上人就在讲，上人说，各位菩萨，这两天我的心分分秒秒都在挂念担心日本，因为从当天的2点46分天摇地动，因为它很浅，所以剧烈的摇晃，然后又加上海啸，所以我们很快就接到日本分会的一个讯息。所以今天在2024，我们在看的时候会觉得很多东西可以很快的知道，但消息讯息是错综复杂的。那我们所有各地的分会都知道，在第一时间要赶快把最正确的讯息送回来，让上人可以知道。所以从那一刻我们就很注意，所以在画面上就当时会有一些画面让上人看，上人说真的看到大家坐也坐不住，然后街道上的人，因为他是在下午的时间，那个走路是站不稳，要去抱着大树，那个激烈的程度是非常的强。所以那一天就是坐在那个会客室里面，上人就宗教处啊，那个时候的年轻人13年前，现在大概也40几岁了，就是很紧急的，那个时候当然很就是搬电视搬电脑，要赶快想办法连上监视器啊，成立联络中心，很紧张哦。上人说心都是揪在一起，就那个苦难啊在日本，但事实上呢整个的那个感受啊在上人的一个心里，那就是菩萨的心，那就是观世音菩萨，就是正法明如来。然后再一个，你看到那样的海啸就已经觉得很恐怖了，可是你又看到千叶县的油槽爆炸，它剧烈的震动，那个油管电线一定是跟着爆炸，然后海啸进到机场，仙台机场马上就被吞没掉了，非常大的灾难。再从看到又看到那个海啸往室内冲，每一寸大地上所有的物体就像豆腐一样不堪一冲，完全融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留下来，就看到，而且是看到变成一个大漩涡，它那个水在转的时候，所以那个船啊会从整个这样把你往上抛，就抛到那个陆地上，包括车辆建筑物全部通通被搅在整个大海，就是一个漩涡。虽然说看了真的是喘不过气来，你没有办法想象有多少人遭遇这样灾难。所以很快的 其实这个事件一发生了，3月11号发生，3月12号上人就已经啊提出这样的呼吁，就是天地告急灾难起，斋戒忏悔大愿行，就是大众要开始来声援日本，大家要有一个大忏悔，所以这个就是那个大忏悔的这个要斋戒，要消你世间的浊恶的一个气，让天下无灾。所以当时全球有39个国家地区来响应这样的木心木爱，那我们现在已经是踏遍到130几个国家。那3月14号我们第一批的赈灾物资就送到日本了，那当时就有5000件的环保毛毯，那当时就是外交部的专机啊来送抵日本东京。所以我们在其实赈灾的过程当中呢，都有很多的一个机构来做这样的一个援助。3月14号的志工早会上人说，这几天为了日本地震以后的海啸，再加上核能发电厂的爆炸，很紧张。好，我们刚刚上人说揪在一起，好，然后很挂虑，然后很紧张。在地震的极微秒，这里不是一秒哦，好，上人一直讲极微光极微尘，这个是极微秒之前哦，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美好的人生的前途计划，谁会想到瞬间啊天摇地动海啸，那最大的威胁就是核能爆炸。所以我们现在讲这个就是说，它其实结合起来就是一个这一次的救灾其实非常非常的辛苦跟艰难。所以日本分会在东京一直注意怎么样子，要怎么样能够去靠近，走路能够走近，可以展开双手去拥抱灾民，去抚慰他。日本不是贫穷的国家，日本是一个有很多法令规定非常严密的国家，日本人非常非常的保守，所有的这些因素加在一块，所以让赈灾变得非常的困难。而大家都准备得很妥当啊，也想要走近，但是就是很难，你很难去靠近啊。还有一个因素是因为辐射层又还没有稳定，这个核能的这个炉心也没有控制，所以日本也不敢贸然让很多外人，就外面的人走进去，他一直都还在想办法要去控制这个辐射层，还有这样子的一个炉心会不会再一次的爆炸。物资准备好了，香鸡饭、毛毯，还有当时在那个联络过，因为它很冷很冷，所以呢，他们希望啊，日本方面希望我们可以给卫生衣裤，也在紧急采购，限值卡也设计好了，跟当地的银行啊、洽商，通通准备了，这时间很快哦，全部都整装待发哦。但是有那么容易吗？当然没有那么容易啊！哈，3月16号志工早会上来说，现在日本天天在告急啊，不是只有日本有灾而已啊，那个辐射层哦。是跨越的，它是没有边际的，已经扩散到天哦，普天之下同一片天。这种扩散加上风力的吹散，对人体是有损有害的，所以也不是说那大家赶快来忧愁来惶恐，不是，大家的心不可以这样子的惶恐，绝对不是，而是说我们要知道说这么大的灾难要知要觉，如果有知觉就可以防护，所以现在要赶快及时的一人一善，人人从善了，就可以造就一个福的因，那全球慈济人就开始启动了。连南非那么穷，这个就是启动了那一念心，南非那么穷，那个慈济人也是把握当下，下乡去爱撒，不管对大人小孩子都呼吁，虽然穷，一个铜板一分钱，他一样可以来做布施，一样可以来做手心向下，就好像刚刚我们看到这个叙利亚的这个难民，对不对？他一样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布施，每一个人有机会发动一份心。当然也看到台湾，慈济人在每一个社区都启动，每一间医院，包括当时置业体，其实学校，教育、医疗，大林，台中，台北花莲慈院，大家院长，各个科室，对，每一天都带动全院，就是大家来祈祷，然后病患呢也要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大家呢要一起来祈福，不要轻视这样的虔诚，人人一善一心。那当然学校里啊，从大孩子到小小孩，所以我们高雄大爱幼儿园的孩子看到日本的灾情，有的人就哭了，为什么会哭了？他们没饭吃，小朋友很简单，他想到了就是因为他每天要吃东西嘛，他的肚子啊，他对外面的世界也不了，所以这个就是，将心比心想，你很容易去感受到我会饿，我会冷，赤子之心那么善良，同体大悲，生命共同体，上人说我要的就是这一个很单纯的人人虔诚的一念心，就是一人一善，人人从善。所以我们看到在仁登半岛，在石川县，慈济人真的是跨越所有的困难想办法去送热食，一样 在这一次的大地震里面呢、啊，三月十五号到十七号，志工就到了那个茨城县的那个大喜町啊去看灾，然后就开始去准备要去发放这样子的一个热食。好，所以2011年3月16号志工早会上人就讲到说，慈济人已经到达了灾区，这是海啸重创的小渔村，就叫茨城大喜町。那这个当时还好有国会的议员、啊、他的助理来指点我们说，这个地方物流到不了，没有人能帮助他们，可是他是真正的受难，所以慈济人呢就克服了很多的困难。可是因为道路封锁啊，因为它里面就是有辐射，所以慈济人也曾经被拦下来，所以日本的志工啊要赶快下车去跟他沟通，好，那你从哪里来的，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团体，好，就一个小渔村呢，他那个路封着，他怎么会知道，你知道是一个国际的大组织。还好我们有提出政见，慈济是联合国的理事会之一，所以我们终于拿到这样子一个叫做紧急道路的一个通行证，才可以让我们进去啊。这个管关卡的人呢，哎，他也知道慈济，就让我们赶快过去哈。那有效期限就是一个月。上人说真的很感恩，到当地以后最了解最需要就是吃的，今天已经启程就是准备去做热食。那灾最主要就是你在地震之后灾民回到家里没办法煮饭，那虽然自卫队哈之前会帮他们啊送餐也帮他们煮饭，灾难实在太大，到后来真的也没办法，所以还是请慈济啊来做这样的一个投入。那慈济人不是光这样随便煮、欸、他就是想说，哎呀，这个时候受灾受难啊，又冷啊，心情又很疲惫，对不对？想尽办法合他们的口味，要做那个精致的料理。那这个要煮，那一定没有水嘛，先在分会准备好，然后再带着炊具到那里煮，因为如果你煮好再带去那就是很冷啊，你在那里煮呢没有水，所以呢就全部通通准备好到那里再煮才能够热腾腾的。哇，时间回到现在来看的话，那就跟我们在石川县做的是一模一样，冰天雪地还要想办法让它不会冻在一块，这一份心，这一份啊眷顾受灾人的心，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心。所以慈济人啊他是当天来回耶，一趟路大概是130多公里，因为 没地方住、啊、这个还是比较方便的路、哦、如果是要绕路的话、哦、那可能那个要多好几个钟头，所以每一天啊供餐两次、哦、那就是为这个小村庄的灾民啊来做这样的付出。那我们从3月17号到3月22号就开始分批去空运这个香鸡饭，所以会有香鸡饭啊香鸡面，其实都是上人为了灾区的思考，就是说在那样的条件之下我们要怎么样来做赈灾，包括去帮忙救灾的人他的饮食要怎么办。所以当时香鸡饭、卫生衣、毛毯、披肩还有发放袋，这些啊整个很多项的物资就驰援日本的强震。那我们要跟谁合作？3月18号上来说我们跟立正脚程会合作，前一天一批毯子送到，那昨天又是一批，就是往前两天送，那一共2500条的毛毯到仙台，然后要去勘灾又同时要发放。但是问题是 你准备好了东西也送进去了，辐射声声告急，就是哇，这个辐射可能那个比想象的还要那个，所以政府就讲说要撤退，要撤退。那如果大家要撤退，慈济人要怎么进去？要上人很担心的，你救人的人也要保平安啊，要看这个核子炉到底是不是冷却稳定下来，才能够再次的往前走。不过台湾的物资就是不断的供应，而且呢，就是因为那个地方的不太一样，所以那个围巾呢要把它加大，那加大一点可以让它披在身上，保暖的衣裤啊也准备。那总之就是慈济人能够踏出去的，哪怕寸寸艰巨、关关卡卡，都要去突破。不是说困难我就不去了，就想办法要去突破。那大电视台呢，也在3月20号，好，他就推出了一个日本强震大爱慈援全球募心募爱啊的一个特别节目，就接电话，好，然后一方面是报道，让全球的民众可以透过电话、网络、传真来留言，然后呢，可以啊有账号，让他为日本受灾的民众来祈福及捐款。哈，3月22号志工早会，所以上人讲到，上人说日本这一次是四大灾难同时，地震、海啸、火灾、辐射。啊，那当然这个辐射的污染，几十万人无家可归。那日本政府也采取行动，他们要盖3万多个临时屋。 那大爱台呢，当然也就铺出了这样的一条世界上。各位有没有看到翁千玉小姐，她是常年旅居在日本，形象非常好的这样子的一个明星，这样子当天晚上，所以上来说看到很多演艺圈的人士哦，你看到下面是我们大爱台常常看到的这个演员，他们也拨开了繁忙的时间发挥爱心，就是一起啊齐聚一堂来呼吁，还有很多企业界的菩萨呢，同样齐聚一堂大家来发，还有啊当时 马英九总统他也在那里接电话，还萧副总统都来线上勉励，工商界的人士、企业家，大家都一起来付出。这个就是大爱一定要让所有的人、一起来参与。那从香港呢也传回一个讯息，上人说非常感动，就有一个先生、他出现在香港的慈济分会里面，那他就是对分会的菩萨来表示就感恩你们慈济人，还有他自己对日本也很不舍，他真的是表示他要捐钱，可最重要的是他有一个任务，他要委托慈济在日本帮他找一个人。他原来是在日本、有一个人他救了二十几个中国人，那这一位先生后来他是牺牲掉了。那这个香港的这个任先生呢，他要捐港币100万，但是他希望透过慈济要找出这个人，就牺牲掉的这位厂长他的一个家人。其实被救的那二十几个人跟他无关呢、但是这位香港的先生他听到说这个日本的厂长帮助了二十几个人脱险，他就感恩，觉得说真了不起、你有这份大爱，所以他也申请那份尊重、这个任务慈济人很慎重，要很认真的去找。所以要找谁呢，就是要找这位佐藤聪先生，就是有二十名在日本宫城县实习的中国学生，他在海啸来袭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说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这个日籍的老板他去通知才脱险，这些人是逃到了高地。但是佐藤聪先生他担心有人留在公司，所以他又回头，那这一回头呢就被洪水困在屋顶，那最后当然就救不出来，就是牺牲了、所以呢那位任先生呢他就希望能够找到这位佐藤先生的家人，他希望能够对他们做一些帮助，也是表达他的尊敬跟爱。那3月25号到3月27号我们就开始做第一梯次的赈灾团的一个发放，就是到岩手县大概大船渡市还有鹿前高田市的一些收容据点来做这样的发放。那这一次的第一梯次的发放大概加回了6000多人。2011年3月25号总事业中心的会议上说，慈济人不管在哪一个地方，不论有什么样的困难都会及时去应对、去接受、去付出，这个都是很清净的心，也有很大的耐力。那大家都在怕，因为你看有这样子的一个辐射都在怕，可是他们就在当地就是坐镇，然后他们还到茨城县的大喜町去提供热食，因为提供热食大家都不敢去，大家没办法去，慈济人去，所以媒体就开始大肆的报道，有一个团体然后来煮热食报道慈济。那其实呢要为什么慈济人有这样因缘要到达这样的一个地方，这个就是刚刚四号师兄一直在讲的因缘，这个是要有特殊的因缘。那这个里面有一位叫三浦洋子的议员，他跟我们慈大的东语系的王珠慧老师是好朋友，他也曾经来过花莲，来过金色拜访，所以灾难一发生的第二天他就开始联络慈济在东京的分会，而且也因为他的帮助所以让我们有一个月的通行证，这上人说非常的感恩。那当然还要感恩呢，我们台湾的长荣航空每天帮我们运送5000公斤的物资，哇，这个是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那这一次呢就是我们跟立正脚程会约好就是到仙台，可是就是你要去发放，结果因为那天晚上国际间就各国开始他要撤侨，那要撤侨所以就会很乱，所以上人就把日本的慈济人挡下来，那就说物资呢就先让他们再过去没关系，反上人说立正脚程会要信赖嘛，立正脚程会在当地有分会，如果是很需要的就非常及时很需要的物资，有一部分就委托他们先发放，但是人要平安。那当时谁去了，陈金发居士，他在日本的陈金发居士，上人就请他回来两三，他回来以后呢两三天之后他心不安了，他又是一样还是一样又跑去日本这样子。所以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因缘，所以三浦议员呢他就从灾区 这个大船渡世，他坐了9个小时的夜车啊，到东京来，刚好陈金发师兄他也到了，见面以后，哎，那个我们的陈师兄就给他看我们有多少物资，然后呢，每一个物资是什么样子。哇，这个议员看得很高兴很开心，他说这些都是他们现在最需要的。那当然刚刚也提到一个建武金啊，这个我们就是要再给这个日本的这样的一个慰问信函的一个设计，叫灾害预建武，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信函，这个里面有现金，有慈济的简介，还有一个四季的随身碟，因为要抚慰他们嘛，啊，里面有日文版的慈济歌曲，有祈祷爱与关怀爱洒人间，当然还有上人的开示，所以6月5号这个志工早会，上人就讲，上人说日本大地震复合式灾难，啊，日本都有电话回来，他们开始要去发放现金，在日本就叫做建武金，上人讲了一个日语，啊，因为我不懂日语所以我也没办法，就是这个发放这个建武金，啊，上人看到大家，在打包的时候用很尊敬的心，因为上人说付出的不是钱多少，最重要的是你要有尊敬的心，哪怕是上人要给的一封信呢，我们看到何富也在那里，还有瑞玲也在，就是要给上人看说这怎么设计的，这个是三折，总共就一折两折这样三折，然后文字上要很拿捏，因为日本人是自尊心非常强的一个民族，在文字上也要很尊敬，就怕的，因为你翻译成日文，很怕因为语言不同，只是一个字之差哦，就会伤害到他们的心。所以一次再一次的翻译，我记得那一次哈，真的是用很多的时间字字斟酌，然后印刷到底是要横的还是要直的哈，开头的信封要用什么名称，要用什么样的字，全部都要怎么样子的一个包装都很细心。最主要就是啊，要让他们拿到手上的时候，不管里面多少钱，他第一个感受就是被尊重。我觉得在日本的赈灾上这一块啊特别鲜明，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很敏感的一个民族，它的那个感受性特别的强烈。那我们在做第一次大型慰问金的发放是6月9号到了在岩手县的两个市，然后对住宅全坏的毁损面积一半的你就发放3万、5万、7万元，就是这个是日币啦，总共加汇了这个6600多户。那上人在7月17号就讲，他说慈济人这三天他们都到灾区去的，因为他这一次的发放人很多，他总共有三波，第一波就热食啦、毛毯就3到5月，第二波就现金啊，这是第三次的大发。那前后的负责人都有打电话回来，很顺利，还包括上一次没有来领的居民，大概3000多户，这一次也来啊，所有的灾民都一无所有。到现在你看，从三月4个多月了，日本政府还没有很妥善的发放补助金，这最主要是因为灾难太大，灾民太多，所以他们就会很期待说，哎，慈济人要去发这样的一个救济金啊，这个3万、5万、7万，可是对他们来讲是很大，一无所有的情况之下，这是很大的一笔数字。有一个老婆婆一大早就来等，从3点多开始走路，走2个多小时，她是第一个来领的。各位可以看到日本人真的是，你看他受灾他还是穿得很整齐，还要戴一个帽子，这多么的需要啊。那也有当地市公所政公所的人员，他们也因为灾难也有30多个往生了，这次也要一并发放。那当然当时大家就会有疑问了，就像当时我们在这个印尼的发放说那个军警要不要发，上人说当然要发，那一样的这慈济人也是问说，他们是公务人员我们可以发吗，我们发的是灾民公职人员，上人说同样是受灾的人，虽然政府还没有补助他们呢还是要负起，因为他公职人员要负起责任为民众服务，所以这一次去公职人员要一并补助。所以这群公职人员就很感恩你看我们这样的爱，所以这一次我们的发放更顺利，因为上一次发放他们就站在旁边看，因为最主要是他不知道他要做什么，他看到慈济人的温馨大爱，看到慈济人的行动，这次他们就有投入帮忙，他们就知道要怎么去做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然后当时还有一位那个小姐那个一个司机古川，他陪着慈济人开车从东京到灾区10个小时到了东京还要再换车，还有3个小时的一个路程很遥远，他真的很感动，怎么会有这样一群人，不由自己他自己也投入，他就大爱台就访问他说，你怎么这么甘愿，开车就很辛苦了还去扛东西，他说看到从台湾来的慈济人不惜辛劳的付出，身为日本人的自己实在由不得打从内心的感恩 所以6月9号到12月3号我们中间就是这个中间在2011年的这个慈济赈灾团总共发放了10个梯次，总共动员了志工4000多人，然后总共援助了96900多户的这样子的一个灾民，这是非常大的。2011年的9月20号上人说当地的受灾人接受到慈济的抚慰，心门就开始打开，善念也不断萌芽，有人在第二梯发放接受到帮助，第三梯他就开始投入了，这个就是种子啊。第四次第五次就开始慢慢都有种子，就他打开那个心门就开始来投入，还有不少人就跟慈济人留下那个联络的，后续留下那个联络的资讯。上人说你要知道日本人说要留个地址给你，留个电话给你，留个将来可以联络的方式，那是很不简单的，他是很不喜欢麻烦别人，当然也不喜欢被人家麻烦。假如不是有信心的话，对慈济这个团体有信心谈何容易。所以那我们赈灾团住在哪里，其实就是住在那个灾民当时暂时居住的收容所，因为灾民都跑搬到临时就政府盖的临时住宅区，空出来的收容所，慈济人就简单睡在那里，去救灾的人变成睡在收容所，就在那里休息。圣人说这个都是人间菩萨，不会讲究说去做好事还要住很舒服的地方，吃的也很简单，就香鸡饭。所以传回来的每一张照片每一段历史都录影都是历史，要为人间留历史，要为时代做见证。2014年3月11号的这个志工早，这就隔了3年嘛，上人说3年前的日本大地震，很多国家在撤侨，慈济人还是要进去。那段时间真的很辛苦，在当地抚慰、供应热食、发放毛毯、御寒的衣物。那有的说他们需要毛毯，有的是缺少衣物。那有的又说呢，要比毛毯再小一点的，他要做披肩就好，他不要那么。
2: 四五十
3: 好朋友。
2: 家庭主妇陈丽玉说：“
4: 食菜食差不多有15冬啊，拢伫环保站咧做环保。较早呢身体无好哦，食草同款也是身体也是安尼。尾下人我食菜了后，我感觉未歹啊，食菜改好啊。去年我一个手伫菜园啊跋倒当地。”医生给我建议说我爱飞车，他说我爱吃一些那有钙质的啦，什么鸡脚啦，什么鱼啊，有较有钙质的，这样我的手才会更好。但是我跟医生说，我说我吃那么久啊，我不可能再来吃草啦，到现在到今年这样我已经有化工较低了，但我的手你来看，我现在也没有一个啊，我环保较大包，我也这样刮，这样喊，这样喊，我就当作说我在做福建的运动。
2: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5: 根据卫福部统计，台湾20岁以上的成年人有25.6%患有高血压，与10年前相较，足足增加了3倍。
6: 高血压长期会造成你的脑、心、肾的影响了，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不可不慎的。而且，当这些器官已经开始受损之后，你要让它再恢复呢，那时候再控制高血压，时间上就已经有太慢了。
7: 那我们现在要介绍一个饮食，它叫德叔饮食。这个饮食有个5个特色，就是它高钾离子，那第二个是高钙，还有镁离子，那另外就是它是一个高纤维的饮食，然后是低饱和脂肪酸。它换算成我们的食物，就是你要去吃全谷类，那还有就是蔬菜一天要5份，
8: 这样子
7: 那还有一个是水果一天也要吃到5份。
5: 医师提醒，管理好血压及腰围，也能远离慢性病威胁。
9: 大家好，我是来自基隆区的罗淑慧，我每天都有听大爱网络电台哦，煮菜啊，做家事啊，还是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就放在口袋，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10: 像我们有一位中风的照顾户啊，我就拿给他，然后请他太太啊孩子就是放着，所以我会回收那个，如果有人不能用能够用记忆卡的，我也会跟人家就是把它留着，有需要就可以送。
9: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16号大爱午安新闻，我是刘芳瑜。日本的盛夏高温热浪丝毫不亚于台湾，而根深蒂固严谨的上班族穿着文化也因应热浪要有所改变了。是东京高温动辄上看38度，现在政府打破了传统，大力推动清凉商务行动，也就是鼓励男性公务员不需要西装笔挺，可以改穿短裤上班，舍弃了西装打领带的束缚，改穿短裤 T 恤和运动鞋，更能够应对日本的高温热浪，还有减轻呢普遍的上班族会步行通勤到地铁和巴士站的闷热不适感。
1: 东京街头烈日高照，民众撑起阳伞，手持随身电风扇，还有人躲到公园树荫下乘凉或买冷饮消暑。
2: でもタオル持ち歩いたりとか、水分補給はやっぱりちょっとぬるくなっちゃう前に飲み切って新しいの買い足したりしてます。
1: 日本气象厅15号针对东京发布今年首个中暑警戒警报，呼吁民众减少外出并适当使用冷气。东京消防厅统计，光是14、15号两天，东京就有超过200人因为中暑紧急送医，年龄层涵盖13到97岁。
3: 世界的温暖化だというので、ちょっとこれ以上暑くなるといろいろ生活もそうだし、あと他の自然環境も変わってくるので、そこがやっぱり心配です。
1: 面对一年比一年严重的高温，东京都政府也持续推动节能计划，鼓励公务员舍弃西装外套和领带，改穿短裤、T 恤与运动鞋上班，并结合远距办公、弹性工时等措施，希望在降低空调耗能的同时，打造更舒适的工作环境。
4: 最初はなんか難しいというか慣れないところもあったんですけど、何回かこう来たりとか、あとこう日が経っていくにつれてこうちょっと慣れてきて、で周りも入っている職員が増えてきたので、だんだん違和感とかなくなってきたなっていうところで感じてます。
1: 日本去年夏季平均气温比常年高出2.36度，创下有记录以来最热夏天。今年酷暑再度来袭，气象预报显示，东京本周高温仍将持续超过30度。如何兼顾防暑与节能，也成为今夏的重要课题。大爱新闻，廖宇编译。
0: 印度没有最热，只有更热。位于北方邦的小镇班达，今年已经多次创下了全印度单日最高温，一度还出现了超过48度。就连现在清晨的4点钟，也都有30度以上了。各种的户外劳动者压力非常的大，举凡像是摊贩、搬运工、矿场以及成衣厂工人，都处于高度的热伤害威胁，很多人都热到中暑昏倒送医。
5: आंसुओं की गर्मी कुछ हर साल से कुछ ज्यादा है। बत्ती रही तो अंदर रहे, न बत्ती गई तो खटोली लेके चरपाई बाहर निकाल के बस यही बेनवाई नवा धांकते रहते हैं, बैठे क्या करें।
0: 民众呢不断从头顶来浇水降降温，夜晚也因为停电连电风扇都没得吹，很多人只好以往比较凉爽通风的火车站是直接坐在椅子上或是倒头就睡。尽管官方对于极端高温采取了相对的措施，包括开辟了避暑站，分发口服液来补充盐分，也发布高温预警，监控医院的量能，但如何与超高温共存，依旧是印度的巨大挑战。美国爆发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生菜沙拉中毒事件，总计34个州都有通报病例，感染人数已经逼近了7000人。卫生官员怀疑这问题就出在生菜当中被一种寄生虫给感染了。这种寄生虫不是第一回出现，它叫做环孢子虫，特别喜欢夏季温暖潮湿的天气，虫卵的附着力又特别高，过去就曾经发生过它会附着在生菜、香菜、罗勒以及莓果发生了大规模的感染。最棘手的是，使用再多的清水来清洗生菜也没有用，因为这种环孢子虫它必须要把食物完全的煮熟才有去除感染的可能性，潜伏期会长达有好几个星期，专家非常担心这波疫情会一路持续到8月底。
6: 美国疾病管制预防中心到目前为止已经确诊全美有34州1645例感染环孢子虫，另外超过5100例疑似感染正在分析确认。
7: Spora, it's a parasite and it causes diarrhea, weeks of diarrhea in people who are infected. The way that people usually are infected is through contaminated water and produce, really irrigation water.
6: 疫情严重是中西部的密西根、俄亥俄、西维吉尼亚以及肯塔基州等四个州，其中以密西根州通报3300例疑似感染最多。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初步调查，污染源疑似是民众夏天爱吃的生菜或沙拉。美国媒体点名素食连锁的塔可中，声明暂时无法供应生菜、香菜、洋葱、番茄沙沙酱以及洛梨酱。
8: Cyclospora is spread through feces. Let's say it's a food handler in a produce field. They go to the bathroom, they don't wash their hands or don't wash their hands well. That Cyclospora parasite is going to be present on their fingers. 2 weeks or so for it to mature to its full parasite phase, a little microscopic, we can't see it, it's just...
6: 感染环孢子虫会导致连续几周腹泻与剧烈腹痛，而环孢子虫在美国并非头一次出现，几乎每年夏天都会伴随进口梅果或袋装沙拉爆发。专家提醒，将蔬菜加热再食用，也避免买切好的混合生菜。台新闻彭信编译。
0: 一部改编自真实事件的电影《哈德逊奇迹》描述的就是他2009年成功驾驶客机迫降纽约哈德逊河，挽救了155人的英雄机长萨利。如今他早就已经退休了，高龄75岁，公开发表声明说自己罹患了阿兹海默症。他说勇气可以感染他人，过去他凭靠勇气团结众人成功脱险，现在要继续凭借着勇气来对抗疾病。退休的萨利机长，他是在确诊早期失智后才发现原来阿兹海默症如此的普遍。75岁的他希望公开自己的诊断结果，提升大众对于疾病的正确认知。美伊两国紧张对峙，继美国宣布了全面封锁伊朗的港口，德黑兰当局也不甘示弱，扬言要联手也门的极端武装组织青年运动，控制住红海的重要门户曼德海峡，将导致全球的原油输送全面中断。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控制住红海航道进出的曼德海峡，这宽度只有30公里，是沙烏地阿拉伯绕过了波湾出口，也就是荷穆兹海峡，把原油输送往亚洲的关键替代生命线。倘若连这条水道也遭到了实质性切断，将使得国际的原油价格飙升到每桶200美元，导致全球的经济链逼近窒息。英属直布罗陀以及西班牙的自由通行协议正式生效了，解除了边境管制，拆除铁门，对于每天跨境到英国工作的上万名西班牙劳工来说，是历史性的成功一刻。欧洲大陆的最后一道墙终于倒下，开放边界协议之后，为两国开启了共荣新时代。紧邻西班牙的直布罗陀位于伊比利半岛，大西洋进入地中海的入口。自英国脱欧之后，英国与欧盟历经了多年协商，总算签署了协议，能够让两国人民自由通行。守护健康的义诊在印尼北雅加达专属于英发长辈。
9: 日常生活，阿普杜勒必须扶着墙面走路。参加长者健康义诊，全程有志工扶持，让视力模糊的他安心且开心。71岁的阿普杜勒和62岁的妻子胼手胝足养育6个孩子，沉重的经济负担让两人的身体都亮起红灯。经济较为困难的家庭，预防疾病的行动更是日常必要。
10: Setelah ke dokter umum kita biasa memberikan penyuluhan. Ada penyuluhan dari dokter tim dokter Tima memberikan sedikit penyuluhan tentang kesehatan.
9: 以长者为主要对象的活动，慈济印尼分会出动150位工作人员，温馨、安全、圆满。大爱新闻梅拉拉登印尼报道。
0: 炎炎夏日的一帖清凉凉方是在慈济香港九龙塘静思堂举办了人文课程，有写篆书，还有诵播音频，凭证共振。
11: 嘹亮的音频穿透身心，颂钵音调为你寻找专属的共振频率。目睹效果之后，学员们觉得新鲜，围成一团，想深入探究其中的原理。
12: 朋友介紹啦，之後就嚟一路上呢一個師傅嘅堂啦。咁我就好想學一啲簡易嘅手法啊，或者治療到痛症呢一個問題啊。
11: 是否觉得心累？漫无目标的穷忙，当今社会外来的杂音太多。办在香港这场静思人文课程，目的要帮大脑找到暗听的开关。茶道用天然的香气，不用走到户外就能呼吸到大自然。徜徉中华文化的千年底蕴，学篆刻的第一步骤，调整气息，聚精会神，从拿起刻刀的那一刻，自然而然学会正念，达到艺术治疗的效果。
13: 唔同嘅朝代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嗰个写法啦，咁令到我哋真系大开眼界咯。
14: 它需要人有细心、有耐心，然后不急不躁的完成一个篆刻艺术。
11: 焦虑、抑郁都是当今的文明病，有人报名不只为自己，又为了关心身边的人。愿意进来学习，就有机会找到出口。大爱新闻穆燕莹香港报道。
15: 根据我们的评估，或许他现在马上要立即住院了。
16: 李医师说，花莲的天空比这里漂亮，可是我最爱的人都在这边。
17: 命运之城，他不会站在我这边啊。
15: 那我介绍一位新朋友给你认识好不好？她是你的学姐啊，她叫菲菲。
17: 她让我看到还蛮多不一样的东西，很有活下去的动力。你在讯息跟我说最后关头是什么意思啊？
16: 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5: 你今天是第100天啊，你可以出院。
17: 我可以出院了。等你移植成功，我看他怎么就结婚。
16: 你不应该把自己的幸福赌在这种没办法预料的事情上面。会长大。
18: 当前全球灾难频繁。战争、瘟疫、饥饿交织，无数人生活在苦难中。邀请您和更多人付出实际行动，素食和善行。
19: 善心善念啊，那就是造福啊，造福就是福气，唯有福气呢，才能挡得住灾难。灵方妙药。唯有读书。

0: 叫叫叫叫哈，坐好。
1: 好，我栽落去啊。
2: 无啦无啦，我会甲你护补护好，好。
0: 好，
2: 我
0: 要请起来。
1: 走啊。
3: 那是我跪的啦，没有差，我早走了。急性出血脑中风，这多条耶。
4: 右，左，右，左。啊。
0: 不简单，
5: 不简单哦。
0: 天福就像自己的弟弟啊，我爸妈中风啊，这个我们就可以感受到那个不方便，而且他是一个，现在只剩一个人，可是他旁边的居服啊，或者是各方面那个复健过程的那些善友，你就会觉得他的鼓励是非常的大的。对，
2: 阿公
6: 被上帝也帮打，
5: 你还给我帮耕耘，你还给我帮耕耘，你要不要弄啊？
7: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健康话题，会感觉到手总是酸酸麻麻，甚至会有触电般的刺痛感吗？这可能是罹患了万岁到症候群，可以先通过几下的简单动作来自我检查，可以先把两只手背靠着背贴着，假如呢有发麻胀胀的感觉，可能就是神经受到压迫了。再来是轻轻敲打手掌以及手腕交界处，一旦有触电般的刺痛感也是重要的警讯，但因为有些人，尤其是长辈，实在太能忍痛了。假如连手掌内侧的虎口下方这一块肉，肌肉就明显的往下凹陷，有微缩的感觉，这已经是很严重的万岁到症候群了，一定要尽快的就医检查治疗。
8: 上班族经常敲键盘，紧握滑鼠，时间一过就是好几个小时。当出现手麻，一阵痛感来袭，可能是典型的万岁到症候群。
9: 大多数的手麻，不外乎都是在我们的神经的这个经过的过程中受到压迫，或是受到一些其他的额外的压力或挤压而造成的一个症状。所以其实常见的手麻的原因，大多数就是比如说颈椎的神经根的压迫啊，或甚至是手腕的这个腕隧道的症候群。
10: 做两个测试，一个是直接在这个手腕的部分用扣枕锤直接敲，另外一个是可以自己在家里检测的，就是把你的手放这样子的一个姿势维持一分钟，如果这个姿势会让你的手开始麻或是有胀胀的感觉，那就表示这个测试是正中神经有可能有压到，有万岁到症候群。
8: 不少人会想要甩手减轻疼痛感，这是大错特错，因为可能让压迫更严重。万岁到症候群盛行率 4.9%， 容易出现在大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一半，出现麻木、刺痛、肿胀。常见族群通常是平时容易过度出力、弯曲伸展的人，像是文书工作、引荐技工、餐饮厨师。
9: 神经呢，它其实就从我们的手腕的正中间经过，所以我们叫它正中神经。它这边呢会有一条韧带，然后这个地方呢相对来说我们常常会比较容易，因为刚好就经过关节嘛，所以然后又有一个，它又是一个密闭式的空间，这样，所以常常会因为额外的这个反复使用的动作之后造成一个神经的压迫。
10: 我们会用一个腹部让他的手固定在这个比较好的姿势，不会因为睡着了以后可能这样子压到啊，就会造成手正中神经被压，不会因为睡着了以后可能这样子压到啊，就会造成手正中神经被压到。超音波治疗啊，地周波治疗这些都有。

0: 家大业大，公公事业有成，却也习惯出言不逊，让他这位媳妇长期倍感压力。而后却说改就改，原来是公公参访了慈济的花莲精舍之后，立刻坚定去除了恶口恶习，也让身为媳妇的他从此踏入慈济，常年专精于推广花道人文，生命现在无限的欢喜。
1: 往后折一个三角形，啊，左手哈呢卷进来半圈而已。
2: 发挥巧思，塑胶泡棉回收再利用，制作全新花篮，或是社区厨艺推素，都是杨丽兰的用心。
3: 天天如素啦，最好啦哈，让我们这个大地呢都能够平安享。
4: 上人一直叮咛说，我们要有柔软的一面。
5: 那上人有一句近思语哦，有心被护持，你都无限的力量。
6: 他会以身作则，很负责认真的组长。
7: 伊全方位打行拢会啦，包括花莲建设呀，哪个故事啊，哎，拢可以的对啦。
2: 杨丽兰成因家业事业两头烧，陷入情绪低谷，直到看到公公参与慈济后的转变，她从上人法语中找到人生方向。
4: 原本公公就是每天三字经，民国81年搭慈济列车前往我们精舍，自己觉悟了说，哎，我们大人就是孩子的模哈，我们要口说好话，我就毅然哈，就是加入。
8: 稍等哈，阿哥一点啊，二砂糖粒。
2: 杨丽兰在慈济烹饪花道样样来，家业事业置业一样没少，但她做的甘愿，越忙越开心，越做越欢喜。大爱新闻学林陈立伟高雄报道。
0: EQ 的情绪控管，有了好情绪、好脾气，自小养成。桃园静思堂这场夏令营就专门为国小的孩子们要培养情绪小达人。
9: 现在的小孩子因为生活很富足，所以可以去学习感恩这件事很难得。

0: 心里也很遗憾，也很想要做奉茶这件事情给爸爸跟妈妈。对，就是你想对自己的爸爸妈妈也做这件事情。
1: 有什么让你觉得开心、难过、生气的事情，我们都要透过这个表情的创作呢来完成。那还有呢？

0: 事情，所以生气。但是呢，老师就说不要动手，但是同时你也不可以闷在心里，去做一些喜欢的事，比如说画画，去听音乐，让自己就是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1: 等一下它就会呈现美美的口感到你的嘴巴。
2: 这场国小暑期营超热门，85名学生抢破头，今年超额开班，还有美国返台的双胞胎年年报名。
0: 是从美国密西根州。
3: 那以前参加过这个暑期营对吗？
0: 有参加过，去年参加过一次。
3: 今年怎么又想还要再来？
0: 想说这个营队很有趣，会学到一些新知识，
4: 就是好心情就会做出很大的改变。
5: 桃园区进士堂的国小营，一直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
1: 情绪小达人，
2: 台视文正式美职工陈荣志、翁淑慧、陈秀贵、杨家庭，桃园报道。
6: 与您分享实业家江志超，过去他是人人口中的江董，如今亲近大地，亲力亲为，是一名苛刻农夫。
7: 要睡吧。
2: 戴着鸭舌帽遮阳，再披上一条毛巾用来擦汗，他是人

0: 江董的江志超，
1: 这些点扣扣就不怕碰不怕撞，对啊，所以农民在采收的过程里面很轻松，都不用怕说碰撞啊，不用包装啊。你一年有十二个月，所以它不是说只长这一次嘛，这里长这里长这里长，它一直轮流。可可树就是它的奥妙，就是说它不断开花，不断结果，不断成熟。
0: 经商有成的江志超，1997年接触此技，全力投入赈灾、扶贫和助学。不过有一次回到故乡彰化永靖乡竹子村，却惊觉母校德兴国小招生不足，面临采并。于是他发愿，不只要救回母校，更要推动地方创生。
2: 发心立愿，这愿有多大，力有多大。所以当时我发愿，为了要抢救这个学校，很多的贵人，很多的这个专家都出现，包括台大农学院的院长，这个台大实验林的处长，那个中兴大学的教授，还有我们农业部台中改良厂的这个厂长，博士，他们全部都在各种场合知道说我们要做这件事，他们都义务的来指导我们。
0: 透过种植可可，江志超成功把母校德兴国小翻转成特色小学，化解采并危机，对于地方的可可产业更有长远的规划。
2: 我们经过测算，一公顷的可可树从栽种收成到加工到成果甚至到销售，大概可以也提供6到7位大专以上的年轻人的就业机会。所以当时我就发愿，我要成立可可合作社，我要在彰化县成立有100公顷的这样的一个可可的这个就是新的一个产业，所以我就把它定名叫可可新故乡。我想要来翻动这个地方，让它这个地方人才能够留在故乡。
0: 从可可树的种植、可可豆的发酵、曝晒，所有工序按部就班。江志超要用可可产业为故乡找到重新出发的那一道光。大爱新闻刘朝阳、廖雪信，彰化报道。
3: 天气方面呢，受到西南风沉降影响，全台各地都非常的热。目前最高温是在台北市的士林社子，已经高达有36.9度了。其他要提醒您哦，包括双北、彰化、云林、嘉义、台南和花莲，今天有连续出现36度以上高温的机会，台东还会有焚风的发生。接着关心下午过后各地详细的天气状况。先看到北部地区，北北基桃午后还会有短暂雷阵雨，其他是晴时多云，温度介于31到36度。中部晴时多云，31到36度。南部、屏东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高雄、台南晴时多云，30到34度；东部晴时多云，29到36度；离岛晴时多云，29到32度。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感恩您的加入。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剧《他的灵魂与他的书店》，我是刘芳瑜，我们明天见。
4: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跋山过岭》。

上人那履足迹，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共同进入正言上人那履足迹单元。我是哲明，请翻开《慈济月刊》第689期第111页。时间来到2024年2月6号，世间需要温情。静思小语：付出不求回报，但要牵起这份情延续下去，温暖人间。何其美好，岁岁年年。农历春节将近，金舍内外布置洋溢年节喜气，大寮连日制作年糕发糕，海内外慈济人陆续返回金舍，欢喜投入常驻的各项春节准备工作，年味渐浓。岁末祝福行脚返回金舍以后，上人首次于志工早会对全球慈济人开示。时间过得真快，一年365天，一天86400秒，累积一个月，一年有多少秒？这些数字都算得出来。人生就在这些数字当中，时间盘点得清楚，我们的人生价值是否也能盘点出来？随着时间过去，一定有成就的事，是好事或是坏事，自我反省有没有做错事，如果没有错，再盘点为人间成就了什么事。上人说，我对自己的人生如此盘点，到头来只有感恩，感恩一切好事的成就，是有无量的人用心用爱，同心同愿同方向，开道铺路走过来。不只是自己走过来，最有价值的是我们走过以后，留下让后面的人也可以轻安轻松地走过去的路。上人表示，大家欢喜过年，送旧迎新，再三天就过农历年了。新历年已过去一个多月了，过去的一年我们和和互协，为了共同的心愿，拉着长情走过来，将我们的心力扩及全球，菩萨扩大爱，拉长情，也不断扩展人生的价值。上人谈到，今年的岁末祝福演绎，各地慈济人都发挥创意制作法器，花莲慈济人推出一本比人高的《无量易经》，内有四大志业、八大法印，从法随的起源，五毛钱的力量投入一颗球，随着球的滚动，把四大八法一一点亮，且将慈济的大爱光芒从台湾扩展到全球。很佩服师兄师姐们的用心设计，搭配电子设备、电脑控制，还能用中间的轴承把球送到高处，让它再往下跑。上人说，人生不就是这样吗？刚开始要往上跑是多么的辛苦，50多年前发心立志，为佛教为众生，带着几个弟子，还借住在普明寺，生活刻苦，就要做慈济。回想起来有几种感受，第一是辛苦，再来是佩服，最后就是感恩，非常感恩。后来盖起金舍，小小30多坪的空间，既是精进的道场，也是我们的起居室，还是功德会的办公室。蒋经国先生、李登辉先生都来过这里，几位国家元首来金舍，都在这样的小空间里。上人也说，他们之所以会来，
代表慈济已经做到了某一种程度，那时候我也觉得很不可思议，很感恩。今天随着时代的需要与现代化的科技发展，我在这里说话，全球都能听到声音，看到影像。过去一切都很困难，现在金社是全球慈济人的家，全球慈济人回来过年，虽然空间还是不大，不过这个家的情很长，爱很大。四大置业主管同仁辞岁分享后，上人感恩全球慈济人发挥愿力，朝共同方向去行动，才能完成这么多的好事。人人共同一心，心灵没有烦恼，就没有障碍，人与人之间也没有隔阂，心量开阔，广大无边，能包容天下。心富有，天下皆富有。上人表示，天下苦难人多，而我们心富有，要关怀心贫穷的人。心的贫穷不只是物质生活匮乏，而是心门紧闭，心灵的宝库打不开。即使心灵有满满的珠宝能发光闪亮，这份光明也被关注了。要把心灵的门一道道打开，让一重重光亮照射出去，把黑暗的人间变成亮丽光明的世界，让人人心开阔，把心灵能量发挥出来，惠泽天下。上人勉励，四大置业合为一心，弘法利生，四大一体就如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每一个置业少不了每一个部门，每一个部门少不了你我他，人人和和互协，和千手万手之力，成就人间真善美。一年的时光是从一秒钟开始，秒钟的累积已经几十年，期待慈济置业永恒百年千年，总是像我们今天这份真诚的心，何其美好。人人用爱彼此祝福，和和互协是最美的爱。虔诚为大家祝福，新年快乐，日日如春。感恩回馈，回报人间。苏州门诊部陈明宏师兄、陈美惠副院长报告工作项目，廖明仁师兄报告辽宁会务，包括大爱农园、环保教育站、失独家庭关怀。清修士黄思宇报告四川会务，包括落水志工及小志工现况、关爱藏娃专案、环保平安计划等。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灾情严重，慈济团队前往赈灾义诊，突破语言隔阂，与乡音浓重的居民亲切互动，也带动出一批协助翻译的小志工。而今小志工长大成人，有的因为协助医疗团队翻译而立志从医，也有孩子从此参与慈济活动。其中当年的小志工张静已经成为一名医师，也受证为慈济委员，陈龙则是一名护理师，已受证为慈诚。上人开示，人间苦多，需要有心人救拔。虽然慈济人付出无所求，但人期盼受助者记得过去曾经受到关心，得到爱心援助，懂得感恩回馈，这才是真正的温暖人间。假如没有感恩心，人间会很冷漠。上人教师兄师姐联络当年的小志工，再把这份情牵起来，并且延续下去。时间成就一切，也能成就未来的希望。不过要靠我们现在把过去曾经牵起的那份情拉回来，才能传承。不是我们需要回报，是世间需要这份温情，
这份报恩心是回报给人间，所以我们付出的同时有责任去教育。以上内容供读自慈济月刊正言上人那履足迹，感恩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谈到的是苟日新，日日新。上人说啊，生命是很有限的，所以我们要抢时间好好做事。那么每天一大早起来呢，就要勉励自己勤精进，照着计划来做事。那么到了黄昏啦，或者是晚上，我们则是要盘点这一天的生命做了多少事情，与人结了多少的欢喜好缘，那么做了这个好事，广结善缘，这样子啊，这一天的生命就很有价值。那安心了，我们就在规划明天要做的事情。总而言之，就是苟日新，日日新，每一天都能够发挥功能效用。那这样子啊，我们真的是可以发挥生命的良能。当然就是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就像我们这个双手一样哦，除了是可以鼓掌这样子来欢喜赞叹，当然这个双手还可以出力来做事情，这样子呢，我们的生命就会很扎实很踏实，也就是上人说的，我们分秒不空过，步步踏实做。所以生命的每一天就像是一张白纸，那您在自己的生命写下什么样的属于自己的生命剧本呢？我们现在是拿着过去生的这个剧本在这个每一天每一天啦，那但是现在我们又是在写下来生的剧本。有时候不要说写下来生的剧本啦，我们每一天好好的就是在为自己做计划，然后呢为自己书写生命。所以盘点生命，那我们到底要为人生留下什么呢？欢迎大家都可以把每一天过得既精彩，而且呢是非常的丰富的哦。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节目继续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是上人行脚哦。然后呢都听到大家分享，就是慈济今年一甲子的金藏演义，那么在各地都是紧锣密鼓的在加紧排练了哈。不晓得说您是不是也有入金藏，有 A 白 B 白，那就是也有这个 A 蓝 B 蓝啊，那当然就是以自己的精神体力啦，有没有办法跪坐等等的呢，这样子来分组啦齁。哇，真的是很不容易。那其实呢，除了是 AB 组之外，还有一个是 C 组啊，这个就是很多的已经上了年纪的长辈，但是呢他们哇做慈济已经好久了，这个真的是把法呢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说是对这个法髓呢掌握的是非常的精准了齁。所以如何能够真正的法入心，法入行，透过一次次的这个练习彩排啦，其实无不都是希望能够将法传下去的。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是中区的资深慈济志工与上人资深座谈。那么我们的志工啊，就来分享自己在这个彩排过程当中的一些心情感受咯。那我们一起来听咯。

0: 这次的演艺啊，啊，挑战很多，啊，当记忆力比较退化，所以要自己回去啊，每天都要自己看，每天都要自己听，每天继续，所以在用琴来捕捉，哦，就来。啊，我这次是啊，负责在B然的部分啊，比较后面一点，但是动作还是一样，也是很挑战。但是我这次啊，还是我一定坚持要参与啊。然后说，啊，你年纪这么大了，你可以到西组。我说我不要，我说我在 B 然，我还是可以做得下去。啊，我在不管时间站多久，不管时间那个动作怎样，我还是一定要跟得上。感恩这一次的机会啊。对，跟大家这么多人来合体，这么多人结缘，跟全世界来结缘，让我这样，我是感觉到这是非常对，那百千万劫难遭遇的一个机会，感恩上。
1: 那大家人为向您看齐吧。
0: 我也是做给大家看。
1: 感恩感恩。
2: 感恩，其实我们西组都是资深的菩萨，60年就这么一次，大家把握姻缘要上去大巨蛋，
3: 真正是吼，真感恩，感恩呢，咱这世人有缘呐，也感恩吼，咱这几十年来啦，多一个时间有啥物姻缘，咱拢有把握着。迄，那个姻缘，倘我伫遐尼精济啦，安尼呢，播送给全球，到了全球去哈，这种的美，只爱看到讲，遮水哦，无敢咱点虾米人伫面顶，但是呢，通通啦，啊，这个场面真水哦。真欢喜哦，都跟人结好缘啦，所以我感觉讲吼，真感恩啦，主席，有恁大家人吼，几十年来啦，为师父行，那来到台中会想着讲921啦，迄个时代，一场的921。啊！恁家是主座，多一个所在要安怎做，恁都是多一个所在去支持、去帮忙。所以我感觉讲吼，真正呢有这种因缘从内，亲像迄个的水同款，一粒沙落去吼，啊对中间啊都安尼团，迄，那个轮啦。啊！你细细个啊，都看第二、第二轮、第三轮、第四轮，安尼一轮一轮呐，扩大去吼。所以讲，真感恩，咱做着主席，真有福啦。因为有缘呐，才会当呢，走入这个福的圈子里去。搁再吼，对。释弘佛经难呐，咱呐安尼较接去厝边头尾音乐吼，安尼普遍去啦，全川邻里啦都可以听到，安尼吼也是功德。所以吼，佛陀都安尼讲哦，闻其声呐，闻其声。心开意解啦，智慧呢就是菩提啦。咱吼听到心欢喜，这叫做心开；进一步入去叫做意解。心甲意吼，心安尼会当入去，意呢会当体会迄个经文的内容，安尼呢。叫做法，法入心，咱的法的清净啦，入伫咱的记忆中， 啊，记忆呢有一层一层绿色。即马伫遮坐，大家人听到师父讲话，我讲台语，只要大家人会晓听台语啦。师父讲的拢听有入去，但是呢，只是一人心有听有入去呢，意有解无？意有解无？迄、那个内底的迄个意义知无？啊，伊有解啊啦，但是呢，有入记忆中无？对，不是，不是啦，万般带未去，唯有业随身。这个业力的意识，业力的意识真重要。伫地不是啦，无好的代志入地不是。总是呢，起心动念拢会去做着吼，敢若利己无要利人。要咱若是过会当，第八识知影讲，我爱应该爱做利人的代志，毋是凡事都是要利益家己。这呢，都爱搁再进入第九识，先啦、啊，本性啦、啊。佛陀讲啊，众生皆有如来智性，如来智性呢，才是真正咱人人本具啦的智慧。所以讲吼，要那无咱拢用意性来听，知啦知啦，了解啦了解啦，这大家人拢知，大家了解。这是方向，该怎么做？会当排斥掉了不对的事，排斥对的代志，我精进，这叫做精进，这叫做入佛法精进的佛法，好、哦，这都是真正的精进，这叫做真谛慧者，《法华经》里底也有说。真谛慧者，所以讲吼，咱大家人来当用心的佛法啦，这呢，这是真正学佛的方向。所以感觉讲，咱大家人有缘，咱真正呢有心啦，对咧，学
4: 资深跟上人是跟最久。所以这一次反而是西祖他是法随的重点，那所有的法随就是让资深的来诠释。
5: AV 族爱背经文，西祖全部都背，可是他就是做的这么简单
3: 了。你吼经文会当在记忆中吼，那是真无简单啦。啊，你是吼安尼背噶吼，真入心刻骨啦，哦，真正是真无简单。啊，都要继续背哦，哈！学者一角，有学有角啦。所以讲起来，咱真有福哈，有这份的缘，有这份的福。各位，咱较济岁啊，唔通想老。咱若想老，就讲我听真多啊啦，听真多，无去实行。也无要去个记忆的内底，等于呢，就是一直雾气啊。这无法度真清楚的头壳底。干那会记得讲，较早我有听，我嘛有用心过，拢是过啊，过啊，唔通好过。这世人，这个角爱永远的咧。咱就是来世人啦，这个角也是在咱的心，所以讲法唔通背起去，唔通讲吼老啊啦，师父一再要甲恁讲，佛法呢永远对咱拢无老，啊恁唔通讲我拢真自信吗？啊，即马少年的去做多好啊！只要有需要就咱来哦，恁若要出去跟人讲话， 啊，我有时间啊，啊，车有位无？啊，一位给我。哦，安尼呢，去跟人聊天，啊，这也是一个说法。啊，我做到这项代志，我真欢喜。啊，这呢叫做发喜，安尼叫做发喜。哦，所以还是呢，好好大家人用心体会。了解哈，好，感恩啦，感恩大家人哎，永远永远记着了解了解再了解，一直跟人分享才叫做了解，无跟人分享呢，就是自闭。啊，把咱呢烦恼啊心门关起来，吼，唔通关心门，发方法理性，就是爱把这个心拍开。咱的法则会出去。

感恩上人开始哦，师徒之间的这个对谈呢，哇，真的是让我们觉得非常温馨，也很温暖，对不对哈？那的确啦，这个年纪从来不是问题，佛法也不会设限学习的对象，除了是要用心体会，也要不断的与他人分享。如果这个心门都没有敞开，上人说这也是另外一种自闭了哈。所以呢，我们要打开心门，那么做了很多很多的这一些好事，当然就是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所以呢，慈济60年，那我们是否都有把握因缘，跟着上人的脚步，在四大志业八大法印，那在我们的这个社会当中有需要的时候，那您是不是也是其中付出的一份子哦？那当然有很多慈济人的身影都是不缺席的哈。那这个就是造福身影都是不缺席的哈。那这个就是造福修慧。那也希望能够把这个

0: 手投足开口动舌，其实都是希望把这份的精神传递出去。那所以入金藏也是跟大家结好缘的方式哦。所以您是不是也加入其中了？哎，我跟我的师兄哦，我们是报名逼白啦哈。所以哈，我的台语的名米兰啦哈，所以我不是逼兰哦，那我是逼白。啊，他们就说：“哎，这个是不是美白呀、啊？”好了，这个也是这个《入金藏演义》的另外一章了哈。好，那我们希望呢，大家都能够把自己的生命是可以活得如此的丰富。那邀约大家一起随时打开心门，不要自闭哈，不要把心门给关起来。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节目继续就来跟您分享，这个是随师点滴。
1: 从三十位家庭主妇到国际 NGO 组织慈济，伴随着大家走过风雨，将十方汇聚的爱和善送到每个需要的地方，见证着无私大爱，也见证着慈济一直都在。

0: 慈济的爱一直都在。大家好，我是美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所分享的是随师点滴，谈到的是慈济六十一甲子呢入金藏演艺。那么一知道要入金藏演艺，很多人就非常的雀跃啦，可以透过肢体啦，透过唱诵，那么透过不断的在这个找地标啦齁等等的，说老实话蛮大的挑战齁。不过也因为入金藏，让法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哦。所以呢，在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是我随师在台中的时候呢，不管是这个地标啦齁，不管是在整个要做这个模拟舞台啦，还是说自己在入金藏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殊胜因缘呢？我们在今天就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那这个呢是由陈品如师姐，她也是企划团队之一来担任串场，然后呢来听听他们在这个入金藏的过程里面有哪一些温馨故事，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喽。
1: 即届咱大大中区吼，就是规个5288内底迄个东一，咱是占四分之一咯。诶，即个舞台吼，就是伫个咱的清水净水堂吼。啊，咱的地主队吼，就是港区啦吼。啊，港区即届吼，真的是大承担咯吼。啊，因就是讲啊吼，哇，真欢喜咧！原来会当承担着这样子的福田吼，应该叫做中大奖啦吼。啊，我们来听看看咯，安怎是得大奖的欢喜哦吼，交给港区的团队秀凤师姐。
2: 我在4月29号那一天接到伟龙师兄的电话，他跟我说中部的模拟舞台吼验收场地吼要从彰化移到清水净思堂。迄个时阵吼，我伫电话内底拢点去。那伟龙师兄问了我一句话，讲啊，师姑啊，你是怎么样？我说我们清水净思堂中大奖了。我那时候心里面就跟他讲说，我们中大奖了。清水模拟舞台，他从彰化回来到上人的出生地，我想对我们清水的弟子来讲，都是一件很大很大的殊胜因缘。那这样的殊胜因缘的背后，其实是在考验我们的港区弟子的承担责任的能力。那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一次用很欢喜的心要来接受这一个模拟舞台，就是验收场地在清水这样子。这个场地有云林、有彰化、中区、南投，还有苗栗，通通都会来到我们清水做验收。那我们希望就是借用这一次的机会，要这些区的华清结这样子的好姻缘。其实在彩排跟验收的期间会有很大量的志工勤务，要我们港区的

0: 弟子来投入跟配合。中区的协调团队在五月五号来清水开会时阵，也希望各联企业当来甲干枯协助这样子的勤务，这样子其实是整个大中区要共同来成就一甲子入金帐的盛世，这样子。像企划团队他们从台北来港区，协调团队很快的就说他们可以帮我们，就是把企划团队从台中高铁接到我们的港区清水净思堂来进行这样子的练习跟验收勤务。我们清水净思堂吼，讲经堂里面有1238条莲花椅，莲花椅吼坐起来足好坐，按过吼一只疗有21.6公斤。那因为要做这个验收场地，我们要把这个1238的莲花椅移出去，再加起来差不多26公吨。那我们现在要听听我们洪万德师兄，他用什么样的方法把莲花椅移到别的地方去？感恩。
1: 咱要做工去进前哦，都要先想到上人，都会做到好的决策。想到上人，常在讲，咱要把咱的师兄师姐身体顾好，所以唔敢家己搬，都委外来搬。也很感恩总务哦，感恩协调哦，去熬力，就可以熬力。总务的贴心哦，还有上人常常在叮咛哦。所以讲，阮即个搬足顺势的，拄啊负13份摕甲板，吼、哦，非常感恩上人吼。
0: 讲、哦、经堂要做模拟舞台跟验收场地，所以我们从六月份开始，其实有很多的大型活动吼、哦，就要移场地。那底下要感恩上人，除了给我们一个清水净思堂的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大甲净思堂。那从六月份开始，我们向我们的大精进。我们就先移到大甲净思堂办理，因为虽然清水不能用，但是活动还是要办的。那再来就是那一天吼，有500多个师兄师姐在大甲上大精进课程。很快的，就是6月13号，我们还有一个六义祭团的儿童祭，爸爸妈妈带的小孩子大概有600多人，也是都在我们的大甲讲经堂里面。那孩子的欢笑声吼，那一天就是在整个讲经堂回荡着，很温馨这样子。那后面也还有无漏钱的公益讲座，虽然说暂时清水这边大型的活动不能用，我们就把它移到大甲去，港区的活动还是可以照样进行办理这样子。大家来到清水净思堂，我们其实要把香积跟生活茶水的那个环境稍微隔离，所以我们有一些大型的物资是不够的。九年公羊啊，羊啊是羊啊，羊啊羊啊是捡的，牛是借的。这个时阵啊，我万德师兄就发挥他的好人缘哈，也去苗栗园区哈，把媳妇带来琉璃台哈，把搬回来，然后哦去奥利园区哈借大型的热水器。上夸张的时候，去涂淑敏师姐因家，把涂淑敏师姐伊的私人的那个什么冷藏冰箱跟冷冻冰箱也都借回来。我感觉这一做搞。他用这种克勤克俭去集合大家的那种物资回来，要成就我们清水净思堂比较不足的那一块。因为那个茶水的部分点心它是要熟食的，那现有的在清水净思堂的冷冻柜都是冰青的菜啦，这样物件。所以我们希望说夏天来在这一方面的饮食的部分是可以做到比较安全卫生的，所以我们要另外使用其他的冷冻冰柜跟冷藏的冰箱来冰，就是属于生活主要用的食材这样子。上人阮拢足够家啦，然后从开始那个模拟舞台开始咧施作木工的时阵，阮的演技师兄、甲阮的万德师兄、甲琼英师姐吼，因逐工拢守护伫咧咱的清水净思堂，十八杯，啊有啉茶无？这个吼也成为我们清水净思堂最美丽的风景，最温暖的后盾。现在我们来听琼英师姐分享。
2: 就感恩了品如师姐带着团队来丈量清水净思堂的那个空间的时候，我就跟品如师姐分享说，上人在去清水净思堂的时候都算到一甲子的模拟舞台要在清水净思堂啦，所以绝对是够的啦，绝对是 OK 的啦。品如师姐就笑到这样，我说绝对是会在这里啊，真的就让我们期待的心就成就了。 就感恩上人哦，给这张这么大的福报的订单、的订单吼，啊，在咱的清水净师堂，咱地主队呢，我们使命必达吼。就感恩这个演技师兄，爱甲娱乐一下。哦，伊逐工的啦，从头到尾安尼嘘寒问暖哦，真正正讲的哦，做着咱地主队吼。该尽的责任啦、啊、其实是都是大家和和互协啦。啊，那这个跟上人分享吼，其实呢，伫这个这么大诶情路要来到清水净师堂呢，那我们除了勇于承担，那你阿香师姐呢，伊呢伫这个舞台要成立之前呢，伊发现也甲状腺的几条肿瘤，那医生呢考虑让他切掉，有可能是恶性的。所以，心情呢面临到很大的那个挫折跟逆境，但是呢，在大精进日的时候呢，让你看师傅呢带来了上人的祝福哦，好像跟他打了一个强心剂，所以重新跟花心立愿哦，在这个一甲子的这个几个月当中呢，他每个假日他全部要到清水净师堂了做最好的后盾哈，他要在那里呢协助呢大家的需求。伊做主这38年啊，吼，阿妈承担咱的乡机干事，吼，从年轻到现在了，吼，这个就是呢，我们一家子让他呢又重新呢调整脚步，吼，重新那个花心力。咱清水户有爱心店家哦，咱有一个就感动诶，咱有一个夫妻哦，他们默默的爱上人哦，爱了80年了，吼，今年这夫妻拢80岁啊，因咧做活具。就是咱的迄个三公清水三公服务吼，伊老店了。啊，他因常年，咱多年来，咱清水净师堂食的米拢因甲咱长期甲咱供应。咱若无米呢，咱就靠米店。啊，米店则摕小单呢，去甲这个头家呢，吼，甲伊介绍安尼。啊，因咱即个大活动伫咱净师堂嘛，啊，咱的师兄师姐，咱就去甲伊互动，甲伊讲，过来咱要食的米也较香啦吼。啊，甲伊智慧一下。啊，看他的意愿怎么样？啊，迄个头家哦，那个林明华夫妻哦，伊就讲无要紧，恁一个月看恁要食几顿，恁做恁食，我吼、哦、全力供应，吼、哦，伊就足发心的讲，啊，做者一家子啊，啊，我嘛50年啊呢，哦，安尼啊，甲上林祝贺，啊，甲上林恭贺啦，伊就比咱更加欢喜，啊，所以咱来净师堂了，咱相师姐来吼、哦，咱的必定做你锦龙家龙为要紧哦，这是他的一个交代了吼。咱净师堂食的米哦，咱一年差不多食5000斤呐，5000斤，啊，拢伊甲咱戒严的嘿，5000斤的米都是这个清水爱心店家这个头家哦，因夫妻俩甲咱戒严的。好，感恩医生跟上人分享。
0: 感恩全云师姐的分享。报告上人，对我们港区弟子来说哈，这一次的入金帐其实并不是只有肢体语言的验收。他其实也是要验收我们港区弟子的和和互协和承担力。其实所有的师兄师姐都很珍惜这一次60周年一甲子这样子的因缘来到清水净师堂，来到上人的出生地，对我们港区的弟子来讲是有很特殊的因缘。黑龙中甲义勇承担的活动拢总无同款的，所以阮大家拢足欢喜的。上人。在这里我们要说，请上人你放心，我们都准备好了，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做好我们清水的主人，让我们回来清水净师堂的师兄师姐法亲家人都感受到温馨跟安心。
3: 感恩我们港区的地主队哦，在这里上人我要来做见证，因为我住凤园，但是这段时间我常常去清水，不时就去清水，每次去哦，咱拢会拄到吼，演技师兄吼，咱对安尼几百人的彩排哦，啊，一直到200多人的迄个种子的集训哦，一直小到哦，咱20出头的哦，诶，企划团队共修，大概吼，那去吼，演技师兄不管大大细细场，拢一定看到伊，啊，大家看到伊拢哈，演技师伯，啊，你搁来啊哦。真的就是不管大大小小，咱就是会看到咱港区吼地主队的主人在那里吼。啊，演技师兄啊，甲我讲讲，哎呀，平如，我看吼，无你吼爱来清水买一间厝啦。我讲啊，上林就予咱这间这大间的吼，这么有爱的净师堂的这间厝吼，会黏人呢。 吼啊，所以吼阿妹吼，咱拢会定定，阿妈拢足欢喜哦吼。等下咱的清水净思堂哦吼，啊，阁有哦，嘛要甲上林见证哦。真的，刚刚港区地主队的那个团队讲的嘛是真的，大项拢是熟悉咯，因为让我们感受到家的味道吼。洪万德师兄他就了解咱少年人的心呢，吼，像讲咱啊，遮热的天，啊，若拄着少年人去彩排吼，竟然知影讲吼，爱穿迄个冰棒啊。啊，阁有哦吼，安尼以外吼，啊像咱的琼英师姐啦，阁家己讲会去做迄啥物，因为天气足热，真诶足热，啊阁会做迄个梅子果冻啦吼，讲家己做诶啦。我想讲啊，连尾啊手柑嘛家己种诶啦，但是应该无啦吼。吼，好咧，搞错，不是连尾，真的是感受到家的那个温暖跟温度，还有那个味道啦吼。啊，阁有哦吼，有一天哦吼，竟然哦。连咱的雪珠师姐啦吼，咱就是休困的时阵，啊，咱就入去迄个休息室迄间，啊，看到桌啊顶啦，一罐足大罐的八仙果啦吼，甲咱采伫桌啊顶啦，啊，就讲，哎呦，咱即马吼弄来只彩排，你们有需要好好的补充，哎，就需要好好的保护喉咙啦吼。今天哦，甲咱穿一罐足大罐的迄个八仙果，甲咱放伫桌啊顶吼，啊，结果上林我嘛甲讲呢，我就甲讲啊，雪珠妈，你即马是伫西竹哦吼，过来吼，阮甲恁彩排时来讲要大声唱吼，所以吼这个八仙果吼，其实也是再来是会回到就是咱的。哦，两三罐等着啦，吼，好好好，没有问题。阿内温德个笑纳哦，吼，好，那再来还要再跟上人吼补充见证的，就是吼，咱等一个讲书堂吼，请注意讲书堂吼，我个下工总是会有留一盏灯哦，吼，就是咱常常有当啊吼，已经甲规个哎彩排结束，啊是咱的迄天的迄个共修结束之后，咱本地想讲哎已经结束啊，啊咱港区的团队哦，不管是生活茶水。也是咱的音控师兄，其实就是第一件代志，咱足受福的，一定是先把电话禁掉。但是当当发现讲，咱内底要有企划团队伫现场要咧看地标的时阵哦吼，然后他们就赶快，你们都还在这里吼，咱电话进去甲切落到，咱讲啊，师兄无要紧吼，阮一时啊尔吼，啊无你甲阮讲电话开关伫倒啦吼，阮家己来甲关掉安尼吼，刷上啊恁都赶快回家休息。上人没有呢，伊无予咱底下孤单哦。咱的迄个港区的团队是陪到最后，其实吼中间的过程，从关灯到重新开灯，是底下陪咱两点钟，吼真的很感动。所以我说，总是会有一盏灯吼留着吼，让我们感受到那个家的温暖跟温度了哈。所以吼，今天上人真的。港区的团队哈准备好了，阿拉兰大中区哦哈，嘛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哦，我们也是有一部分呢嘛是有去跟港区的团队讲，咱安怎来倒配工课哈，啊，所以咱整个大中区哦和和互协哈，将会让这一座道场哦可以更加的兴旺哦哈，那我们也祝福哦哈，好，那接着哈，咱的模拟舞台。跟咱的迄个地标团队拢已经完成了，那再来港区吼，生活相机、茶水这一些吼，成为我们最坚强的后盾之外，上林，咱就是吼万事俱备，所以吼，咱就爱灵感菩萨大救星哦吼，啊，要甲上林报告，咱即届吼大中区吼是足用心哦，咧接引咱的年轻人哦，因为我们要带着年轻人，带着新生代。一起来见证历史哦，把脉相传哦，所以咱即届就认真哦，甲慈二代、慈三代，咱是就努力来邀约哦吼，啊，咱嘛袂当家己讲尔，嘛爱实际家己做呢。啊，上面你即马看到这两张相片吼，拢是阮兜的。好，上面这一位吼是也叫我阿哥啦吼，三十几岁，三年前的法水送，咱先甲邀约进来哦。成为我们的种子，成为我们的企划团队。来到今年哦，下面这一位是温早我囝吼， 拢免我招，因为以前我甲讲，可能讲无啥会叮当吼。啊，即马吼，就由这位姐姐吼来甲讲，咱迄个练习表啊，就甲传互伊吼，啊，就乖乖呢。啊，敢那少年人招少年人，就足紧的哦吼。我嘛是足欢喜的吼。就是他这一次跟着我们一起来入金帐了吼。人看到阮两两个吼母女同时去入金帐的时候，哎，师兄师姐拢讲，哈，啊，恁两个看起来那。姐妹，那姐妹啊，其实吼，阮是足欢喜的。哎，欢喜的并不是讲啊，我看起来才少年嘞，是因为讲吼母女同心，然后把慈二代也带进来了吼。那再来要跟上人分享的是吼，咱那慈二代哦，咱即个阁有三代同堂哦吼，就是兰陵秀满吼，这个阿嬷吼，这是第一代。那在第二代里面吼。有后生，啊，佮两个新妇吼，嘛拢入来哦，刷来佮甲孙啊第三代带进来吼，阿嬷是伫四族，啊，第二个新妇嘛是伫四族，为虾米？因为吼，阿嬷伫四族的时阵，啊，一个细汉新妇袂伫身躯边吼，安尼会当安尼，啊，牵咧带咧吼，其实家族放心的，所以安尼第二个新妇就对咧这个婆婆吼，伫咧咱的迄个四族内底吼，规家伙。诶，暗顿食饱的时阵，招招来，伊毋是招招来坐咧看八点档哦。放落银幕是示范带、教学带吼，就是全家吼一起在家里的客厅吼，其实变成了道场，变成了修行的场地吼，把家风吼融入了法风吼，法风道香吼，真的是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温馨呐。啊，这嘛是像上林吼一直甲咱讲的吼，如果讲家家户户来当拢安尼。这样子唱诵，这样子一起来入金帐哦，其实会是很祥和的社会了哈。啊，咱唔闹三代同堂哦，吼，咱阁有四代同堂哦，吼，曾登章师兄吼，因倒是四代同堂，一家伙哦，十四个哦，入来入经中啦吼。哎，啊，曾登章师兄哦，其实吼，我问伊讲，啊，师兄，你即马几岁？伊讲吼，我还未八十岁，七十几岁啊，但是他在这里吼，还称不上。第一代呢是第二代而已吼，缅甸阁有一个职工吼，带来做伙四代同堂吼来入京中哦吼。其实我们这一次很认真、很用心的吼，就是要来接引年轻人呐吼。那希望将佛法普润在老中青之间呐吼。那看到吼，从白发苍苍的资深的长辈，一直到吼正值青年、青春年华的。有迄个曾孙辈的年轻人哦，我们将要在十一月哦，同处一室在大巨蛋里面金帐演绎的场地。那上面这都是象征着佛法绝对不会因为时空而褪色。那法脉宗门，我们势必要让它代代相传哦。好，那接着哈、哦，就要甲上面分享哈、哦，咱即届就努力来邀约年轻人哦。啊，咱吼不管伫虾米所在，只要看到年轻人吼，我们眼睛就发亮吼。超顿吼，雅秀师姐啊，伊是咧开加油站咧，啊，伊内底有两个攻读生吼，啊，伊就甲招去来参加骨髓干细胞建档活动啦吼，先甲招去了啊吼，哇，去到遐，咱师姑师伯眼睛为之一亮，哇，年轻人吼，啊，就甲招讲啊，咱即届吼是毋是吼，哎，一甲子啊，咱伫大巨蛋。入金帐啊，是不是吼？咱来参加，啊，两个年轻人哦，马上一口就答应了吼。接着吼，咱其中一个冠霖哦，年轻人，伊来认识第一届了吼，非常的欢喜吼，回去吼就马上邀约他的妈妈吼，现在也一起来入金帐吼。咱唔那是慈二代、慈三代哦，唔是咱台湾籍的吼，那嘛是不放过呢吼。咱希望将这个无量意绕全球哦，就是迄个来自越南籍的垂杨吼，一起来台湾读册。啊，中文吼本地都学习吧吼，啊，所以中文吼也都还可以，像咱的经文呐、啊，咱的唱诵，其实都还能够很自如吼。即、這个是吼埃及的吼，咱台中的迄个荣董干事吼，玉梅师姐因兜的囝婿。吼，啊是埃及人哦，吼，啊，即马目前哦，吼，讲迄个咱的中文是干那要讲两句，谢谢 再见，吼，但是咱嘛不放过呢，吼，咱嘛甲招入啊，招入啊时，咱就爱吼招一位年轻人，吼，迄英语吼足认真诶，吼，爱伫边啊，你来学习时，啊，就伫边啊，吼，啊，就紧甲解说，吼，紧甲讲啊讲啊，吼，啊，这段经文什么意思？啊，这个动作是要安怎？啊，咱这段法髓是安怎？吼，咱就有一个吼，年轻的菩萨，吼，伫伊诶边啊，吼，这样子一直陪伴着他，吼，接着，吼，我就要跟上人介绍哈，这一对兄弟。
4: 我来自清水，我的名字叫林全玉，然后我今天要分享我参与演艺练习后的一点小小的心得。虽然我的爸妈都是慈济委员，但是我对于慈济的了解其实跟大部分的民众一样，没有太大的差异。我对慈济的印象是一个慈善团体，就是每当国内外有灾情发生，我都可以在新闻媒体上看见那蓝天白云的慈济人，这是我对慈济的印象。但是我从没有想过要去深入认识他，直到去年弟弟参与了2025年的岁末祝福演艺，因为他引起我的好奇心，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让大家愿意牺牲下班时间及假日来进行排练，这是我当时的疑问。于是我将网络上的2025岁末祝福演艺活动的影片全部看了一遍，我才发现原来慈济一路走来的慈悲足迹竟然可以借由志工们的肢体语言展现得这么有力量。看着画面上的每个人齐心协力团结一致的道心，我竟然感动到起鸡皮疙瘩。后来从妈妈这边得知今年正好是慈济60周年，因为我去年的感动到现在还很深刻，我立刻询问妈妈说，我不是志工，但我有机会参与吗？后来得知不是志工也能参加，我心想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多么殊胜的因缘，我一定要好好把握。于是我马上报名参加。正式加入演艺后，不仅开启我接触无量易经的机缘，对我来说更是一场心灵上的洗礼。这段时间不断的唱诵经文及每周扎实的排练，我发现经文不再只是纸张上的文字，然后动作也不再是生硬的变换，彼此之间似乎有了更深刻紧密的连结。我反复的练习过程中也慢慢了解施工上人带领慈济走过一甲子，成就四大志业八大法印的慈悲以及不容易，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恭敬。这次的参与让我明白经藏演艺不是舞台表演，而是一场以身说法的法会，唯有由法入心，将经文内化为力量，或许才是演绎最核心的意义。未来我也期许自己会带着这份感动继续走在爱与善的道路上持续努力。谢谢大家。
3: 你一只脚进来了啊，另外一只脚双脚赶快再进来啊，跟我们一起哈，师姑师伯一起，很需要你们
4: 了哈。努力努力
3: 努力哦，我们都听到了哦。好，那这位弟弟哈，我们还是要让他说一下哈。
5: 敬爱的上人、金圣师父，以及在场的所有师姑师伯，以及所有的青年志工菩萨们，大家下午好。
3: 好，
5: 我是清水和气的林玉成，我的爸爸妈妈都是清水的慈诚委员。那我在15岁的时候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加入慈济。那我今天要跟上人分享一段我报名入金藏后的小故事。在我收到金藏演艺练习的行程表后，我一看，哇，怎么练习彩排的时间都排在星期六？而我星期六都要上班呢，我一度非常的担心无法参与练习彩排，因此而起了烦恼心。我甚至一度跟我的妈妈说，妈妈，还是我取消这次的金藏演艺。可是我马上想到上人当年15岁的时候对我说，你要好好做，认真的做。因此我赶快忏悔，我把握机会，今年60甲子的入金藏机会。前几次我都是利用自己的特休请假或提前下班参加练习，但是我心想这不是长久之计，毕竟练习长达将近半年的时间，我不可能一直请假，而且我也没有这么多的假可以请。于是我回到家里后便向我们家里佛堂的观世音菩萨祈愿，我跟菩萨说，菩萨，今年是慈济一甲子，我们全家人都有报名今年11月中台北大巨蛋的金藏演艺，这是一场别具意义的盛会，但是因为我星期六都要上班，我很担心没有办法圆满彩排练习， 祈求菩萨能够护持我顺利完成这个善愿，无论再怎么困难我都会想办法解决。就在我跟菩萨祈求完没多久以后，有一天主管突然主动找我约谈。进到主管办公室一坐下后，主管第一句话就跟我说，玉成，你有没有想要调整班别的需求？我赶快跟我的主管说，主管，我因为接下来的半年我要参加志工的活动，我星期六可能要常常请假，可是我没有这么多的假可以请，是不是可以请主管能够通融我一下，调整我的班别？那主管听完我的需求之后，主管便同意了调整班别这个需求。我非常的高兴，我赶紧回家，下班之后回到家里跟我的爸爸妈妈报告这个好消息。我也赶快到佛堂跟菩萨道感恩，我跟菩萨说，菩萨，谢谢你圆满了我的善愿。那原本让我非常挂心烦恼的事情就这样顺利的有了解套的方法，我非常的高兴。借由这一次也让我更加的相信，只要我们真诚的发心，连诸佛菩萨都会护持我们圆满我们的善愿。那我要借着今天这个好因缘跟上人说，从我15岁那一年跟着爸爸妈妈一起投入慈济，16岁的时候第一次在清水净思堂见到上人，上人你为我戴上佛珠，并且用台语对我说，佛珠我已经给你挂在手了，不是挂这条就好，你要好好的做，认真的做。至今这句话将近20年的时间，我深深的刻在我的心里，我始终没有忘记上人您当年对我的叮咛。从我15岁加入慈济，至今我33岁的将近20年的时间，我没有离开慈济，我跟爸爸妈妈同行于慈济这条菩萨道上，现在又多了我的哥哥与我们同行，希望上人能够为我们祝福。我也会跟哥哥跟爸爸妈妈同行于爱的这条菩萨道上，感谢上人，感谢大家，感恩。
6: 这个有智慧有福报的家庭啊，真的是很令人感动，感恩你的父母好的教育，他的身教哈，啊，感恩就好哈。
5: 感恩上人。
6: 嘿，啊，哥哥你都要给他传好。哈
5: 哈哈哈哈。
3: 感恩。
5: 感
3: 上人报告哈，拄啊吼，我有甲哥哥讲哦，我讲啊，我甲恁这个主题哈下的标题哈是兄弟同舟登上大巨蛋哦哈。来，我都要讲，唔呐，登上大巨蛋呢，咱爱同舟一起上菩萨道。阿哥哥教我安怎讲，你家己讲。
4: 慢慢来。
3: 咱个就好啦吼。
6: 通慢慢来，有好都爱快快来。
4: 上人了解。
3: 感恩上人哈。
7: 不管是同登法船还是同登大巨蛋，其实最希望的是能够同行菩萨道了。那我们在11月12、13、14、15有连续4天8场的这个时间哦。那每一场呢，我们 AB 两组哈，就是 A 白 B 白，然后呢 A 蓝 B 蓝哈。那我们这样子，大家一场就有5500多人，那共同来演绎，从我们的肢体。还有就是大声的唱诵，那当然还会有这个悠人神鼓以及陶美云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剧团，那大家一起在大巨蛋用我们的肢体以及这个经文在呈现一个最庄严的法华会，那也邀约您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大声唱诵，也一起来深入经藏。那么当然希望我们都能够智慧如海咯。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儿，我是美兰，法号慈明，祝福大家福慧双修，那同行菩萨道。

0: 油脂其实最主要的功能是在提供必需脂肪酸，去帮助身体里面荷尔蒙的形成。我们一天油脂的摄取量建议在总热量的25以下是比较好的。一般比较健康的方式取向是油醋酱概念，就是说你用适量的油脂搭配一些比较美味果醋类的食材，让你的沙拉变得更加的可口。一般人会用优格加果酱，其实我们可以把果酱的量减半，然后适度的加一些些油脂的部分，也可以增加食物的营养。像橄榄油，它对于心血管疾病预防就有帮助。南瓜籽油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锌跟南瓜籽素，对于男性射护腺肥大有帮助。月见草油的话，对女性经前症候群的保健也有帮助。亚麻仁油，它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发生，同时呢，它可以帮助脑部的发育。像小朋友或老人家，也可以选择用亚麻仁油来保养。
1: 简单的关怀。直接的照顾，
2: 有去散步晒太阳吗？吃药了，早上吃完了吗？
1: 结核病关怀员就是送药到手，服药入口，吃了再走，就算每次上门找不到人，也得再接再厉。
2: 和尚，
3: 要像侦探一样，随时要去注意这个人的存在。没有完治的一天，就是有危险性的存在啊。
2: 到他们完成治疗，这是最高兴的。
1: 行动药局，让爱无限。
4: 听听之音，听听之音，说广播。
5: 大家好，我叫金保罗，上人给我的法号是纪正，我来自加拿大本来比区。感恩有这个机会能够来跟全球师兄师姐来分享，我怎么收听大爱广播电台。在2010年有一个机会，我在网络上去搜寻的时候，发现到在这个大爱电台里面有很多的法宝。蓝天白云好时光这个节目就很吸引我，节目内容是多元化，里面就有很多师兄师姐的生活经验分享，做慈济的心得，那么更重要的还有一些上课的资料，还有上人的开示。我们弟子呢，就是可以从这里面收集到很多的道粮。后来我发现到它有下载的功能，放在电脑里面随时打开来可以收听，只要你有心，节目内容随时跟着你，随时都满足到你想要获得的资粮。我在社区里面，我就跟很多师兄师姐来分享，让我们的大爱电台的节目能够让更多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慈济人听到。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4: 爱要及时说出来。
6: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台北松山区文素珍，非常感恩我的先生，在我71年进入慈济以后，他全力护持我，那么让我真的是要什么有什么。当我需要参与荣董，参与任何做慈济的事的时候，那么他都是全力的协助我做这件事。那我真的非常感恩他，因为我从来没上过班，可是呢，我都上慈济的班。我也最感恩我敬爱的上人，因为有他，我想我人生有了不同的一个境界。那么敬爱的上人，他对我来说，他是我很重要的生命的一个导师。那么这一生我会好好的追随他，做到最后一口气。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的说出来。

0: 持
1: 好朋友。
0: 大爱台新闻部外文编译江玉婷说，
2: 我吃素已经快要10年了，原本我是一个无肉不欢的人，但是同时我又很喜欢小动物，从小就会养猫狗，然后兔子啊，老公公鼠，天竺鼠这一类的宠物，所以我心里面一直觉得这是一件很矛盾的事情，来偏袒某一些动物这样，但是又不太想面对。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一本书，在讲如何在生活的各个层面善待动物，善待其他的生命，然后又上网看了屠宰场的影片，当天晚上我就决定吃素了。然后我现在家里面有养5只狗，他们也都一起跟我吃素，都活得非常的快乐，也很健康。
0: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美食静思语，上人说发自内心立志做好事就是志工，与一群人实践共同志愿就是志业。

天阿妈做过红花架的小李家跳小蛙，就离鱼丸都有家，花的咖喱嗑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进入到第465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金色32，实力诸解脱，同共一法中而不得此事。这段经文所讲述的是佛陀的32庄严相。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相好庄严，上人在这里解释了这个相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包含了别人怎么看我们的形象，以及我们与人接触的时候所看到的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象当我们看到了，是不是内心会产生一种感受，很欢喜，或者是说我们的形象让别人看到了是觉得很讨厌。同样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是没什么的，有的人感觉会是很讨厌哦，但是却也有人呢觉得哎，我是很喜欢的。所以人与人之间总是一个字，叫做缘分的缘。当有人缘，这个缘呢，就是结了好缘。那么上人进一步的诠释到了这个结好缘的好字啊，好缘的好呢，指的就是善。这个善呢，就是美。所以啊，有善心的人，每个人见到了就会感觉到哇，它很美哦。所以上人说啊，如何让人看到了我们觉得很欢喜呢？那么就是我们要用真实的心去付出，这种真诚的爱去行善造福，这才是人见人尊敬，人见人欢喜。这一段的手札里提到了百善行为一福，百福一庄严相，百福庄严一相，成满32相。所以百善才一个一福，要百福才有一个庄严相。所以佛陀的32相呢，相当于要3200万个善的累积。哇，这么大的数字，我们要彼此来共勉。现在呢，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到2013年7月4号这一段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

必先行为一福，必福一众严相，必福众严一相，成万三十二相。咱常常伫咧讲三十二相，这个相啊，就是啊，人甲人的接触，人看咱的形象，人甲人的接触，看人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咱看到啦。是不是真欢喜无？咱的形象，予人看到，是不是会讨厌无？同款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无什么啊，有的人感觉真讨厌，却也有的人感觉呢，啊，我真介意啊，这人啊。甲人的中间，总是呢一个缘字，缘啊有人缘，那就是爱结好缘，好就是善。你过去生，现在生，那就是呢做到有利益这个人的代志。做到对这个人有好，所以啊，爱结这呢真多的好缘善事，心存感恩呐、啊。哈、啊，看到呢，就大众内心呢，迄、那个欢喜感恩，少少的人，那就是表示呢。咱甲这少少的人啊，结着好缘，伊看到咱欢喜；侪侪的人啊，人看人欢喜，这是表示呢，咱过去真正甲真侪人结好缘，做善事，有遮侪人啊，心存感恩呐、啊。常常爱讲，凡事呢，就是爱家己做出来啦。看看佛陀以三十二相，三十二相啊，是啊，真多呢。安怎做呢？那大圣向大家人讲，必先行。为一福，哎，一摆善行啊，才会当算得做一个福。但是，哎，百福呢，就是一庄严相。搁在一摆的福合起来呢，这个形态，予人看到啊，这种迄、那个。庄严是有缘啦，啊，一摆福爱偌侪善呢？必善为一福，那必福呢？一庄严相，那么必福庄严就是为一相，吼、哦，就是讲百福搁在甲我来呢。这是一个叫做庄严相啊，所以讲起来，这百福庄严为一相，那三十二相呐，安尼爱偌济啊？所以讲起来，咱爱积无量寿的善呐，这。几万的善，才会当成为必福庄严。那么，这个必福呢，佫爱三十二相，这
就知影讲吼，成就咱的这个形象，爱做偌呢多的福，修偌多一善，这个善呐、啊，就是最水呀、啊。有善心的人，人看人感觉水呀、啊。这个水歹呢，有人言呐、啊，我也生做足水耶，就是无有人的言，水都真水，看到都无欢喜呀、啊，这无俗也无言。啊，有的人啊，生到都无水呀、啊，确实呢，予人感觉真欢喜亲近。那这就是有俗意，虽然不是看到真水，不过呢，让人看到真爱亲近，从内心的欢喜，就亲像讲，咱的带了啊，真多的性，咱拢有去做迄个组合，啊，咱每年。这组合啊，你要教啦！啊，看看这囡仔的家境有改善啊无？不管是组合前、组合后啊，组合前爱了解伊的家境，组合后呢，咱来定定去做关怀。伫甘肃哩。真多家庭拢真贫困，真普遍呐、啊。不过呢，其中有一个家庭啊，是单亲呐、啊，啊，这个妈妈呢，真辛苦啊，爱饲囝、养囝、供应囝、爱读书，那你当想象，高原唔土啊。果是常常干旱呐、啊，迄、那个山顶的，真正呢，要讲家庭轻松，根本都无法度讲吼。何况啊，饲囝、养囝、读书，干那一个单亲呐、啊，也爱用性命拼，真正是足辛苦呀。但是查某囝爱读中学，同款呐，老母不管安怎都唔甘甲囝留伫厝里，到处工课，总是呢，一定爱互伊读书，无读书无法度通脱离贫困，所以老母呢真辛苦无奈，迄个时阵。当着主席咯，主席呢将学校的介绍推介一寡囡啊，好，咱就去引导啊，来去了解家境。啊，这囡啊呢，伊都甲咱的主席人安尼讲出伊的心内话，我的家境的情形是安尼安尼。妈妈真辛苦，妈妈虽然不是真漂亮，不过呢，我妈妈真水哦。果然，主持人啊，对着囡仔去引导去啊，了解老母呢是这么辛苦，用世俗人的眼光来看。这个囡仔的老母，真正是真拖磨啦，尤其是面相呢，哦，以世俗人来看，真正是无水啦。嘿，那其他的囡仔，伊都有自卑感，唔敢予人去看伊的老母啊。啊，不过这个囡仔一直表达出。我的老母虽然不是真漂亮，不过伊是一个上水的老母啊。为什么呢？老母从老爸无伫了后，
一点啊都无卖完啊，辛苦无完，所以挑起了这个家庭，做起了这么这粗重的工课，承担这么这贫穷无话可，还是呢，要给伊的囝读书，会当看到咱迄个带爱啊，去给对伊走过一行的路，去排除了伊的家庭啊，伊贫困辛苦。对伊的老母，到底伊的土地伫倒位呢？伫咧做虾米代志呢？啊，土地唔是平的啦，是安尼山也安尼叫。啊，伫这个山坪的面顶啊，啊，要去甲人种作。那家己的土地了后，都爱过去做工，拢是伫这个山坪的面顶。看到这个老母啊，也要做家己的土地，也要去做工赚钱，为着什么呢？就是为着要饲囝，这个囝真友好。看这囝那回来的时，啊，就是惊妈妈辛苦啊，替妈妈做家来事，这寡囡仔呢？拢认为妈妈真伟大，妈妈真可爱，天下的妈妈上水啦！真的，这就是看出了人性的水哦。这个妈妈对伊的囝是真心的爱，伫咧对待伊的囝，所以。在对待伊的囝，所以这真心的爱，迄种。

最水，看到妈妈都足欢喜的啊！也难众生呢，伫咧看分呢，同款啊！你依佛有缘，人人尊重佛啦、啊，人人呢见佛心生恭敬，这样大众内心会欢喜。有什么款的烦恼？埋怨啊！看到佛一切烦恼埋怨，心开意解，将佛的形象都会当，予咱看，心都欢喜。可见佛陀啊，他雷声雷色，广结善缘。讲造福缘呐，那做偌呢？真多善呐，这一当累积呢，这家里真多诶福相哦，所以福庄严相，可是必福庄严相，这是真无简单哦，所以咱学。佛啊，爱了解人甲人的中间，有时阵呢，那这个人，安尼增加花枝招展，都是要互大家人看到讲，我遮水，伊要点水呀，却是真侪人心生厌吼，看到真讨厌，啊，这个。单纯的面是怎样就画乌擦白呢？甘需要那有的人看起来不但无感觉欢喜，反倒倒来呢，感觉厌弃。人自然就是水啦。平时呢，你要安怎来装出了你的心情，互人看到欢喜呢？就是爱用真实的心。去付出哦，这种的真心的爱呀，去行善造福，这是人杰人尊敬哦，人杰人欢喜啊。所以佛陀已经呢，几千百万劫无法度去算的时间呐、啊，总是呢。不断为人间付出，诸佛菩萨都是安尼造福人群，所以造福人群啊，是偌呢真重要啊！舍利弗呢，已经是在佛陀弟子群中啊，称地位第一啦。但是伊的心怕无开，所以啊，到到发化会时，那伊啊，恶好亲自接啊，一直感觉到，我哪会无提早呢，就来接受大法呢？我哪会一直呢，认为我修的啊，独善其身，家己真满足。过去呢，哪会无想要发大心嘛？接受佛的话啦，这所以一直滴咧自叹呐吼，那感觉家己自欺自己，因为佛陀明明安尼甲咱开示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人性平等啊，人人本具呢。生活的本性啊，我哪会拢一直无开解呢？一直无开悟呢？那家己欺骗家己，以为呢，家己的境界就是安呢？唔知影讲咱家己，也过会当经常万丈老啊！所以啊，伊的发花会啊，就是安呢，组织。自叹自欺，伊讲伊个过去吼，因为呢，

罕行文菩萨，拢是佛的弟子，拢是为法主啊。佛陀来看，这些弟子拢平等，只是家己呢分别自己哈。所以五顶一佛主当立无量法，那咱大家人拢是呢应受佛陀。一开始一切烦恼弃除啦，弃除了烦恼呢，咱应该爱做好人群嘛，啊，安尼才会当成菩萨，会当成菩萨，然后呢，面对着大众啊，会当以大众分享佛法，将来成佛，广度众生。这是下礼佛，现在也要一直想要追求咯。在法华会面顶啊，除了听佛的妙音声，搁在呢，伊的眼睛啊，接触到佛陀，哈赞叹佛陀啊，佛金色三十二十力。自解脱，当穷一法中，而不得出世。那这家己还阁是自叹的心吗？后悔过去还阁伫咧。不过呢，看到佛啦，这个庄严形态，从内心的赞叹。金色三十二哈，十力自解脱，这是赞叹佛迄、那个庄严相啊！会记得法华会才开始的时候，佛陀呢在正中放光啊，这种的光明啊，迄种的形象呢，让人看到呢，实在是啊。非常的震撼，不是只有内心感动而已，还是很震撼，这就是佛陀那个庄严可以震动人心，这个金色是表示呢至高无上的佛，刚才说必先为一佛嘛，看看三十二哦，啊，搁在必获庄严，那已经三十二上这座那三十二上呢，是人上最完极，唯有佛才有三十二上。在人群中啊，三十二相会当圆满，唯有佛啊。看讲阿难，阿难呐、啊、是佛的堂小弟呀、啊。阿难呢，有当时行出来的时，大家人赞叹阿难呐、啊，这庄严上第一啦。但是阿难这三十相二义哦，佛陀是三十二相具足，所以呢，佛陀这三十二相啊，是将迄个必获庄严得来的吼，那才会当三十二相圆满起来，所以。三十二相啊，才加上了金色。金是一种的世间啊最珍贵的物件啊，金银财宝吼，来表示这个人真好呀，拥有了天地最尊贵的物件，那就从金开始。咱平时啊，讲咱，咱的银票吼，还是要贬值，还是要升官，甲这个金价拢会对着调哦。可见呢，富裕啊，最
顶冠哦，最高的价值啊是用金，所以呢，表示呢至高无上的福，那就是啊，爱做真多真多的福啦。必先则一福，爱必福呢，则有一个相哦。那三十二啊，都、就是等于呢，爱好多真多真多啦吼。那甲我来，这都用偌久的时间啊，万万福啊，常常听讲吼，祝你万福吼，表示呢。这个万福都已经真多啊，何况呢？三十二相必福哦，必福啊！这个必福才有吉祥啊，等于呢三十二的百福啦啊，到底偌多啊？吼，那阿弥呢？这里叫庄严的形象是福所累积来，福呢？这是缘，善的缘啊，善的缘呢，才会当成为福。所以善缘爱将内心最诚恳，迄、那个诚意的善，诚意的善呢，去付出，这才会当成为福哦。那这赞叹佛啊，是用。过去已经做遐尼多善呐，啊，用遐尼多的爱呀、啊，造福人群呐、啊，已经累积到呢，安尼三十二相，这是一种啊至高无上的赞叹呐，其实佛的善福啦。其实是安尼念念唔知啦，不过呢，对，他赞叹啊，就是表示这最高无上成就了三十之上，已经足无简单。可是呢，十力自解脱吼，那十力啊，就是佛与菩萨所具足。为哈，十种的这个智慧啦，会当呢，使咱烦恼啊一一去除。当然实力啊，过去啊该衰去哈，未来呢也各有哈，需要该衰啊。但是这个实力呢，就是咱对人生天地宇宙万物所看的。境界呢，咱的心内的智慧啊，有十种吼，先了解三十二相啊，相就是表示德，有安尼德行，所以互人看到呢，都心生恭敬尊重，这种的德行啦吼，互人看到佛心的德。将心起到清净的意出来吼，那这三十二相，就是将对伊的头顶一直甲伊的脚底落去，好像过去也分析过吼，那咱的脚拢有一个凹啊，佛陀的。连脚底都会安尼真正的平，诶，脚一直呢，从安尼哦，一直到个头顶啦，迄个顶玉结啦，头的面顶啊，迄个阿个有亲像一个玉结同款。那哪有时阵看到伫咧画佛像，表达佛像的庄严嘛？那有的人在那个头顶还有一个小块这样扑起来吼，那连这个头的面顶一直到脚的最底啦，那通通都有正常哦。整个身体四肢五官啦，体态等等呢，都拢正常。
所以让人看到呢，这个人心呐、啊，会当幸福啦、啊，就是呢，爱成就这呢真多呢，无缺点的形象，所以让人看到真欢喜哈、哦。那开始从头顶一直到脚底来了哈、哦，那共三十二大丈夫相，那这些佛陀啊，伊的相貌真圆满哈、哦，啊相，下地分呢，下面搁再讲哦，那这佛陀啊，赶快伫咧说法啊，阿人家己呢？就是无法度去甲佛陀所讲的话，甲伊善解，真正是真欢喜、真好，甲伊接受来。啊，拢总是呢，佛说大法啦，一法普遍三性啊、三根啊，就是咱家己呢设定伫这个中根、中根器啦。或者是小根器无法度呢，去接受到佛陀这种的大性的说法，所以啊，伊文的面顶啊，还是个表达，虽然是赞叹佛有三十二相，十力诸解脱，佛陀的相庄严，佛陀的智慧观，舍利弗。对佛陀的赞叹，但也是自己的反省，自己共同一法中而不得处罚，就是自己啦。这么这么多人当坐在这听，偏偏我们自己呢都无法度去接受，所以我也无法度得到这个法。这是什么法啦？那就是佛为说菩萨道生活的过程，佛陀不断来解释安怎样才会当生活，人人本具佛性，中间呐，咱都是因为凡夫啊，六道轮回不断烦恼和解啊，那咱要去除烦恼的方法，就是爱。断烦恼，那都爱讲足侪道理，予大家人听。断烦恼的目的呢，就是要予咱内心真如的本性现前。那真如的本性爱现前呢，咱来立定观中。人人都是一本经，人人都有人生的苦法一相。那么。好，咱去看看人间苦相，你才知影这个苦相呢，是来自于做真侪烦恼。那咱来身体力行去体会啊，你才会当要安怎样入人群中啦、啊，去付出自家己的心无污染，这叫做修行修。菩萨行，过去的舍利弗，这个罗汉行文啦，都认为这太辛苦啊啦。本具佛性，家己内底都有啊。佛在灵山，莫远求啊。灵山只在我的心头。那人人都有一个灵山塔，何必向灵山去塔下修呢？要过去找心外的灵山，无啦，伊家己设定伫这个所在，应该佛陀就是安尼讲。灵山虽然是伫你的心头，但是呢，你为自己就是烦恼，唔肯付出呢，就是无明，所以烦恼无明啦，也搁伫心灵啦，所以。还是伫声闻罗汉的阶段，家己设定伫个家，所以呢，就不得处罚，不得
菩萨法啦，投入灵魂啦，去锻炼咱的心，付出是无所求，安尼呢向前前进，到佛的境界去。那这个念头下离佛无啦，所以呢不得出世，这是家己开坛啦。所以讲，精神不来法啦，从色性沙诸佛亦无所益啊，这是一种的开坛哦。行，咱爱精进，咱爱精行。这个精进甲行呢，爱是将咱的内心呢，安尼发动出来。咱的内心，人人本具佛性，人之初，人人本有善念。但是你这个善念呢，都唔肯将内心发出来，你的本性如镜琉璃，你的光芒都无愿意呢向外照，所以呢，这个精神不内化啦，充实行沙诸佛亦无所益。你虽然当着真做佛啦，你未当头接着佛的大乘法啦，安尼呢，同款，咱也无法度去身体力行，你无法施吗？你哪有法度去身体力行呢？所以，咱就会当知影，众生悉心自度，咱人人拢有咱的意识啊，咱六根六尘沿伫外面的境界啊，那每一个根尘呐，外面的物件，什么物件呢？目睭看到，咱的内心这个意识呢，都随现前啊。正面，我看到的境界是这么多人，主堂内底满满，外面天气人真多，那小净师大殿呢，嘛人伫咧精进，这些我的目睭接触到阿弥的境界，意识呢已经去解分别出来了。那你面向这边啊，我的后面一个镜哦，啊，就是无敌无啦，太阳系呢。一这个星系的相，那各一尊做一尊的相底下，那我伫咧讲话呢，大家人精神哦，就是啊，迄、那个焦点伫我家，真呢，就是金顶石哦，那眼睛伫你的身躯里，意识也是伫你的脑海中。那顶景啦，就是我坐这个所在，您所看的地方，这拢叫做顶境界呀。所以这就是众生的心心啦，吼。那么人，大家人听佛的法，吼。那佛陀的说法是安尼，经过现在师父呢，搁再改也来的。意呢，再搁再做一份的分析，听入去啊未？了解啊未？啊、哦，听入去啦，了解啦。我唔只是知影法度好，我爱个身体力行啦。啊，了解未？烦恼会当去除无？了解啦。我从今仔日开始爱个习气呢，爱改除啦。安尼叫做真了解，安尼叫做自度啊！人甲人的中间有结好缘也未？咱对人呢有表达善意也无？哦，知啦，即马开始化恶缘为善缘呐！哈、啊，或者是人间呢一种不正确的感情，唔通有爱有感幽情。安尼了解啦，身体力行，这叫做自度啦。所以
过去呢，那咱也无有自觉自度啦。过去啦，哪怕咱已经呢拜偌济佛，念偌济经啦，捌偌济佛啦，但对咱呢还是无法度。哦，这个不管念偌济啦，你念偌济经，拜过偌济佛啦，或者是咱有缘过去生中无数以来嘛，断过了真济佛吼，但是咱现在也个是凡夫，表示呢，咱的真诚的心无发出来，所以咱到现在也个是凡夫。那现在一直伫咧拜佛，还一直伫咧听法念经，发心呐无发出来，还是依然凡夫啦。同款呢，无法度成佛，所以咱发入心啊，爱起行。那咱的心性呢，哈有也未改啦，咱来赶紧改吼。所以精神这个精甲神呐，一定呢爱将咱的心法，所以共同一发中而不得出世。那么咱过去。就是拢总甲菩萨同齐听佛说法啦，但是呢，我阿弥陀菩萨心嘛，所以呢也无法度体会到行菩萨道呢，迄、那个过程境界，家己的心呢也未准备好吼。虽然已经开发，但是也未准备好啦，所以也未当了解呢。菩萨行菩萨道的感觉吼，所以数十年间呐，佛就是慈悲啦，释真多教法，不忘世间烦恼的众生，佛陀呢，都用不忘世间的法啦，来普度众生啊，所以佛陀。为众生设教，是因为伊慈悲啦。那舍利弗讲，随佛受教的人嘛真多啊，同款同共伫一法中，不管佛陀用各种的方法，随各种的根基来祷告啦。大家人拢讲一个时阵听，发大心的人啦。已经呢了解菩萨道啦，独善其身的人还是呢一个听题呢的声闻独觉法吼，那这自己就是安呢，所以大家人共同在这一法中，我哪会敢那听题的吃？所以为何其心未达佛意啦？数十年啊，安尼对过来哦，啊，家己的心呢，那也未甲佛的意相会合呢。咱过去，敢毋是一直讲过啊？就是佛陀护念的法，这个菩萨法啦，大乘法，佛陀拢一直肯定心里无法度呢，安尼。直至人心啦，见性，其实佛陀还是陆陆续续大根基的人了解啦，就是呢，小根基的人也无法度去体会到佛内心呢，安尼所要讲的法，所以一直到现在佛陀。开启心门啊，开启这个心怀哦，啊，所有的法啊，正直下方便，直接都讲啦。恁过去所积的呢，迄、那个法啦、啊，那都是方便宽卡。现在才开始，大家人过去应该下掉下孝为。代吼啊，所以下礼佛还是一个安尼心，为何其心未达佛意，而不得出世，无法度去了解呢？菩萨道啊，
这个境界吼，也个无法度修佛机，这些下流佛啊，耿耿于怀，哈、啊，浪费这么久的时间，各位菩萨，咱还是呢，不是明清菩萨，咱来真发心行菩萨道，所以人人啊，哎，时时多用心。

圣贤的开始内容，刚刚我们所共同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4号圣贤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圣贤提醒我们，要成就一个庄严像，是不知道要多久的时间累积成就善与福的，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赶快把握时间，自度才能度人，自度呢就是改除习气。人与人之间，我们要时时的反观自信，我们有结好缘吗？我们对人有表达出这份的善意吗？那么从现在开始，人与人之间呢，我们就是要化恶缘为善缘，我们要赶快的要觉有情，如此身体力行才能叫做自度，才能进一步的来度人。所以法入心，起于行，我们的心性还没有改除的，要赶紧把握时间，赶快改除，从我们的内心当中发出这份的精与诚，精进与诚心诚意。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谢明进，是在美国的北加州分会。在感恩的季节里，我最想要感恩的就是北加州幕后默默耕耘的所有慈济家人们，因为你们的付出让我们这个家这么的温馨温暖，让我们这个家在当地能够为社会付出。在感恩的季节里，诚心的祝福福慧双收圆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我是种树女王陈礼仪，我吃素。那我是在美国留学，然后参加佛学社，然后当时有机会皈依佛门，动机就是蛮单纯，就觉得说自己要少造一些这种杀业。因为我本身是学环境教育，然后我也是在这个环境教育跟种树的领域里面工作，我就发现到说，地球上的大面积的森林消失呢，几乎都跟就是吃荤食的这个成长呢有关。目前地球大概每年砍伐100亿棵的树，而这100亿棵的树呢，大概在全球有10个，就是说砍伐最多的热点。这10个热点里面有9个都是在热带雨林。那热带雨林其实是我们地球最珍贵的绿色资产，也是我们地球的肺。为了环保救地球，我发愿要种10亿棵树。像亚马逊雨林，大概它的砍伐里面有80%都是为了要做这个畜牧的饲料，或者是畜牧场这样子，所以它直接就跟我们人类的就是整个族群的饮食习惯是直接有关联的。每一个人都愿意积极一点的话，比方说每一个人都积极的吃一点蔬食的话，其实地球的环境就有机会整个转变过来。所以就觉得说我应该多吃蔬食，那这样子可以直接的来保护森林。多吃一餐素，少砍一些树。
1: 荤食者一年制造的二氧化碳约1500公斤，而素食者一年制造的二氧化碳约430公斤，两者相差高达3.5倍。在台湾，每人每年的碳排放为11.3公吨。如果每个人都改吃蔬食，每人每年就相当于种了82棵树，对减缓地球暖化有莫大的帮助。减少碳足迹，生活随手做。
2: 我想要发给你们，我希望你们都可以吃素。
3: 礼拜一没有肉啊，
2: 那我们原本周一就是无肉日了。
4: 因为前全球来说的话，肉呢其实吃的太多了，希望呢借有一天的这个响应，让大家能够减少这个肉欲，能够多一点素食，那也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5: 当我们是 vegan 的理念啦，目的就是要让大家觉得吃素很容易，很简单，也很方便，这样慢慢改变这个世界的消费习惯。
6: 因为大家有时候种的种类会比较单一嘛，所以基本上就是换我们没有的菜，
7: 像大蛇一样。

0: 有一个什么东西，送我们一个什么东西这样啊？
1: 帮忙做什么？
2: 帮忙拔萝卜，弄萝卜丝。
3: 吃素减碳，让爱无限。
4: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0: 来充电喽！大爱 Jingle。

0: 来充电哦，大爱 Bingo。
1: 有爱心就有渡人的力量，我是大陆南京杭燕燕，大爱广播祝福您平安有余，智慧有余。

0: 来到艾草聊心事，提供暖心空间陪你聊心事。我是主持人问问，
1: 我是主持人扑比。
0: 嗨，好，大家好久不见。
1: 承接上一集，完全没有理你的意思。承接上一集，我们讲到跟家人的界限，那我们这集就来讨论一下跟伴侣的界限。
0: 没错，这个也是我觉得对于大学生来说应该蛮重要的主题之一。
1: 没错，
0: 可能之前也有类似的，大家可以去延伸
1: 翻翻
0: 延伸聆听这样子。对啊，就是，
1: 完全没有资讯栏。
0: 那你觉得伴侣之间界限有哪些呢？
1: 我觉得有，讲到 Angie 老师就一定有 金钱的界限。
0: 没错没错，
1: 那也会有隐私的界限。那男女虽然大家都十八了，但也是会有身体的界限。然后还有像你刚刚讲的空间的界限。时间的界限，
0: 时间的界限，
1: 不是所有的时间都要花在伴侣身上。
0: 哦，这我倒蛮认同的。
1: 对，
0: OK。
1: 那你觉得还有什么界限吗？
0: 界限，
1: 食物的界限。
0: 食物的界限，
1: 你刚刚说没有要吃，我现在买的这些就都是我的。
0: 就是问你什么不用，然后买了一桌，我可以吃一口吗？
1: 食物的界限没有，
0: 不然就是说我吃了一口，然后就不吃了，然后就都给你。
1: 厨余桶的界限。
0: 我觉得其实伴侣之间又更容易模糊。
1: 对啊，
0: 就像你刚刚讲的，
1: 因为会觉得是爱意，然后就觉得亲密的人觉得没有关系，就是而且有时候通常模糊的是自己。
0: 而且其实刚开始热恋期的时候完全没有界限可言，
1: 零界限，
0: 你就是会想一天到晚24小时腻在伴侣身边，
1: 然后他要怎样都可以，他要吃你的鸡排可以，他要怎样都可以，
0: 就他什么都没问题没问题这样子。
1: 对，
0: 那个时候就是我觉得也是在清躁症这种状态。
1: 哇，我很喜欢你这个论点耶。就热恋期大家都属于一个清躁的状态。 我非常喜欢，
0: 就容易冲动，失去冲动控制的能力。
1: 对，然后就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做到，然后就是无敌了这样子，然后都很有体力很有精神。
0: 没错，女朋友想吃蒸鸡麻薯
1: 冲到花莲买，我们这里就是花莲。
0: 那个女朋友在台北这样，她说我想吃那个手做的花生麻，
1: 直接买过去可以。真的耶，
0: 直接买上去。
1: 还是我们今天标题就是热恋期都只是清躁的一种，
0: 有点危险。
1: 我觉得超赞的，我超喜欢的。 Oh my god，
0: 感觉会被收到一些批评。
1: 超赞的，然后后面过渡期就只是就见到预期了。
0: 对
1: Oh my god， 因为谈恋爱就是一种
0: 谈恋爱
1: 心灵课程。谈恋爱就是一种心灵课程，
0: 好像蛮不错的。
1: 好赞哦，
0: 我们又瞬间回到现实。
1: 我被问问突破盲点耶。
0: 好像蛮不错，
1: 真的不错。
0: 对，就我觉得刚热恋的时候就什么都好，什么都 OK。 所以就真的也没有界限，
1: 那很开心。
0: 对啊，
1: 对，
0: 然后两边就会傻傻的以为就是这就是对方真实的样子这样。对，那个才是对方最不真实的样子。对，那个时候可能
1: 也是你最不真实的样子。
0: 没错没错，可能之后你们在一起大概可能就是稳定了之后就会慢慢回到现实这样，就会被拉回现实。
1: 没错，然后就准备进入预期了。
0: 没错，就要开始电话去
1: 开始吵架，
0: 开始各种争吵，
1: 开始觉得对方怎样都不好。
0: 没错没错，我觉得尤其是住在一起
1: 同居在一起。
0: 对，如果分开住那时候可能
1: 还有一点空间，
0: 还有一点空间跟时间，那时候我觉得其实都还 OK。 对吧，但是真的住在一起之后很多人就会觉得说为什么 另外一半变了，或者你以前都会怎么样怎么样啊，现在什么都不会了，是不是不爱我了这样子。
1: 同居才是感情真正的考验吗？
0: 没错。
1: 结婚前先同居，再决定要不要结婚。
0: 对啊，我也是这么觉得。我觉得可以先一起住住看，然后真的先
1: 了解彼此的生活习惯啊，生活方式啊，还有他们怎么运用24小时的时间。
0: 对啊对啊，然后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觉得很重要的应该是空间跟时间的界限这件事情。对啊，因为像现在有了小孩嘛，所以等于说你要有自己的时间跟空间这件事就更困难了。对啊，因为小孩可能会不能离开你啊，就是你离开他就会开始哭啊，就可能现在2-3岁嘛，他就需要 有人陪在他旁边这样。那当然不是说，我觉得大家会误会一个点是好像就是有的人他需要自己的空间跟时间的时候他并不是 不爱你了，或是他不是对这个家开始厌烦了，
1: 对，他只是爱人而已。
0: 对，因为像对我来说，我觉得我是一个蛮，我是一个蛮内向的，蛮爱的人这样子，所以我自己，但而且我的工作会有很多的。会有很多的负面情绪跟感受，
1: 对，你要给很多情绪价值然后你要一直跟人家互动，
0: 对，所以 我觉得我自己会需要一个很大的空间跟时间
1: 独处，
0: 不是说空间很大，是说有一个
1: 没有人，其他没有其他人的空间，
0: 对对对，然后很安静的
1: 属于你自己的时间，
0: 对，就只有我一个人的那个空间跟时间，然后我可能会看个 YouTube 这样子，然后吃着饼干这样子，然后消化一下我今天
1: 的情绪，
0: 上课就是让来学校或者是工作的一些情绪 跟想法，对，就是我觉得这是我很重要每天一定要有的一个时间，这样子，
1: 因为每个人充电的方式本来就不一样，
0: 对，
1: 有些人充电的方式是跟朋友聚会，有些人就是一个人在家看动画，像我，或者是一个人睡觉还是什么之类，就大家充电方式不一样，要尊重包容友善，
0: 没错，所以就是如果你因为这样然后你觉得你的另外一半可能对你不好不爱你了，那这对他来说其实是很痛苦的一件事，他没有，他没有时间去消化自己的这些东西，他会很，我觉得会对他来说是痛苦的，因为他等于每天又要再去接受新的东西，对啊，就像你就可以想象那个海绵如果吸满水之后他就是没有办法再吸收新的，
1: 无法再更多了，
0: 对，他就要先一定要先挤掉嘛，
1: 对对对，
0: 他才可以接受新的水，我觉得就是类似的概念这样，对啊，但是我觉得在伴侣间就是很容易会很希望说啊，对方的时间都要给我，或是对方的就是我要跟对就是另一半都在同一个空间，或是他只要下了班他就要花时间陪我这样子，对，那所以我觉得就是彼此要，我觉得彼此要知道彼此的需求跟状态，对，然后要有一个比较尊重的，就彼此尊重嘛，知道彼此是这个需求对他来说很重要，对，然后不要当他去做这件事的时候，你不要就是去有点像是去闹他，或者是说
1: 责怪他，
0: 去责怪
1: 他，
0: 然后开始你开始闹脾气这样子，对吧？
1: 我也觉得这蛮重要的，因为我也是很爱的人，
0: 嗯哼哼，
1: 就是因为我工作也是要一直跟人家讲话，给情绪价值，所以有时候就是会不想讲话，
0: 嗯哼哼哼，
1: 但也不是冷淡还是什么，就是我只想要脑袋放空而已，
0: 嗯哼哼哼，对啊，但是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另一半很容易会接受到错误的讯息，
1: 没错，
0: 对，他会觉得你今天不讲话是不是你在不开心，
1: 你跟我们没话聊了，
0: 对对，
1: 我们的情照过了
0: 我们人怎么那么冷淡，是不是不爱我了，
1: 没错，但其实没有，
0: 对对，我觉得说那个不是不爱你的表现，而是那是他需要自己个人空间的表现，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彼此要有一个讨论啦，
1: 没错，
0: 对，像我老婆一开始她也很不能理解为什么我要常常一个人待在一个空间这样子，他也会觉得
1: 想东想西，
0: 对，
1: 是要跟哪个女的讲电话，
0: 是不是
1: 传什么讯息，要干什么东西，
0: 是我这个长相应该是不会有女生想要
1: 不好说不好说
0: okay, 反正就是好，就他那时候也会很不谅解，他也会觉得说为什么你不陪我那样子，为什么不可以晚上我们可以在一起聊聊天，然后等到我跟他很诚实的说，我真的需要一点，就是我想下去一个人，然后消化我自己的感受啊，跟我的一些情绪这样子，对，然后后来他就也能比较理解这样子，
1: 嗯，这样好，
0: 对啊，
1: 就沟通很重要，不管是跟家人还是跟伴侣，
0: 嗯，我觉得真的，欸，对啊，然后像我就会等他们都睡着，我就会自己走自己下去这样子，
1: 哦，至少你是等他们睡着才下去，
0: 对啊对啊对啊，
1: 那你也蛮体贴的，
0: 没有，就是，
1: 真没想到，
0: 就是因为那个啊，因为就是
1: 我以为是你一回家就开始关在里面，
0: 也没有这么过分，因为我还是会把该做的事情做
1: 完那不错啊，我觉得挺好的，
0: 对啊，就是你还是要把该做的事情做完，你不能跟你另一半说我需要空间然后你一回家就把自己关在里面然后都不理他，这样也不太 OK
1: 这好像是我哎，欸，
0: 对吧，我觉得要
1: 我不想讲话就不想讲话什么都不想做
0: 我觉得要取舍，你要跟现实生活做取舍，
1: 啊，
0: 对不对，你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啊，你还是要 帮小孩洗澡啊，你还是要、
1: 哦、你比我想象中的很有责任感呢。
0: 真的吗？
1: 真的，
0: 我本来就是这样的、
1: 啊、是这样吗？好意外哦。
0: 对，误会很深，
1: 误会很深。
0: 但是你该做的事还是要做、啊嗯、那你做完之后
1: 你再去要你要的东西。
0: 对对，能不能让我有一些自己的空间这样子、嗯、对啊，
1: 我觉得这样很好。
0: 这样你的沟通，
1: 另一半也比较能接受，
0: 沟通才能达成嘛、嗯。你不能都自己要东西，但是你没有给别人，或者你没有退。
1: 哇，你是个会替别人着想的人、欸。
0: 我本来就是、啊，可是误会我，
1: 误会很深这样子。

0: 我觉得刚刚讲到是时间跟空间的界限啦、嗯、然后再来我觉得你觉得还有什么，
1: 我觉得虽然不是发生在我身上、嗯、但是我身边女生朋友比较多，我觉得年轻的女生第一次谈恋爱的时候没有办法拿捏身体的界限、
0: 嗯、哼哼哼，
1: 对，就是大家都会就是会觉得我们都交往了、
0: 嗯、哼哼，
1: 好像就是都要不保留的给对方、
0: 嗯、哼哼，
1: 但是你的意愿还是很重要，你不想要就不想要，你觉得他嘴巴很臭就不要，不要亲，对之类的。
0: 就叫他先去吃口香糖，
1: 对，你先去刷牙等等的。就是我觉得、嗯、就如果在听的有年轻的小女生的话，就是谈恋爱不一定就是要把你全部的东西给对方，
0: 嗯哼哼，
1: 对，你还是可以保有自己自主的身体意识，不是他想要干嘛就干嘛、
0: 嗯、
1: 哼哼，对，你还是独立的个体。虽然讲这个有点尴尬，
0: 嗯，
1: 对，但是因为我有时候会跟比就是以前像读书的时候有 学妹之类的，就可能我高中的学妹，那你就想也知道我高中的时候我学妹根本就没满18、
0: 嗯哼哼，
1: 然后觉得、哦、我交男朋友了，他想要亲亲想要抱抱什么的，我是不是就是不能拒绝他什么的、
0: 嗯、哼哼，
1: 他对 男生可能就会说什么、啊、你是我女朋友为什么不行什么之类的、
0: 嗯、哼哼
1: 啊，不行就是不行、
0: 哦、對，我怎么没有遇到这种
1: 的、啊、是这样子吗？对啦，就是大家还是要保护自己啦、
0: 嗯、哼哼，
1: 然后我们除了身体刚刚有讲到金钱嘛，
0: 嗯，
1: 金钱是可能比较常发生在男生身上，女生可能就会觉得说、嗯、啊，我们在一起了，你要请我吃饭啊，要买东西给我啊什么的，但如果大家都还是学生的话，经济能力就都还不是很稳定，就算稳定了、
0: 嗯、哼哼，
1: 其实我觉得也不一定全部都要某一方出钱这样子、
0: 嗯、哼哼哼，
1: 就是你对自己金钱的界限还是要保护好，对，不是说在一起了你就要养对方、
0: 嗯、哼哼，
1: 对，就是也不是钱就要给对方管、
0: 嗯、哼哼，
1: 我之前有听到一个很夸张的，就是他们还没结婚，他们只是交往而已，然后女朋友都会帮他管他的薪水、
0: 嗯、哼哼，
1: 就会觉得说就是什么、男生不把钱给你就是不爱你，我觉得也未必啦、
0: 嗯、哼哼哼，
1: 对，就是他有他的人生要活嘛，这样子、
0: 嗯、哼哼哼，
1: 所以我觉得就是不要像 Andy 老师一样钱都给另一半管，不然你可能就拿不回来了，
0: 对啊，只能拿到695万，
1: 对啊，哦好多哦，
0: 其实也蛮多的，
1: 其实也是
0: 对我们这种
1: 穷酸的人还是蛮多的，
0: 但相比他可能 这几年应该有好几亿的收入来看，就这个真的是很小的钱，
1: 真的，
0: 对、啊、当然也不是说钱都不可以给女朋友管或怎么样，就是你们彼此沟通好，
1: 对啊、
0: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不管男生也好跟女生也好，就是不要丧失经济能力，
1: 对
0: 对，就
1: 经济独立的重要性，
0: 对，这个我觉得也是保护自己很大的一个就是一个这叫什么样，很大的一个能力，这样子就是绝对不要丧失经济独立的能力，因为我看过很多就是他就说哦，我养你啊，然后他就真的把工作辞掉，然后在家、
1: oh,
0: 然后每个月就是老公可能给他薪水，就是你就是一个
1: 家庭主妇吗？
0: 你就是一个24小时然后在家工作的佣人，然后你每个月薪只有3-5万这样子，然后你
1: 好像蛮多的，
0: 可是你要一天
1: 3-5万，
0: 3-5万，
1: 3-5万多，
0: 可是你要一天工作24小时，
1: 你偷懒老板不会发现啊，
0: 但是你回来他就是很累啊，你每天都要在家，而且你没有其他的那个啊、
1: 哦、
0: 而且这些钱都是你要拿去
1: 你有没有
0: 买菜、
1: 啊、
0: 你要干嘛干嘛，就是都、就是要维持家庭生活开销，对啊，然后
1: 但5万蛮多的
0: 会吗，但是你想想，如果你每天要煮菜，然后这些钱你都要用你的钱去买，然后家里的开销可能是用这些钱去付，对啊，然后你都没有自己的额外的钱想要去买你其他想要的东西、
1: 嗯、
0: 对，那你就等于是被关，而且你就上如果你丧失经济能力，你在家就只能
1: 看他脸色，
0: 对啊对啊、嗯、我觉得这是很危险
1: 的
0: 事情，
1: 很可怕的事、嗯、
0: 对啊，如果今天老公是好外遇了，那他然后跟你离婚了，
1: 就什么都没了，
0: 那你就一无所有，
1: 也没有工作能力，也没有稳定的工作，也没有劳保，也没有退休金，就完蛋了、
0: 啊、你什么都没有、欸、
1: 真的、欸
0: 啊、所以我觉得男女生都一样，就是你一定要有自己
1: 真的、
0: 啊、所以我觉得男女生都一样，就是你一定要有自己经济独立的能力这件事，对啊，啊

0: 你给他，你可能真拿不回来，因为那不是你们的共同财产，你给他就变他的了。
1: 啊、而且搞不好他就真的拿赚完之后他就走了，
0: 对、啊，
1: 你们就分手，然后钱也拿不回来。
0: 就是还在交往的时候，不要做跟结婚以后一样的事，结婚以后再做。
1: 就是我觉得要你要留给自己留点后路，
0: 没错。
1: 然后也不要觉得说，就是如果对方跟你说。你不给我钱就是不爱我，就是你不要被这个这些话术
0: 骗了。你也可以跟他讲，你不让我自己管，你就是不爱我、啊、
1: 对对对，
0: 你不尊重我就是不爱我、啊。
1: 没错没错、啊，就是你不尊重我的金钱的自主性，那你也是不爱我的表现。这样就是不要被话术了，
0: 没错，不要被绑架了。
1: 没错，我觉得钱这个真的很现实啦，但是我觉得很重要啦。对，你一定要有经济能力，然后一定要。自己要留后路，这样对。然后至于该不该帮女生出钱这件事情，就是
0: 看你的能力啦。你也不要贷款去帮女生出钱啦。
1: 对啊，
0: 你可以你就去吧。
1: 我觉得你就做，我觉得就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0: 就是还是要有个界限。
1: 对，
0: 就是不要到你负荷不了，然后到变理所当然或应该。如果你负荷得了，那当然没关系、嗯。但每一样东西它都还是有界限的。
1: 对啊，如果真的你付不出来，那就表示你们的价值观相差甚远。
0: 对、啊，
1: 那就是早点分开。对啊，
0: 劝和。
1: 你总不能说哇，我每天都请他吃，然后后来，我觉得不行了这样子，然后就是你自己也没钱吃饭，那你每天都要吃学餐这样，然后假日要带她去吃高级料理，然后帮她付钱，
0: 好可怜哦。
1: 然后她还带她闺蜜来这样子，你还付两个人的钱，
0: 还要带她爸妈来，
1: 那就太……对啊，这样就是，我觉得这样就没有什么，底线、
0: 啊。
1: 所以这件事你还是要看清楚女方的价值观、嗯。但这样讲，让女生很爱钱，不是的。这样，如果我觉得两边都一样，这样
0: 亚洲文化，亚洲文化。
1: 对对，当然女生很有钱，你也可以请男生吃饭、啊。
0: 对对对，如果你是什么白富美，
1: 对啊，我也很希望我有一个
0: 白富美
1: 很有钱的那个，然后可以每天请我吃饭
0: 老阿姨，
1: 然后每天问我说：“哎，你用钱还
0: 够吗？”
1: 那个，
0: 哎，买了一台车送你，
1: 这卡给你拿去刷。他今天上学开我的车去，
0: 最新的那个电玩帮你买好了。
1: 对对啊，那个今天 PS5 帮你买了这样子。
0: 直接家里帮你盖一间录音室，每次录音不用那么累了。
1: 对对对，我也都很希望，对女生如果有能力，我们也可以展现一下，我们让男生就是好好养一下男生。
0: 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金钱去压垮父权。
1: 没错没错，只有资本主义可以为所欲为。
0: 没错。
1: 但我觉得就是在金钱的界限上很重要啦，就是为女生花钱这件事，或者是女生为男生花钱，我觉得没有什么理所当然的。这我要再讲一次，这样子没有什么叫请女生吃饭是理所当然的、
0: 嗯、
1: 对，我要站在为男性发声一下、
0: 嗯、
1: 对对，就是大家就是做力所能及的事啊，不行就不行这样子。
0: 对，不行就换下一个，
1: 不行就直接讲啊，如果他不接受那就不要在一起，
0: 就拜，不要浪费彼此的时间。
1: 对，
0: 你们的青春很宝贵，
1: 他也没有必要委屈去跟一个穷男生在一起。对不对，或者是
0: 对啦，
1: 对啊，那就打不，那就两个人都很痛苦，那倒不如就分开，
0: 就分开吧，价值观不合、
1: 啊、等，然后就是男生就去找跟自己价值观合的女生就好。对啊，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没有这么复杂。
0: 我觉得讲到情侣的界限就会很糊、欸、像是金钱就会看你们讨论，然后肯定说讲到跟异性的距离也会觉得要看你们大家个人，但是讲到跟爸妈好像大家都比较明确，跟家人都觉得不行、
1: 嗯、
0: 就是不行，但好像伴侣的话有时候觉得哦可以啦，好像可以，好像可以。
1: 嗯哼
0: 哼，对，所以我觉得那个界限是在你们心里面的，就不要让自己不开心或者觉得很勉强就好了。
1: 对啊，如果今天都可以接受我觉得也 OK 啊，就反正就大家过得开心，
0: 他对伴侣的包容度比较高、欸、
1: 对啊，如果今天我的伴侣也可以容许我每天去跟别的女生就是谈恋爱发生关系，那也 OK、啊、
0: 开放式关系，
1: 他如果也觉得没差这样，
0: 嗯，
1: 那男生也很开心，那这样就没事啊、
0: 哦、对耶，但跟家人好像就那个范围比较窄一点，包容度没那么高。
1: 对啊，
0: 讨论下来好像是这样。
1: 那我觉得好像跟家人可能真的，因为真的比较亲近，所以你对家人会有很多期待。
0: 嗯，
1: 对啊，就像可能你对伴侣也有很多期待一样。
0: 清照过了就没了。
1: 对对，就是那个照正
0: 退去了。
1: 对啊，你们会回归到
0: 最原始的，
1: 回归到真正的就是爱情的关系啊。

0: 对，会回到这个真正的关系啊，这个时候才是你们真实的爱情的样子，
1: 要学着去接受它。
0: 对，选择去，就是这个不是不爱的，这是就是回到现实，
1: 对，
0: 这样子
1: 校正回归。
0: 没错没错，今天就大概讲，今天就讲了，我觉得时间的界限啊，空
1: 间
0: 界限，然后
1: 金钱啊
0: 等等
1: 等，
0: 然后还有身体接触这件事情，身体接触这件事是会唯一有法律的，
1: 对，法律的部分，對對對對，所以他要保护好自己。那男生人家说不要就是不要，
0: 对对对，
1: 不然会越想越不对劲。
0: 对，越想越不对劲，就要去看那个什么自习期限。没，其实我觉得，其实刚刚讲到身体界限，我觉得蛮重要的。
1: 对啊，
0: 不要被话术了，这样子。
1: 男生也要保护自己啊，
0: 都
1: 要，
0: 男
1: 女
0: 生
1: 都
0: 要
1: 保
0: 护
1: 自
0: 己，但要被仙人跳这样子，
1: 就对。
0: 对，就是我觉得身体这件事就是你做主，没有人可以帮你决定的。
1: 不要留档案在别人那边比较好。
0: 嗯，真的，我觉得这件事也尽量不要。就是万一他如果录影或是拍照，然后到时候他就
1: 威
0: 胁
1: 你，
0: 你就真的陷进去，很难，
1: 对啊，
0: 就很难。
1: 他拿你开 OnlyFans，
0: 对啊，
1: 就不好了。
0: 还开收益，
1: 人家钱都他的，
0: 身体是你的，钱都到他口袋。
1: 对啊，你就变 Andy 老师了，
0: 太不好了。OK， 上一集讲了家人间的界限了，那这一集就是讲了，就是我觉得伴侣间的界限这样子。哦，那你觉得还有哪些关系的界限你觉得也很重要？或者说，哎，今天听完之后，你对伴侣的界限有没有其他的想法？你觉得哪些界限也对你来说很重要？
1: 还觉得我们讲了一整集，有讲跟没讲一样，都可以分享给我们。
0: 对对对，还是觉得这不知道在讲什么东西这样。那可能你也没听到后面啦，你可能听三秒就关了，但也没关系哦，就是也欢迎大家来 IG 留言这样。
1: Podcast 底下可以留言吗？
0: 好像有一些平台可以，
1: 对啊，有些平台可以。如果你的平台可以留言的话，你可以直接在单集下面留言。
0: 对 ，OK， 好，
1: okay.
0: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是问问，
1: 我是布比，
0: 那我们下集见。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我是 PP。 本节目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我发现呢，身边有好多的朋友都把学习 AI 运用加入自己的新年愿望清单里，所以我最近呢也开始尝试在工作中加入 AI 写作，比如用它来写节目开场啊，下节目标题，甚至是请它整理节目的社群文，或是做一些来宾的资料搜集统整等等，透过 AI 初步的撰写跟整理，我再去做一些修饰，就能够让平时的工作有种事半功倍的感觉，但是也感受到了一点小小的危机，会不会哪一天我就被 AI 取代了呢？这也是最近大家一直在讨论的话题。所以呢，今天邀请到慈济人文置业的庄英俊董事，他在 IT 界深耕了55年，面对多次的产业转型，却总是能够在资讯快速变化的时代当中看见产业前景，并且透过他独到的观察力跟胆识化解危机。究竟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庄英俊董事。庄董事好。
1: 大家好，我是庄英俊。
2: 现在我们在面临大环境之下，也是大家很担心的一个点，就是有很多的公司因为资讯越来越快速，产业转换的越来越快，就会出现什么被并购啊，或是缩减啊，甚至倒闭，或是不再补人啊等等的，就是让很多的员工会在工作上就多了一份这个心慌慌的感觉，好像很多风险。那庄董事呢，其实过去也有类似的工作经验，就是有曾经遇过可能被并购，或是可能即将被并购的时候，有曾经在就是美国总公司他想要把海外子公司都收掉的时候，您却做了一件事情让台湾的公司可以存活下来。
1: 对，我想其实这一个地方也是在无形中你自己要培养啦，就是说我曾经被并购过4次啊，那整个过程中当然走在前面很辛苦，尤其当老板的人，因为前面都没有人教你该怎么做嘛，所以你必须你自己要做，所以这个也是一样，你走在前头的人就是没有人可以学习，没有人可以学习
2: 你怎么走下去，
1: 你怎么走下去，所以你要力气从这过程中找到快乐热情，那个热情是别人看出来的，就是说你面对的都是一个没有人可以教你的，可是我当时的心态是这样，都没有人教我，可是我跟这些老板在谈的，因为他们都要用所谓的制造业的这种大软体的时候，到最后都是老板要做决定嘛，所以你会跟老板有机会谈。我那时候觉得很高兴的，就是说我可以从这些老板学到他们在这个领域成功他的特质跟他的不同的做法。我从我来讲，我是一个很喜欢学习的人，我就会很开心说哇，我今天我就学到什么，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让我自己找到一个我喜欢这个工作。那你因为喜欢又正面的表述这样子去做的时候呢，到后来我才知道，就是说我刚刚讲说我曾经被并购过4次嘛，2次被留，其中有一个老板就是听我报告，当然我有讲很多不一样的类似这种，结果他最后竟然选择我，不是选择并购我公司在台湾的头啊，你知道他没有告诉我说啊，英俊因为你讲得很好很厉害，他说因为我花姐你在报告的时候你对这个工作你有热情，我第一次我自己都吓到，我才知道说原来大老板们在看那个的时候不是单纯说你技术多厉害你业务多厉害，他经常是说他发觉我对这件事情充满了热，因为他可能在我相同的那个地方他没有看到，那也是我第一个学到，你看这个就是我自己会说我喜欢这个工作，就是在这过程中我才发觉说人家看我们是有很多你不知道的角度在做判断嘛，那回到你这个问题就是一样，因为你看嘛，今天台积电等等为什么可以到国外去，为什么我们这么值钱，其实我当时就是觉得台湾最主要是人做事的这个，我当时他要弄的时候是觉得是说你只不过一般的公司嘛该关掉， 那我说不是啊，台湾有这么多优点，你不应该。所以他们全世界就是当时五十几个子公司嘛，到台湾来的时候，我就是告诉他说不应该。他们说怎么回事？我对了全世界第二号人位，然后两个财务长，等于日本的财务长跟四个人就关在我办公室里头，我一个人对他们四个人，把台湾产业强在哪边，整个就是 review 两天。但是你看他们也不会说哦，听完哦就这样 no follow up， 他要 make sure 说哎，你英俊讲的是不是对？好。每个礼拜你应该要交怎样的报告，跟你讲的你成果要怎么做。我们做事没有再是说哦，讲完就算了，然后哦，今天过了就讲 no， 你如何 make sure 是说你一个月要会做出什么，三个月什么是不是如你、要不然如果说比其他的地方有危机，我信任你，结果你还不是一样那个、
2: 不能只靠嘴巴说，
1: 对，要证，所以他会有一个 follow up， 然后你的 action 是不是如你讲的。哦、半年过后就一切都照他 as plan 嘛，所以我最后变成是台湾是唯一一个没有被关的。但我觉得这件事对我来讲 也不是说，就是我自己本身对这个工作的喜爱啦。
2: 您认为这里面关键的原因是观察力吗？还是说也是热情，或是
1: 都有？我觉得特质，你有热情，而且重要的是你对事情要了解的够深。一件事情，人家做五个小时，你每天都做八个小时啊，你比我聪明三倍好了，你比我聪明三倍啊，我累积的时数多了，我一定会超过你嘛，对不对？哦，我的逻辑啊，微积分就是人的能力是慢慢这样积上来的嘛，这是我自己的笨人哲学，笨鸟的哲学、
2: 可是我觉得也很好，因为现在大家就是觉得要快速，就是觉得累积真的就是来不及，然后也不想要累积，想要更快的能够达到就是一个成绩。
1: 那也许人家很聪明可以啊，但是我这种只是属于就是说，如果你还不知道你就扎扎实实的做，所以
2: 脚踏实地。
1: 对，你现在是什么工作，如果你没有方向就把握你现在的工作，因为除非你已经知道有更好的，没有就在你的工作马上用 AI， 因为你只要跟你的工作相关，你在问 AI 你是有实际的感觉，而且现在真的 AI 越来越厉害，你问他的明后天他都记得，他会围绕你相关的一直回答，所以你反而会累积。所以即使你将来要从事其他的工作，你在你的工作里头你已经知道说 AI 它是一个超级的教授在帮你，那帮你你是要会问问题，而并不是说你要解决，你要会问问题才会解决问题。
2: 对，
1: 所以你把这个能力解好了，你到其他的行业你还是一样。你学完以后你不要自己封闭，你自己也要去看说你这个行业或者是你有兴趣的有一些比较有名的，不一定是网站，也许是网红，或者是像现在有很多嘛，是 YouTuber 或者是里头有很多，你要找几个他讲的话你听得懂的，把你知道的能够往上提升。我最近也是看 YouTube 去 AI， 有些他是从另外一个层面，他就没有抓到
2: 重点，
1: 对你来讲是重点，可是他对某些人是有用的、因为每个人的 knowledge 是不一样的嘛。比如说我有一点技术，他技术的含量就太低了，他可能在某些 business 很高，对不对？所以这时候你要去找一个是说哦，不是一个就很多个你认为可以补你往上的，而且你听得懂。比如说你对 AI 对不对啊，你在你这个行业做这种 podcast 的、有哪些他们也一样用 AI， 他怎么用，他有心得啊，你就会找说哦，这种相关的就列入我的那个
2: 学习名单，
1: 学习名单啊，这个是我要提升的下一个阶段，这个前辈可以我学的，你就会掌握到这个你的这个本业的趋势是怎样。那当然你有想要学习相关的又把它拉进来，那你不知不觉就跟着它在进步嘛、所以你那个这一个行业的脉动你有抓到。那另外广也很重要，所以你要学一两个说我稍微听得懂的行业再拉进来一点，所以到最后你的那个广度就整个又出来了。
2: 就是把现在网络上很多人都在用 AI 去做学习，然后如果把您就是相关领域的这些他们学习的内容一起运用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试试看，然后呢慢慢的去进步，我们就可以比还没有开始用 AI 然后在这个同样的领域的人就是更前进一点。
1: 对，就是这样。
2: 哦，这个我觉得大家应该会很有帮助，因为像我们现在就是新年都在列一些新年目标啊，或是已经开始在执行目标了，就会觉得说啊，觉得要行动，但是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这就是一个可以考虑的一个学习目标。
1: 而且你有这样看完以后，你渐渐你看事情，你会比一般的同事就跟你同意啊，你会高一点
2: 哦。
1: 那这时候就是你就会变成你的那个角度呢可以多元。
2: 哇，这才太好了太好了，只是感谢我们的庄董事。刚才庄董事一直有提到他都会跟老板聊天，我真的很好奇，就是您是什么样子的胆识可以就是很喜欢跟老板聊天？
1: 不
2: 也不是很喜欢，是就是很就是很愿意去。
1: 我其实我所以说这种我这种人是还有一点点怎么讲，一般的情况下有一点还有一点稍微自闭，就是说没有了、可是因为职业的关系
2: 哦，
1: 对不对？你到最后要去跟人家老板谈嘛，所以这个也是让我算是另外一个
2: 学习吗？
1: 学习跟突破，你不得不嘛。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人还是要有一点点半强迫一下，就好像你这一次那个给我一个专题说你要不要谈一下，哎呀、我只好说，哎，一看我就很开心，
2: 也是来突破的。
1: 哎，对，我一看说哦啊，怎么最近进步这么多了，我自己也吓一跳、所以
2: AI 进步很快，
1: 进步很快。哎，我真的很惊艳，只有几个月而已。
2: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或是有很多的朋友都会想要，哎，是不是能够在生活当中去广泛的学习之外，甚至想要斜杠，然后就会有这种从零到一的时候的这种应该说磨合吗，然后或是这种学习。其实庄董是过去也算是有经历过很多的零到一。
1: 对，
2: 到底为什么零到一这么困难？
1: 一般来讲了，那个我们像现在的企业这一种新的这个东西是一个叫做 horizontal 的progress、就是说你只是在延长，就是说我就做出来了，然后我如何把它做更多嘛、这个就是一到一百。啊，零到一是从没有到有，一个是一个新产品，一个是新的一个 value， 所以这两个的时候你就要有一些想象。
2: 天马行空怎么办？
1: 天马行空其实有些人是还是有他的利润的基础，因为他看到哪一些所以他能够弄出来、真的我一直不相信说他就是突然被雷打到就是就冲，他还是有他的背后的背，只是他在这里头看到说，哎，你看人家这样做啊，我觉得应该，比如说 touch screen 很早就有了嘛，可是有时候是时也命也，技术还没有到那里。你说当时 HP 看 touch screen 是不是后面的人？可是相关的技术没有配合，你就是。
2: 没有办法，
1: 没有办法。这个有时候创业还是零到一，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啊，我是觉得还是在很多的经验累积。我一直觉得说零到一并不是凭空你跳出来，而是你自己在某方面你有那种感觉，只是你不知道。但所以说如果你自己对某些地方有兴趣，一样可以善用 AI， 在这种善用的过程中，你就知道是说，哦，那个地方可能是一个机会。所以你看人家成功，他绝对不是凭空，他一定有他的，比如说家里的渊源，或者他自己做到某一些事情，他看到别人看不到的，这个就是他特有的，
2: 也是他累积起来的。
1: 累积起来的，就是说，比如说他很喜欢吃啊，他吃吃吃，就自己就写的，我喜欢开餐厅啊，可是他在不自觉当中其实他一直在累积经验，所以他搞不好变成米其林的很棒的厨师、所以绝对不会说我不喜欢吃不喜欢那，不可能，绝对没有这回事。所以有些地方还是一样可以善用。你看嘛，现在对一个就新人现在很辛苦，因为你用 AI 以后，你新人帮他整理或者写基本的程式，谁用你啊？我因为 AI 写的都比你快啦，那这些新人怎么办？永远就没有机会，也没有关系，新人也要善用。 AI 它会替你造出一个有模有样的学习环境，所以你很快，所以你不要 你反而更应该就是在更短的时间要把这一个学起来。所以一样嘛，它总是要用人啊，你会用 AI 就实际是新人，你自己这样慢慢的累积，你起码各种你可以谈得出来。因为虽然 AI 帮你做出来那个表格啦，或是那个过程，你如果没有稍微内化，你讲的时候没有感情，人家还不会用。但是你看久了，然后你自己不断的 practice， 你出去讲，人家会认为说，哦，这个年轻人还真的比我想象还更深，你要比别人深一点或快一点，你就赢了。我一直觉得说什么泡沫不泡沫那个是不同，你注意看哦，大电脑时代、软体时代、网络时代、应用时代，所以在每一个阶段，如果这一个地方你变成标准了，你自然就是价值就没了。可是新创的马上就在跟上来，所以你来看电脑，你说有没有泡沫？大型的也泡沫也下来啊，网络的时候软体公司有的上来有的下来， Adobe 以前是不是很好，对不对？它是不是电脑公司？可是在 AI 的时代它很辛苦了，因为你的语音内容你现在用 ChatGPT
2: 就做好了，
1: 做好了，那他怎么办？他遇到这种他还是要面对啊，所以他为了要解决，他更要用 AI，
2: 打不过就加入
1: 对啊，就是这样子。所以鼓励大家就是不管新你更要用它，你才有机会进入啊。旧的你要赶快善用它，能够加深，把那个差距拉大，这是一个好时机。如果一旦 AI在某些行业一旦成熟，大家出来就差不多，就好像现在网站，你像现在或者搜索引擎，你看的跟我看的都一样，那你有什么优势？你知道？但是在早期搜索引擎或者是没有那么熟的时候，你看到一些，你补了你八分，你把二分加上去，你就十分，你就一直跑在人家的前面。老板当然第一个给你机会嘛，
2: 对，
1: 啊，你一直跑，你已经跑到上面了，他还在底下啊。那这个就是我讲的要抢时机，所以要尽快拥抱，我只能这样讲，
2: 就是尽快的去尝试学习，然后保持这个对工作的热情。其实庄董事也是从IT 界跨界到媒体界，对
1: 我只是来这边给我学习啦，这个不能讲跨界，
2: 也是从零开始啦所以呢，其实我也很好奇，就是您认为要怎么去用这种理性的科技，然后去融合这种比较感性的人文，
1: 这个
2: 是甚至是媒体，
1: 这个 很有意思，这个一定会解决你，为什么你知道？因为在制造业也曾经面临这种问题，就是说那时候在制造，比如说一个模具在弄的时候一样用电脑，可是一样有些老师傅就是他磨出来的就是用那工具机弄出来，就特别好。那当时就在想说我们如何把它就是老师傅的那个
2: 手感
1: 把它弄出来，AI 就解决，所以当时的 decision maker 就是 AI。 结果一开始那 AI 就是用传统的那个数位，一直到那个某一个程度它技术其他相关的水平弄好就弄。媒体其实现在我也觉得它还不能，就好像55年我们刚写 computer 的时候，它不会看文件啊，文件是整个配齐的啊，你数字是一个一个打出来的啊，所以它会放进去，它当它一个配齐，你看，所以它会进步，有这个需求它就会进步，所以媒体这个开始在接触了，一样就是现在还不成熟，你有经验的人他帮你做最初级的助手，你加上去，然后你加上去的这种感觉你会反馈给 AI， 其他相关的行业它就会做出来，所以我觉得不用去预测将来怎样，但是它一定会进步，因为只要有那个市场技术够，就是一定有人会来做，所以保持不要脱离、就是、
2: 保持跟进，保持持续的进步，然后必要时可以创新。
1: 对，因为即使后来的人在弄、啊、你只要扎得够深，就是 后面的创新那个罩就出来了、对不对？问用
2: 管罩，
1: 管罩，
2: 我觉得这也是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未来这个时代到底哪些才是无可替代的这些人才呢？ 张董事您认为哪些特质是我们现在开始就需要培养的？
1: 其实现在大概你在网络上或者是都可以问出来，就是我刚刚讲的小婴儿的那种直觉的，就是现在 AI 的盲点，那种直觉嘛。他你看他是小朋友，他知道说哦，这个斜坡弄了会下陷，你现在叫那个 AI 来弄可以做到，可是成本很高嘛，
2: 嗯，
1: 对不对？他为了要说哦，那一点小斜坡我可能要很多的光学算角度，不合算嘛，你懂我意思，嗯，这个叫不成熟，
2: 嗯，
1: 但是迟早等到各种相关的 一直做做到后来都有可能。不要去因为说哦那个还早，因为你要跟着他成长，你自己才有那个温度，这个温度跟后来学习者你就领先一段，
2: 嗯，
1: 所以还是保持不要去预测将来，就是在你自己来讲就稳定的善用科技，哦，然后保持这个热情，行业你一定要找到你喜欢的热情，你才可长可久啦。因为这真的是人家讲说以前终身学习，这个 AI 已经让你会觉得随时你都可以
2: 学习，随时都可以学习，确实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每个人都需要就是保持的热爱学习的这颗心，
1: 对，
2: 在工作当中找到你的热情所在，然后呢也可以就是在更主动去争取更多的事情，然后尽量让自己能够抢占先机。
1: 对，这个先机是我们在就是职场上，但是有一点我认为人跟人的这种互动很重要，
2: 嗯，
1: 因为在 AI 会这个冷漠，反而人跟人的这种温度要保持。那我自己觉得我运气也蛮不错啦，啊，也是以前我爸爸没读什么书，可是他们教我一个我觉得我受用很多的，哦，就是保持一个叫做心存善念，就会有很多善言，不是因为我在持戒，而是我觉得这个人有持这样，你就会有一些善言，总是就是会有贵人在你需要的时候出来，这是我这一辈子走过来我觉得最大的受用的。
2: 除了刚才说到的很多技术层面我们可以不断的去学习之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心存善念，然后呢有很多的好缘好因好缘就会慢慢的汇聚在一起，就像刚才钟董事说的，有很多事情我们需要累积，等待那个因缘出现，它就会成功。那也期待呢，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听完这集呢，也希望大家的目标定定都可以越来越顺利。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行动力，要跟我们钟董事一起学习，就是保持这个行动力，赶快的开始使用，让 AI 从我们生活当中就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好助手。
1: 好助手。
2: 对，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喽！谢谢，谢谢钟董事。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

0: 静思三部曲，圆梦出家。1962年至1966年，请翻开274页。慧日讲堂皈依印顺导师。踏上修行之路以来，修参拥有的佛典有限，曾听说太虚大师全书，素有小藏经之称，若能读完就大致了解佛法的概括了。他想难得来台北，应该请购一套太虚大师全书回去好好研读。哪里买得到这一套书呢？他请教慧音法师。有慧日讲堂可以请购，慧音法师见修参去意甚坚，皈依之事帮不上忙，买书之事倒可助一臂之力。于是说，我带你去。位于龙江街上的慧日讲堂，是当代人间佛教思想家印顺导师继1953年在新竹创建福缘精舍后，1961年于台北创建的弘法道场。福缘精舍以内修为先，培养僧伽为重，慧日讲堂则积极对外讲经弘法。
1: 无生离世无
0: 关。印顺导师1906年生于浙江海宁，25岁出家后，开始一生不辍的佛法著述与讲学。抗战期间历经颠沛，仍不改探求佛法之志，42岁编纂完成《太虚大师全书》。1949年离开时局动荡的中国大陆，在香港弘法3年后来台湾。1956年受聘为台北善导寺住持导师，教内尊称为导师。台湾很多寺院住持为女众，为提升女众的佛法教育，导师1957年在新竹一同寺开办女众佛学院，引领修参前往慧日讲堂请书的慧音法师，正是此佛学院学生之一。见慧日讲堂的因缘，导师在1958年自述，佛教难道非应付精忏卖素斋供入会不可吗？不如成立讲堂，以讲经弘法为目的，看看是否可以维持下去。一代导师向佛教界发出难道非应付精忏不可的疑问，为振兴衰微已久的佛教，毅然在1960年夏天动工兴建慧日讲堂。在此同时，一位向往佛法的年轻女子，带着不敢惊颤的信念，从丰源出走，毅然朝向人间佛教的实践之路前进。那离家出走的女子，就是此刻的修参。慧日讲堂虽处室中，却独立宁静。当慧音法师引领修参抵达此方净土时，导师正住席讲堂里。慧音法师对修参说，你稍等一下，我进去拜见导师。谁是导师？修参好奇地问。慧音法师答，就是上印下顺导师，当初我在女众佛学院读书时，他是我们的导师。修参记起曾在慈云寺修道法师处略读过《佛法概论》，印象中作者之名正是印顺。素闻这一代宗师淡泊名利，人格清高。修参怀着仰慕之心，对慧音法师说：“我跟你去。”上楼进到导师书房，慧音法师顶礼，他也跟着顶礼。抬头见导师一身青衢，脸上挂着何许笑容，威仪具足。修参 如沐春风。坐一坐吧。两个人顶礼后，导师说，他们一言坐了下来。导师看着修参，问慧音法师，这位是？慧音法师答，从花莲来的修僧师，本来要到灵济寺受戒，不是应该报到了吗？今天就要开始了。慧音法师答，他要回去了。导师转问修参，为什么要回去啊？修参恭敬地答，因为我没有皈依师父，不能受戒。为什么没有师父呢？修参于是把自己离家流浪到台东，在花莲被许聪明居士收留，依许老居士为师，自行消法的历程说了一遍。来了台北才知道，没有出家师父剃度不如法，无法进坛受戒。哦，是这样哦，可惜呀。导师惯习而慈祥的回应。这番对话之后，修参和慧音法师便退了下来，回到一楼讲堂。监院印海法师招呼着两人，来，你们要请太虚大师全书，请跟我来。印海法师拿钥匙开了藏书库房，修参与慧音法师跟了进去，才知太虚大师全书总共60几本，得装箱打包，得装箱打包才行。天空悄然下起了雨，印海法师把书打包好，见雨势不小，便说，总共64本，你们拿不了，稍等一下，我替你们叫车子。修参与慧音法师走出书库，立于讲堂后方的檐廊下候车。此时导师从楼上书房走了下来，隔着幽深的长廊，修参凝视导师卓然而立的身影。我就这样回去了吗？一个名字是一粒种子，一场雨是一个因缘，因缘际会应顺导师伫立眼前，久仰他的著作和清高人格，而此番请购的太虚大师全书也正是导师编纂，敬仰之心油然而生。修参望向那风骨挺立的身影，告诉自己，这就是我理想中的师父，引领我慧命方向的导师。提起决心，他转身对慧音法师说，您能不能带我向导师请求皈依呢？您能不能带我向导师请求皈依呢？希望不大。慧音法师直接了当地回答，导师不轻易收弟子，到现在比丘尼弟子只有5-6位。修参不放弃，再次恳请慧音法师，还是拜托您带我请求一下，结果如何就看因缘。慧音法师想了想，就说，好吧，那我就替你去问问看。慧音法师穿过长廊走向导师，修参立于原地，满怀希望，虔诚望向导师。慧音法师说了几句话，导师向这边看了看后，微微笑，点点头。见慧音法师向自己招手，修参赶紧向前。你想皈依吗？导师问。修参恭敬回答，请导师慈悲，时已近午，离12点戒场观场所剩无几。好，戒场快关闭了，你就在佛前磕头吧。修参赶紧依导师指示礼佛3拜，接着礼师3拜。时间很紧迫，几句话告诉你。导师慈祥而慎重地说，你我师徒因缘特殊，既然出家，就要挑起如来家业，所做的一切都必须为佛教、为众生。为佛教、为众生， 简单两句话，六个字，像闪电般顷刻间深入修参心底深处。他合掌跪下，礼谢师恩的同时，在内心发愿：师父，我记住了，我一定会做到为佛教，为众生。六个字，六个字，从耳根灌入心底，修参信受，铭记这份提升佛教品质的使命与责任。一念永恒，可以化一顷为千劫。短短六字法主，深植心田，为修参未来的人生铺出了长远力行

名正言，字惠章。导师走进书房，振笔疾书，出来时把法名交给修参。今后你的名是正言，号是惠章，还有一封推介函。报名时间过了，到戒场把这个交给白老，快，不然要封坛了。正言拜别师父，先回菩提讲堂拿了行李，再赶往临济寺，终于在封坛的最后一刻进入戒场。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因为上人一直在提到这个非洲哈，就是朱金才啦、潘明水师兄哈他们。那我想非洲大地真的就是一个很贫瘠的哈，跟我们所有的这个有慈济种子的国家比较起来，非洲大地是它的地理环境上比较贫瘠。那再来一个就是人民的生活也不见得那么富裕，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国家呢，要来做慈济其实相对性的时间空间人间来讲是比较困难。所以我想接下来几周呢，我们就把它稍微整理一下，来讲一下非洲的足迹哈。那比较近的呢，就是我不是按照时代的先后，因为最近一直在讲到朱金才师兄，所以我们就先从新巴威开始这样。那其实那个新巴威的地理位置哈，它其实很有意思，因为它就是一个内陆，它完全不靠海哈，所以可以看得到大概附近的几个国家哈，大概慈济的足迹都有了，南非啦、莫桑比克啦、哈、波扎纳啦、哈、桑比亚，大概几个哈、纳米比亚，慈济人都走到了哈，这样的一个地方，它是一个东南部的一个热带地区哈，所以它整个就是在南非、莫桑比克、波扎纳，还有桑比亚，真的就是一个完全内陆，那是非常真的就很热很热的一个地方，就没有水，一定没有水，人口大概就只有1486万人。这个非洲国家大概有个共同的，就是它的政局一直都不是很稳，那如果政局不稳定呢，经济就会不好，那通货膨胀，所以新巴威上人常常讲的这个500亿只能买这个一根香蕉这样子，所以贫穷，当然小孩子没办法受教育。那在那个地方的慈济种子其实不多，所以他就是本土志工比较多。那在带动上面的语言上的障碍，文化生活背景，这个都是要克服的。所以从这个来看就可以知道，在当地的朱金才师兄在当地，还有一些可能有因缘过去的我们的这个华人上的这样的一个真正的慈济人来讲，其实他是比较少的。所以大概2007年的时候，就是台商蔡清洲师兄啊，他其实牵起那个因缘，才让慈济踏上了这样一个新巴威。然后11月的时候，其实是思贤师兄他有领队跟南非的，就从南非，下礼拜来讲南非，从南非这样跨过去，就到这个该国的这个首都去勘察这个现况。然后也很快的在当年的11月的17号、18号就做了慈善的发放，那对当地的复健医院、孤儿院还有感恩户，就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帮忙。那就是慈济人是到那个地方一定就会找当地的就有因缘的种子，那语言文化尤其是台商，所以当时就朱金才师兄就因为这样的因缘，其实他已经全程参与，那他也发愿在当地来推动这样的智慧，所以呢新巴威就变成慈济的第45个有慈济志工的国家，就不是只是当地人带动，也是真正有受证的慈济人在那里的一个国家。所以我们来看2007年111月12号的志工早会，虽然说我在彰化的时候，这个就是蔡清洲居士他来找上人，他是新巴威的台商，那他自己在当地其实人的这种恻隐之心，他觉得很需要慈济的爱跟清净的法，所以他来见上人，他来请求，他希望上人可以派人去看一看。那因为这样的因缘呢，所以上人就请了这个全球总督导思贤居士去。那去了以后啊，那个思贤师兄回来以后心中异常，我也没给他改，没有去改上人的这个语序，就是心经经叮当了，就跟上人说新巴威真的很苦，穷到什么程度啊？最主要就是他通货膨胀，为什么通货？因为物资少，所以你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啊，所以这个就会一直膨胀。好，那就是那个买一个很粗，所以各位看到他这样报了，哇，这个如果用台币或美金来算的话，这一大袋的钱不得了了，这已经是多到很多很多，但他可能这么大袋的钱是买不到一颗鸡蛋的，就很粗很粗的菜，一点点哦，400多万元。我们听到哇，那个感觉都是不一样，钱在那个地方真的没什么好用，因为你有钱也买不到东西，所以听到那样的贫穷，然后再去看到说哦， 孩子读书是在一个这样简陋，也真的是四面通风，很简陋的环境，所以说那真的是学校吗？比港寮还差，比台湾的那个公寮看起来的，虽然说没有办法形容，所以看到那样的穷就会感觉到艰苦之苦，我们真的很幸福，所以上人说我们要惜福，而且还要更加的发心。那来到12月11号上人在彰化的这个岁末祝福就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新巴威是慈济第45个有慈济人的国家，为什么那个地方会有慈济人呢？啊，这里就回到菩萨所缘，缘苦众生因为有灾难啊，这个灾难是什么呢？就是干旱，大地干旱，土地上没有办法种杂粮，所以常年都很穷。那这个孩子学校呢，四面墙也没有，所以当地的台商就蔡清周师兄，他来跟上人报告以后啊，那个国家真的是来求法来请法，希望上人你派菩萨来吧，需要慈济人去帮助他们，所以当时就美国的慈济人去了，就施贤师兄，然后当时呢南非的慈济人也去，所以就是跨国和一起去合起来去关怀，然后呢就去做了这样的一个发放救济。那在做了这样的一个带动以后啊，就当地的台商就是我们要去启发他们的爱心，那就是开始去跟他们讲，你们在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呢有这里有这样的一个苦难，是不是大家会觉得可能力量不够，那我们就要去分享说那我们是怎么开始，所以大家就慢慢觉得说啊，如果你出一点我出一点，其实生活也没有很影响，而且大家的这个力量集中起来，就可以买粮食了，那你能买粮食就能够帮助了，那总是要有个名嘛，所以大家就开始，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团体，虽然是大家你出一点我出一点，但是大家就有这样的一个共同的一个默契，就是说那就用慈济之名，用慈济的名就开始在当地发放了救济，所以上来说其实好事大家都做得到，但是最重要就是每一个人要从发那一念心开始，你发那一念心，然后就出一份力量，那人多结合起来就可以帮助很多贫穷苦难的人。所以那2008年我们只能跳着讲，2008年的8月新巴威就爆发了严重的霍乱疫情，这个是很落后的国家他才会去爆发这种霍乱的这样的一个，那他是会上吐下泻的。所以2008年的12月14号的志工长上来说，在新巴威的慈济人就两个，就只有两个，两颗种子，一个就蔡清周师兄，一个就朱金仔启师兄。那当地的卫生条件这么不好，生活环境这么困苦，上来有问过他们要不要回来或者暂时离开一下，他们说不忍心，真的就是菩萨不忍心，因为这种霍乱的疾病啊，就是自己在卫生条件上多注意一点，可是他们觉得如果他们可以继续待在那里的话，就可以做个接应了，总是有人可以帮忙接应，然后就可以看一看说用什么方法有什么样的物资可以去帮助他们所以那个等于当地的生活，上人说那个生活真的不是人的生活，穷是穷成这个样，那霍乱呢它不是一个地方，是全国的9%90%就9%，要怎么活下来，没有净水没有粮食，通货又膨胀，所以没有净水这个就跟后面的凿井会有相关，因为你一定要干净的水才有办法来解决很多疾病的问题。那这两位居士两个种子不忍心离开啊，名副其实，其实就是不忍众生受苦难，也不为自己求安乐，甘愿守住在这样苦难的地方，这不就是地藏菩萨的一个大愿力吗？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呢？慈济人啊，那一份爱心真的是太伟大了。所以上人每一次讲到非洲，讲到他们就是不忍心，而且呢就是很敬爱。那在2008年11月19号所以新巴威的慈济人呢，他们就在北塔的一个砖窑村啊，就来举行这样的一个大型的发放，其实大部分都食物嘛，玉米粉、食用油、盐，大概就是一个家庭呢大概一个月的生活，总共有728个家庭受惠。所以2008年11月24号志工早会上说，新巴威志工啊，那就从开始有在那里有慈济，然后到这样就在一周年，他想在一周年的时刻做一个大型的发放所以慈济人很乖嘛，即使你有这样的一个物资你要去做，还是要来跟上人报告，就跟上人说，那上人说好是好，可这么多人，就是当地的环境，这些人吃的是树根或者是干掉烂掉的水果，物资这么缺乏，那你要去哪里拿这些资源来救济呢？ 啊，他们就回答哈，他们其实在年终哦，他们就已经开始出去哦，做这件事就开始准备，就是因为物资很少，所以只要有你就要买那个玉米粉，就一点一点的买，好，就慢慢囤积囤食。可是呢，就买到有钱也买不到，而且连那个油哦，你车子要开的油也要一点一点的买，甚至有一次蔡清州居士去收购这个玉米粉的时候，开着开着到了红绿灯的时候车停下来，然后就被抢了。所以大概在非洲，我们的师兄们大概很少没有被抢的经验，就被抢了。做好事又碰到这样的事，真的会心灰意冷。就好像刚刚讲秋华师兄，他说难道要继续做下去吗？可是他回到家里呢，洗个澡躺下来要睡着，又想到说不行，不能碰到困境啊，就跟不上上人的师父的脚步，那怎么能在当地把慈济的精神继续下去呢？所以想到这个点啊，克服心灵的障碍，又开始去集中啊，然后去购买，点点滴滴的累积啊，他们才能够啊，我们刚刚讲发那个发放，才能够在11月7号到11月9号三天之间发放了700多幅。这个是这个照片哦，各位真的是可以看一下，说真的是每一个人都是非常这样子一个穷苦的一个脸。那给的不止面粉啊、油盐、糖豆啊，还有也给他们二手衣。那这些物资啊，他们要多久？我们现在很容易哦，他们要累积了半年多的时间啊，点点滴滴收购来的哈。十一月九号志工早会，上人说，上人回顾就说，你从前几年去看，2007年思贤居士哈跟几位去了新巴湾，那个时候其实。黄思贤师兄去的时候就蔡清州已经在那里、啊、所以他们去看了以后、啊、就打电话回来说跟上人报告，所以那个时候就知道什么叫做钱。他说我们吃到天底下最珍贵的面包，上人说有多贵，他说一条要700-800万新币、啊、那想想真的，上人说怎么会那么贵、啊、结果到了那一年的年底，一条面包已经变成几亿新币，哇，那简直就是非常的钱涨的，那个物价天天都在涨，新币一直在贬，所以虽然说能守在那个地方真的不多了，本来还有四个台商，后来走掉两个，现在就只剩下，真的就只剩下两个哈。尤其是朱金才居士哈，那他其实的因缘是因为他1995年的就移民到新巴，跟他太太到新巴位去，他在那里创业开成衣厂。那为什么？当然一方面也是事业上的发展，一方面就你看到当地其实很穷，只要有设这样的一个产业，那当地的人就有工作，就让当地人做、啊、有工作就有收入，有收入就可以安定生活。他自己在那里也被抢两次啊，哦、被抢过两次，他还是守在那一块土地、哦、所以而且到2006年的时候，他还在家里设了大爱台，透过大爱台他就可以知道很多慈济的讯息是怎么做的，上人是怎么说的。尤其在2007年的时候，他听到上人提起新巴威要发放，他自己就很开心的来了，这是菩萨不请之来哈，不请之师这样啊。所以那个时候你看，这样就聚集了2008年呢、啊，施宏奇居士，这南非的潘明水居士啊，他们都从南非啊，然后就到新巴威，好、啊、就去举办这第二次的爱洒发放。所以呢，因为这样子，大家菩萨有伴哈、啊，那朱金才居士就开始投入，也立定决心要在那里守护新巴威的苦难人。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看到说啊，哎。朱居士就帮了这个学童来做这个白癣这个头啊来剃头，因为卫生条件他，所以小孩子这个长白癣的问题很严重，那学童之间啊很容易互相感染，那你看他也没有手套也没有口罩都没有佩戴齐全的情况之下，朱师兄就带着志工啊也不怕这样的一个传染，就到各地去开始义检了，从2008年到2017年哦、所以各位看大概就将近10年的时间了，剃了超过45000颗头、哦、所以呢、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去做可能会感染，但他们去做不会、哦、因为都有菩萨的眷，一把要100美元的剃头刀，真的用坏了几百只，可是慈济人还是很坚持嘛，他还是完成了这种理法擦药的工作。所以2012年1月4号、哦、在清水的岁末祝上人说，慈济发祥在台湾，但种子散播在全球。那这个就是因为时间很久、哦、就一点一点时间很久有时间，然后就可以扩大到、哦、种子 飞出去嘛，就可以有比较大的空间，但是有那么大的空间呢，也要有人跟人之间，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人做的， 人所为的，有缘的人、啊、他就会合心协力来推展，同一颗心不管在哪里就是同佛心，那佛陀的心呢就是大慈悲心，那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的志 就是菩萨的志向，当然就是私自，那辛巴威动荡不安，抢劫也多，要做一件事情啊，是很不自由。你今天好，就警察也多，那朱星海就是要跟当地的人说说话，你只要稍微靠近，或者要把人家带出来做一件做什么样的好事，好，因为不了解，不了解就会怀疑，所以呢就会受到警察的关怀，就会被调去询问。后来他就想那怎么办呢，就也很难做，就想说那我就从学校来做，一心一意做就对了。我看到这个我就会想，对，菩萨真的是苦难真的很多了啊，上人都说要重点直接。好，那如果这一条路行不通，那我们就先再从另外一条路，就去思考说哪里是最需要的去做，而且呢是可以去播种。所以就去跟学校的老师说，好，这些小孩子啊要受教育又这么困难，也没有什么文具啊，所以他愿意去帮助那些学童。好，就他愿意去做，那个地方有一个自由小学嘛。好，然后他有一次就是因为他去发这个文具跟纸笔，就看到这些小孩子怎么头上白蒙蒙的，哎，他看丁管弄白白啊，所以呢就靠上去看啊，看清楚了，哇，每一个孩子原来头上都长白癣。那非洲人哦，那个头发又卷又硬，所以去买剃头刀哦，就叫人家来剃头，自己也下去剃哈，就会剃头的人来剃，好，一剃下去冒烟了，因为他整个就是那样子白白的。白烟啊，那个白藓一层盖过一层，不是只有一层哦，它是一层一层，所以剃下去的时候不是马上见到头顶，是一层一层的这个白藓，头发硬又卡了脏垢跟白藓，所以剃下去剃刀就断掉了，断掉了你就是要修。所以各位看到他其实剃掉很多坏掉的刀，他就再去买专业的剃刀。那上人问他说那有多少小孩子长白藓，他说我总共那个时候是剃了10000多人啊，后来是总共剃了40000多人。他常常去跟这些孩子互动，就是我们讲的啊，后面要家访啊，如果家庭贫穷他就跟着小孩子去回家去帮助他们，大家对他感恩很尊重。那慢慢这些家长呢因为感动，所以只要朱居士要做什么大家就会来帮忙，就变成他要带的志工，所以就有80几个就投入在那个时候已经投入志工菩萨。那每一次朱居士都会说我是师父的弟子，我是慈济人，我要守十戒，所以踏上这个国家顶着一片天，取于当地用在当地，这个就是法随的传承，也是一种承担。那么再来是我们对辛巴威的一个急难的一个援助计划，那最主要就是他饮用的水很脏，这个脏呢霍乱伤寒就会很严重。2012年3月14号到就是等于一年的时间，到2013年2月28号，就我们就做了一个紧急的援助计划，大概帮助了当地58000人。所以2013年1月10号在桃园顺木族，上人说辛巴威首都发生伤寒，因为水污染嘛，很多人染病啊，当然也有人往生。那朱居士就想说不要让大家再喝污染的水，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所以刚开始其实他是去买那个净水的药水，就是把它掺杂进去。那要怎么去给，这不是交通很方便，也不是电话很方便，就是要爬山上去送，然后再下山，就这样一家一户的去发放。那又很怕这个小孩子拿到药水瓶，就是如果你给小朋友拿到他不知道把它当成饮料喝了，那就又出另一个问题，是他也不敢交给孩子，挨家挨户就每送一瓶就要去讲说这个水要多少，然后泡多少净水剂，喝了以后才能够平安。好，那因为当地人的习惯，他是比较重的东西都放在头上顶，好，所以当地的本土职工就在头上顶着这些药水去发放，然后就要这样上山下山上山下，那发了多少30000户哎，啊，上人说想想看了，要用双脚走。这样很开阔的范围，一户一户的去解释去教育他们，真的是非常的辛苦。所以上人说常常说因缘果报了，真的是由不得自己哈。那他们也不是自我选择，可他就是生在这样子一个这么贫困的一个国家，那我们在台湾这么好哈，要大家要互相赞叹哈，能够平安是人心调和，所以真的要戒慎虔诚，时时感恩，不要有不调和的心态。那我们也在那里就看到那个教室这么的困难，所以就援建的简易教室，这个辛巴威自由小学2000年创校，就是那些没有能力负荷公立学校学费的大概有900多位的孩子，没有经费就在帐篷或者是在树下上课。那为了让师生有安全学习的真正的教室，所以在2012年7月21号到27号，其实就在一个礼拜的时间，慈济就盖了7间的简易教室，来解决这种上课风吹日晒的问题。所以7月21号就是这些台湾的志工要出发， 的志工早会上人就讲了，我们要盖七间，有七个菩萨从台湾启程。那这个是因为朱居士他回来，他跟上人说那里的孩子读书没有教室，在大树下啊，如果没有大树的就在太阳底下，啊，他们怎么写，就是用手为笔的，啊，用大地为纸，就在地上写字。新巴威的人很穷，卫生也不好，那慈济人要在那里耕耘撒播种子啊，都是很辛苦。所以从上人说，从去年啊听到他们的生活开始，上人的心就耿耿于怀，一直在想要怎么来帮助他们。那第一个就从教育开始，可是那个量实在是太多了，就整个教育要做的时候，一个社区是几千个孩子，几千个孩子。所以呢，那我们就先从有因缘的这个开始做。那这个时候其实慈济在研发，就上来说我们研发出了这个简易教室，每一间大概是30坪，就先让他们试用看看，先带过来，因为要建构上要比较快一点，可以在当地然后这样子支撑起来。那新巴威那边的孩子很知足，上来说真的是穷困人家很用功，这个笔记本啊，他们写的笔记看起来就写得很整齐，金卡刚了，啊，你说他是手写，上人说看起来有点不相信了，很像是印上去的一样。真的，台湾的小孩现在已经几乎不会写字了，人家都打电脑，字歪七扭八，他字写的这么整齐耶，手写的，上人说真是不相信。可是上帝又没有 当地没有影印机啊，又是那个破烂的笔记本里啊，是真正的，不是假的，是进经，真的是小孩子写的字。所以你说他不聪明，他不是，他只是因为没有条件没有环境，在这样的里面学真的很不简单，心力那么定可以写，让人家敬佩，也很不能写，啊，黑板像黑板吗？好，那当时我们的十号师兄也有去，他去了以后他有拍了一张照片，就拍了照片带回来给上人看。他每天要上课之前，因为他没有可以挂黑板的地方，所以上课之前有孩子就要爬到那个梯上面去，要把那个黑板叫黑板就是挂上去。那黑板呢，我们想象中的黑板一定是墨绿色，因为你要写上那个白色的粉笔灰嘛。可是黑板用久了它就会变色，好，再加上太阳晒久了，然后再加上破旧，它就变白，好，所以呢墨绿色就变成了白色。所以白笔再写上去，就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对称的时候，这个颜色这个写上去啊，虽然说啊，一间教室130几个孩子看得到吗？毫无疑问当然是看不清楚啊，我们正常人都看不清楚了，那么遥远那么小怎么会看得清楚？所以当时朱居士就是看到的这一大群的孩子，觉得可以教，很善良，就是要用心去付出一份力量，哦，那当然这边有很多的过程。那上人说有这样的因缘，他不做谁来做？那所以把握因缘很重要，就是因为他愿意做，所以才有缘引进台湾的慈济人帮他们来研发出这样的教室，因为有需要嘛，有需要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研发，哦，那么再来就是这个进水的问题，一直投药也没有办法，所以后来就开凿修复了1070口的一个水井，那就是他们取水其实是要到很远的地方，那不干净的水源又会有传染病，所以呢就决定要来开凿挖井，哦，然后当然有些旧的水井要帮他恢复，所以大概也是将近10年的时间，啊，新巴威只有10个省，然后但是慈济在9个省等于10分之9开凿修复了1000多口井，2013年的12月6号志工长，这是很感恩朱金才居士啊，从他发心的那一刻开始就对新巴威用心用爱投入关怀，在当地布善中没有水，哦，所以生活条件这些卫生什么都谈不上，哦，水是大生命，所以朱居士就回来跟上人说那个饮水的环境真的是很恶劣，哦，那你看到这当时回来跟上人报告有想要开井，哦，那他们有想过要用这种人工的去挖，哦，就是去挖一个坑洞，可是水还是很脏啊，浊浊的，哦，要去帮助他，所以上人说要做的话就要做真正的井，啊，用机器来挖，挖正式的井，一口井大概是台币17万，所以当时在整个这样评估之后，上人就跟他说可以的，你可以开始进行了，不管挖多深，28公尺36公尺，就是一直挖一直挖，直到挖出很清澈的水，然后这个水，哦，还要拿去化验，也是标准的海的好水，这个他们要喝一口清净的水真的是很不简单，何况是能够这样去接就能够接到一桶水，所以新闻画面上看到那个井啊，你看后面排的好多水桶，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接 要开始启用的这个画面的时候，那个水井的启用仪式啊，你看当地的小孩子也是喊出来手之不动一百千劫哈，也是这样，这种善念要手之不动，这种大爱呢也要手之不动，每一个人都把那个水哈顶在那个头上哈，这样子的一个来走，大人小孩步伐整齐，真的就是上来说那个大白牛车装潢的那么好，还有这个牛哈，就他们啊，就是也是坐这个大白牛车的，这个往前这样子哈，啊，跟我们一样的这样类似《金藏演义》的哈，装潢的这么好，有一只牛往前驾驶，可以在平坦的大道上用智慧来引导前进，所以大家很多人呢就能够来跟从。2023年哈，就去年的6月7号，志工早上说新巴威很穷，货币膨胀，那居居是去开他帮他们开水井20多年了。上人就问他说，你年年开水井到底开了多少？那时候说开500口，其实总共开了1000多口，这样一口井就是一个村落。水是大地人间的大生命，没有水种不了五谷杂粮，人没有水没办法生存，他的智慧就是去做开井人。那上人就说，大家也知道嘛，我开始要做慈济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譬喻啊，我愿意做一个掘井人，就是为了要盖医院，要一直挖，挖到水脉涌泉起来，这个就是当时上人所立的心愿。那一直直到现在，我们看到上人挖的这一口井继续在挖，然后井水也还不断的涌泉出来，然后再加上呢，你看除了挖井以外，然后现在又给它加上棒浦，压一压水就出来，只要有一个慈济人在那里，就有多少人得救。这就是上人一直讲布善种子非常重要的，而且要有这种艰苦卓绝的这种啊，就像大力士一样得勇见享，所以需要更多的慈济人，大地要挖井，可是人间菩萨要招生，这样的人间苦难就可以慢慢慢慢的转贫为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2: 子宫颈癌是常见的妇女癌症，各个年龄层的女性都有可能发生，其中以25岁到45岁的妇女最为常见，但是如果早期发现的话，差不多可以100%的治愈。
3: 子宫颈癌目前所知最重要的危险因子就是人类乳头病毒，英文叫做 HPV。 另外呢，早婚的或者说有多重性伴侣的或是性病的，子宫颈癌的风险都会提高。子宫颈癌在最初期的时候常常会没有症状，但是当癌细胞进一步破坏组织，通常症状是不正常的出血或是有一些分泌物，所以停经以后的不正常出血的话都要小心。若癌组织继续侵犯膀胱的话会造成血尿，如果侵犯到直肠的话会造成血便，那如果影响到输尿管的话，病人会有排尿困难各种症状。
2: 6分钟护一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口号，防范的就是子宫颈癌。研究显示，定期接受子宫颈膜片检查，可以早期发现癌前病变，降低罹患子宫颈癌的几率达60%到90%。
3: 另外呢，在没有过性行为女生的话，可以施打子宫颈疫苗。
4: 一般是建议9到26岁没有性行为的跟有性行为都可以施打，但是他做研究里面没有性行为施打效果是最好。
5: 只有打这么一次吗？
4: 一般我们是半年打3剂。比如说一定要定期做运动，还要早睡不能熬夜，抽烟的部分也是会降低我们的免疫系统，那这些都可以增加我们免疫系统的，只要努力去进行的话，相信 HPV 病毒就可以很快的消灭掉。
0: 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6: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7: 手指

0: 是大爱广播。
1: 静思华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啊。
2: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3: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生命的价值在于说不完的回忆，而且都是利益人间的好事。最近金霞很爱跟自家的孩子们就是在睡前的时候聊一聊，聊聊还记得今天一整天做了哪些事，有没有什么好玩又好笑的事情，还是你今天中午吃了什么啊？晚上吃了什么还记得吗？那在学习上面背了哪一首唐诗，我们一起来聊聊唐诗的内容。一整天24小时一家人可能在白天的时候各自忙碌，这个我们大人去上班，小孩子呢去上课，那各自都在忙什么呢？晚上聚在一起，大家一起回头来想想，还记得多少？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其实都忘记了很多，忙了一整天都不知道自己在瞎忙些什么，那自己今天一整天到底完成了些什么。那甚至更长远的来看呢，有时候一忙怎么才刚过完6月，一转眼又来到了7月，哇，这一个年头半年就过去了，日子真的过得好快，快到有时候一忙就忘了停下来想一想，我今天把时间花在哪里了。那我们今天节目中和听众朋友共同来分享静思精舍德勤师父就用一个很有画面的比喻告诉我们，这生命储存槽带我们重新来认识时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拥有一份最公平的礼物，就是86400秒，一整天24小时的时间，它不会因为你的身份不同而多一点，也不会因为你年纪不同而少一点，而且今天没有用完，明天也不能存起来。请师父带我们一起不只是谈到珍惜光阴，也和我们分享可以看见时间的样子，就是每天的生活习惯。一分一秒过去了，你有没有每天进步一点，每天多做一点好事，看起来微不足道，但经过一年，经过10年，这累积起来却可能改变你整个人生的方向。时间过去了，真正留下的是我们用时间完成了些什么。同样也分享一个很有趣的概念就是在这人生时间的历程当中我们人生其实就像一本账本，每一天都要来记账，那对的事情就要赶快入账，那做错了我们怎么来做修正呢？或许我们没有办法让一整天变成25个小时，但是可以决定这86400秒我们要留下一份什么样子的生命记录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共同的来聆听到静思精舍德勤师父带我们一起来认识着生命储存槽，也开始用不一样的眼光来看待我们每一天每一分钟甚至每一秒。
1: 今天我想跟大家来分享生命储存槽。我记得这个生命储存槽在上人的开示讲过之后，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告诉我们的就是精进。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我们要如何善用这个三间呢？所以 每个人生命中都有一个资料库，那里面储存的就是时间。那你每天存入的生命空间，不分贵贱，不分上下，都不增不减。每个人都有86400秒。那我们来看一段上人，我们在菩提心要所播的影片。
2: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时间在分分秒秒之中点滴流逝，毫不停留。而我们一天过一天，不知不觉年已长大，究竟圆满了什么？又留下多少遗憾？时间就像一张白纸，每天换掉新的一页，上面写的内容累积起来，就构成了我们的一生。回首看看，这一天，这一周，这个月，这一年，我们写下哪些美好在这些时间的纸上？10年来，20年来，又有哪些是值得再三回顾？
4: 生命天天都是让我们很实用，就如一张白纸，每一天醒过来，这一张白纸呢，这一支笔，笔意就是我们今天的工作，为人间付出多少，天天呐，我们都一笔一笔的记录下来，在生活中，这行善，或者是呢，一念偏差，动作偏错，每一笔的记录都是分明，不会差。这一张纸就是我们的生命。那这个字字条条啦，每一个字每一条的，都是我们的因缘果报。
2: 这是2019年最夯的自我成长书籍《原子习惯》所阐述的观念。将1.01的365次方与0.99的365次方做比较，可以看出前者约等于37.78倍，后者则是0.025，接近0.03。365次方的意义，就是一年的365天，以0.01的复利来计算，其含义是。一代表每一天，0.01代表每天多做或少做的一点点。如果每天多做，进步0.01，那么一年后就会成长37.8倍。反之，如果每天少做0.01，那么一年后将退步到只剩下不到原来的0.03了。虽然只是极细微的一点点改变，若能累积成习惯，最终将会产生复利效应，如滚雪球般为你的人生带来丰硕的成果。试算看看，若再继续推演下去，有耐心地坚持10年，少做0.01的一方，成果必将趋近于零，而多做0.01的一方，则能进步远远超过5929兆倍。由此，我们可以体会爱尔兰政治家伯克曾经提到的一句至理名言：时间是伟大的导师。佛法的学习深入，佛道上的修行进展也是如此。面对令人生气的同样一件事，今天比昨天气的时间短5分钟，心情恢复平静的速度快10分钟，这些都是进步。虽然微小，但总有一天能练到心无平静，波澜不起，那时就是成就的境界了。俄罗斯历史学家雷巴科夫曾经说，用分来计算时间的人，比用时来计算时间的人，时间多59倍。那么，若用秒来计算时间呢？能够运用的就宽广3000多倍了。所以上人常说，
5: 过秒关，分分秒秒都要善加利用。
1: 我们看到，哎，在这段短短影片当中，其实也是好好的用科学来计算了时间哈。那86400秒呢？如果你没有善用它，那睡觉的时候再隔一天就全部清档了。所以人生无常，无形的时间留也留不住，那用善行才能换取福德。那善用生命储存草，分秒积善行福德呢？每一天我们都有86400秒，那持戒人过秒关，每一天睡醒睁开眼睛，生命时间的储存槽中就是有那么多的时间，我们要好好的利用，才能真正为普天之下这么大的空间的人做事情。那我们要如何分配时间呢？上人也教导过我们哈。那我们在人生经济学当中，我们有1/4的时间用来睡眠，其他1/3都维持清明来学习、付出、工作、生活，那可以把生命争取的长一点。我们常常说用时间，用时间就是在创造丰富的历史价值，然后我们将我们的生命才转化为力量。那如果我们说花时间，那就是开时间了哈，那就是只是在计算花了多少岁月，虚掷时光，那空过人生。那我觉得在慈济就是感受到叫做挤时间，时间是挤出来的。每天虽然都是安排生活安排得很充实，但是在有一些急难事件、紧急要救灾，或者是像我们菩萨他要见习培训，他也要从他非常忙碌的时间当中挤出时间来参加十堂静态课程以及很多堂的动态体验课程，那这些都是挤出来的。那尤其现在新逢慈济一甲子金帐演艺，所有的人都把剩下空余的时间或是挤出时间来做彩排验收，所以也看到了很多菩萨每天都是冲啊，就是在把时间把握好好的，分秒不空过。所以时间就像一只开满的弓，箭射出去就永不回头。我们懂得善用活用时间的人，无形中也就延伸了生命的另一种长度。善待有限的时间，它将会回报以无限。所以我们要如何不空过人生呢？那我们就用改变时间的刻度。刚刚在影片当中看到了用日来过，那你会一直觉得还有明天。那如果用秒来过，你就会懂得珍惜。那上人秒秒都是很扎实踏实在行菩萨道，所以上人也把他的经验分享给我们。而我们每天在慈济世界，我自己的体验就是我还过不到秒关，但是我尽量以时的方式来过生活，那练习让自己时间都能够好好的掌握好。所以我们说极短的一念，其实累积起来就是漫长的一劫。一念时间极短，却可以累积成一劫，恒持刹那就是永恒。所以我们要把握时间。那我们每一个人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心念和人人的每一秒每一分力分秒相连，力量相乘。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愿意付出他的爱以及他的善念，累积起来，那就可以成就无数的美善历史。所以当你把所有的时间及时付出，那就是你生命的宝贵印记。所以其实时间无关速度，而是一种态度。当我们紧追不舍，时间不会变大；当我们放缓脚步，时间也不会缩小。所以我们要懂得善用活用时间。那其实现在行动网越来越快，高速公路铁路也是将地理的距离缩短。回顾早期影片当中提到，最早慈济人要到花莲来参访，要来参加联谊会的时候，从台中一直开到花莲，他坐公路，他其实是需要8个小时，所以一天的时间都在坐车。可是想想，我们现在往往看到慈济人来花莲，他可能当天一早坐车，中午以前就到了，那傍晚跟上人分享开会之后再赶回家里，可以在一天的来回就从家里到花莲。所以我们人为什么越活越忙呢？那就是要检视自己对于时间的态度。每个人的时间观就是他的人生观。那我们说修学佛法就很像铺路，那以我们的心意，我们要希望能够把路铺得安稳又坚固。那我们要常常不要忘记了修行者的身份，老是喜欢与人计较，然后产生分别心。这个人合我意，我看得很顺眼，那个人我看不顺眼，那这其实就是自己的一个修养不够。那在晨起熏华香的时候，在续品里面讲到了三慢，就是我们佛陀开示的三慢，讲到了甚慢等慢无如不如慢。那这三慢呢，让我也是很有的体会哈，就是甚慢是说我们的心态老是觉得自己做的比别人多好几倍，所以自己就会感觉自大狂妄。那等慢呢，那个心态是别人做的多，但是我觉得我也差不多啊，那你就会觉得我们这样子就够了，要停止成长。那不如慢呢，那就是我知道我不如别人，那这样不如就不如吧，所以就不肯精进，到此为止，就是一个自甘堕落。那我们每个人岁月自然法则，老人也有三慢：吃饭慢、手脚慢、代谢慢，这些都是我们生命的一个过程，我们无需感到愧疚。其实慢跟散慢它的差别，身体的慢就是我们生理可以慢，但是我们心灵绝不可散慢。众生散慢自甘堕落，其实是佛最不忍心的，上人也不忍心众生都堕落在苦难中。那有什么解药呢？那就是说我们要懂得挚爱，提起精神，那破除不如慢，就不再自甘堕落。我们能够跟上就慢慢跟上，稳稳踏实的一个精进。那我们要破除甚慢与等慢，就是要保持谦卑。那我们要回归本心，好好的精进。我们每天能修行多少就是多少，能付出多少就是多少，这些都是累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 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在同一个时间与空间里，可是每一个人感受各不相同，那空间相同，感受差异，我就想到了，我们其实在金舍有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地区的慈济人或者是会众，他们到金舍的时候都会留在金舍用餐。那我们对于远方的客人或者是从来没来过的人，因为不同的国家，我们常住师父都是非常的热情，总是尽量符合异国的风味，煮四菜一汤，能够尽量符合当地的口味。可是

0: 我们才知道他们最爱的是什么。他们最爱的就是白米饭加素灶。当你桌上有素灶的时候，那个换的饭锅要添两次才够他们吃。那所以我们说，我们要给予人家很丰富，不如给的精准。这就是要适应空间与人间的同理心。那我们的待客之道，就是我们不要以为人家需要的是什么，而事实上我们真正要体贴的，就是给对方需要的，而不是自己想要的。那我们要在这个无私的大爱，才是众生所愿意亲近的。最大的道场在于无私，我们抛下了分别心与计较，让心意成为坚固安稳的道路。所以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我们都要好好的拿捏把握，然后当下去做。那我们要维护我们的每一念之间，那每一秒每一件事都是生命中宝贵的历史，每一念每一刻都能欢喜提升生命的价值。所以一念极短，却可以成为漫长的一劫。那同一个时间，人人同一心念做同一件事，和每一秒钟每一粒秒秒相连，力量相成，这就是经纬的千古历史。所以我们的一分爱一分善，就能聚沙成塔，成就了慈济世界。那我们再来看上人的生命的盘点。
1: 上班爱小花叠起来叠工吼，咱生命价值偌济，有勇气都有价值，无用就是无价值，无用呢空过人生，有用啦才有劲。总是呢，咱就是爱会晓学得呢，学得人生生命有价值。咱回忆回忆，咱对师父偌久啊？是虾米因缘咱捌师父？啊，师父甲咱讲，咱爱做，啊，咱安怎做呢？啊，做偌济啊？啊，是做到啊，唔对？哦，做对啦，然后该赶紧对的呢，赶紧立下，这是对的。咱的生命，然后我做对的，我会该立下；做唔对的，较紧呢，紧删除，删除就是忏悔啦。啊，咱立下呢，就是咱的慧命已经成长啦，所以咱爱欢喜，叫做。发喜充满，那是不是会当？逐天小可算一个，算一个。今仔日我做啊，足欢喜的，啊，拢是对的。做人对人好，讲好话啊，转人了一个心境，像
2: 师父
1: 哇，像这样的，从年轻一直到现在。都是带病托命来做事，尤其是现在年纪也大了，现在呢更用力在托，托了生命，我都不希望让它分秒空过，我不愿意让这一张纸，只有每一天醒过来。这一张纸摆在我的面前，我每一笔都要让它清楚的、有价值的账，把它记录上去。这就是生命的里程碑。
0: 所以，上人时时开示、时时提醒我们的，就是把握分秒，要时时精进。上人在4月1号朔旦那天所开示的一个重点。

点，上人就是在警惕我们生命的无常，在生命中都一直在分秒中不断的流逝。那在生命分秒流逝当中，我们要觉悟无常，也要及时行善。所以用无常来鞭策我们，那也告诉我们世日已过，命亦随减。所以让我们知道说，当时间不断不断的过的时候，我们应该第一个我们要感恩，我们感恩平安的过去，我们要知道要及时行善。所以要怎么样的精进呢？那你就要学习做人待人不计较，那要跟众生结善缘，这就是在修行中的精进。那你要孝顺父母，我们要身体力行做好事。所以我们最简单的修行就是口说好话，那见人问好，口说善语，就是每个人随时随地都能够实践的好事。所以我们要认认真真，要时时警惕命亦随减，那我们也切莫放纵虚度时光，见苦知福，及时伸援手。我们虽然凡夫，如果没有在做慈济的时候，往往会边修边漏，所以加减做加减修就会难免漏失，修两天烦恼三天，心地都蒙上了雾气，看不清外在的环境。所以上人告诉我们，法入心要信受奉行，好好的受持法，怎么说我们就怎么修。修持不是今天修明天修，我们要好好坚持，每一天没有懈怠，就会华喜充满。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好好的把握善用我们每天的86400秒。今天很感恩大家的聆听。

0: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刚刚节目前半阶段我们听到了由静思金社德勤师傅和我们的分享哦，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哦，开始想起这一整天一天当中自己这84600秒留给了哪些人哪些事，还有自己做了些什么。时间看不见摸不着，但对每个人都很公平，也是最珍贵的宝。当我们愿意把每一天都过得踏实一点，友善一点，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选择，每天生活好像就是这么的如常，但是慢慢的就会累积成就我们有价值的人生。那不过啊，这时间除了累积生命哦，但也悄悄的改变我们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哦。年纪越来越大，和朋友啊认识越来越久，可是相聚的时间却越来越短。那当我们说再见的时候，改天再约，是不是还有下一次呢？真的不知道哦。有些时候的道别真的可能就成为了最后一次。接下来呢，我们邀请您一起来听到台中慈济医院大肠直肠外科的林北江医师和我们分享他自己个人的感触哦。从孩子的毕业典礼到陪伴病人走过人生最后一段旅程，他重新体会了这珍重再见的意义。也许当我们懂得珍惜时间，你会更懂得珍惜身边的人，而每一次的真心再见也都是对生命最温柔的祝福。
1: 我是台中慈济大肠直肠外科林北江医师，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简单的四个字，珍重再见。六月是一个毕业的季节，珍重再见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原来我的国文真的非常的糟，我花了好多好多年的时间，我才终于学会什么叫做珍重再见。几个礼拜前我去参加我的小孩子毕业典礼，毕业典礼之前我还笑他，哎，你到时候不要哭哎。我记得我小学毕业典礼的时候，有些人哭得好惨哦，好可怜哦。我那时候都在想说，有什么好哭的啊？要好的朋友，你每天几乎都会联络啊，你都见得到啊，都约得到啊。那些不熟的朋友啊，平常就打个招呼而已，你没有看到他，你也不会有感觉啊。那再来呢，甚至有一些你看到就讨厌的人，你之后都看不到他，那不是应该要高兴吗？你有什么好难过的？所以我一直搞不懂，为什么有人在毕业典礼上哭得好伤心。你看那是我小学毕业典礼时候的照片，那个笑的就是我啊，你看那边后来呢，毕业典礼当天，小孩子的毕业典礼当天，典礼到了最后尾声的时候，他们有一段所有毕业生起立，然后在这个大大的礼堂当中，毕业生与毕业生互相鞠躬，并向老师鞠躬，而且喊出了珍重再见这四个字。哇，那四个字一喊出来，对我来说就像当头棒喝一样，我眼泪就在眼眶打转，我说不出话来，我眼泪就要滴下来了，我要强忍住我的眼泪。我后来去想，为什么我要强忍住我的眼泪，因为这珍重再见四个字对我来说好沉重哦。上一张照片里面的那些同学，从毕业典礼之后我再也没有一个看过了，他们就是我人生当中曾经的过客，我以为我会再见到他们，没想到过了那天之后，因为工作啊求学的关系，我就再也不见了。不只是个毕业典礼，大一点之后高中大学比较近期的同学，我们都以为要见面很简单，拨一通电话就没问题，但随着年纪慢慢增长，有时候是小孩子的问题，有时候是家里长辈的问题，要拨一个电话约大家碰个面吃个饭，瞧来瞧去，瞧到后来就是大家最常有空的那一天，就是改天，改天见，改天聊，改天再说吧。我很喜欢李安导演拍的《少年派》这个电影， 他其中有一句对我印象很深，他说人生啊，就是不断的放下，而遗憾的是啊，我们来不及好好告别。年轻时候的我不懂得珍惜，再见对我来说一点重量都没有。我一直以为明天还有明天，我们迟早会相见。随着我在医学的途中，很多的病人跟我比较有缘，他们就像菩萨一样，一点一滴用他们的故事与生命教会了我，生命中有时候是很脆弱的，他让我了解到明天不一定会看得到。再见对我来说很简单，年轻时候的我，我一直相信再见就是再来会相见，但慢慢长大之后我才了解，有时候别人给你的再见事实上对你是一种期待。我希望你可以好好珍惜你的自己，我相信你可以做得更好。有时候再见是别人对我们的一个祝福，希望你好好的做你自己。珍重再见呢，事实上就是要珍惜自己的身体，保重自己的健康。那我希望我可以再次看到你，那你要好好的哦，你要带着我的期许努力的向善，好好的过下去。那最后一张送给大家，希望大家每一个人都可以好好的保重自己，我们来日再见。啊，如果真的很有缘的话，让我们来生再见，谢谢。
0: 听到的是我们台中慈济医院林北江医师的分享，这珍重再见的重量。那说再见了，听起来好像蛮轻松的，但是到了生命的最后说要告别，是不是会让你觉得特别的沉重呢？再见道别的时候，我们也都是要好好的学习哦，怎么如何来相互珍惜，珍惜这每一次的相聚，也可能都会是一份的礼物，因为没有人知道下一次的见面啊、哦、是什么样的时候哦，约定好了会不会有什么改变呢？也因为这个生命当中充满着未知哦，所以我们除了珍惜当下，有些事情其实也可以提早做准备。接下来要分享的、哦、希望这不是一个沉重的话题，而是一份呢、啊、彼此之间或是给家人最温柔的礼物。花莲慈济医院医务秘书吴雅茹将带大家来认识病人自主权利法。或许有些朋友会觉得、哦、这件事情离自己还很遥远，但其实病人自主权利法谈的不是放弃生命，而是我们还能清楚表达自己心意的时候，为未来的自己做一个安心的决定与规划，也让最爱的人不必在最艰难的时刻承受两难与自责。真正的爱有时候不是替家人做决定，而是先替家人减少未来的困难。来听到花莲慈济医院吴雅茹医务秘书的分享。
2: 我是花莲慈济医院医务秘书吴雅茹，那今天用简短的时间要为大家介绍所谓的病人自主权利法，以及大家会签下的预立医疗医嘱。那我把这个题目呢定为留给家人最美的礼物，其实呢是因为我们发现当病人在后面尾声的也许数个月或甚至数个小时的过程当中，那也许意识不是很清楚，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他的家人要来帮他做一些跟生死相关的决定的时候，压力都会非常的大。那倒不是说哪一个决定一定是对或者是错，而是常常在这个家人都离开以后好几年午夜梦回当中，这些家人他们会想，我当时做的这个决定到底是不是我想要帮助的这个家人他心里面自己的想法。所以呢，在台湾推出病人自主权利法，以及开始在推动所谓的预立医疗医嘱之后，各家医院呢都纷纷尽力在推广这件事情，希望能够让一般的民众对于自己在最后一刻的相关的选择能够提早呢在人清醒的时候，神志清明的时候开始跟家人做出讨论。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哈，台湾这个病人自主权利法呢，是我们亚洲的这个第一部跟生命有关自主决定的法律。那我们这个是在民国108年的时候就已经上路了，距离现在呢也已经有7年多了。在过去刚开始推动的这几年呢，并不是得到很大的响应，但是在最近这1-2年当中，政府呢已经陆续把病人自主权利法跟预立医疗决定的这样子相关的过程呢能够健保化，所以让很多的民众呢开始可以不需要额外再付出一些自费的选项，就能够得到这样子法律的保障。好，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些简单的比较哈。第一个呢，就是过去也许有一些已经有签过所谓的安宁的意愿书，所以他们也可能会抱持着就是哎，我以前签过，现在还需要再签吗？哦，那这一次呢，就是跟大家讲一下，现在的病人自主权利法呢，跟过去的安宁缓和条例比起来呢，多了其余的4种人。哦，这两个法律都包含了所谓的末期病人，但是病人自主权利法里面呢还多增加了其他4种，等一下会跟大家介绍。那另外呢，病人自主权利法里面也特别提及了就是可以拒绝人工营养。哦，那但是在过去的安宁缓和条例里面呢，只能就是说我不想要心肺复苏术或维生设备哦，但是如果说鼻胃管要拿掉啊这些的，可能就没有那么容易可以符合这个法律，但是现在的病人自主权利法就有保障这样子的范围了。好，那刚刚讲到的5种人在病人自主权利法里面有哪些呢？第一个是末期病人，这个是大家都已经熟悉的了。第二个呢叫做不可逆转的昏迷。第三是永久植物人。这两类的人呢，大部分指的就是病人已经没有办法再跟我们的家人做一些互动，不论他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那只是要能够诊断到不可逆转或者是永久，他都需要3到6个月的一个观察期。那第四种呢，就是叫做极重度的失智，也就是说失智慢慢慢慢的演变成非常非常的严重，也几乎已经没有办法再跟人家有互动了。最后一种呢，叫做政府公告的一些很痛苦很难治的这些重症。这里面的这个重症呢，并不是随意的一个重症都可以算哦，基本上要是现在整个的科技是没有办法治愈这样的疾病，而且目前的所谓的缓和治疗也都没有办法解除病人这样子的痛苦，这两者呢必须要同时都搭配，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把它列在所谓的公告很难治疗的这个重症当中。那一般民众呢常听到的这个例子呢，大概就是以像渐冻人就会属于第5种。好，那我们现在呢签这个预立医疗决定呢，就是先预计想象，假设自己未来有一天变成1、2、3、4、5这5种之一的话，那当时你希望做的什么决定，现在就可以很清楚的把它写下来。好，那这个的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如果写下来之后，它就是一个法律文件。那在大家也许昏迷的时候呢，这个法律文件呢，其实是远胜过不管是这个你的医疗委任代理人，或者是你的家人所帮你做的决定。好，但如果你没有写的话，那当然我们就是依赖现在目前最常见的，就是麻烦家人或医疗委任代理人帮你做出的决定。好，那要启动这份文件容不容易呢？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人会觉得我签了是不是送到急诊之后大家就不会积极的治疗我。哦，那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哦，跟大家说明一下。虽然呢我们签完之后会放在健保卡里面，但是呢要诊断刚刚上面讲到的5种人，必须要2个专科医师相关确诊。而且如果大家还有印象，刚刚讲的那5种人，他通常都不是在很急的时候发生，他是很急的时候我们先尽全力的救回来，只是救回来之后呢，有可能这个精神状态认知功能状态不如预期，这时候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如同影片上面讲到的两个专科医师就可以确诊是不是符合刚刚讲到的1、2、3、4、5这些状态。然后呢我们会再加上2次的安宁缓和团队的一起评估，最后才会很严谨的开始启动你今天所立下的这个医疗决定。 所以同时也要在这边跟大家说明，我们的预立医疗决定也绝对不是安乐死，目前在台湾是没有接受安乐死这样子的一个法律选项的，所以是所谓的自然善终。好，那这里面呢就提到了，就是如果我们今天写下的是我要撤除某些东西，例如说我想要撤除呼吸器，我想要撤除叶克膜，或者是我不要鼻胃管了。好，那撤除这些医疗的时候呢，也许会带来一些不舒服，但是呢因为有缓和团队的介入，再加上呢我们会指导家人怎么样陪伴当时候这样的自己，所以包括你不想要用鼻胃管，但如果那个时候你还可以稍微有一点进食，那团队呢就会教家人怎么样呢可以好好的喂你，不会呛到，又以我们自己可以吸收可以接受的状态呢可以吃一点东西，所以也不用担心如果鼻胃管你现在选择的是我以后不要装鼻胃管，那会不会活活的饿死所以这个都是可以克服的。好，所以呢用最后的一分钟要跟大家呼吁一下，如果在现场荧幕前面的听众呢觉得这样子的想法其实是很符合我在内心里面对自己未来最后一刻的想法，那想要告诉大家的是，不管您现在身在台湾的哪一个县市，几乎每一个县市呢的医疗院所都可以进行所谓的预立医疗的諮商以及签署预立医疗医嘱。那首先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先找一下靠近你家的院所的一些资讯，那这个部分呢是要先预约的，因为有很多诊所是不会列在他们的这个门诊表上面的。好，第二个呢是要做这样子的预立医疗諮商，它其实是需要带家人参加，而且呢在讨论这个过程当中也需要跟你的家人好好讨论，因为通常在最后一刻的时候会阻碍我们没有办法好好善终的通常是那些最爱我们的家人。好，最后一个呢就是正式的完成法律文件，那通常呢我们就会在门诊的这个諮商过程当中顺利的一并把这些所有的文件跟过程都完成，那上传到我们的健保卡，这样子在全台湾有插健保卡的地方就都可以读得到了。感恩。
0: 谈到了这病人自主权利法相信不少朋友会发现了，原来谈生命的自主不是因为害怕死亡，而是因为一份的爱。而这样的一个预立医疗其实不单只是在于年纪大了老人家的身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时期会有不一样的想法和决定，我们都可以把它好好的写下来，和家人多谈谈各自心里所想的，也互相传达彼此之间的爱。而在我们今天真心看世界从一开始听到了秦师父告诉我们要珍惜每一天的时间，而在此刻也听到了就是由我们的医生和这个医务秘书来和我们谈谈呢，每一次的相聚我们都要珍惜彼此，都在提醒我们同样一件事其实生命最重要的永远是当下，当下平安健康的我们要好好把握，因为此时此刻我们是最幸福的。节目的最后呢要和大家分享这医疗志工汪玉如师姐在这个志工复出过后来做心得分享，问问自己同样的问题，也和大家一起共同来思考，如果有一天这个角色互换了，你希望自己是坐在轮椅上接受照顾的人，还是有能力去推着轮椅陪伴别人的人？这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一个相互的提醒，当我们有健康有能力的时候，是不是能为别人为自己多做一点？来听到我们医疗志工汪玉如师姐的分享。
3: 我是板桥江翠和气二汪玉如，这次服务的定点是在大厅，那这两天在大厅会感觉到花莲慈院跟台北慈院比较有一点比较不太同的地方，就是发现到在这边坐轮椅的病人非常的多，大部分都是老人，那也有年轻者或者是矫正署的人，那每个人的脸上就是充满了一个苦字尤其我看到有一个老人家，他不由自主的身体一直弯下去， 感觉到很不舒服，那陪伴他的人就跟他讲说你修理哪一个地背后啊地背后啊，那看他这样子痛苦的样子心里真的非常的难过。那这一幕也让我感受到就是想到就是前天晚上金西师姐和我们分享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退休的董事长，那他在医院就是服务坐轮椅的病人，那他朋友看到他说咦你贵为董事长你怎么在推轮椅，那这位董事长就回复他说你是我们要选择要坐在轮椅上被别人服务，还是我们要去做一个服务能够去帮助别人的人，那所以会让我感受到说今天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能够来做志工，这是一件很有福报的事情，尤其感受到生命的无常啊，我们就是要能够去把握当下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那在大厅的一个角色，有时候我感觉自己像一个咨询柜台，因为常常会有民众来询问很多的问题，有时候又感觉自己像一个交通指挥者，因为可能民众会问说诊间要怎么走，病房区要怎么去，那有时候不是很清楚的时候，那我们的服务台同仁就在我的旁边就会就近来询问，这也让我体会到说其实人生的方向也是这样子，有时候我们可能就是很迷茫，不知道要做什么样的事情，那没有掌握到自己这一生要何去何从，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及早知道自己来这一生来这个娑婆世界我们的一个生命价值是什么的时候，能够好好的走下去，那相信我们这一生就不会虚度。那可是如果我们不清楚的时候，我们要有善知识的来指引，那甚至我们能够去请教别人古人有一句话说一盲引众盲，相邀入火坑，就是说如果我们自己本身已经眼睛瞎了，但是要带一群眼睛瞎的人要去走往一个地方，可是自己都不清楚了，我们可能会把这群人都带往就是不好的一个地方去齁。那所以呢有一个善知识齁的一个团体在我们的身边，时时能够互相提携齁来指引我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有一首歌说如果明天是下一生齁，你要如何度过今天，我觉得这是很值得我们省思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都知道生命无常，可是我们很难可能就是这个时间这个念头过去就没有了，但是我们是否能够时时的做一个反思，能够一个警醒让我们确实的知道说无常就在我们的身边，那我们能够好好的来去做好当下每一件事情。感恩，
4: 感恩师姐的分享，其实真的很感恩师兄姐能够到那个医院来志工服务啊，都可以马上为病人啊伸出援手来帮助他们，让他们得到很大的帮忙。好，真的，那我觉得也像师姐刚说的，选择当一个服务的人啊，不要当一个被服务的人啊。当我们健康的时候啊，要发挥我们的良能。哪一天真的无常到啊，真的想要多做一分钟啊，都没有机会哦。好，所以我们现在啊，就要把我们未来的剧本写好。好，感恩，希望很快又看到你们回花莲，好，慈济医院来服务，感恩大家。
0: 真心看世界，如果您觉得我们今天的节目好听爱听，也帮我们多多的分享出去，而节目中更也期待邀约您一起来加入我们的志工行列，让我们共同以真心来爱护世界。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回空中见。
5: 爱要及时说出来，
6: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叫翁婉玲，来自中国广东省东莞市普门镇，感念父母对我生命的赐予和生活的考验与沧桑，感谢父母对我的无私付出与养育之恩，他们没有想得到什么回报，只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快快乐乐地成长和学习。父母无私的关爱陪伴了我生命每一个阶段，然而 当我真的长了翅膀飞出父母身边以后，渐渐淡化了父母的恩情，总以没时间为借口来搪塞，请给父母长辈多一份体贴，多一份关爱，多一句问候，尽孝心，重人伦，负亲情，请珍惜当下，请对父母长辈说声我爱你。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7: 就是爱听，
8: 就是爱听，
9: 就是爱听，
10: 就是爱听。
11: 大家好，我是顾佩珍，法号新佩，是台北市大安区。通常我的手机上面有下载大爱网络电台里面的蓝天白云好时光。我下载这个节目是因为我有上班，有在外面，我任何时间当我有空的零碎时间的时候，我就把它打开来，我一面听我一面看，或者是说我在做捷运的时间我就可以听了。那节目的里面有些东西是上人的法，但是我也许过了时间没有去听到，他会事理印证，让我去感受到，也许那一天我全部因为事件的发生而我吸收到拿来运用。那我在开车的时候我也会打开来，那就是随收随听，受用无穷。一起来，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营养期刊针对妇女有吃早餐跟没吃早餐来做比较，看到没吃早餐的话呢，他们一整天的平均热量摄取会比有吃早餐的多摄取100大卡。再来就是胰岛素跟我们低密度脂蛋白的一个表现呢，优于没吃早餐的这一组。早餐的部分，我们是建议可以把热量摄取在300到600大卡。饮食种类呢，我们可以以碳水化合物，那另外一个就是要搭配着蛋白质。那我们都知道早餐的蔬菜呢，它的量都会比较少，所以我们可以用大番茄的方式或者是一些生菜来做补充。掌握健康早餐的原则呢，第一个我们就选择天然的全谷类，第二个就是少油脂，第三个就是少盐，第四个就是少糖，再来就是少加工制品。那记得就是均衡饮食的概念，我们把饮料用无糖的豆浆或者是低脂或全脂奶来做替代。
1: 我是陈伯正，因为同理心，所以我就很自然的吃素。大概30年前吧，有一天我带我儿子到平林桥下去钓鱼，我从小就钓鱼，钓了一辈子嘛。那在那边钓，哎，又钓到了那一条鱼，溪里头的九斑嘛，它是这样挣扎的嘛。忽然嘛，那样呢？怎么会这样呢？那一条鱼的痛苦、怨恨、挣扎、无奈，那种痛，深深的痛，好复杂哦，全部跑到我这里来。拉起来之后跟他说，对不起啊，赶快放走。你看今天钓的鱼啊，拍谁哦，倒掉。回家晚餐呢，有鱼，筷子停在空中，夹不下去。有一天吃肉松的时候，吃不下去，好像感觉到那只猪的痛苦。哎，算了。我发现我开始能够感受到周围人的心情，人的心念是有磁场的震荡的，竟然开始能够感受。互相善待之后啊，我整个生活环境变成越来越舒服。广结善缘，后路宽。

位线上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各位再度来到我们的云山法会，来参加这个经管的读书会。那么今天晚上我们的主题是千年暗示一灯能明。今天呢是农历的7月19号，一般人呢称这个月是鬼月。其实呢正信的宗教或正信的佛法呢，七月呢不叫做鬼月，而是呢吉祥月。若能明心呢，则日日是吉祥日，月月是吉祥月，年年年年是吉祥年。若不明心呢，明白的明呢，若不明心呢，则日日是鬼日啊，月月是鬼月啊，年年呢是鬼年啊。所以七月不是鬼月，如果呢你还是要说七月是鬼月的话呢，那至少今年的鬼月呢鬼绝对不会来啊。为什么？因为来的话要隔离14天呢，回去的话呢还要再隔离14天呢，这样来回就28天了，只剩下2天可以玩了，所以来了也很没意思啊。所以这个月呢，即使你认为是鬼月的话呢，鬼也不会来，那何况不是鬼月啊，是吉祥月啊。正信的宗教呢，它是非常的智慧的。我有句话说，若心若正的话啦，心念若正的话，正念一起就是功德。心念不正的话呢，诵经万遍也没有功德。所以正信的宗教除了必须是智慧的，而且还是生活化，佛法也是要生活化，不能神秘化或者庸俗化。有些人在学佛哦，可是他还是满脑子是鬼神扯不清的哦，满脑子是鬼神的东西哦，这个叫什么？这个叫神秘化。所以正信的宗教不是不谈神论鬼的，敬鬼神，但是远之啊。那庸俗化是什么呢？就是很会求佛，但是不学佛。求什么？求健康啦，求长寿啦，求消灾，求发财，求功德，也就是以个人的功力为动机而去拜佛啊。其实这样也是有所求的啊，这个不是正信的宗教，也不是正信的佛教。要相信呢，最灵的佛在心中啊，最有力的菩萨在我们的脚下。其实各位想想，发生灾难的时候，我们家里所拜的那尊佛或那尊神也好了，他一定没办法，他不会走下来跑去灾区救灾的，还是要靠什么？靠活生生的活菩萨了。所以要求菩萨，不如自己做菩萨啊，深入人群啊，去付出啊，去回馈啊，这个才是正信的一个观念呐。那今天的读书会呢，我们谈的不是这个，我们谈的是千年暗示一灯能明。古人说啊，千年暗示一灯能明，意思是什么？就是一间房间啊，黑暗了1000年啊，甚至是10000年啊，只要把它点一盏灯呢，房间就立刻亮起来了。这个是有形的暗示啊。那还有一种是无形的暗示啊。无形的暗示是什么？叫做心灵暗示啊。心是黑暗的，心灵暗示。有形的暗示呢是一灯能明啊。无形的暗示呢是一念能明啊。无形的这个暗示要靠转那个念头。所以千年暗示呢，要让他一念能明呢，这个很容易啊，点个灯他就亮了嘛。可是心灵的暗示呢，要让他一念能明呢，这个就不容易了啊。虽然说转个念头是几秒钟，但是你平常没有准备的话，就转不过来啊。所以要转得过来，就要几年功啊，平常就要学习啊。好，所以呢，一念能明啊，不容易，转个念头是不容易的。否则我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烦恼跟无明呢？所以刚刚讲说转个念头
是一秒钟，但是做足准备是几年功啊。这跟什么一样啊？叫做养兵千日啊，用于一朝啊，也叫做什么？台上一分钟，台下是十年功啊。古人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这句话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的，叫做法，佛法、正法、方法、办法叫做法。法可以千日不用，但是不可以一日不备啊。这句话都非常好啊。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功夫可以千日不用了，你功夫练得很，练几十年了，你可以千日不用，但不可以一天不练功啊，每天都要练功了啊，上次讲过嘛，对，你磨剑十年的啊，就用在那个挥剑一次啊，这一次成功不成功呢，跟你平常有没有磨剑呢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每天都要学习啊，有学习就是有准备，因为有备所以无患啊。台风来了也是一样啊，你知道台风要来了你就要准备啊，有备才无患啊，没有准备的话就是祸患无穷啦啊。有准备才会胸有成竹啊，胸有成竹的人呢才能够谈笑用兵呢啊。即使你说备而无用也不是不用，是要用在关键时刻。大家都有一个感受啦，叫什么？书到用时方恨少啊，还有什么字到即时写不出啊啊。什么叫字到即时写不出啊？啊，就是有时候在写字的时候，哎，明明这个字平常就很会，就知道会怎么写，一时写不出来。尤其现在我们都用手机嘛，对，你打几个字，它的后面的字就出来了嘛。哎，你知道看到那个字，你知道这个字，就知道这个字，选这个字。但是要你写，你不一定写得出来了。啊，所以这个书到用时方恨少啊，字到即时啊写不出啊。啊，这是为什么我们上人呢，苦口婆心的一直鼓励啊。所有的慈济人啊，或者跟慈济有缘的人啊，有心的人啊，每天都要闻法。每天闻法就是每天在做准备，就是每天积沙，终有一天呢会积沙成塔。其实呢，用法跟用兵呢有相似之处，很奥妙的。用法跟用兵呢有相似之处啊。养兵是要什么？养精蓄锐，养足精神，储蓄战力啊，才能够蓄势待发呢，一战成名啊。文法也是一样啊，文法要日积月累啊，不但要做还要学，不但学了之后还要做，叫做中学，学中做啊，做中觉啊，你做了以后你还要体会啊，去体悟啊，体悟了以后才会觉啊，啊，做中觉，觉中悟，开悟。这样才能够什么学佛千日用于一朝啊，否则你用不出来啊。所以文法千日如果不能用于一朝的话，那佛法就白学啦。所以刚刚讲那句话就意思嘛，对，就是说法可千日不用，但是不可以一天不练啊，意思是这样子的啊。有时候齁，你觉得说哎，我们学佛千日不能用于一朝，那不能用于一招的原因并非没有文法，有文法，但是有听没有懂啊。还有一种情景是怎么样？哎，没有听到重点，有文法但是没有听到重点。所以不是有文法有学就好，还要听到重点，还要用得出来，这样才是佛法的最高价值啊。用不出来就是没有生活化了嘛。对啊，佛法如果跟生活不能结合在一起，在生活中用不到的话，那这个佛法就没有价值了嘛。什么是心灵暗示呢？不要太小看它哦。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心灵暗示，因为我们都是凡夫啊，所以有凡夫性，也就是凡夫的就是人性的弱点。有时候环境太暗看不清，有时候是肉眼盲目啊，看不清，心中充满愁云惨雾，乌云密布，强风暴雨，不见天日，或者心不宽念不纯，心猿意马，心烦意乱，心灰意冷，心随境转，心无正念，六神无主，或
或者生气动怒埋怨忧愁怨天尤人哀天怨地怀忧丧志郁郁寡欢嫉妒怨恨情绪低落观念偏差杂念纷飞自我封闭等等这些都是人性的弱点也就是我们人性的心灵暗示啊。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处在暗示里的经验其实呢想想哦，我们不是只有处在心灵的暗示里面呢、啊。其实我们人哦，每天都活在棺材里面呢、啊。为什么？天就是棺材盖了，地就是棺材底了。那中间是什么？啊，中间呢，充满了人生的无常了。只要无常一来呢，我们就要含着眼泪默默说再见了。谢谢收看了，人生的舞台剧结束了，谢谢收看了。杂念、恶念、妄念等等呢，会影响我们的心情，让我们好像处在暗室一样啊。那这要怎么化解呢？其实恶念、杂念、妄念呢、啊，就好像暗室一样啊。正觉就好像明灯啊。所以有一句话很好，他说：“不怕恶念起啊，只怕正觉迟啊。”不必去压制恶念啊，这个念头我知道这个念头不好。可是你不用去压制它，你起正觉就好。啊，恶念起来，你不用去压制它的念头一定会有的，对，不怕念头起啊，啊，只怕正觉迟啊。不必去压制别人，壮大自己就好。那你碰到困难挫折也是一样啊。碰到困难挫折的时候，你强他就弱啊，你弱他就强啊。哦，就好像什么，太阳一出来，黑暗自动消失的嘛。你要让黑暗消失很简单就是等待黎明啊。所以人生难免碰到一些疑难杂症啊或者很棘手的问题看似难以解决啊令人感觉心情沮丧情绪低落有时候我们也会碰到一些什么事情看似很不解很不了解甚至无解而令我们很无奈无辜无助这个时候你的人生就是陷入昏暗不见天日的深渊里、啊、难以出离、啊、但是再怎么样暗暗的黑夜呢只要我们耐心等待太阳升起、啊、终究黑暗会变光明嘛黑暗晚上过了白天就来了嘛、哎、一切都会过去的、啊、所以人生有时候呢碰到困难或逆境也非一定要急着解决有时候有些事情、哦、慢慢来才会快一点呢因为你欲速则不达了有时候有些事情、哦、反而事缓则圆以空间换取时间以时间换取空间一样的意思、啊、这个要怎么样这个叫耐心等待因缘、啊、要耐心等待因缘就要怎么样撑得住气撑得住气呢耐力变定力啊沉不住气呢前功会尽弃啊上人就是很沉得住气我们这些弟子有时候看到事情呢困难的急着要去解决要去处理尤其是人事问题啊但是你看上人哦老神在在哦不急不徐的哦我们突然要上人怎么对这个事情都不关心呢、啊、不是不关心他是耐心等待因缘因缘没有的时候没办法处理事情所以佛不度无缘之人不是这个意思吗要上人就很容易沉得住气所以呢有时候我们碰到事情的时候就是要沉得住气有时候我们会感觉事情好像困难重重也层层关卡但是只要心中有法则关关难过关关过就刚刚有讲过嘛法可以千日不用但是可以一日但不可以一日不备没有不可以一天不准备的所以心中有佛法心中有办法嘛心中有正法心中有妙法它可以千变万化对治不同的问题不同的困境所以只要有法则心通路就通啊心宽路就宽啊心平路就平啊心如果再不通也有一个很方便的法门啊回家多吃意大利通心粉、啊、
这个炒一炒吃一吃，哎呀，我心不通啊！现在吃这个意大利通心粉吃下去，我心要通，心要通，哎，啊，这也是方便法啦。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他说什么？他说哦，问题很艰深呐、啊，我们人生呐、啊，生活中呐、啊，有时候问题看起来很艰深呐、啊，其实答案很简单的，只要你问对的人，也问对的题目，正确答案就出来了。所以问对人也很重要。有时候你问错了人，答案当然是不正确的嘛。对，所以你已经学到要会问了，还要懂得问对人，要问善知识，不要去问三姑六婆啊。你问三姑六婆的话，哎，那个答案哦是不三不四的，把自己的心情搞到七上八下了。所以心存正念呢，问题就变菩提了；心无正念的话呢，问题变烦恼，一念之间。其实我们在教育孩子还不是一样的道理啊。再怎么叛逆的孩子啊，只要父母懂得善巧收放，收放自如啊，该严要严，该松要松，该鼓励要鼓励，该激励要激励，该讲重话的时候讲重话，那可以，不是不可以的。你这个收放要自如啊，让这个叛逆期呢缩短，或者叛逆期呢提前结束，时间一到，他自然会怎么顽石点头了。各位，你放心，很少人会从年轻的叛逆到老了。那叛逆久了也会累，也要休息呀、啊。就跟别人扯我们后腿一样嘛。只要我们坚持下去的话，继续跑的话，上次有讲过嘛，对不对？我们继续跑，他会很累啊，他要休息一下啊。所以耐心沉得住气，这个很重要。即使我们尽心尽力的，还是没办法改变我们的孩子。至少我们可以从中教育自己，改变自己，这样还是无怨无悔嘛？还是要感恩孩子哦，孩子很叛逆，很顽劣，很难教。我们还是要怎么样？感恩孩子，感恩孩子，让我们有机会呢，启发我们的潜能跟智慧。尤其呢，告诉自己，金丝雨啊，没有教不好的孩子。只有用错方法的父母，对，这个是父母的问题啊，你方法用错啊，能够这样转念呢，就是自转法轮，佛法里面讲的自转法轮，自己转心轮，转心轮的意思啊，能这样借势练心，自我提升呢，就是心灵暗示，一念能明啊，啊，本来处在暗示里面啊，这个孩子很难教，怎么教都教不来，又不爱读书，又不乖，怎么样？哎，很辛苦，爸爸妈妈很辛苦，好像处在暗示一样。可是我们懂得这样子转念，自我提升，哎，感恩孩子，感恩逆境，结果逆境成为真上缘呐、啊。那这个就是什么？一念能明呐、啊，转个念头，结果海阔天空啦、啊。对啊，其实呢，我们要懂得佛法，父母只能生孩子的身，不能生孩子的心，这个是正言上人讲的。我从中学习到了啊，父母只能够生孩子的身，不能生孩子的心呢、啊？为什么？因为孩子是透过父母的精血之作而投胎做我们的孩子，有的是来报恩啊，有的是来讨债的啊。来报恩的我们就感恩啊，然后来讨债的我们更要感恩啊。为什么？哎，来讨债的每天找麻烦，你还要感恩啊？对啊，来讨债的我们为什么要感恩？因为孩子来讨债，我们就欢喜还债。你欢喜还的话，就八折优待，不用还那么多了。你不欢喜还债的话呢，本金加利息呢，那个债越来越重了，没完没了啊。所以这个道理我们懂了以后呢，即使自认为是处在暗示呢，也能马上一灯能明了，转啊，转开了啊。其实啊，生活中或者工作中会有那么多的问题，不是问题那么多了。有时候想想，不是问题那么多，也不是困难那么多，为什么？是我们自己转境跟转念的能力不足，没有能力去转那个境界，是心随境转，而不是以心转境的。所以你转境的能力不足嘛，所以净思语才告诉我们说什么？碰到困难是能力不足啊，碰到烦恼是方法不对。哎，话讲得很淡啊，但是理很深啊。你看看这句话很淡啊。碰到困难是能力不足，
碰到烦恼这里用方法不对，我们的心因为缺少锻炼，所以软弱无力，碰到一点事就成为一个容易受伤的女人，其实男人也是一样啦。好不容易做事学会用心，但看似很用心，但却用错心了，在不正确的事情上很用心，结果用心做错事，或者说好心做错事，也是一样啊。那看似有在用法，但却用错法，不对机啊，稍微碰到一点不如意或者不顺心的事，就情绪化，情绪一旦变化无常，人就马上受不了，心浮气躁，心神不宁。所以要让暗室里的无明变光明，这个叫心神不宁。所以要让暗室里的无明变光明，这个需要相当大的身心的能力耶。

很忙，这个眼睛盲目了，看不到还有时间。看不到不是没有，是我们不具慧眼。你是用肉眼看事情的，看到表象，你用法眼看啊，或用这个佛眼看事情，才会看到真相嘛。哦，还有什么？不是压力很大，是我们自己的抗压性不够，抗压性。一点点事情，人家不是压力，我们变成是压力啊，抗压性不够。不是事情很困难，而是我们的心被困住了，所以很难，叫做困难。即使小事也都困难了，心被困住的时候了。这个就是我们要深入去体会的道理了。所以才说，我们每天都要打扫自己的心灵殿堂。我们白天早上起来都会打扫我们的屋子嘛，对不对？大家都会这样子打扫嘛。哎，你在打扫屋子的时候，你要想到每天都打扫屋子干干净净的，每天也要打扫自己的心灵殿堂啊。我们的心灵殿堂才保持光明干净嘛。那这样什么意思啊？这样叫做上次有讲过，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啊。知己知彼的才是一个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人啊。自己是几斤几两，上次讲过自己几斤几两很清楚的，自知之明啊，这个自己心地很清楚的，对自己很清楚的人啊。晚上的时候呢，瞎子提着灯走路是为哪桩啊？请问各位啊，晚上瞎子提灯是为哪桩啊？晚上的瞎子还提个灯干什么？他又看不到路，他不是为了要照亮暗路啊，他是为了防别人撞到他啦。我相信这个道理大家都很懂哦。瞎子晚上提灯是让别人看得到他，不会撞到他嘛。这个道理大家会懂，但是我们可以同时同理去了解另外一个道理了。我们的内心的佛性就是一盏灯啊，佛性人人皆有嘛，在每个人的心底嘛。我们的内心的佛性就是一盏灯啊，只要我们点燃了它，即使我们看不见佛，佛也看到我们嘛，就跟那个瞎子提灯的意思是一样的嘛，对，所以你要用负面的或正面的心态去看事情，也是取决于一念之间呢。一念是负面的，就是处于暗示；一念是正面的，就是一灯人民啊，这个也是跟智慧有关啊。很多事情是跟一念之间有关的，我们上次也分享了很多了。再举个例子，一个女人失恋了，一般人都会怎么样？一般人都会这样思考嘛？怎么思考？这个女人失去了她所爱的男人，那个男人呢，找到了她所爱的女人，一般人都是这样子想嘛。但是我们如果懂的话，我们用逆转的方式把负面的思考呢转为正面的思考，那情势就不一样了。那这句话怎么改？改成这样子：这个女人失去的只是一个不爱她的男人啊，那个男人呢失去的呢却是一个深爱她的女人啊。哎，这个两个的心境是不一样的，对，一个很无奈啊，对，一个很光明啊。所以同样一件事情呢，不同的心念我有不一样的情境呢，所以才说什么，什么样的信念决定什么样的命运呢？你的命运呢，好坏呢，跟你的信念呢，好坏呢，也是有关的。要让自己被关在千年暗室之中，还是要时时窗外有蓝天啊？你即使在觉得我在暗室里面，可是我充满了希望啊！暗室的外面，窗外有蓝天啊！端看自己心中有没有这盏明灯呢？所以只要这个心灯不灭的话呢，要让黑暗呢展现曙光就不难了。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人有一些抱怨哦，这个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常常会听到，什么样的怨言呢？有学佛的也好啊，我学佛也行善了，付出那么多了，为什么都靠不到好报呢？我相信很多人学佛，他还没有到那个程度的时候，他会有这种抱怨哦。我学佛，我行善，我做慈济，我布施这么多，为什么我得不到好报？
还有什么样的一个一种，还有一种语言。

0: 凭什么？我关怀这位照顾户，我关怀这个人，这个朋友这么久了，为什么他都不懂得感恩？哎，这个也是一般我们常碰到的问题啊。还有一般的父母，我对我的孩子一直以来都是那么的疼爱，给他受这么好的教育，为什么他们都没有心存感恩？这几个怨言哦，在我们平常生活中，不要说看到别人，可能我们自己心念不正的时候都有这样的怨言跑出来啊。有这样的心态哦，就算是错误的心态嘞。有这样的想法就是错误的心态啊，就是好像处在暗示里面的。你当你有这样的怨言的时候，就是处在埋怨之中了，就是暗示啊。这个时候呢，就要赶快拿近视眼呢来警惕自己，来巩固自己啊，叫做什么？人家要怎么对我，那是我的因果。我对你这么好，你对我这么坏，你有所求才会计较别人有没有对你很好嘛，对不对？我对你好是我心甘情愿的，我甘愿做欢喜受啊。你对我不好那是你的事情，我对你好，所以这句话是怎么讲？人家要怎么对我，那是我的因果。那我要怎么去对人呢？那是我的修养啊。那一般我们都会这样，我对你很好，你对我不好，我就不高兴了。对，你用这句话来警惕自己的话就不会了。我对你好是我心甘情愿，是我的事，你要这么对我好那是你的事情。对啊，所以这种的那个念头的那种转进转念哦，在我们生活中也是很重要的啊。因缘果报呢必须了解了，你深信了因缘果报，信他了就是正思维啊，这是正信与自信的。不信就是呢，就是波无因果啊，就是不信因果的意思啦。佛法上叫做波无因果了，那我们讲简单就是，不信不信啊，我都人家迷信，我就说我偏不信，偏不信。上人说，你如果人家讲说，你看到人家迷信，你说我偏不信，有这种心态也是一种迷信呢。我偏不信，这个也是迷信的。迷在哪里？迷在波无因果了啊，波就是波时中的波啦，波东西的波啦，佛法上叫做波无因果啦。就是违反因果定律的意思啦，你这个人就没有因果观，所以你会讲说波无因果，违反因果的意思的，这也是一种迷信啊。什么迷啊？迷在不怕天不怕地，好像什么都不怕，我偏不信，好像这种态度好像是什么天不怕地不怕了，其实现在不能天不怕地不怕了，现在人不能讲人定胜天的啦，天崩地裂的天灾不断，我们胜得了吗？现在这个 COVID-19， 现在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疫情的重创人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已经到现在已经8个月没完没了，还没办法结束，所以人胜得了吗？所以上人才说不是人定胜天啊，要怎么样敬天爱地啊，道理在此。人性的弱点呢很多，人性的弱点呢包括什么？先入为主，什么东西对我已经有这个观念了啊，我就是很难改啊。先入为主，心存定见也是一样啊，心存定见，以偏概全，看一点就觉得啊，就马上奏下结论了，看到听到一点事情，看到一点事实啊，就奏下结论了啊。刚愎自用，冥顽不灵啊，死骨不化，头脑硬邦邦的，墨守成规，不会弹性，不会弹性去调整的，我行我素，我执我见等等，这些都可以讲是一种凡夫的习气，我们都有啦，稍一不慎就是会这样子的，就显现出来了。这种主观跟偏见而令自己常处在观念的暗示之中啊，这个暗示我们刚刚不是讲吗？有房屋的暗示嘛，对不对？也有什么心念的心灵的暗示嘛，还有观念的暗示。观念的暗示是什么？就是无明嘛，处在暗暗的房间里面，观念的无明暗示里面就是没有光明的嘛。心中无明，做起事来当然难见光明啊。所以智慧呢，无明就没有智慧了嘛。那 无明变光明呢？那光明就是什么？就是智慧。智慧就是让我们的明亮的心灯，它会指引我们怎么样往正道去行啊，那个人生的什么这个灯塔一样的，好像上人是我们人生的导航师一样。有时候我们误入歧途啦，我们就走偏掉了，上人及时把我们导正回来，人生的导航师一样的意思啦，随时指引我们走正道啊，令我们的言行不离中道。中道是什么？就是不落两边的，不偏不倚啊，依中道而行啊。佛法上叫什么？叫做中道实相。你走中道，你才会看到真实的现象，你才不会看到外相假象而信以为真，被误导了。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孔子所讲的什么中庸之道啊，就是不落两边，不会只修福不修慧，或者修慧不修福，不会，他什么双轨并行，相辅相成啊，凡事呢不要矫枉过正，过犹不及啊。如果你依中道来，中庸之道来做事情的话，就什么左右逢源，不会偏右也不会偏左，不落两边的意思嘛，不够是有点欠缺没错了，可是过头了也是不好啊。我们举个例来说了，自信满满是优点的，对啊，你这个人很有自信很好，有信心才有力量嘛，对，你对佛法有信心，你才会佛法对你产生力量嘛，一样的意思嘛。自信满满是优点的，但是自满就变成缺点了。我个人本身也是自信满满的人啊，所以我这句话我体会很深刻啊，我很自信没有错啊，我主行万万啊，自信满满，可是我要注意哦，带着谦卑的自信才不会成为自满。那这是我给我自己的警惕啦，你很有信心没错，但是你要很谦卑啊，带着谦卑的自信才不会恶化成为自满啊。所以自信满满是优点，但是自满变成缺点。反应敏锐是优点啊，这个人反应很敏锐，很睿智哦，头脑很聪明的啊，反应呢敏锐也是优点，但反应过度变成怎么样敏感或者神经质啊，这个变成缺点了。变成神经质就是什么，常常疑心生暗鬼啊，疑神疑鬼的啊。适当的保守是优点啊，现在的社会就年轻人已经不再保守了。不管是思想也好，行为也好，你思想先不保守，你才会造成你的行为很开放嘛。对，所以适当的保守是优点，但是过度的保守就不好了，就变成缺点了呢。这个分寸拿捏的非常好，过度的保守变成什么？墨守成规，死骨不化，冥顽不灵，那变成缺点了。他只知道往前进，只知道进不知道退。他只知道执行，他不懂得迂回，很会帮助别人是优点啊，对不对？我们是行善为乐嘛，助人为乐嘛，对，很会帮助别人是优点的，但不顾一切去帮，有时候变成缺点了。这个很容易的，这个在我们这个行菩萨道的团体里面很容易发现的。举个例子，已经是大地震过了嘛，山上已经是有。那个山已经被破坏掉了嘛，明明山上还有土石流，你就不要再去山上发放嘛。你说山上有一些人需要救，也是要用靠方法，不是这样子对不对？有勇无谋去救啊，对啊，上人家他们在山上，他们过山上的生活，他们的那种野生求生能力比较强，即使再没有直升机空运物资过去啊，你干嘛开着私人传动跑到山上去干什么？也是一样的意思嘛，啊，明明这个照顾户都不会用钱，你还偏偏给他现金补助，那钱都拿去喝酒，拿去赌博掉了啊，他的孩子也是没有钱用啊，家里也是没钱用啊，这个简单举这个例子就是说，很会帮助人的是优点，但是不顾一切，也就是说不用智慧去帮助人啊，这个变成缺点了。憨厚老实也是优点嘛，啊，这个人很老实，憨厚老实是优点。但是遇事不懂得通权达变，不懂得 全机应变呢、啊，随机应变呢、啊，这什么就变成单纯有余，因为老实人很单纯嘛，单纯有余呢，应变不足啊，这个变成缺点。个性耿直，心地很正直，这个是优点的、啊。哎，他这个人是很正，正人君子啊，个性耿直，心地很正直是优点，因为直心是道场。你心中没有弯曲之相，叫做直心呐、啊。哦，所以这个人没有弯曲之相，是很直的。哎，这是优点。但是你心直口快，因为你心很直嘛，对，你直心嘛。但是你变成心直口快啊，直言直语啊，甚至变成了理直气壮啊，得理不饶人的、啊，很爱跟人家辩，四字辩冲，很爱辩。嗯，这个变成缺点了、啊。啊、这个也不容易掌控的，你掌控不好就过头，就变成缺点了。积蓄是好习惯，啊，积蓄节俭积蓄是好习惯，但是变成囤积，就不是一种，就变成一种习气了。积蓄跟囤积是不一样哦，啊，一个很爱囤积的人呢，基本上这个人就是一个仓库，他不是一个人，他是一个仓库，因为东西是往外求，然后拿进来就一直囤积，一直囤积，囤积，不是的。积蓄，哎，我积蓄一笔钱起来，我要好好用哦，我这笔钱拿去帮助人，嗯，因为呢，人家碰到生病没有钱医的时候，我赶快把我存的钱拿去帮助他，哎，他要动手术也没钱，我赶快拿钱去给他动手术，哎，这个重健康的因呐、啊，啊，如果你积蓄一笔医疗基金很大笔的，用心准备了，啊，将来老的时候呢，要看病用，要当做自己的医疗基金嘛。这一笔钱你准备的越大笔，将来病就越重。为什么？你这么用心准备，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哎，你们说，哎，怎么这样子讲？人家他华人都是有准备，都有这样储蓄的习惯，没有错。但是如果你把这一笔储蓄好的钱，你还没有用到，可是人家要用，没有钱用了，你赶快去给人家帮助别人，尤其他要生病啊，哦，赶快给他钱买药，哦。那他要去动手术没钱，赶快医疗补助，拿你的钱去帮助他，这样的他就帮你生病，你就比较不会生病了，或者不病也有可能，这叫什么？这叫重健康的因啊，得健康的果。但是这个要坐在前面，不能坐在后面哦。啊，坐在前面叫做上人讲嘛，坐起来顿嘛，坐起来囤积起来嘛。你等到事情发生，你自己生病了，你要去看病的时候拿出来用，那个嘛，那个叫囤，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做。一个叫做起来囤嘛，做起来顿嘛，不是做起来度抵债了啊，怎么的业障现前啊，对吧？啊，还债嘛，对吧？抵债的意思的啊，这个要有这个观念，预知来世福的观念呐、啊。所以我们刚刚讲嘛，哈，你说刚刚讲的那些东西哈，你差一点就差很多了，尤其这种的分寸拿捏、进退的取舍啊，在人生重要关键时刻。如果不能一灯能明、啊、把这个分寸拿捏得非常好、哦、差一点就差很多、哦、一步错就千步差了呢。所以我们要产生先见之明的话呢，就在这个时候人生重要关键时刻要做对抉择，有时候抉择的对错跟我们生命生死存亡是息息相关的、哦、举个例子来讲，苹果电脑的创办人贾伯斯，他在被证实得了胰脏癌初期的时候呢，他拒绝医师的建议去动手术，他采用什么自然疗法，拖了九个月，因为他坚持身体不要被医生动刀，他不要帮人家被人家动刀嘛，所以在病情逐渐恶化的时候呢，就等了九个月嘛，啊，他同意啊，医生你帮我动刀吧，这个时候医生说。太晚了，你一个癌症拖了九个月，那个已经是蔓延的嘛，为时已晚了嘛。所以贾博士在病危的末期哈，这个网络都有传出来给我们看嘛，对。贾博士在病危末期的时候，向身边的人呢表示哦，他对自己一开始放弃动手术治疗的这个决定呢非常不满意，表示他后悔。可能我们想想哦，一位这么聪明绝顶。专业知识也够，领导统御的能力也够，机灵能干，科技界的巨擘， 在掌管庞大事业的许多划时代的创作跟研发过程中呢，他一定是召开很多大大小小的会议，而且呢，在这些大小会议里面，他必须做对抉择，他才有可能把苹果牌的知名度打得这么响亮嘛，到现在还是无与伦比的，很厉害啊，影响了全人类啊。然而他在自己，贾伯斯他自己在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关键时刻呢，由于对这个动手术的这个执着呢，他怎么样做出一个事后自认为不是很正确的抉择，不幸呢英年早逝，才五十几岁而已啊，令全世界呢失去一个这么杰出的电脑巨人而深深惋惜啊，是不是如此啊？你说他有知识吗？有啊，专业知识学问应该都很好的啊，尤其他管理更有一套啊，但是他没有办法转世成智，把你所学的知识跟学问呢转化成智慧。知识有力量，但是知识有建设性的力量跟破坏性的力量，智慧绝对是建设性的力量。对，知识是污染的，智慧是清净的，所以你如果学问跟知识不能够转化成智慧的话，那你所读的学问跟知识顶多是你将来谋生的工具而已啦，对你的人生没有什么影响的。但是转化成智慧就不一定哦，智慧是影响 一生的哦，这个都不一样。还有一个例子是谁啊？我这个大家都很久了，这个当年的香港艺人谁啊？梅艳芳，各位都应该知道嘛，对不对？这个一代巨星嘛，梅艳芳嘛。哎，梅艳芳，我去看她的故事，收集了很多她的新闻去了解。哎呀，一个这么杰出的艺人，怎么这么早就往生了？真的很可惜。我去了解，哎，她当初是嘛，罹患了嘛子宫癌。初期跟那个贾博士一样，贾博士是胰脏癌初期，梅艳芳是子宫癌初期，可是医生说没关系，不要紧张，把这个子宫切除掉就保住生命。可是呢，梅艳芳呢，她选择了民俗疗法，她说不行，我不要，我子宫不让人家拿走，因为她将来还要生孩子，她说我要生孩子啊，我将来如果结婚我要生孩子啊，所以她选择了自然疗法，婉拒的动手术，拖了两年病情没有好转，之后他想说医生帮他动手术，医生说哇，你拖了两年了，病情已经恶化了，没有办法动手术了。就这样哦，为了保住子宫，失去生命。这个也是生命重要关键时刻所做的重大抉择，大大影响一个人的一生啊。对，还有一个人都可以让我们学习的。也是一代巨星的张国荣啊，你看张国荣，他念头已经有偏差了，有轻生的念头，人生观不是很正确的，有轻生的念头。但是呢，他旁边这么多朋友，没有一个人发现说他有轻生的念头，即使有人了解他有轻生的念头，也不懂得如何去开导他。张国荣的身边应该很多朋友嘛，艺人嘛，对。但是呢，他不正确的观念，要化为不正确的行动，往那个高楼跳下去的时候，也没有贵人出现挡他一下，没有，连过好几关，劫数难逃了，这叫佛法上叫做定业难转的。所以你看张国荣的例子也让我们学到什么？学到什么？这个。朋友很多，不如贵人一个。只要有一个人是他的善知识，跟他有结很好的缘，可以一念惊醒梦中人，哎，把他的念头改过来，或者说他念头没有改，可是他要跳的时候，哎，刚好一个好姻缘出现啊，把他转这个，把这个境界转掉，也有可能嘛。所以朋友很多，不如贵人一个。众鸟在林呢，不如一鸟在手啦。啊，你看。这个告诉我们什么？错误的我知我见或妄知妄见，不正确的观念在我们心中呢长期的招兵买马，它不是放在那边它不会动，它会招兵买马哦，做大势力哦，时间久了呢变成根深蒂固，它已经势力稳固了，就好像什么就很难去改变它了呢，就跟什么佛陀当年在众人面前讲舍利弗，讲舍利弗什么？ 佛陀说此人心坚不可动也、啊、此人就是讲舍利弗了，这个人、哦、心坚、啊、不是心很坚定、哦、是心很执着的意思啦，很固执的意思啦，这个坚就是执着的意思啦、啊、此人、啊、这个舍利弗、哦、心很执着啦，不可动也什么意思啊？动不了他啦。不但如此哦，继续讲，世事心坚不可移转啊，不是事情的事，世界的事啊。他不只是今生今世这么固执哦，他生生世世、累生累世，都是这个心坚，心非常的固执，非常的执着，不可移转呐、啊，没有办法移动他、转化他，没有办法的。哎，这个是智慧第一的弟子耶，佛陀智慧第一的弟子舍利弗都这样固执，你看看，所以我们是不是还有很多要学的啊？因为这个执着跟固执就是什么？就是心灵暗示啊！那这个十大弟子里面的智慧第一都这样子啊！哦，那他成佛就不会了啊、哦！像文殊师利菩萨也是智慧第一啊，但是文殊师利菩萨是成佛的、啊，他是这个大圣的智慧第一啊。那舍利佛呢？舍利佛是小圣的智慧第一啊。舍利佛是声闻的智慧第一啊。文殊师利菩萨是什么？是菩萨界的智慧第一啊！啊，一个是。全智啊，舍利弗是全智，文殊师利菩萨是实智，啊，一个是方便的，一个是真实的，啊，换成我们现在讲啊，一个是棒球队的小联盟，一个是大联盟啊，篮球队也是一样的哦，一个是小联盟的投手，一个是大联盟投手，两个的身价不一样啊，哦，一个成佛，一个没有成佛啊，舍利弗是这样子嘛，啊，所以这个叫做这个哈、哦，这个固执呢跟执着也是一种心灵的暗示啊。其实我们讲哦，你说贾博士的胰脏癌不要被动刀啊，他不想让人家动刀啊。贾博士胰脏癌不要被动刀，跟梅艳芳希望保留这个已经被癌细胞侵袭的这个子宫，希望将来还能够生孩子，这种事在我们生命中的重要关键时刻，有什么好坚持的呢？保命要紧不是吗？何况我们也没有比医生更清楚病理啊。所以我们一生病的话，我们有时候对医生的建议都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嘛，都会问上人嘛。上人一句话哦，你生病就是看医生，听医生的话，你不要信那些。其实我们都有这种经验嘛，对你家里只要不管是你自己的，你的亲朋好友生病哦，你要去问人家的意见哦，我跟你讲，那个问不完啦，胃只有一个啦。要吃的药很多种了，有也要中医介绍，中医介绍西医介绍，民族疗法介绍什么那中医疗法啊，自然疗法什么都有。到时候不是病死的，是忙死的、啊。所以我们也不是医生，你就听医生的嘛。啊，虽然说医生帮他们动刀，帮他们两个人动刀哈，啊，也不保证说百分之百会成功了。哦，因为医生也没有说百分之百的，谁敢讲百分之百？但是医生都建议说你这个是初期的，两个都是初期的，成功率很高，动手术比不动手术胜算高，那这样就是可行嘛、哎、所以我们可以感同身受呢、哦、他们两个人在临终之际的那种心境、啊、其实我们自己身旁有一些亲朋好友往生的时候，我们也是有体会很深刻啊。你那时候跟他讲很多的人生的道理没有用的，你只能够什么陪伴他，倾听他，但是没办法改变他，因为这个平常就要学习的东西的嘛。我刚刚讲嘛，你说转个念头那么简单，可是你平常不转，你到时候关键时刻怎么转得过来？所以自转法轮，自转心轮，心轮转智慧才会生嘛。啊，所以暗示呢，其实是我们自己的心呢所建造出来的。这个暗示有形无形嘛，对，那无形的暗示是我们自己的心去建造出来的，就像哈，地狱也是什么，也不是人死后才有的、啊，活着的时候就有，活着的时候活得很痛苦，叫做现象地狱嘛，不是吗？你现在去看那个残智障的那些人，那个就是现象地狱啊，也叫做人间地狱啊，所以自己的心所建造出来的地狱，就是心灵暗示啊。他会把我们捆绑，让我们失去呢心灵的自由跟光明了、啊。啊，就身处天堂，身处在天堂里，心是在地狱里啊，也有可能嘛。对， 所以我们身上呢很多小习气啦、啊，加上人格上的小缺陷啦、啊，经岁月的累积呢，形成一个无形的暗示。这个暗示呢，就像火药库一样哦，你这么严重吗？我们人生这么多不正确的观念，这么多的习气、缺陷也好，累积起来就像一个火药库一样，好像很严重啊。它的爆发力十足啊，有攻坚灭顶的力量啊，它会大大影响我们的一生啊。这个小习气跟小缺陷是以下五个。其实这句话很好啊，这句话也是以前呢，我学习。因为我们台湾的经营之神王永庆先生呢、啊，他人生智慧的结晶呢、啊，这个我要学，他是经营之神呢、啊，他有一套哎，值得我们去警惕哎。这个他讲的啊，人生这么多的习气跟缺陷集合起来，变成一个人生的火药库啊。这火药库是什么？哎，他的缺陷，他讲的这个缺陷，这火药库里面是藏着什么？第一个。无法自我控制的情绪，其实这个我们上次读书也谈过了，对，情绪很难掌控，很容易生气动怒，很容易情绪失控，因为很神经质，对什么事都很敏感，一点点小事呢就会有反应，很会反应，自己辛苦，跟他一起的人也是很辛苦，所以我们才讲嘛，要处理好心情，就要先处理好心情；要处理好事情，就要先处理好心情。什么意思？就是情绪要控制得好，你才有可能把事情做得好了。对，脾气要能够控制得住，就要做好情绪管理。其实各位，脾气也是一种业力耶。所以当我们发脾气的时候，就是业力现前呐、啊。哎，这样听起来就很恐怖了呢。所以我们当我们发脾气的时候，就是你这个人业力现前了，所以你要消业就要怎么样，哎，不让它发出来，忍住，对，上次我们讲过嘛，忍住不够啊，忍下去还不够，还要怎么样，吞下去还不够，还要消化掉，我们上次有讲，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我是美国新泽西回来的林绿荣，我在这里感恩我的父母，让我有这个设身可以来做慈济，感恩我们的上人创造慈济世界，让我有机会中南美洲跑透透，跟中南美洲的这些阿弥陀菩萨们结很多的好缘，然后也有机会见苦知福，看到垃圾山的孩子们在垃圾堆抢食物，那时候就感觉我真的很有福报，我可以不用亲自受苦，我就可以感觉到什么是苦。所以上人说我们是以苦为师，见到了这些苦难，就让我们可以好好的珍惜自己的福报，真的要感恩有这么好的因缘走入慈济，跟着台湾的师兄师姐一起追随着我们的上人做慈济，然后见证慈济的大爱在全球。台湾是一个爱心密度最高的国家，那我身为一位台湾长大的孩子，到了美国富裕的国家，能够在那边不受污染，然后也更能够用清净的心走入慈济，这都是要感恩上人，感恩师恩，感恩父母恩，然后再来是感恩天下众生恩，真的有这么好的福报，我应该好好的珍惜，在我有限的生命里面尽行受限生命，好好的为人情来付出。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感恩大家。

一般年轻人的血压了不起就是170，可是血压随着年纪大，慢慢的会越来越高。假设一直都在140、90以上，你就可以说他是有高血压。基本上有两个大问题哦，就是一个呢，心脏负担比较大，久了就是容易心肌肥厚，到了之后呢，就是心脏衰竭。第二个呢是血管，血管本身承受比较大的压力的时候呢，它就容易动脉硬化。动脉硬化有两种，就是血管壁上面会开始有些杂质沉积，另外呢，在比较弱的血管壁上面呢，它开始会往外扩张，会形成动脉瘤。假设这动脉瘤长在脑里面的话，脑血管破裂就是中风，那个都是会有突发的生命危险。高血压其实是可以预防。我们如果看到一个体重过重的人呢，我们说你如果因为运动跟饮食控制呢，体重有减，血压也会减。然后饮食也很重要。假设你吃的东西呢是低盐，甚至都不加盐的，那个血压也会降。还有平常如果说你是多吃点新鲜蔬菜水果，血压都比较不会高。不管你想不想，我的建议都是，请持续的量血压。如果你真的药一停，血压就高，建议你还是要规律的服药。不同体质的人呢，他吃的血压药可能选择是不一样的。绝对不要说我吃这个药我很好，那我可以介绍我的好朋友吃了。其实我们绝对不要这样子做。我们记录血压很好的话，可以跟医生讨论，我们是不是可以要减药。另外呢，高血压这个病呢，如果跟医生配合，95%以上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

应该算是在快3年之前，那我跟朋友一起去找了一个中医师，那他的规定就是说，在这个服用中药的期间要如素，所以我就开始了我这个如素的经验。这样，我真心是因为这次的经验，让我慢慢去感受到说，哎，我要听我身体要什么，素食对身体可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的身体变干净了，我脑子也变干净了，我把我以前的框架也好，我给我自己的压力也好，全部都抛弃了，所以我现在看得到框架以外的东西了嘛。后来会告诉人家说，我就是觉得我很安心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就如素了之后，你会看到你身体的不同，皮肤的不同，甚至于心情吧，心情的不同。其实生命中总是有不好的事情在发生，可是以前的我可能感受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会觉得很，台语说很阿杂这样子，就是让你觉得很不舒服，然后你全身就脑子也不舒服，全身也不舒服。可是我觉得如素了之后，就好像人家说，哎，你现在怎么都不会生气了？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就是让你好像比较稳，比较定。当然，因为我是在做教育嘛，那刚好我觉得说，哎，这也是一个教育。除了学校的学科的教育，其实这也是对生命尊重的教育嘛，或者对尊重自己身体声音的教育嘛。吃素让我感知很灵敏，内心更安定。

0: 不断，法国布列塔尼面临海带减产，严重冲击食品医疗产业，影响到民生需求。拯救百人性命的萨利机长罹患阿兹海默症，国际最新研究只要透过血液检测就能快速诊断。他是孙子眼中的超级阿嬷，先生儿子相继病逝，借由佛法走出阴霾，在社会持续绽放光芒。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7月16号的大爱夜安新闻，我是吕思萱。今天新闻首先要关心的是，今年夏天北半球各地都高温频频破纪录，加拿大更是进入到野火季之后，野火灾情频传。新闻首先来看到这个惊险画面，就是整个车厢几乎都被熊熊烈火笼罩了，而且列车人员呢就受困在车厢的当中，这个火势呢不断的向外延伸。这起事件就发生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在当地时间13号晚间10点多，有一辆货运列车要被整个被灵火包围，而且工作人员当下是紧急透过了无线电联系，赶紧撤离才避开了这起野火威胁。而目前整个加拿大一共有857起的火场，当中有111起都是在失控的状态，而且烧毁面积非常的大，已经多达到238万公顷。而野火再加上强风吹袭助长之下，让整个火势是一发不可收拾。在多伦多的空气品质指数呢，已经达到了最高风险等级，远超过了印度德里。所以民众走出家门的时候，几乎都是雾茫茫一片。而野火焚烧所产生的细悬浮微粒等等的污染物，也是快速累积。随着强风已经吹到邻国的美国，这也让即将在星期日登场的世界杯足球决赛面临一场控股危机。
1: Holy crap！
2: 浓烟与凶猛火势吞没周遭森林，火海甚至直接包围列车，橘红光芒照映整个车厢。所幸列车人员最终安全撤离。加拿大安大略省野火持续燃烧，加拿大政府表示，截至16号，全国共有857起活跃野火，其中111起仍处于失控状态，至今已有238万公顷遭到焚烧。
3: Well, you can definitely smell it. Absolutely. As soon as I woke up in the morning, I went outside on my terrace, and you can definitely smell the smoke in the air, and it's very hazy out. So, absolutely, it's noticeable.
2: 浓烟不止影响偏远地区，也一路飘向城市。多伦多天空化为一片诡异橘黄色，空气品质健康指数达到最高的极高风险等级，被监测机构评为当天全球空气品质最差的城市。市政府因此紧急取消广场上的世界杯观赛派对。浓烟更跨越边境，一路向南飘散，美国密西根州北部、明尼苏达州以及纽约市都已受到影响。纽约州发布空气品质警报，提醒民众减少剧烈户外活动。由于世界杯决赛19号将在邻近的新泽西州举行，空气状况也引发关注。
4: We can say pretty confidently that the air quality levels are going to be into the unhealthy, if not very unhealthy, range tomorrow in vast swaths of the Mid-Atlantic, the Northeast, and the Great Lakes, and probably New England as well, actually.
2: 专家指出，高温与野火烟雾同时发生的情况，未来恐怕越来越常见，也代表跨境空污可能将成为北美夏季的新常态。大爱新闻，廖伟斌。
0: 法国布列塔尼西边海域的伊鲁瓦斯海呢，它有着全欧洲面积最大、生态系最丰富的海底森林。关键就在于这片海域的海温大约是在10到15度左右，加上阳光照射，非常适合藻类生长。也因此，在这一片海洋，它孕育出了数百种的海带与海藻。只是最近几年海温不断的升高，科学家也表示，一旦海温超过了18度，就会加速破坏藻类的生长。环境藻类消失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说，其实也带来了无数的冲击。如果从我们每天会使用的牙膏或者是化妆用品、美容用的面膜等等当中呢，都含有海藻酸钠这样的成分，更别说是在医疗端使用的伤口敷料或者是绿色低碳的食品或者是植物肉当中呢，都会为了要添加口感或者是稳定性加入了少量的海藻酸钠。所以呢， 呢，这样的成分对于各项产业来说是不可或缺的黄金原料。然而在法国呢，有将近七成的海藻都是从伊鲁瓦斯海所采集到的。现在业者表示，受到暖化的冲击，今年海藻的收成量是创下了历年来的新低点，这也让延续超过200年的传统产业面临了生存危机。
2: 渔船缓缓驶入港口，但采收回来的海藻却装不满一个船舱。法国布列塔尼今年遭遇全球暖化与海洋热浪冲击，海藻产量呈现自由落体般下滑。
1: Oui, c'est inquiétant pour la profession parce que je ne sais pas combien de temps ça va durer, mais sûrement pas longtemps. Oui, moi je ne donne pas un an ou deux pour la profession. Oui, je suis peut-être pessimiste, mais bon, je vois ça comme ça.
2: 当地业者采收的褐色掌状海带适合生存在摄氏10到15度的冷水域，采收季主要集中在5到9月，过去每年可采集约4万到5.5万吨，但近年海水升温加上过度采收，让适合海带生长的区域缩小。渔民更指出，寄生藻类逐渐取代了原本的海藻，占据了约70%的采收区。
5: Comme l'usine met la pression aussi pour avoir de la qualité. Donc, ouais. Mais bon, on peut pas les faire pousser comme ça, on a un claquement d'eau. Donc...
2: 根据欧盟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资料，布列塔尼外海今年海水温度接近20度，比季节平均高出3度以上。面对持续升温的海洋环境，这项延续超过200年的传统产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大新闻，廖伟编译。
0: 接着再把镜头移到伊比利半岛南端的弹丸之地直布罗陀，它是英国海外领土，而且它的国土面积非常的小，只有6.7平方公里，大约只有台北市大安区的一半左右，人口也很少，大约只有3.4万人。而直布罗陀它有着地理位置的优势，因为它掌管地中海和大西洋唯一的通道，是许多商船的停靠之地，更是旅游景点。由于当地没有利润税等等的税收，所以也吸引了许多线上博弈业者前来设点，而得到的利润呢是直接贡献，所以大幅提升了当地的人均 GDP， 高达到13.2万美元。而临近直布罗陀的西班牙边境城市拉利内亚，这里呢是西班牙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当地的失业率是飙破30%，而且猖獗的走私还有跨国运毒，让这座城市背负着欧洲的毒枭之城的恶名。而在拉利内亚呢，每天有10000多人，他们会跨越边界到直布罗陀来赚取生活费，等于是间接补足了直布罗陀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如今呢，双方已经进行达成协议，在当地时间15号。解除了两地边境的管制措施，这对于每天要跨越边境上班的西班牙劳工来说，这项协议其实是为两国开启了共享繁荣的新时代。工人拆除了西班牙和英属直布罗陀的边界铁门。自从英国脱欧之后，英国和欧盟在历经多年来的协商，在当地时间15号签署协议，开启边境大门。这对于西班牙劳工来说，未来每一天他们能减少1个小时的通勤时间，到直布罗陀赚钱做生意。2009年，美国纽约发生了一起被称为是哈德逊河奇迹的重大空难事件，之后也被改拍成为好莱坞电影《萨利机长》。而故事本尊最近呢，就对外公布他罹患了阿兹海默症的消息。已经高龄75岁的萨利机长，他说最近他会不记得一些人的名字，甚至还会忘记自己曾经说过的话，到了晚上更是难以入眠。而这都只是这一段路程的起点而已，他希望能透过公开自己的疾病来提高社会大众对于阿兹海默症的认识，因为只要能够及早发现，就能够延缓后续恶化的速度。而国际最新研究也发现，现在能透过血液检测的方式来预测年长者未来5到10年之内是否可能会罹患到阿兹海默症。科学家也强调，目前已经在进行大型的临床试验，也在进行药物的测 士都希望能够为治疗阿兹海默症来找到一线曙光。
6: 对抗阿兹海默症最新研究发现，透过简单的抽血检测，也许就能预估民众五到十年内的罹患几率。
7: People who have very high levels of this blood test abnormality, p-tau217, were very likely to progress over time. So 38% of them progressed to impairment within 5 years, and actually up to 78% within 10 years.
6: 这项研究结果15号发布在 JAMA 美国医学会期刊上，并在伦敦的阿兹海默国际协会研讨会中进行讨论。医学专家指出，提早预估个别民众罹患阿兹海默症的风险，对于事前投药延缓病程发展而言至关重要。
7: If one of those treatments read out, having a blood test that can accurately determine who, you know, to test and say, yes, this person might be eligible for treatment. I think that's a real game changer.
6: 尽管血液检测对预先筛检阿兹海默症而言的确是一项变革性的突破，但医学专家指出，这项研究仍在初期阶段，还需要投入更多时间才能提高血液检测的准确度。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0: 缅甸在去年三月的时候发生了一起强震重创，而在地震过后，慈济的关怀不停歇。这个月呢，志工又再次前往到重灾区曼德勒，来实地勘察现在居民的生活状况，后续也预计要协助当地的学校来进行援建。先休息一下，三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0: 当初听了高爱的故事以后，其实想拍的是跟我自己某些亲情是相同的。片名叫相信，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生命才有力量，我们才能把我们相信那个东西化为一种生活里面恒常的去呈现出来。
1: 都是众生的因缘功德。
2: 早期慈济人带给台湾社会的那个感动久久不散，正言法师透过他的智慧跟他的精神力，包括从五毛钱的竹筒，包括他筚路蓝缕的到处去访贫，去帮助那些贫困的人，跟他们在一起，这些精神感动了非常多的台湾人。
3: 因为其实人就是很有限，那我们要在重复的日常里找到某种安静跟恒定，就是那个信仰的追求，不是要去远求，就是在每一个生活的缝隙里。
4: 在这个世代交替之间啊，把一个重要的精神把它传递下去，我们永远把这样的精神摆在心中，然后用这样的精神继续去克服未来。我们因为看到别人所受的苦，而自己愿意掏出来的慈悲。
5: 其他人怎么都要救啊？当然也要救。

0: 过后，小女孩心雅急着把潮湿的书本摊开来曝晒。莫桑比克25岁以上完成国中教育的人口，仅仅只有21.8%。这不只是数字与统计，而是每一个孩子的未来。
1: 联合国目标：优质教育。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这一节新闻要带您关心的是，每年的六到八月呢，正值南半球的冬季，南非慈济志工已经陆续展开了冬令发放。上个月在首都约翰尼斯堡，慈济志工就为当地600户的贫困家庭发放了过冬物资，每一户贫困家庭都能领到一包10公斤的大米，还有糖、蛋白粉等等的物资。志工希望领到这一些物资的家庭能够好好度过这一波寒冬。
1: 这个叫做甜斗车，小孩推得很利索，听到大人们唱着祈祷歌曲，在场边的孩子虔诚跟随，等待爱撒及发放后，家长召唤他们帮忙。
2: Every year at this time, the winter time, we start to do the winter relief, a demo, give us this opportunity.
1: 虽然日光映照，大家还是得穿衣戴帽防御6度的寒冷。南非约堡慈济志工带动拍掌唱歌，让身体热乎，也安排身心障碍者和年长者坐在前排优先领取物资。
3: This area we have area leaders who are part of Tucci who are also assisting, and we have other volunteers from other areas in Primrose, which is all in all, we have plus minus 8, for some we are volunteers, some are recipients.
1: 大豆、糖、盐、蛋白粉，还有10公斤装的白米，这一季冬身心皆暖。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侯麒麟南非报道。
0: 去年3月，缅甸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强震，当地受灾惨重。地震过后，慈济是紧急协助安置，还推动了义工代赈。如今1年多的时间过去，这个月慈济志工又再一次进到了重灾区曼德勒来进行勘查。志工深入来了解当地受灾居民生活现在的状况，也希望后续能够为当地受灾学校来提供援建的援助。
4: 房子都塌了。
5: 2025年3月，曼德勒地震造成严重灾情，慈济投入受灾安置、灾后照顾，并发起义工代赈，搭建临时住所。2026年7月，慈济重回当地，
6: 比如孔教学校还有这个试验学校，他们的受损的情形，那也希望我们去评估怎么样援建他们，同时也有养老院，也希望我们能够帮他们完工。
5: 每一瓶矿泉水都要贴上标签，萨雷斯学校以1瓶1000缅币卖给社区居民，而这也是孩子们的教育费来源。慈济支援净水设备升级，提高产能和品质，
7: 然后装进桶，然后师傅他们再自己来组装包装它，看到它就是像上人常常说的，用法师也用自力更生的一种方式。
6: 有些需要在这个 upgrade， 或者是说需要滤芯要换要怎么样？那我们正好有一位蔡师兄在那边也是做这个净水的哈，那他也发心了，要帮他们做一个整套的这个提升。哦，那让他们将来有这个固定的收入，同时也更自动化的这个生产。
5: 5天的勘查，慈济看见苦难，教育医疗不能中断，为曼德勒的生根种下一颗种子。
6: 除了现在已经有这个英语班、这个中文班之外，我们希望将来能够有办义诊，各方面能够来协助。哦，那同时我们也希望这是整个最新的据点，那提供更好的服务。
5: 向上人报告缅甸勘查状况，在地援建需要谨慎评估，但是留下来的关怀与爱心深刻烙印在彼此心中。带新闻潘冠霖、林立一、张略嘉台北报道。我们那天
0: 去的慈济一家子是借由各种方式来回顾来时路的一点一滴。7月初在台北华山举办的慈济人文特展，短短8天的时间吸引20万的人潮。今天幕后团队也来跟上人分享在活动现场的点滴故事，更是抢先曝光大爱电视丑事的惊险幕。
8: 业都有职人，也常能遇见他，就是慈济人。
9: 乘客啊，都不用开口啊，蔡师兄就已经知道他要到博仁医院看医生了。这不单是28年的工作经验，他更是把握了分秒，及时不失一份温暖。
10: 公司那个不要的那个纸板。
8: 资深公车驾驶蔡荣展上班之余休假就在环保站度过，大爱电视筹制新节目，看遍布各地的志工如何将一念善心化成两种实践。
11: 采访志工的时候发现，志工的付出精神其实就是跟职人精神是一体两面的实践。这些职人即便在工作岗位中，他也会利用零碎的时间抽空做志工。做志工真的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
8: 不论身处哪个位置，都能职志合一。这些足迹也堆叠出慈济60年的模样。7月，慈济人文志业在台北华山举办特展，年轻人动起来，和志工搭起桥梁，共同成就，甚至和尼泊尔慈济缝纫班的妇女合作种植包。
12: 这一次需要的布的长度大概是快700公尺，所以他们80个人在每天15个这样子，在15天就完成我们这次10000个种植包。
13: 每天都帮大家准备伞。给伙伴们提供一个撑伞的服务，不管是雨天啊，妈妈抱着小孩，然后我们的伙伴就帮他撑伞，或者是大太阳哦，大太阳也是帮民众遮阴。
14: 媒体出品到底是非常看到，但是怎么在？但是可能有缘的人也去看到，啊，但伊看到的时候，那不管多有一感动，这个是很重要。
15: 每一回人文的活动呢，

0: 不论哪种形式，都是传递美善，上人叮咛要用心用爱继续做下去。大爱新闻林依婷、简元吉、张略嘉台北报道。
1: 一份善念能透过世代传承，是一件美好且珍贵的事情。我的阿公阿嬷单元就要带您透过孙子辈的眼光，来看看自己的阿公阿嬷是如何成为善良的典范。今天我们要认识一位超级阿嬷，她叫做王汪宝珠。宝珠阿嬷的人生曾历经过重创，因为她的先生和大儿子是在3年内相继因病过世。面对至亲离别的伤痛，宝珠阿嬷是寄托佛法和志工服务来走出阴霾，也为生命找到了新的注解。宝珠阿嬷这一路走来始终如一的信念，她的孙子王陶成都看在眼里。他说阿嬷总是说自己没有做什么事情，但是呢，能够一辈子用心照顾每一个家庭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接下来就要带您透过孙子的视角，一起来走进这位超级阿嬷的温暖人生，来看看这一份深植在家族血脉当中的善与爱是如何一代传一代持续在人间绽放光芒。
2: 我的阿嬷有一辆小车，每天早上不到6点就开往不同的家。阿嬷是福田志工干事，
3: 来
2: 负责维持桃园静思堂1楼的环境整洁。虽然他们只是拖地打扫，看起来十分简单，却让人任何时候走进来都感觉到舒服干净。
4: 做福田比较有功德一下啦，回向给家里的人健康啦、平安啦，吼，囡仔大细大家平安啦。
2: 这件简单的事，阿嬷十几年来都始终如一。她的自律让我钦佩。当初她搬来桃园，就是为了照顾刚出生的我。后来我上学了，妈妈鼓励她出来做志工，于是阿嬷从小家开始照顾大家。阿嬷做完福田志工，就开着小车去买菜，然后回家料理我们的早餐。不管是大家或是小家，他一直都照顾得好好的。

0: 除此之外，阿嬷还有第三个家，就是福气环保站。
1: 对，哦，阿来，给这，给这，你给这 ，OK。
0: 环保站以前在敬思堂的户外停车场，几年前经人抗议，不得已搬到半山上。虽然这让环保志工出入变得很辛苦，但为了地球这个家，他们不辞劳苦为大家积福。我是王朝成，他是我的阿嬷，王王宝珠，今年81岁。虽然他说自己没做什么，但是一辈子用心照顾每个家，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了，你说对吗？
2: 花莲智学大爱农场采用自然农法，讲求的是要和天地万物来和谐共处。下段新闻要带您一起来关心，先休息一下，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0: 集中集中、
1: お前が
0: ペガント
1: 真っ白なままやろ、
2: かけ
3: かけ
2: かけ。
4: 他用最严厉的方式，带着最深的期许与陪伴，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明天的天气状况如何呢？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志忠。
1: 气象看待陪您聊天气，大家晚安，我是阿丢。今天各地还是非常的闷热，全台的高温前三名分别是出现在花莲、台南还有台北。第一名呢是在花莲的玉里，中午来到37.1度，而第二名是在台南靠近山区的南溪，也有测到37度，而在台北的士林也有测到36.9度。而至于明天呢，温度整体而言跟今天非常的类似，预测明天整个西半部地区高温会来到35、36度，而东半部则是在31到34度。特别呢是在大台北盆地还有中南部靠近山区，还是容易出现36度以上的局部高温。另外在西南风的影响下，在台东地区明天还是容易会出现焚风的机会。而未来降雨的情形，明后两天在迎风面的南部地区呢，整天还是会有些阵雨或雷雨，而午后雷阵雨的范围主要会是在中部以北、宜兰还有各地的山区，要特别留意会有些局部的大雨。不过呢，到了星期天、星期一是水汽更多，下雨的范围会稍微扩大到平地，所以呢，在北部地区还有中南部的山区都要留意会有午后的局部大雨，而南部呢也会有些较大的雨势。所以阿丁咖喱讲，明天中午过后，大台北还有山区容易下雨，建议携带雨具出门。而没下雨的时候还是很闷热，户外工作活动要记得防晒跟多喝水。而台东地区容易有焚风，农作物要做好高温的防护。空气品质方面，只有北部地区是普通等级，其他地区都是良好等级。接着来关心明天的天气数据。北部地区高温炎热，大多是晴时多云，高温在33到36度。而大台北跟基隆午后则是要留意会有局部雷阵雨，降雨几率3到4成左右。而中部地区是多云到晴，气温在34到36度。南投、嘉义的观众午后也要留意会有短暂雷阵雨，降雨几率2到3成。至于南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降雨几率4到5成，而高温则是32到34度。东半部是多云时晴，高温台东高温会来到36度。至于外岛地区，明天都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澎湖、金门、马祖高温在31到32度。接着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0: 好，谢谢志忠。接下来是今天的封面故事，给大地的情书，带您到花莲来看到智学大爱农场。这里讲求的是有机自然农法，每一年收成超过50公顷的稻米，全都是仰赖全台志工的接力守护。大家在这一耕一作之间，要学习和大地共生，与万物来和谐共处。
2: 有人出力，有人扶稳，有人指挥方向，没有谁站在最前面，而是适时补位。稻穗正要从翠绿转为金黄，逐渐饱满，微微的低下头，大自然的时刻也就在这个时候找上门来。
3: 因为我们这个是有机又无毒啊，他所以他非常喜欢来我们这边啊。
4: 来，大哥，
2: 双手像在琴弦上起舞。不过这一条条细线却足足有90公尺这么长，在稻田上方织出细密的网。
3: 俗讲的假出那染脸啊。
2: 来到花莲智学大爱农场之前，这些志工多半没有务农经验，所有农事都从零开始学习，却在其中一步步贴近土地，在劳动中安住当下。
5: 来这边呢，真的就是放松放松，然后你的体力就自然正能量充满的话，其实我们就是精神百倍。然后你在做的当中，其实真的能体会一些我们上人说的嘛，人间事。你在这边完全把一些人间事都放了，然后就是很单纯的当下的，就是在做这个任务嘛，这工作。我觉得那种心境是不一样的。
4: 够不够？
6: 我的老板哦，如果知道我那么努力工作，不会让我退休。早上5点就下田，做到6点才回去。我们上班都没有时间投入这么多，大家都学会了以后哈，春老师姐在号召桃园的团队来用，每次都秒杀。
2: 一场雨让脚步从稻田转进菜园，采收蔬菜、挑菜、切菜、下锅烹煮，是一群志工接手田间之外的工作。
7: 大家都知道他们可以做什么，可以做什么。啊，这种 可是布鞋不是说，哎、欸、哎、欸，你来你干嘛？我们没有，就是他们休息要做菜，他们就通通进来。

0: 食物会让人家喜悦，有欢喜的那个动力才会继续。
1: 今天文志学大爱农产道场，追求成熟要来修挂，祈愿十方诸佛菩萨。
2: 经过120天的呵护照料，第一期稻作终于收成，而一路陪伴他长大的志工也有了自己的收获。
3: 种下所有米，拢有只种出来，来到世界所有孙子孙孙回来，孙子孙孙来结这份缘，所以这是一个很殊胜的工作。
4: 大家都很合情，互相体谅，大家辛苦中都带着快乐。
5: 在慈济这34年过程当中呢，其实就是像播道播种，然后呢其实就是看到自己。
6: 感恩咱只主耶稣，这安尼搬山过岭啊，对我来到遮，住头腰包食油食家己的，食饭食家己的，趁钱走的，感恩就欢喜收。
7: 他们说都是未晓的，嘛是来做了，就问人家怎么做，是他们无怨无求啊，自己互相补位啊，一天感恩3次啊，就感恩大家。
2: 有机无毒是选择顺应自然，而真正的丰收是留在每个人心里的那份自在与欢喜。大爱新闻徐立芬、中江波、刘宏志、黄兆辉花莲报道。
8: 同样也是来关心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的灾情，目前进入到红色警戒了。林保署研判最快在明天凌晨就会发生溢流。现在为了避免夜间撤离的风险，所以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在今天下午就紧急宣布要强制撤离万荣还有凤林，一共有8个村里，大约是213人安置。而其中呢，包括了万里溪桥还有中兴大桥，目前有4座桥都是进行预警性封闭。
9: 警报响起，万里溪堰塞湖16号下午升级红色警戒。凤林镇万隆乡公所协同警消国军，逐户确认保全户是否安全撤离。
10: 再确认选一遍，住户的部分我们还是要严格管制。
9: 来到凤林镇乐活会馆，不少保全户已在这里安置超过1个星期，挂念着何时能返家。
11: 就等到预留完了嘛，如果还可以回去的话，就再回去住啊，不比家里好了。不自在啊，心理上是会有点疲惫的。
9: 还有灌溉用水中断，农民无法顺利插秧，也担心影响生计。
12: 现在会出现延后种植的问题，或是说到时候水源无法供应，最好是转作了，避免说日后的供水不稳定造成损失了。大豆啦、荞麦啦，还有叶子玉米啊，各方面很多，还有很多的选择。
9: 堰塞湖预计在17号凌晨溢流。万荣乡及凤林镇8村里76户213位居民已提前完成撤离。
13: 渗流点的那个位置大概水量很少，稳定，然后又比较没有泥流，都是清水流，可以知道坝体没有被破坏，所以我们现在估计还是会以蓄满溢顶之后再来溢流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9: 相关单位将持续监测，也呼吁民众不要靠近警戒区。大爱新闻蒋邦彦、邓明仪花莲报道。
8: 台中慈济医院临近台74号快速道路，而在快速道路下方有一块空地，而台中慈院就以巧妙的景观设计，串联了大约是方圆5公里的生态系统，营造出浅山溪流的生态景观。而在当地呢，还种植了许多蜜源植物，吸引蝴蝶翩翩飞舞，所以当地民众行走期间都会感受到特别的疗愈身心。而特别呢，院方还取名了74桥下花园，在今天也正式启用。
14: 蝴蝶3-5成群在花丛间翩翩飞舞，耳边传来悦耳的虫鸣鸟叫，让人心旷神怡。
15: 好，这个花园赞不赞？
16: 赞！
15: 好，谢谢。那我们就正式启用，来，请揭开我们的红龙，大家请掌声。
14: 这里是74桥下花园，连接台中慈济医院两侧院区，以巧妙的景观设计串联大约5公里方圆的生态系统，营造出浅山溪流生态。植物80%以上选用台湾原生物种，随着季节演变，四季有不同风景，
17: 让大家有一点后花园的一个感觉。在这个地方看到医院，你似乎就在医院里面病房里面看到的医院是不一样的疗愈的效果。即使在这个炎炎夏日，依然可以展现出感受出那个心灵的凉风吹拂啊。
14: 整条绿色廊道以花园景观为主题，可疗愈身心。更特别的是，还种植了多种蜜源植物，成了天然的隐蝶区。
18: 蝴蝶的这个飘逸哈啊，在那边飞来飞去，自己的心情就跟着飘逸起来。本来像一个石头的心情，突然间心胸就开阔了，没有石头压住了，就像蝴蝶一样可以飘起来，非常的让人家可以一个享受。
19: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有很多的幼蝶幼鸟的植物在这里，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到很多。动植物其实都回到我们这个园区这样子。
14: 74桥下花园也是一个静教生态园区，行走其间清安自在，法喜清凉。大爱新闻刘朝阳、刘伯明台中报道。
8: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夜安新闻，稍后要请您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吕思萱，我们明天见，晚安。

0: 向全世界问好。
1: 做志工原本不在他们的计划之内。一位法国记者、墨西哥强震的居民、葡萄牙森林大火里的翻译，以及阿根廷木匠，某一天他们发现自己就站在灾难的最前线，于是他们选择加入。这一刻竟是他们人生的新起点。周一到周五人物故事，周末完整的慈善足迹，都在风月同天。
2: 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 与慈济近一甲子致力努力的置业行动不谋而合，共同在经济、社会、环境议题中为当代与后代找出平衡之道。

有些故事一下子说不完，所以我们用了60年。我们看见一个善念能走多远，我们明白微小从来不是渺小的。

0: 人生游戏，游戏人生。
1: 你俩真是要搬出去哦！你也永远别甲回来啦！
2: 我若无赚到大钱哦，我嘛绝对袂阁回来。
3: 你到底要安怎结果？这一切拢看你家己啊啦！
0: 锣声一响，好戏登场。
4: 游老师的幸福联络簿第33集：家庭的裂痕。

0: 大早到学校，就被黄子雅的爸爸怒气轰炸，质问我有什么资格教训他。而我只是请同学们抄了一句近思语：白纸黑字写再多，不如身体力行做一回，并不是针对谁而写。费了一番口舌之后，黄爸爸丢下一句没有最好，他就走了。没想到过没多久，姿雅的妈妈也到学校来了。
1: 老师、啊、对不起对不起，我不知道我先生真的敢冲来学校找你麻烦，真的很抱歉呢、啊。
0: 没关系没关系，我没有放在心上，只是黄先生为什么会这么生气，我到现在还想不明白。
1: 这个就说来有点话长了、啊、
0: 其实我也正想到你们家去做个家庭访问，因为我想要了解一下为什么黄姿雅会转学这么多次。
1: 这还不是要怪他爸哦。
0: 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吗？
1: 唉，如果他肯脚踏实地的去做事，我们就不用这样搬来搬去了。
0: 是不是有什么困难？哦，如果有我可以帮忙的地方，我很乐意。
1: 老师，你人真好。哎呀，我们第一次见面，你就这么好心要帮我们忙。哎，我就老实跟你说好了，因为雅雅他爸很爱赌博，到处欠了一屁股债。为了帮他还钱，我已经得罪了所有亲朋好友了，就连娘家我都没脸回去。每次啊，我不帮他还钱，他就对天发誓说，如果再赌就变成小狗。结果呢，还是一赌再赌。如果他的誓言可以当真，那我们家的小狗早就养不完了。
0: 这样子啊。
1: 这次啊，我们会搬来屏东，其实也是想要换个环境了，让他远离那些爱赌博的朋友。谁知道搬来没两天，他又找地方赌了，而且一赌就是赌到天亮，回来又跟我伸手要钱还赌债。啊，我气不过就跟他吵了起来。
0: 如果你们手头很紧，我可以先借你们一点钱，先把赌债还了再说。
1: 那怎么可以？其实钱的问题还是其次，我是心里难过。他明明前几天才跟我说不再赌了，结果昨天晚上又跑出去赌，我真的是不想再相信他的话了。
0: 那么他今天跑来问我，白纸黑字写太多，不如身体力行做一回的意思，原来是因为这两句近思语让他觉得心虚，没做到答应你的事情啊。
1: 一定是了。哎呀，他看到那联络簿啊就很生气，跑来把自己的气出在老师身上，真的是很对不起。
0: 其实我也有不对的地方，没事先跟你们说明近思语教学的内容，不好意思。
1: 不会啦，老师，你做人真的太客气了。其实雅雅他阿爸哦，平常也不会乱发脾气，除非是赌钱输了啦。老师、不好意思、打扰你上课时间。
0: 别这么
1: 说，下次有机会再聊，我得去上班了。
0: 好好好。黄太太，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打电话给我。
1: 谢谢老师。对了，老师请不要跟雅雅说我来学校跟你说了什么。
0: 好好好，如果他问起啊，我会说你是来关心他上课的情况的。
1: 对，那谢谢老师，那我走了。
0: 好好好，您慢走啊。家有赌徒，注定要将整个家庭卷进噩梦之中。黄姿雅因为这个原因无法安心就学，辗转从一个学校流浪到另一个学校，而现在黄太太看起来也已经六神无主，心力交瘁了。
2: 老师，老师，
0: 怎么了？
2: 不好了，我们班上有人昏倒了。
0: 有人昏倒了？正当我还在为黄姿雅伤脑筋的时候，却听到周先知打躲避球昏倒的消息。

0: 所以是大家玩躲避球的时候发生的，只是个意外。
1: 啊，那还安内啦？啊，我们先知昏倒多久了？
0: 周太太，你别担心，我们校护已经检查过了，应该没事。先知他好像是血压有点低，所以我已经先让他休息了。
1: 啊，那他到底被球打昏的还是怎样？
2: 老师，周先知好像快醒了。
1: 先知，先知。
3: 妈，你怎么在这里啊？
1: 你头还痛没啦？是哪里不舒服？妈快急死了啊！
3: 我怎么了？怎么在保健室里面？
0: 周先知，你忘了吗？刚刚打躲避球的时候，你昏倒了。
2: 对啊，大家都快被你吓死了。
3: 对，我想起来了。
0: 周太太，先知在家里也常常觉得头痛吗？
1: 前两天才带他去配近视眼镜呢。不过他一戴眼镜就很头晕呢。我以为他戴不习惯呢，所以也没有放在心上啊。
0: 眼镜的度数如果不对的话，的确是会造成头晕，没错。
1: 那我再带他去找验光师啦，看看眼镜的度数有没有问题呀。
0: 好好好。
2: 可是周先知刚刚跟大家玩躲避球的时候又没戴眼镜，对不对？
3: 我其实我怕头疼，根本就没有把眼镜带来学校。
0: 周先知，老实问你啊，你除了觉得头晕之外，平常还有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
3: 没有啊。
1: 那你是不是没吃饭啊，所以才会饿昏了头？
3: 我有吃一点点啦。
1: 你你就是爱吃零食啦，不愿意吃正餐，看你下次还敢不敢挑食。
3: 妈，
1: 老师不好意思呢，
0: 不会，
1: 让大家这样子担心。我看他一直在喊头痛，可能也是不想帮我做家事，才会找一堆借口来骗我。
3: 人家没有说谎，我真的常常会头痛。
2: 老师，周妈妈，周先知今天中午没吃饭，是因为他不舒服，觉得恶心想吐。我看他真的很勉强。不像是在骗人。
0: 周太太啊，我看你还是找个时间带周先知去医院做个身体检查，这么一来啊，大家也才能比较放心嘛。
1: 也好啦，谢谢老师提醒呢。
0: 别这么说。
1: 我明天就给他请假，带他去看医生啦。
0: 好。
3: 人家不想要去看医生啦，也不喜欢打针吃药。
2: 周先知，师公说给父母安心的小孩最有福哦。
0: 先知，李金梅说的对，你不去看医生，大家都会担心你，你也不想要一直头痛吧？
3: 好啦，我去看医生就是了。
1: 谢谢老师。
0: 别客气。
1: 我现在就先带他回家去休息了。
0: 好的。周先知的书包已经拿过来了，你们就直接回家休息吧。
2: 好。
3: 老师再见。
0: 再见。
3: 拜拜。
2: 周先知，放学之后我再去你家跟你一起写作业。
3: 好，我等你。

0: 事情就是这样，我们班的这位转学生的家庭啊，因为爸爸的好赌，已经快要四分五裂了。
1: 林正清啊，很担心这个孩子的状况，我听了就建议他说，不然借助一下慈济人的力量，所以我们两个才来屏东分会找你讨论了。
0: 没错，
2: 原来是这样哦。啊，那尤老师啊，你自己有打算说想要怎么做吗？
0: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2: 啊？什么子？
1: 哎呦，他武侠小说看太多了，走火入魔了。
0: 我的意思是说，先到黄姿雅家里做家庭访问，一方面让家长了解我的教育理念，另外一方面呢，就试着跟黄先生做朋友。哎，你们觉得怎么样？
2: 那当然好啊。你看看哦，你跟那个邱东明的爸爸啦，还有那个陈文彪的爸爸啦，最后不是都变成朋友了吗？
1: 是啊，像陈文彪的父亲那个固执的人啊，你都可以改变他的想法，我想这位黄先生应该也不会有什么问题才对啊。
0: 你们一直夸奖我，我会得意忘形哦。
2: 本来就是啊。不过哦，我现在哦比较担心的是哦，那个黄先生呢，他自己有没有想要戒掉赌博的那个决心呢？
0: 这个我也想过。之前我辅导邱东明改掉打电动的坏习惯，就花了不少时间。
2: 对，
0: 这一次换成了学生家长。说实在的，我没有多大的把握可以劝他不要赌博。
1: 可是，你说黄先生一看见联络簿上的靳思雨就有那么大的反应，这表示说他这个人还有反省的能力啊。只是需要时间慢慢开导他。
0: 如果说要比耐力的话，我最在行了。
1: 我知道，以前你参加过马拉松比赛吗？成绩还不错哦。
0: 那么我就发挥我跑马拉松的精神，陪黄先生一起戒掉赌博这个坏习惯。
2: 好，那我来帮你找一下有没有那个戒赌成功的师兄哦，我们一起来帮尤老师把这位黄先生给拉回来。
0: 哎呀，那就太好了，感恩你哦，潘师姐。
2: 没有没有，我马上去找，
0: 麻烦你了。

0: 怎么有位太太站在我们家大门口？是拿回收来的吗？
1: 哎，那个不是谢建德的婶婶吗？谢太太。
0: 啊，尤老师啊，你跟师母现在回来哦？
2: 是啦，我们去慈济的分会讨论事情。哎，来来，请进，请进。
0: 啊，不用啦，不用啦。啊，我哈、哦、都好经过你们家啦。啊，想说哈、哦、上几罐韩吉来给恁吃啦。
1: 哎呦，那怎么好意思？常常吃你送来的免费韩吉跟水果，太谢啦。
0: 啊，这嘛拢嘛是别人送的啦。哦、啊，我们哈、哦、放着吃不完，阿妹嘛无菜呀、啊。啊，就硬给恁推销，大家倒个三共吃啦。
2: 刚好尤老师很爱吃韩吉耶，因为他小时候都吃韩吉，很怀念那种味道。
0: 真的哦，安尼尤老师吼，伊很念旧哦，啊念旧好代志啊，安尼吼，下一遍我再去加穿一挂送过来。
1: 哎呦，不用不用，我们家平常也只有我们夫妻两个，吃不了多少，谢谢你了。
0: 啊，丢啦。哎呦，我险险也袂记，尤老师啊！
1: 啊，
0: 啊我听阮阿德讲吼，啊，恁每个月拢有收善款咧做好代志。
1: 是啊。
0: 啊，我是无啥物钱啦，也毋过吼，啊，这是好代志啊！啊，我嘛想要付出一点仔我淡薄仔家己的心意啦，啊，毋知会用一无？
1: 哎呦，当然嘛会用起。我们师父说，布施不是有钱人的专利，而是一份虔诚的爱心。
2: 是啊，慈济募的款哦，不只是善款，而是人人心中的善念。所以钱多钱少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愿不愿意发自内心的去帮助别人。
0: 嗯啊，若是安尼哦，就上好啊啦。安尼后摆吼，我每个月啊拢要捐我的爱心去共斗三工啦。
1: 太好了，我代替慈济的感恩户，感谢你的发心。
0: 你们不要跟我客气啦！啊，如果吼没有尤老师吼教我们阿德那个静思语啊吼，啊我们阿德吼，哎呦，伊哪有通讲安尼放学乖乖啊踮伫厝里，佮教我学拍碰西呢，啊佮交几落个好朋友了。
1: 哦，是不是陈文彪又到你们家写功课啦？
0: 哦，老师啊，啊这届吼，嗯，也是陈文彪呢，啊佮一个查某囡仔吼，足够注意哦，伊叫做。黄姿雅啦，哎呦，新转来吼，
1: 是啊，是啊
2: 那很不错哎。正清，谢建德竟然跟陈文彪两个主动和黄姿雅做朋友，
1: 是啊，
0: 啊，伊两个吼本家就足嗨啦，啊，佫会到恁恰碰西呢，啊，我甲看吼，啊，迄查囡仔嘛真乖，啊，不过我乃听讲因老爸敢若去下下找老师的麻烦对不？哎，老爸哪会安尼啊？
1: 哦，那只是一场误会。
0: 哦，误会哦，好哦，误会就好啦。啊，对啦，啊，我之前吼有甲陈文彪因爸爸，啊，佮迄个邱东明因妈妈开讲啦吼。啊，因啊嘛想要来做恁的主席会员呢。老师啊，啊，我是咧想讲吼，若无下一遍我送韩吉来予你的时阵，啊，我先刷来因遐甲因收善款。啊，起来交给您，啊，你看你敢好？
1: 哎呀，那当然好啊。那么就麻烦你交给我家师姐了，她才是专门的。
2: 谢谢谢太太，你真的很热心哎，做爱心还会揪团哦。我们慈济啊，就需要你这样热心助人的人来当志工了。
0: 真假哦，师母。啊，你若唔甘嫌吼，啊无下一遍有机会，啊你嘛带我来去关怀迄啥物感恩户啦。
2: 嗯。
0: 啊，我听阮阿德讲吼，伊嘛一直想要去参加看卖咧呢。
2: 好啊，好啊，下次哦，一定提早通知你。
0: 安尼哦，嗯，啊，我们就这样说定哦。
2: 好啊，走走，那我们进来再聊啊。
0: 啊，汤啊啦，我要回去做饭了啦哈。啊，老师，啊我来照啊哈。
1: 好，再见再见，孙杰呢？
2: 再见再见。这么大一袋地瓜，你这个月的早餐啊，都有韩吉稀饭可以吃了。
1: 真的啊，那我真是太有福报了。

0: 刘老师、啊、有学生来找你哦。
1: 老师、哦、
2: 黄姿雅，你终于来找老师了。
0: 我看他好像也在门口站很久了。
2: 哦，黄姿雅怎么不进来呢？
1: 我有喊报告啊，可是老师好像没有听到。
0: 同学，你喊那么小声，有老师怎么可能听得到嘞？下次要像老师一样大声喊报告，来喊一次给张老师听。
1: 报告。
0: 嗯，这样就对了。哎，不好意思啊，我差点忘了他是来找你，不打扰你们说话喽。
2: 谢谢你哦，张老师。
0: 嗯，不客气，需要我的话叫一声就好哦。
2: 好好好。黄姿雅，你知道吗？刚刚那位张老师啊，他小时候也常常转学哦。以后你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找他聊聊。
1: 哦。
2: 嗯。
1: 不知道老师叫我来有什么事情？
2: 哦，老师啊，想要找一天到你家去拜访你爸爸，你觉得怎么样？
1: 好啊，可是我爸爸常常不在家。
2: 没关系，这样吧，上次你不是说你家离学校很近吗？如果你爸回家的话，你就马上打电话给老师，老师就赶过去，这样好吗？
1: 打电话？可是我怕爸爸知道了会不高兴啊。
2: 那我们可以约定一个暗号，如果你爸回家了，你就拨老师家里的电话，电话响三声你就挂掉，如果通了你也不用讲话，老师会问你是不是黄姿雅，你只要回答是就可以挂掉电话了。这么一来，你爸就不知道你是打电话通知老师啦。
1: 好啊，那我就照老师说的暗号去做哦。
2: 嗯，好。我想黄先生对我之前有点误解，所以想要劝他戒赌一定困难重重，但是我想起师父的一句静思语，缩小自己要缩到对方的眼睛里耳朵里，既不伤他，还要砍在对方的心头上，只要我心宽念纯，勤修忍辱，相信一定能够守得云开见月明。

监制慈韵、张嘉玲，制作王秀芳，导演杜满生，音乐音效高金霞，助理执行李志明，尤振清、陈于宽饰演，林美英、林小楼饰演，邱东明、贾文安饰演，黄姿雅、李云琴饰演，周先知、涂雨瑶饰演，李金梅、陈妍希饰演，姿雅母、朱嘉怡饰演，先知母、林小楼饰演，建德婶婶、陈丽如饰演，张老师、张永如饰演。感谢您的收听。

0: 二八和十二姨。
1: 三。
0: 为什么？
2: 因为三呀。
3: 因为电中亮一。
4: 我是善的小水滴。
5: 汇聚成河，可以灌溉大地。
6: 我是恶的小水滴。
7: 滔天巨浪，破坏大地万物。
8: 善恶之间呐、啊，只是在一念心。看这么多人，这种的善的效应啊。善恶拔河，我们这一股善的力量，这一股清流呢，要赶快来净化人心吧。
9: 所以善与恶拔河，谁会赢啊？
10: 当然是人多的地方会赢啊。
5: 邀请您成为善的小水，
11: 四五十
12: 好朋友。
5: 表演艺术家林乃华说，
13: 自从我茹素之后呢，我的身体变得非常的健康，而且呢、这个个性呢会比较温柔、可以说很温柔的啦。因为我以前像说在骂小孩的话都会一指神功，很凶悍的，可是自从茹素之后呢，现在呢有柔软心，然后有慈悲心，所以呢，茹素对我们身心呢是非常棒的。
5: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个亲戚送我们家一头鹅，就养在我们家后院里面，然后每天就喂菜给他，放学的时候他就会很开心的迎接我。有一天呢，回家的时候那只鹅不见了，就打开冰箱发现他冰箱里面，我眼睛看着我，我心里很难过很难过，然后那一餐我根本不敢吃饭。高中大概民国75年的时候，姐姐带我去参加一个法会，在法会当中我听到了一堂课叫做持斋的意义，第一次意识到说，哦，原来动物也有家人也有眷属，那我就在想，哦，原来我是把人家眷属吃掉那个怪物，当下我很震撼，我觉得我的生命需要牺牲动物来成就我的话，我就想到那头鹅我就吃不下。1996年的时候，我认识了 Internet， 然后那时候我想要开一家素食餐厅，可是我发现我自己能力不够，所以遇到 Internet 之后，我就心里想，我如果把我知道素食餐厅资料放在网络上，然后告诉别人，那也邀请别人告诉我，那彼此我们就认识更多素食餐厅，我们就可以吃素就更方便。大概前前后后办了十几年，后来又开始创立了购物啦，然后素食旅游啊，带他们出国去玩等等，哦，真的是想尽各种方法让素食朋友的生活呢变得多彩多姿。我是林宏瑞，素食真的很容易。

山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美食静思语，上人说发自内心立志做好事就是志工，与一群人实践共同志愿就是志业。

天，阿妈做过红花甲的小李家跳小蛙，就离鱼丸都有家，花的咖喱嗑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进入到第465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金色32，实力诸解脱，同共一法中而不得此事。这段经文所讲述的是佛陀的32庄严相。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相好庄严，上人在这里解释了这个相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包含了别人怎么看我们的形象，以及我们与人接触的时候所看到的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象，当我们看到了，是不是内心会产生一种感受，很欢喜，或者是说我们的形象让别人看到了是觉得很讨厌。同样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是没什么的，有的人感觉会是很讨厌哦，但是却也有人呢觉得，哎，我是很喜欢的。所以人与人之间总是一个字，叫做缘分的缘。当有人缘，这个缘呢，就是结了好缘。那么上人进一步的诠释到了这个结好缘的好字啊，好缘的好呢，指的就是善。这个善呢，就是美。所以啊，有善心的人，每个人见到了就会感觉到，哇，它很美哦。所以上人说啊，如何让人看到了我们觉得很欢喜呢？那么就是我们要用真实的心去付出，这种真诚的爱去行善造福，这才是人见人尊敬，人见人欢喜。这一段的手札里提到了，百善行为一福，百福一庄严相，百福庄严一相，成满32相。所以百善才一个一福，要百福才有一个庄严相。所以佛陀的32相呢，相当于要3200万个善的累积。哇，这么大的数字，我们要彼此来共勉。现在呢，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到2013年7月4号这一段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

必先行为一学，必学一种严相，必学种严一相，成万三十二相。咱常常伫咧讲三十二相，这个相啊，就是啊，咱甲人的接触，人看咱的形象，咱甲人的接触，看人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咱看到啦。是不是真欢喜无？咱的形象，予人看到，是不是会讨厌无？同款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无什么啊，有的人感觉真讨厌，却也有的人感觉呢，啊，我真介意啊，这人啊。甲人的中间，总是呢一个缘字，缘啊有人缘，那就是爱结好缘，好就是善。你过去生，现在生，那就是呢做到有利益这个人的代志。做到对这个人有好，所以啊，爱结这呢真多的好缘善事，心存感恩呐、啊，看到呢就大众内心呢，迄、那个欢喜感恩，少少的人，那就是表示呢。咱甲这少少的人啊，结着好缘，伊看到咱欢喜；侪侪的人啊，人看人欢喜，这是表示呢，咱过去真正甲真侪人结好缘做善事，有遮侪人啊，心存感恩呐、啊。常常爱讲，凡事呢，就是爱家己做出来啦。看看佛陀以三十二相，三十二相啊，是真多呢。安怎做呢？那大圣向大家人讲，必先行。为一好，哎，一摆善行啊，才会当算你做一个好。但是，哎，百好呢，就是一种严相。搁在一摆的好夹起来呢，这个形态，予人看到啊，这种迄、那个。庄严是有缘啦、啊，啊，一摆福爱偌侪善呢？必善为一福，那必福呢一庄严相。那么必福庄严就是为一相，吼、哦，就是讲百福搁在甲我来呢。这是一个叫做庄严相啊，所以讲起来，这百福庄严为一相，那三十二相啊，安尼爱偌济啊，所以讲起来，咱爱积无量寿的善啊，这。几万的善，才会当成为必福庄严。那么，这个必福呢，佫爱三十二相，
则，就知影讲吼，成就咱的这个形象，爱做偌呢多的福，修偌多的善，这个善啊，就是最水啊！有善心的人，人看人感觉水啊，这个水歹呢？有人缘呐，有的生做足水的，就是无有人的缘，水都真水，看到都无欢喜呀，这无熟也无缘。啊，有的人啊，生到都无水呀，确实呢，予人感觉真欢喜亲近。那这就是啊。有俗，伊虽然唔是看到真水，唔过呢，予人看到真爱亲近，将内心的欢喜，就亲像讲，咱伫大陆啊，真侪省咱拢有去做迄个助学，啊，咱每年这助学啊。你要教啦，啊，看看这囡仔的家境有改善啊无？不管是助学前、助学后啊，助学前爱了解伊的家境，助学后呢，咱会定定去做关怀。伫甘肃哩，真侪家庭拢真贫困，真普遍呐。不过呢，其中有一个家庭啊，是单亲啊，啊，这个妈妈呢，真辛苦啊，爱饲囝、养囝、供应囝、爱读书，咱会当想象，高原黄土啊，阁是常常干旱呐，迄个山顶哩。真正呢，你讲家庭轻松，根本都无法度讲吼。何况啊，饲囝、养囝、读书，干那一个单亲啊，也爱用性命拼，真正是足辛苦的呀。但是查某囝爱读中学，同款呐。老母不管安怎都唔敢甲囝留伫厝里，到处工课，总是呢，一定爱互伊读书，无读书，无法度通脱离贫困，所以老母呢，真辛苦无奈。迄个时阵，当着主席咯，主席呢，将学校一介绍。推介一寡囡啊，好，咱就去引导啊，来去了解家境。啊，这囡啊呢，伊都甲咱的主持人安尼讲出伊的心内话。我的家境的情形是安尼，妈妈真辛苦。妈妈虽然唔是真漂亮。不过呢，我妈妈真水哦。果然，主持人啊，对着囡仔去引导去啊，了解老母呢是这么辛苦，用世俗人的眼光来看这个囡仔的老母，真正是啊，真拖磨啦，尤其是面相呢。哦，以世俗人来看，真正是无水啦。现那其他的囡仔，伊都有自卑感，唔敢予人去看伊的老母啊。啊，唔过这个囡仔一直表达出，我的老母虽然唔是真漂亮，唔过伊是这个上水的老母啊。为什么呢？老母
从老爸无伫咧了后，一点啊都无卖完啊，辛苦无完，所以挑起了这个家庭，做起了这么这粗重的工课，承担这么这贫穷无话苦，还是呢，要和伊的囝读书，会当看到咱迄个带爱啊，去改对伊走过一行的路，去排除了伊的家庭啊，伊贫困辛苦，对伊的老母到底伊的土地伫倒位呢？伫咧做虾米代志呢？啊，土地唔是平的啦，是安尼山也安尼叫。在这个山坪的面顶啊，啊，要去给人种作，那家己的土地了后，都爱过去做工，拢是在这个山坪的面顶。看到这个老母啊，也要做家己的土地，也要去做工赚钱，为着什么呢？就是为着要饲囝。这个囝真友好，看这个囝若回来的时候，就是囝妈妈辛苦啊，替妈妈做家来事。一些囡仔呢，都认为妈妈真伟大，妈妈真可爱，天下的妈妈上水啦，真的。这就是看出了人性的水哦。这个妈妈对伊的囝是真心的爱，伫咧对待伊的囝，所以这真心的爱，迄种的好的言呐、啊，真的伫这个囝的心目中，天下的妈妈是最水的，这是。附近的人都是安尼讲，这个囡仔真友好哦。可见呢，这个妈妈在囡仔的心目中是最水，看到妈妈都足欢喜的啊。也咱众生呢，伫咧看分呢，同款啊，你依佛有缘。人人尊重佛啦，人人呢积佛心生恭敬，这样大众内心会欢喜。有什么款的烦恼，埋怨啊，看到佛一切烦恼埋怨，心开意解，将佛的形象都一当，予咱看。心都欢喜，可见佛陀啊，他雷声雷色，功德善言，功德福言呐、啊，那做偌呢真多善呐，这一旦累积呢，这家里真多，哎，福相。哦、所以啊，福庄严相，可是必福庄严相，这是真无简单哦。所以咱学佛啊，爱了解人甲人的中间，有时阵呢，那这个人。安尼增加花枝招展，就是要予大家人看到讲，哇，遮水！伊要点水呀，却是真侪人心生厌吼，看到真讨厌。啊，一个单纯的面相，那都画乌擦白呢，甘需要？那有个人看起来，不但无感觉欢喜，反倒转来呢。感觉厌弃，人自然就是水啦。平时呢，你要安怎来装出了你？
的心情，让人看到欢喜呢？就是要用真实的心去付出吼，这种的真心的爱呀，去行善造福，这才是人格、人尊敬吼，人格、人欢喜啊。所以佛陀已经呢，几千百万劫无法度去算的时间呐、啊。总是呢，不断为人间付出，诸佛菩萨都是安尼造福人群，所以造福人群啊，是偌呢真重要啊！舍利弗呢，已经是在佛陀弟子群中啊，称地位第一啦。但是伊的心怕无开，所以啊，到到发化会时，那伊啊，恶好侵自责啊，一直感觉到，我哪会无提早呢，就来接受大法呢？我哪会一直呢，认为我修的啊，独善其身，家己真满足。过去呢，哪会无想要发大心嘛？接受佛的话啦，这所以一直滴咧自叹呐吼，那感觉家己自欺自己，因为佛陀明明安尼甲咱开示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人性平等啊，人人本具呢。生活的本性啊，我哪会拢一直无开解呢？一直无开悟呢？那家己欺骗家己，以为呢，家己的境界就是安呢？唔知影讲咱家己，也过会当境上万丈楼啊！所以啊，伊的发话会啊，就是安呢，组织。自叹自欺，伊讲伊的过去吼，因为呢，罗汉、声闻、菩萨，拢是佛的弟子，拢是为法主啊。佛陀来看这些弟子，拢平等，只是家己呢分别自己吼，所以无定亦佛主当立无了法。那咱大家人拢是呢，应受佛陀一开始一切烦恼弃除啦，弃除了烦恼呢，咱应该爱做好人群嘛，安尼才会当成菩萨，会当成菩萨，然后呢，面对着大众啊。会当一代将分享佛法，将来成佛，广度众生，这是舍利弗。现在也要一直想要追求咯。在法华会面顶啊，除了听佛的妙音声，搁在呢，伊的眼睛啊，接触到佛陀。啊！赞叹佛陀啊！佛金色三十二，十力自解脱，当共一法中，二不得出世。那这家己还阁是自叹的心吗？后悔过去还阁伫咧？不过呢，看到佛啦、啊。这个庄严形态，从内心的赞叹，金色三十二哈，十力自解脱，这是赞叹佛迄、那个庄严相啊！会记得法华会才开始的时候，佛陀呢在正中放光啊，这种的光明啊！这种的形象呢，人人看到呢，实在是
非常的震撼，不是只有内心感动而已，还是真震撼、哦、这就是佛陀那个庄严可以震动人心、啊、这个金色是表示呢至高无上的福，都这样必先为一福嘛，看看三十二哦，啊，搁在必福庄严，那已经三十二上这座，那三十二上呢是人生最完极，唯有佛才有三十二相。在人群中啊，三十二相可以圆满，唯有佛啊。看讲阿难，阿难呐、啊、是佛的同小弟呀、啊。阿难呢，有当时行出来的时，大家人赞叹阿难呐、啊，这庄严上帝。但是阿兰这三十上二义哦，佛陀是三十二上记住，所以呢，佛陀这三十二上啊，是将迄个别佛庄严得来的吼，那才会当三十二上圆满起来，所以。三十二相啊，才加上了金色。金是一种的世间啊最珍贵的物件啊，金银财宝吼，来、哦、表示这个人真好呀，拥有了天地最尊贵的物件，那就从金开始。咱平时啊，讲咱，咱的银票吼，还是要贬值，还是要升官，甲这个金价拢会对着调哦。可见呢，富有啊，最顶官哦，最高的价值啊，是用金，所以呢，表示呢。至高无上的福，那就是啊，爱做真多真多的福啦。必先则一福，爱必福呢，则有一个相吼。那三十二呀、啊，都、就是等于呢，爱好多真多真多啦吼。那甲我来，这都要用偌久的时间？万万福啊！常常听讲哦，祝你万福哦，表示呢，这个万福都已经尽在啊，何况呢，三十二相必福哦，必福啊！这个必福才有吉祥啊，等于呢，三十二的百福啦啊，到底偌多啊？哦，那阿弥呢？这里叫庄严的形象是福所累积来，福呢就是缘善的缘，啊善的缘呢才会当成为福，所以善缘爱将内心最诚恳，迄、那个诚意的善，诚意的善呢去付出这。才会当成为佛哦，那这赞叹佛啊，是用过去已经做遐尼多善呐，啊，用遐尼多的爱呀、啊，祝福人群呐、啊，已经累积到呢，安尼三十二相哦，这是一种。啊，至高无上的赞叹呐、啊，其实佛的善福啦，岂止是安尼念念，唔止啦。不过呢，对，
他赞叹，而且表示这最高无上成就了三世之上，已经足无简单。可是呢，十力自解脱吼，那十力啊，就是佛与菩萨所记着话吼，十种的这个智慧啦，会当呢，使咱烦恼啊一一去除。当然十力啊，过去啊解说去吼，未来呢也各有吼需要解说啊。但是这个十力呢，就是咱对人生天地宇宙万物所看的境界呢，咱的心内的智慧啊，有十种吼，想了解。三十二相啊，相就是表示德，有安尼德行，所以予人看到呢，都心生恭敬、尊重，这种的德行啦吼，予人看到佛心的德，从心起到恭敬，会溢出来吼。那这三十二相也。就是从对伊个头顶一直甲伊个脚底落去，好像过去也分析过吼。那咱个脚拢有一个凹啊，佛陀个脚呢，连脚底都会安尼真正的平，个脚一直呢从安尼哦，一直到个头顶啦，迄个顶肉结啦。头的面顶啊，迄、那个阿哥有亲像一个玉结同款。咱若有时阵看到伫咧画佛像，表达佛像的庄严嘛。那有个人伫迄个头顶，佫有一个小花安尼铺起来吼。那伊连这个头的面顶一直甲脚的最底啦，那通通都有正常哦。个身体四肢五官呐，体态等等呢，都拢正常，所以予人看到呢，这个人心呐，会当幸福啦，就是呢，爱成就这呢正多呢，无缺点的形象，所以予人看到真欢喜吼，那。开始从头顶一直到脚底来了吼，那共三十二大丈夫相，那这些佛陀啊，伊的相貌真圆满吼啊相。下地分呢，下面搁再讲吼，那这。佛陀啊，同款伫咧说法啊，阿人家己呢，就是无法度去甲佛陀所讲的话，甲伊善解，真正是真欢喜，真好甲伊接受来。啊，拢总是呢，佛说大法啦、啊，一法普遍三性啊，三根啊。就是咱家己呢，设定伫这个中根、中根气啦，或者是小根气，无法度呢去接受到佛陀这种的大性的说法，所以啊，伊文的面顶啊，还是个表达，虽然是赞叹佛有三十二相，十力自解脱。佛陀的上庄严，佛陀的智慧观，舍利弗对佛陀的赞叹，但也是家己个反省，家己吼共同一发中啊，而不得处罚，就是家己啦。这么真侪人当坐伫只听，啊，偏偏咱家己呢都无法度去接受，所以我也无法度。得到这个法，这是什么法啦？那就是佛
为说菩萨道生活的过程，佛陀不断啊来解释，安怎样才会当生活，人人本具佛性。中间呐，咱就是因为凡夫啊，六道轮回不断烦恼复加呀，那咱的去除烦恼的方法，就是爱断烦恼。那都爱讲足侪道理，予大家人听。断烦恼的目的呢，就是要予咱内心真如的本性现前。那真如的本性爱现前呢，咱爱入灵群中。人人都是一本经，人人都有人生的苦法的相。那么，予咱去看看人间苦相，你才知影这个苦相呢，是来自于做真侪烦恼。那咱来身体力行去体会啊，你才会当要安怎样入灵群中啦、啊，去付出自家己的心无污染，这叫做修行，修菩萨行。过去的舍利弗，这个罗汉行不啦，都认为这太辛苦啊啦。本具佛性，家己内底都有啊。佛在灵山，莫远求啊。灵山只在我的心头。那人人都有一个灵山塔，何必向灵山去塔下修呢？要过去找心外的灵山，无啦，伊家己设定伫这个所在，应该佛陀。就是安尼讲，灵山虽然是伫你的心头，但是呢，你为自己就是烦恼，唔肯付出呢，就是无明，所以烦恼无明呐，也搁伫心灵呐，所以还是伫声闻罗汉的阶段，家己设定伫家，所以呢，就不得出发。不得菩萨法啦，投入灵魂啦，去锻炼咱的心，付出是无所求，安尼呢向前前进，到佛的境界去。那这个念头下里佛无啦，所以呢不得出世，这是家己开坛啦。所以讲精神。不来法啦，从是行沙诸佛亦无所益啊！这是一种的开坛哦。行，咱爱精进，咱爱精行。这个精进甲行呢，爱是将咱的内心呢，安尼发动出来。咱的内心，人人本具佛性。人之初，人人本有善念，但是你这个善念呢，都唔肯将内心发出来。你的本性如镜琉璃，你的光芒都无愿意呢向外照。所以呢，这个精神不内化啦，充实行沙诸佛。亦无所益。你虽然当着真罪佛啊，你未当头接着佛的大乘法啊，安尼呢？同款，咱也无法度去身体力行。你无法心吗？你哪有法度去身体力行呢？所以，咱就会当知影，众生悉心诸道。咱人人拢有咱的意识啊，咱六根六尘沿伫外面的境界啊，那每一个根尘呐，外面的物件，什么物件呢？目睭看到，咱的内心这个意识呢，都随现前啊。证明我看到的境界是这多人。
主堂内底满满，外面天子人真多，那小净师大殿呢，嘛人伫咧精进，这些我的目睭接触到安尼的境界，意识呢已经去甲伊分别出来啦。那你面向这边啊，我的后面一个镜哦，啊，就是有地有啦，太阳系呢，一这个星系的相，那各一尊做一尊的相底下，那我伫咧讲话呢，大家人精神哦，就是啊，迄、那个焦点伫我家，真呢，就是。金顶石，好，那眼睛伫你的身躯里，意识也是伫你的脑海中。那顶景呐，就是我坐这个所在，您所看的地方，这拢叫做顶境界呀。所以这就是众生的石心呐，吼。那么咱。大家人听佛的法，吼，那佛陀的说法是安尼，经过现在师父呢，搁再家己来的意呢，再搁再做一分的分析，听入去啊未？了解啊未？啊，听入去啦，了解啦。我唔只是知影法陀好，我爱个身体力行啦，啊，了解未？烦恼会当弃除无？了解啦，我从今仔日开始爱个习气呢，爱改除啦，安尼叫做真了解，安尼叫做自度啊。人甲人的中间有结好缘也未？咱对人呢有表达善意也无？哦，知啦，即马开始化恶缘为善缘呐。哈，或者是人间呢，一种不正确的感情，唔通有，爱有隔幽情啊，安尼了解啦，身体力行，这叫做自度啦。所以过去呢，那咱也无有自觉自度啦，过去啦，哪怕咱已经呢。拜偌济佛，念偌济经啦，捌偌济佛啦，但对咱呢还是无法度哦。这个不管念偌济啦，你念偌济经，拜过偌济佛啦，或者是咱有缘过去生中无数以来嘛，断过了真济佛吼，但是咱现在也个是凡夫。表示呢，咱的真诚的心无发出来，所以咱到现在也阁是凡夫。那现在一直伫咧拜佛，还一直伫咧听法念经，发心也无发出来，还是依然凡夫啦。同款呢，无法度成佛，所以咱发入心啊，爱起行，那咱的心性呢？哈，有也未改啦，咱来赶紧改吼。所以精神这个精甲行呐，一定呢爱将咱的心法，所以共同一法中而不得出世。那么咱过去就是拢总甲菩萨同齐听佛说法啦。但是呢，我阿弥陀菩萨心嘛，所以呢也无法度体会到行菩萨道呢，迄、那个过程境界，家己的心呢也未准备好吼。虽然已经开发，但是也未准备好啦，所以也未当了解呢菩萨行菩萨道的感觉。所以数十年间呐，佛就是慈悲啦，释真多教法，不忘世间烦恼的众生，佛陀呢，都应不忘世间的
法啊，来普度众生啊。所以佛陀为众生设教，是因为伊慈悲啦。那舍利弗讲，随佛受教的人嘛真多啊，同款同共伫一法中，不管佛陀用各种的方法，随各种的根基来祷告啦。大家人拢讲一个时阵听，发大心的人啦，已经呢了解菩萨道啦。独善其身的人，还是呢一个听题呢，伫声闻独觉法吼。那这自己就是安呢，所以大家人共同伫这一法中，我哪会敢那听题伫遮，所以。为何机心未达佛意啦？数十年啊，安尼对过来哦，啊，家己的心呢，那也未甲佛的意相会合呢？咱过去敢毋是一直讲过啊？就是佛陀护念的法，这个菩萨法啦，大乘法。佛陀拢一直藏在心里，无法度呢，安尼直至人心啦、啊、见性。其实佛陀还是陆陆续续大根基的人了解啦，就是呢小根基的人也无法度去体会到佛内心呢安尼所要讲的法，所以一直靠现在佛陀。开启心门啊，开启这个心怀哦，啊，所有的法啊，正直下方便，直接都讲啦。您过去所接的呢，迄、那个法啦、啊，那都是方便宽卡。现在才开始，大家人过去应该下掉下孝为。代吼啊，所以下礼佛还是一个安尼心，为何机心未达佛意，而不得出世，无法度去了解呢？菩萨道啊，这个境界吼，一个无法度修佛机，这些下礼佛啊，耿耿于怀啊，浪费这么久的时间。各位菩萨，咱还是呢，不是明清菩萨，咱来真发心行菩萨道，所以人人啊，哎，时时多用心。

上弦的开始内容，刚刚我们所共同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4号上弦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上弦提醒我们，要成就一个庄严像，是不知道要多久的时间累积成就善与福的，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赶快把握时间，自度才能度人，自度呢就是改除习气。人与人之间，我们要时时的反观自信，我们有结好缘吗？我们对人有表达出这份的善意吗？那么从现在开始，人与人之间呢，我们就是要化恶缘为善缘，我们要赶快的要绝有情，如此身体力行才能叫做自度，才能进一步的来度人。所以法如心，起于行，我们的心性还没有改除的，要赶紧把握时间，赶快改除，从我们的内心当中发出这份的精与诚，精进与诚心诚意。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胃溃疡跟十二指肠溃疡合称消化性溃疡，顾名思义，它就是胃跟十二指肠的黏膜因为发炎而产生了一个深度的伤口。最常见的原因无外乎就是幽门螺旋杆菌，这样的细菌会让我们的胃处于一个慢性发炎的状况。假设近期你又使用非类固醇的消炎止痛药，就会加重整个溃疡的发作。
1: 根据统计，台湾民众约有一半的人体内都有幽门螺旋杆菌，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2: 因为这个菌，是跟我们的胃癌，或是胃淋巴癌，是有相关性的，所以在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它是第一级的一个致癌的一个物质。
0: 如果体内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就会非常容易持续性的刺激胃的黏膜异常的分化，而产生胃癌的发生。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的副校长，也是慈济大学医学科学研究所的教授刘怡君。花莲不仅是慈济人心灵的故乡，花莲更是慈济大学城之所在。慈济大学虽然创校仅仅24年，但是呢，已经跃升为全球大学在远见排行第6名的一所优质大学。最近呢，我们更是非常迅速的国际化，课程呢不断的重整更新，以培养永续人本的未来人才为目标，希望呢全球的学子呢都能够来到花莲，度过你最黄金的大学生活，跟我们慈济大学的老师一起用心脑慢慢体会，整个国际都可以看见慈大。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心脏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器官，在胎儿八周的时候，心脏就已经开始在跳动了。在心脏把血送到全身的时候，它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心肌呢去收缩。供应这个心肌的收缩呢，有两条重要的血管，叫做冠状动脉。冠状动脉呢，它负责供应心脏的血管的供应的时候呢，如果说血流受阻，那我们讲说这种心脏病叫做冠状动脉心脏病。当血管如果突然堵塞，我们讲说它发生了急性心肌梗塞。那在发作的时候，有些人就突然发生致病的心律不整，叫做心室颤动，那是会造成心猝死症。这是冠状动脉心脏病的最可怕的地方。所以如果看到周边的人，他怎么觉得胸闷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你一摸手怎么那么冰冷，而且全身是冒冷汗，甚至你看到指甲、嘴唇还是发紫，这种状况呢，就是已经很严重，建议应该就要赶快就医了。预防心肌梗塞其实是很简单的，假设你没有三高，不抽烟，而且你每天有运动，保持理想体重，工作呢也不会说压力很大，愉快的心情呢，心脏病的风险可以降到每年甚至不到1%。从1960年代到现在21世纪，我们发现呢，如果吃素的人做长期10年、20年的追踪，会发生心血管疾病，包括脑中风跟心肌梗塞的机会，会比不吃素的人风险可以减少1/3。所以这种好处呢，让我们知道说，多吃点青菜水果、五谷杂粮的话，很可能你未来10年、20年以后呢，你的心脏病跟中风的风险就大大的降低了。

0: 只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多付出帮助人，就是为自己祝福。
1: 我们是
2: 陈秀秀、
1: 郑明安、
3: 郑凯文，
0: 欢迎每天爱听大爱网路电台。
4: 来充电咯，大爱 Bingo！
5: 大家好，我是非洲莫桑比克蔡黛琳，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路电台。
6: 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人人啊，的生活都无离开自己心灵的世界。其实，除了咱家己自己以外，应该呢，爱把这个心啊，再扩大去啊。心包太虚，两周三界，所以啊，咱爱了解虚空无量啊，就世界无量啊。那世界无量，所以众生无量。那众生无量呢？所以众生的心欲无量。所以咱若会当了解这无量的世界，无量的众生，无量的心欲，这么真多啊，咱必定爱心门打开，才会当宏观天下，天下事物啊，咱应该都爱了解，因为咱发心入愿啊，就是啊，爱学佛的心性。咱未学佛啊，就是期待还是会当成佛。成佛讲起来呢，实在是足简单，人人本具啊，人人都本具本有的佛性。哪会怕无法度好成佛呢？只是咱心门关得太慢啦，咱只干阿呢，知影家己呢，自我世界啊，所以心地黑暗，透未出了迄个光明，去照亮天下无量的世界，咱学佛啊。就是要学的呢，心门打开，让咱的心清净啊，明了的本性，会当现前。那安尼呐，大我啊，以天下天地万物共为一体，世界的事物，咱哪会唔知呢？所以讲起来，咱爱知呀。世界万物都是在虚空中，啊，虚空要安怎去测量呢？那喊咯，那就是无言者。其实，咱原本的心性啊，散开来也是同款是无边际啊。那咱若会当知影，这个无边际的世界。伊都有包含着无量寿的众生，咱干那安尼伫遮坐，除了咱自己以外，前后左右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心灵的世界，这是人类也阁有啊。咱现在无看，但是咱有听到声音。什么声？大家人知影啊，真明显的，是鸟啊的声。鸟啊，有鸟啊的世界啊。咱若搁较早的鸟声也未出来，搁较微细的声，那是什么声？糖的声，糖啊，有糖的世界啊。天地间啊，无量万物的众生，所以众生无量故，每一项的众生啊，心欲无量。咱敢那讲咱人类啦、啊，人人的心灵世界，人人有无同款的心欲，在咱现在这条。啊！你这个范围内底，叫大家人来叠起来，你啊，
把你的心现在想的真正的诚意老实写出你现在在想什么，你所期待的是什么。可怜啊，两百支笔啊，两百张纸写出来拢无同。有的人讲啊，我就是发愿呐，发愿呐，啊，有个人愿也写希望，希望呢，也就是欲成佛，欲行菩萨道，这个也是同款的欲。但是呢，是不是人人拢有这种呢？学佛行菩萨道的心呢？无定着，失去伊现前的时，又是无同咯。看，偌尼真奇妙的世界啊！这种无量的世界啦，心欲啊，众生，个人都无同。善恶无忌，你要做善呢？有偌济人要做恶的呀、啊？又是偌济人？这善恶啦，在迄个习气中，真正好的习气到底有几个？我发心，我入愿，我已经呢定了这个方向，一心一志，绝对无变动。啊，你要有偌济人发心了后，又是退失，迄种投入啊、付出啊、等等的热情呢，退却啦。虽然伊还佫伫咧学佛，但是呢，大乘退机，小乘独生其心。这种虽然无退转，不过呢，是退失。退失了这份呢，发大心入大愿，所以啊，众生啊，有发心入愿了后，是不是会当安尼一路精进呢？何况讲啊，失去难调伏啊。虽然拢讲人人本具佛性，但是呢？也嘛有人人本具恶性啊，分心那较久咧呢，已经变成了习惯。你要甲伊讲好的话，伊听袂落去，那就免阁讲做好事咯。这种的人呢是偏多啦，所以众生啊，真正是难调伏。那佛陀呢？出现人间，莫非呢？就是要来调伏众生，迄种无好的习气啊、恶的行、甲念啊，要安怎来调伏伊？那佛啊，随顺众生心欲，教育啊，大乘呢，爱随顺，什么款的时间？咱要对什么款的人，伊会根基下什么款的法，伫什么款的场合，这拢因人、因时、因地，佛陀的慈悲啊，总是爱随顺众生，佛陀都爱运用智慧，所以爱彼此相运呐，说种种法。而无量，说种种法，福无量啊！因为呢，伊爱应众生啊无量的心欲，爱个应无量众生的经。

伫灵山会呢，干哪出家众啊，都万外人啊，菩萨呢百万人啊，也个有啊，无量数的天龙八部啊，拢从集会来迄个时阵。世尊啊，释迦牟尼佛，那四众为尧，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供养赞叹呢，这是表达佛，佛界啊，下无限量，世界有偌大，那佛呢，迄、那个界吼、都有偌大。所以无上正定正觉，看看有偌高伊的智慧，那伊的觉悟都有偌高，那世界欢喜有偌大，那佛的智慧、佛的慈悲，那都有偌大，真正是无上正定正觉，迄、那个觉悟悟性啊，是。普遍无量世界呀，会当适应无量众生哦，偌尼正伟大呀！所以啊，佛陀堪得受呢，世人供养啊，包括天龙八部吼，那尤其是佛为诸菩萨说大圣经名。无量义教菩萨法佛所护念这段文念起来呢，是不是真亲切感呢？您听听，都伫咧上无量义经啊！我也甲大家人讲，无量义经呢是佛法的精粹啊，佛陀。说无量义经，唔只是用口头说啦，也过多些理念、精神，甚至呢佛的本怀。真呢，因为教菩萨法是佛所护念啊，用什么方法来教菩萨？那就是无量义，用无量义的方法。来教导人人发大心立大愿啊，立人群中去救济众生，这是佛陀的本怀呀。人家讲佛法在人间，那离开人间求佛法啊，那就是求不到，好亲像呢孤魔脱壳，哪有法度呢？脱啊哪有功呢？旧的身躯哪有毛呢？就无咯。所以讲起来，佛法啊，一定是伫人间。那么为人间啊，所以才需要佛法。所以定下讲啊，菩萨所言，言苦众生，天堂地狱无佛好行，因为天堂呢太快乐啦。寿命长啊，物质丰富啊，规天都是沉迷伫迄种呢享受快乐，伊唔知人间的疾苦，地间呢太苦啦，都是呢无有间断，叫做无间地间，无有间断啊。在咧受苦，在咧折磨、受辛苦等等，哪有迄个时间好听到佛法？无机会啦！不只是无机会，也嘛无法度，干那苦都不得啊！哪有有余的精力来听佛法呢？最好就是在人间五次十机呀！苦乐参半，所以呢，要修行，就是在人间。所以有一句话讲：“人心难得啊，今已得；佛法难闻啊，今已闻啊。初生不雄，今生大啦。
敬向好生度处心。咱这个身躯若无把握这世人啦，咱要等到什么时阵，会当阁得到人生来度咱家己呢？所以咱必定呢，爱真用心把握伫现在，听闻呢这个大圣经，而且诸者众门啊，各位菩萨啊，名副其实，走入人群啊，见苦知福啊，在苦难中呢，中央慈悲，这种的人间世界，咱要看到的苦难真多啊，咱要去做菩萨，去帮助伊，咱有时间啊，因为呢。咱比起地狱，吼、哦，咱有福多咯吼。咱若要比天堂呢，当然啦、啊，天堂就是沉迷伫幸福的内底，无看到苦啊，所以不见苦啊，伊呢无警惕，所以无机会啦。咱伫人间有机会，所以咱才会讲啊，付出啦、啊，无所求，我都爱感恩哦。因为呢，予咱机会，咱会当去付出啦。所以，伫无量义经内底啦，社会呢的形态啊，真多，从心起的，从心做的，等等啊，咱要安怎去施教，要安怎去救拔，这都是啊，咱伫咧学的呢。将无量义经啊的智慧所学来的吼啊，所以咱应该呢爱真感恩哦吼。那《法华经》呢，以无量义经啊为精粹，所以咱一开始呢都走入了佛法中的精粹入去啊，所以咱应该爱不退转吼，那爱精进啊。所以佛教菩萨法啊，菩萨法咱要安怎来接受呢？咱要先知影，凡说法者应观众生根基以上而是教法。虽然现在呢是讲大乘法，其实呢佛啊还是不断地咧观机祷告。小乘成熟，那就是用方便法咯吼。大乘成熟啦，就施以菩萨教法，这都是佛陀的智慧吼。就亲像舍利弗啦，在《法华经》的内底，佛陀入定啊，大家人呢，安尼起起落落，也阁无法度通了解舍利弗呢三千哦，佛陀呢。还是时间也未到，那舍利弗再请，再请一而再，再而三，请佛说法啦吼。这呢，佛陀伊的观时根基，那把握时间，想早嘛是唔对，想慢嘛未用的，所以爱。多多好的时机吼，所以啊，这个时机啦，甲根基吼，拢总会当把握得多多啊好吼。所以这些啊，佛陀啊，爱观因缘成熟吼，因果缘拢成熟啦，因呢就开始说法。

看花镜啊，是佛的时代呢，不断为当时的菩萨所说的教法，安尼直直来。什么人讲的？佛讲的啦。佛花镜是佛所说法啦。那佛呢是对机说。吼、哦，那什么款的时间，什么款的人需要启发，什么款的根基，什么款的根基来接受什么款的教育，这呢，就是啊，要来接受佛教育，吼、哦，对啊，灵山会上来的呢，多数都是已经发大心入大愿的人啦、啊，哪怕是在罗汉呐、啊，BQBQ 呢，同款啊，伊也要来听听到底呢，修行的方向是伫倒位，所以啊，佛陀嘛要希望呢，修独善其身呐、啊，啊，修罗汉行嘛，会当搁在境界发大心嘛，修大行，所以啊，除了八万菩萨以外呢，也搁有出家呐，所以他。的对象、啊、就是为了要说菩萨法吼，那这些人呢，其他因人人发大心入大愿，有所说之法啊，所讲的这本经呢，非人非天之法，不是干那讲人间的法呢，听哦，也嘛是不是干那讲天堂啊、天龙八部的法，不是哦，那阿嘛不是呢，自性之法。所以现在要讲的是大乘法。

人间呢，修学佛法爱超越，一定呢到大悟啊、无私啊，迄、那个境界去吼，那就是无量虚空无量，咋世界无量，众生无量，所以心欲无量，这个境界里呢，那这套经啊，就是要让人会当通超越到什么境界？到菩萨的境界，所以呢，到菩萨法，这必定呢，佛陀啊，爱随顺众生的心欲，说种种的法啊，那就是无量，还是赶快回归无量。所以人人呢，爱将这个无量义经啊，好好去探讨哈，那整个法华经教的方法，真紧咱都会当通去体会哈。所以大家人时时爱多用心嘛。

0: 当初听了高爱的故事以后，其实想拍的是跟我自己某些心情是相同的。片名叫相信，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生命才有力量，我们才能把我们相信那个东西化为一种生活里面恒常的去呈现出来。
1: 都是众生的因缘功德。
2: 早期慈济人带给台湾社会的那个感动久久不散，正言法师透过他的智慧跟他的精神力，包括从五毛钱的竹筒，包括他筚路蓝缕的到处去访贫，去帮助那些贫困的人，跟他们在一起，这些精神感动了非常多的台湾人。
3: 因为其实人就是很有限，那我们要在重复的日常里找到某种安静跟恒定，就是那个信仰的追求，不是要去远求，就是在每一个生活的缝隙里。
4: 在这个世代交替之间呢、把一个重要的精神把它传递下去，我们永远把这样的精神摆在心中，然后用这样的精神继续去克服未来。我们因为看到别人所受的苦，而自己愿意掏出来的慈悲。
5: 其他人怎么敢救啊？当然也要救。

0: 年关对很多人来说不只是节日，有时候更是一口空米缸或还没有着落的年夜饭。于是有人开始认真地准备这一顿，一袋米，一件毛毯，一桌热腾腾的蔬食，这是开始于花莲普明寺的围炉宴。从此这顿饭在不同的地方一年一年被端上桌。传说灶火间为孤单的人烹调家的滋味，搀扶拥抱深深叮咛，更有那份亲自接送的温情。这栋围炉即便岁月流转，却从不缺席，一路走来将近60年。
1: 乖孙啊，吃饭皇帝大，不要边吃边玩。
2: 阿公，你希望我做皇帝哦？今天又吃皇帝豆。
1: 我们吃素的人很喜欢皇帝豆，因为皇帝豆的颗粒大，营养高，风味也很特别，所以才叫它皇帝豆。
2: 吃菜到顶行，是不是这样？
3: 如是我闻。
4: 天福就像自己的弟弟啊，我爸妈中风啊，这个我们就可以感受到那个不方便，而且他是一个，现在只剩一个人，可是他旁边的居服啊，或者是各方面那个复健过程的那些善友，你就会觉得他的鼓励是非常的大的。对，
5: 阿公，
6: 被上帝也帮打，
7: 你给我帮耕耘，你给我帮耕耘，我不要弄。

不多来人家那是为一代树姻缘嘛，一代树姻缘都是为众生开示我立佛的地见，这就是啊大法因缘呐。既然来到人间，为众生，就是要爱好人人会当了解有佛的佛见。不过众生啊，根基真正哩参差不齐啊，佛陀呢？必定要随顺众生的根基，顺顺善诱啊！虽然要甲伊讲目标伫迄个所在，不过伊要行这条路唔敢行，佛陀就甲伊讲：那你过来绕过迄条，也是同款会到位，真诶。就是爱看人的根基啊，伊的兴趣呢是行什么路？但是啊，归元无二路啦，嘛是到佛菩萨的境界。所以这都是佛陀用慈悲智慧来引诱众生，行上了这条呢大觉正直的道路。这嘛就是佛陀啊，第四十几年来，一一用方便，就是随顺众生啊的根基呢，一一来解施教。所以不管是什么法，无不都是立修的大乘法中。看看对啊，这宇宙间天地啊。宇宙之大呀，地呢嘛只不过地球一粒吧。伫地球的面顶啊，有偌呢真多的生物，都是涵盖伫这个宇宙间呐虚空中。所以讲，大会当包含一切。所以呢，佛陀所说的方便法。无不都是立修的大乘法中，只是众生根基小啦，所以呢，就该称为方便吼。安尼伊才听有，安尼伊才会当接受，安尼伊才会当往这个方向行。

这就是众生的根基，也个不堪受大法训练，不得不以方便小教，安尼呢来个引导。其实虽然是小教，同款呐，也是大教的含义。就亲像咱世间呐，囡仔细汉，当然都是伫幼稚园啊，当然都是小学啊、中学啊、大学，同款呐。世间嘛有迄种啊，小学一年就会当跳到五年，或者是呢，中学阿未读呢，就会当头跳到大学去。这是爱看众生的根基。还看这读书囡仔呢，伊的智商、伊的知识，同款的道理啦。有顿教，有渐教吼，渐教就是啊，从小安尼一步一步来啊。顿教呢是伊的根基真来呀，啊，一问千悟，安尼呢就当马上。直至人心、民心建设，这都要看咱众生啊的根基咯。所以啊，开始佛陀啊就为诸菩萨说《大圣经》，什么经啊？经名呢？《无量义》啊，《教菩萨法》《无量义经》是佛陀懂啊。过去的诸佛，现在的佛，未来的佛啊，都是同款，伊的本怀怀有呢，这个无量义的大圣经，所以呢，这本经是佛所护念的无量义经啊。咱读到伊的经文，就会感觉讲。啊，这个经文呢，就是现在人间啊的生态，这种的生态错误，安怎去给纠正？受苦难中的众生，安怎去给救拔？迄个救拔心灵的苦难，或者是呢救助伊现行的苦难等等啊，这都是。在无量义经啊，真正是人间的佛法。佛法呢，是为人间行。所以啊，无量义啊，就是教菩萨法经文，无不都是教咱安怎去付出哈，救拔众生。这个方法呢，是诸佛本怀所护念的啦。所以。大家人看起来、听起来，这个经呢，好像拢伫世间的代志啊。参加这学佛者安怎样投入灵魂去？这呢，安尼虽然看起来呢是这么简单，不过呢，伊讲啊，唔是哦，非随顺众生说方便法，这是真正佛。心本怀，所以啊，日食将一真法界之平等实相所生法。这本经呢，实在是将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就是无二无三，就是唯一哈，佛陀的心怀呀。是人间的实相法，这个法界吼，实相是啥物？那就是平等。咱常常不是讲过去啊，慈悲顶观呐，咱人人爱有慈悲心。咱看一切的众生拢是平等，诸佛菩萨啊，人类啊。一切众生啊，这法界平等啊，拢是本具佛性存在。所以呢，本具佛性存在呢，这叫做实相。所以平等实相所生法，
在这里这平等的实相啊，内面的最真的法，就是在无量义啦。这呢是佛法最亲近人间啊，真实相的教法。

所以咱一直呢，都甲大家人讲啊，无量义经啊，是啊，《法华经》的精粹啊，现在的《法华经》一直呢，未来甲咱显示了这微妙法啊，也是从无量义经，无量义经呢是法界平等真实法。法界无量啊，众生无量，众生心欲无量，所以呢，这就是啊，安怎样来把这个法啊入众生的心？所以呢，这份无量义经是佛教菩萨法啊，佛的心所护念的吼，佛心本怀护念无量义经啦。再来就讲佛说此经义啊，结跏趺坐入于无量义次三昧，身心不动。佛已经说此经，此经呢就是无量义经。佛已经甲无量义经讲完了吼，结跏趺坐。本来啊，咱那读经。他家佛说此经义啊，大众呢都是皆大欢喜，足乐而退咯。经讲完结束啦，所以大家人呢在顶礼啊恭敬，表达这本经我有接受，真欢喜，啊都转去咯吼。这些每一本经啊，哎呀，出世。但是这本经啊，无量义经讲完了后，佛陀呢就无表示讲好啊，我讲完啊，恁会当转去啊？无啊，佛陀继续呢，经讲完了后，就在结跏趺坐，入于无量义次三昧，身心不动。这些啊，在过去佛。讲经的场合啊，是啊，罕见的啦，唔捌看到前所未有啊。经既然讲完啦，佛陀呢还是呢不动啊，开始打坐。既然佛陀如如不动啊，那听法的人呢，嘛赶快唔敢点动啊，还是呢？但在这个会场啊，无散，因为佛陀还是继续坐伫迄个所在，结跏趺坐，意思啊，就是要甲咱讲，佛说出无量义经啊，了后呢，乃证入于此无量义所缘起之实相，就是无量义处三昧。

老师辅导讲经了后啊，还是继续呢，要来印证这本经啊，不是讲完就好啊，也阁有真多无量的意义伫呢。所以这是正立伫这无量义所缘起的实相，缘起的实相。真实法还在哪里呢？还有解说的余地，还有解说的空间，所以佛陀现这个意象，意义平常的这个形态，那就是无量义处三昧，三昧就是正定。那现在大家人要先知道什么叫做结跏趺坐。结跏呢就是咱安尼坐落来吼，那双腿呀爱盘起来哈，那这呢以左腿脚啦盘在迄个右脚啊的面顶，那叫做行佛坐哈。那要行佛，咱的心嘛会散乱呐，或者是妄想，也那是正卡。贴在桌子的面顶，这呢叫做结相座。说法的时啊，多数拢是以结相座安尼的方式，所以说结跏趺坐。

所以在咱的习惯啦，不管是要正脚贴伫倒脚，或者是倒脚贴伫正脚，都可以哈。这就是咱打坐的形态，结跏趺坐，立于无量义气三昧。佛陀心灵的境界实在是真辽阔吼，安尼寂静清净啊，自然虚无的境界啊，非常的宁静。哈，这宁静的境界呢，都已经啦，伫三昧林啦。三昧呢，这个名叫做三摩提，也就是静定。艺术，这就是佛陀伊的心境，安尼如如不动啊，一点啊都无偏差去吼，都是伫迄个定中，所以中文呐，该译做呢静定啦吼，呀，就是立足下乱，咱坐落来，心无相对偏差的下意，咱的心呢，拢真。静静定吼，所以呢，这就是叫做三昧。这个三昧心嘛，就是立心不散的意思。住一时相啊，即立无量义气三昧啦。特在起啊，上经完啊，讲经以前啊，大家人呢嘛是安尼坐落来。虽然短短的时间啊，就是要训练咱这个心意会当好立在一起，无散乱，这就是咱爱磨练咯吼，是不是有法度立于无量义气三昧呢？无量义气三昧，也就是佛已说一切实相，从一实相啊。起即无量义，这三昧就是从一时相开始起的，第无量义了后啦，复归正以无量义所摄持之究竟实相，讲了后，搁再修道等啊，入这个无量义起所摄的法吼，所以意思就是讲内外。一通吼，内心是安尼，已经呢，是着迄个究竟实相的无量义气啦。讲的话呢，也是安尼，话讲了后，佮修道倒来，也是同款，就是究竟实相，这就是无量义啊，最真实的法。

所以啊，有的人讲啊，婚哪会都搁在立无量义气呢？啊，婚呢，那都搁在爱立定呢？啊，佛心嘛，本来呢，常在定中啦。那有搁什么立定的事呢？无唔对，婚呢，意欲动静啊，都是在定中。既然都定定定中，为什么都爱搁限制嘞？立定的形象呢，这就是要跟人讲，佛地啦，上正义实相都无有讲吼，啊，什么款的实相啊，佛都搁在去证，其实呢是见证，佛地佛见呐，已经呢到个正定正觉啊，到无上正定正觉的程度，无有啥物。就爱搁在做这个立甲出的形象，唔过呢，佛陀啊，就是随顺众生的机，伊呢都有出立的这个相，因为呢也是在人间随顺世间法吼，所以也必定呢爱现世间的形

随佛啊，说此经已啊，悉会大众不散啊。佛已立定，已有太和门。因为呢，佛既然立定落来，这个会呢，拢无散哦。因为呢，才要讲佛到现在立定啦，一定呢，后面还有真精彩的法，应该呢，后面还有呢，要来解释这个真实上无量义的道理，这是大家人呢。一心嘛，会当头体会佛的法吼，所以啊，这个心法啦、觉悟呢，已经呢真正呢贴在一起吼，慧心在一起，所以这个灵山会啊，不是干那形象的灵山会，是心灵的灵山会，佛法加相。拢总咧汇在一起，所以佛在定中啊，会众咧不散，就是要个等待佛陀后面的妙法啦、啊。这个中间天花一眼呐、啊，地摇震动，大家人呢都真欢喜。在迄个时阵，心的汇合啦、啊，真是一个真盛大的盛会。

所以讲起来，对啊，这个中间，大家人拢心境如如不动啦，伫咧等待，唔只是佛入无量义气三昧定，其实呢，在迄个会中啊，人人呢也是心心不动啦，整个会啦都是会合在一起。各位，学佛啊，是一个心境，希望咱的心啊，会当入佛的心，咱日常的生活会当行以佛所教的法，所以呢，咱来时时以佛所教的法，所以呢，咱来时时多用心嘛。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学汉医。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

0: 静思三部曲，圆梦出家。1962年至1966年，请翻开274页。慧日讲堂皈依印顺导师。踏上修行之路以来，修参拥有的佛典有限，曾听说太虚大师全书，素有小藏经之称，若能读完就大致了解佛法的概括了。他想难得来台北，应该请购一套太虚大师全书回去好好研读。哪里买得到这一套书呢？他请教慧音法师。有慧日讲堂可以请购，慧音法师见修参去意甚坚，皈依之事帮不上忙，买书之事倒可助一臂之力。于是说，我带你去。位于龙江街上的慧日讲堂，是当代人间佛教思想家印顺导师继1953年在新竹创建福缘精舍后，1961年于台北创建的弘法道场。福缘精舍以内修为先，培养僧伽为重，慧日讲堂则积极对外讲经弘法。
1: 无生理是无法，
0: 印顺导师1906年生于浙江海宁，25岁出家后，开始一生不辍的佛法著述与讲学。抗战期间历经颠沛，仍不改探求佛法之志。42岁编纂完成《太虚大师全书》。1949年离开时局动荡的中国大陆，在香港弘法3年后来台湾。1956年受聘为台北善导寺住持导师，教内尊称为导师。台湾很多寺院住持为女众，为提升女众的佛法教育，导师1957年在新竹一同寺开办女众佛学院，引领修参前往慧日讲堂请书的慧音法师，正是此佛学院学生之一。见慧日讲堂的因缘，导师在1958年自述，佛教难道非应付金灿卖素斋供入柜不可吗？不如成立讲堂，以讲经弘法为目的，看看是否可以维持下去。一代导师向佛教界发出难道非应付金灿不可的疑问，为振兴衰微已久的佛教，毅然在1960年夏天动工兴建慧日讲堂。在此同时，一位向往佛法的年轻女子，带着不敢惊颤的信念，从风缘出走，毅然朝向人间佛教的实践之路前进。那离家出走的女子，就是此刻的修参。慧日讲堂虽处室中，却独立宁静。当慧音法师引领修参抵达此方净土时，导师正住席讲堂里。慧音法师对修参说，你稍等一下，我进去拜见导师。谁是导师？修参好奇地问。慧音法师答，就是上印下顺导师，当初我在女众佛学院读书时，他是我们的导师。修参记起曾在慈云寺修道法师处阅读过佛法概论，印象中作者之名正是印顺，素闻这一代宗师淡泊名利，人格清高。修参怀着仰慕之心对慧音法师说，我跟你去。上楼进到导师书房，慧音法师顶礼，他也跟着顶礼，抬头见导师一身青衢，脸上挂着何许笑容，威仪具足。修参 如沐春风。坐一坐吧。两个人顶礼后，导师说，他们一言坐了下来。导师看着修参，问慧音法师，这位是？慧音法师答，从花莲来的修僧师，本来要到临济寺受戒，不是应该报到了吗？今天就要开始了。慧音法师答，他要回去了。导师转问修参，为什么要回去啊？修参恭敬地答，因为我没有皈依师父，不能受戒。为什么没有师父呢？修参于是把自己离家流浪到台东，在花莲被许聪明居士收留，以许老居士为师，自行消法的历程说了一遍。来了台北才知道，没有出家师父剃度，不如法，无法进坛受戒。哦，是这样哦，可惜呀。导师惯习而慈祥的回应。这番对话之后，修参和慧音法师便退了下来，回到一楼讲堂。监院印海法师招呼着两人，来，你们要请太虚大师全书，请跟我来。印海法师拿钥匙开了藏书库房，修参与慧音法师跟了进去，才知太虚大师全书总共60几本，得装箱打包，得装箱打包才行。天空悄然下起了雨，印海法师把书打包好，见雨势不小，便说，总共64本，你们拿不了，稍等一下，我替你们叫车子。修参与慧音法师走出书库，立于讲堂后方的檐廊下候车。此时导师从楼上书房走了下来，隔着幽深的长廊，修参凝视导师卓然而立的身影。我就这样回去了吗？一个名字是一粒种子，一场雨是一个因缘，因缘际会应顺导师助力眼前，久仰他的著作和清高人格，而此番请购的太虚大师全书也正是导师编纂，敬仰之心油然而生。修参望向那风骨挺立的身影，告诉自己，这就是我理想中的师父，引领我慧命方向的导师。提起决心，他转身对慧音法师说，您能不能代我向导师请求皈依呢？您能不能代我向导师请求皈依呢？希望不大，慧音法师直接了当地回答，导师不轻易收弟子，到现在比丘尼弟子只有5-6位。修参不放弃，再次恳请慧音法师，还是拜托您代我请求一下，结果如何就看因缘。慧音法师想了想，就说，好吧，那我就替你去问问看。慧音法师穿过长廊走向导师，修参立于原地，满怀希望，虔诚望向导师。慧音法师说了几句话，导师向这边看了看后，微微笑，点点头。见慧音法师向自己招手，修参赶紧向前。你想皈依吗？导师问。修参恭敬回答，请导师慈悲。时已近午，离12点，戒场官场所剩无几。好，戒场快关闭了，你就在佛前磕头吧。修参赶紧依导师指示，礼佛三拜，接着礼师三拜。时间很紧迫，几句话告诉你。导师慈祥而慎重地说，你我师徒因缘特殊，既然出家，就要挑起如来家业，所做的一切都必须为佛教、为众生。为佛教、为众生， 简单两句话，六个字，像闪电般顷刻间深入修参心底深处。他合掌跪下，礼谢师恩的同时，在内心发愿：师父，我记住了，我一定会做到为佛教，为众生。六个字，六个字，从耳根灌入心底，修参信受，铭记这份提升佛教品质的使命与责任。一念永恒，可以化一顷为千劫。短短六字法主，深植心田，为修参未来的人生铺出了长远力行。

正言，字惠章。导师走进书房，振笔疾书，出来时把法名交给修参。今后你的名是正言，号是惠章。还有一封推介函。报名时间过了，到戒场把这个交给白老，快，不然要封坛了。正言拜别师父，先回菩提讲堂拿了行李，再赶往灵济寺，终于在封坛的最后一刻进入戒场。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跨年夜，电视里传来很一致的倒数声，看着窗外的烟火，总是带来欢乐的气氛，传递生命的活力与希望。然而，我却选择默默感受内心的平静。同样的烟火声，只因为身处的环境不同，对在世界另一端的叙利亚难民来说，也许会联想到战争时所经历过的可怕场景，充满恐惧与悲伤痛苦。想起了制作专题看到的一段影片，12岁的阿里是一位叙利亚小男孩，因为战争来到了土耳其，他的眼睛湿润无神，哭着说：“我好冷，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回叙利亚，在这里我压力很大。”听到这一句话时，想到他们的艰难处境，心很痛。阿里的父亲卧病在床，所以小小年纪的阿里必须负担全家人的生计，每天在工厂里工作超过13个小时，却只能换取微薄的工资，失去了正常快乐的童年时光，而且还不能读书。土耳其志工们知道了这个情况，想为每户难民家庭提供援助，但是因为经历逃难，让难民们都心存恐惧，害怕接触陌生人，所以把志工们的善意拒之门外。志工们不放弃，也不断地说明用意，终于进入了难民的家里。阿里从开始的不知所措，半信半疑，到慢慢地接纳志工们的真诚与亲切，带给他很多的安全感，并渐渐地放下心里的防备。回归校园学习后，阿里的心情转变了，天真的笑容回到了他可爱的脸上。当年的这一份爱与信任，成为成长路上的养分。阿里一直很努力上课和健康的成长，现在已经是大学生了，也在课余时间选择做志工服务。原来信任是一份礼物，心还在，希望就不会消失。当我们珍惜每一个细微的瞬间，懂得在生活的复杂中寻找那份真挚的情感，并用心去体会，将成为心灵永恒的宝藏。
0: 您的留言已完成，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上星期嘴巴破了，想起原因，连自己都觉得好笑。有天下班，因为太饿了，想去火锅店饱餐一顿，一看到热腾腾的泡菜锅，我没有多想，等不及的就拿了筷子夹起菜，三两下把菜放进嘴里去了。没想到刚煮好的高丽菜不但没吞下，舌头就被烫到了，真的是急得得不偿失。还有一次吃饱后嘴有点馋，走进夜市买了袋生煎包，心想已经起锅了一段时间，摸起来温温的，应该是不烫了，插起一颗直接放进嘴里，咬下后汤汁溢出，嘴巴又被烫到了，也是一次因为贪快心急的惨痛经验。这样一时的急反而让我没有办法好好享受可以入口的美味，还会让自己受伤。回顾几次的经验，我也想到了前阵子在网络上看到的一个印象深刻的小故事。有位先生发现手表不见了，一边抱怨碎念，手表在哪里啊？放在哪里了呢？翻箱倒柜的在家里到处找，可是怎么找都找不到那只表，好几个小时过去还是没有找到，只好先出门。很巧的是在门口碰见儿子回家，便交代他帮忙找手表，儿子没花几分钟就找到手表了。父亲回到家之后开心地问他，你是怎么找到手表的呀？我找了他一整个下午呢。儿子说，一开始我也找不到，后来我就坐在椅子上静静地先做自己的事，突然听到滴答滴答的声音，循着声音就找到他了。静下心来，原来遗失的东西就在自己的身边，没有太难的方法，难的是焦急的那颗心让寻找的方向迷航了。遇到急事匆匆忙忙赶时间，最后或许成了反效果，有些事急了也没用，着急只会自乱阵脚。就像有句话说的一样，欲速则不达。所以如果可以急事缓办，静下心来仔细思考好再处理，也许就能发挥最佳的效率，成就最好的成果。快就是好吗？在不同事情的处理上或许不一定，但急一定不好。越是心急越成就不了大事，越想要也越得不到，唯有摆脱烦躁的心，平静下来就能够听到内心的声音，告诉自己慢一点会更好。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看着天花板的吊灯忽然大力地摇晃了起来，是地震，下意识地就想往外跑，赶紧呢一把抓起了钥匙，转身赶快找出手机。脑海闪过最近网络上传来的各种心理测验，紧急时你只能带走的一样东西，或是逃难的路上不得已你必须最先舍弃的是什么。选择有时没有标准答案，就是呈现出当下的判断与浮起的心念。难怪有人说，遇到事情的第一个念头决定着我们的人生境界，因为选择念头的能力能决定我们的命运。能选择是因为人总以为自己有主控权，的确能为我们的选择做出一个决定的是来自我们是自己心宅的主人。但其实命运的规则并非妥妥当当的安排，好让我们来选择。我的导师正言圣人就说过，人生两件事挡不住，时间流逝挡不住，无常来时无预警，人生有许多的无从选择。七月份的志工培训课程遇到了一位非常靓丽又有活力的女孩，才提她是一位受随者，称她做女孩是因为她重生的生命仅有十多岁，正值青春年华。13年前才提不到30岁的年纪发病了，平时很少生病的人却只因为一次突发性的肚子痛求医时，意外得知自己罹患了急性骨髓白血病。如果没有进行骨髓移植，生命就只剩下2个月的时间。病情之严重，才提血癌复发3次，前后经过2次的骨髓移植，1次重大的开颅手术，8大回合的化疗，总共423天的住院。连当时台大的主治医师都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严重的血癌患者。听完彩提的故事，我非常佩服他异于常人的勇敢与意志力。彩提坚定而且缓缓地说，因为我无从选择。这个无从选择，我的体会不是无奈，而是既然遇到了，我相信我要做得到。苏格拉底说，如果把世上每一个人的痛苦放在一起，再让你选择一次，你可能还是愿意选择自己原来的这一份。每个人生都有专属于自己的功课。我的导师的这句话特别受用，上人说，人生境遇无法选择，但是我们能创造心境，透彻苦，超越难，就能时时欢喜自在。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正式开始咯，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我是 PP。 本节目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我发现呢，身边有好多的朋友都把学习 AI 运用加入自己的新年愿望清单里，所以我最近呢也开始尝试在工作中加入 AI 写作，比如用它来写节目开场啊，下节目标题，甚至是请它整理节目的社群文，或是做一些来宾的资料搜集统整等等。透过 AI 初步的撰写跟整理，我再去做一些修饰，就能够让平时的工作有种事半功倍的感觉，但是也感受到了一点小小的危机，会不会哪一天我就被 AI 取代了呢？这也是最近大家一直在讨论的话题。所以呢，今天邀请到慈济人文置业的庄英俊董事，他在 IT 界深耕了55年，面对多次的产业转型，却总是能够在资讯快速变化的时代当中看见产业前景，并且透过他独到的观察力跟胆识化解危机。究竟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庄英俊董事。庄董事好。
1: 大家好，我是庄英俊。
2: 现在我们在面临大环境之下，也是大家很担心的一个点，就是有很多的公司因为资讯越来越快速，产业转换的越来越快，就会出现什么被并购啊，或是缩减啊，甚至倒闭，或是不再补人啊等等的，就是让很多的员工会在工作上就多了一份这个心慌慌的感觉，好像很多风险。那庄董事呢，其实过去也有类似的工作经验，就是有曾经遇过可能被并购，或是可能即将被并购的时候，有曾经在就是美国总公司他想要把海外子公司都收掉的时候，您却做了一件事情让台湾的公司可以存活下来。
1: 对，我想其实这一个地方也是在无形中你自己要培养啦，就是说我曾经被并购过4次啊，那整个过程中当然走在前面很辛苦，尤其当老板的人，因为前面都没有人教你该怎么做嘛，所以你逼你自己要做，所以这个也是一样，你走在前头的人就是没有人可以学习，没有人可以学习
2: 你怎么走下去，
1: 你怎么走下去，所以你要力气从这过程中找到快乐热情，那个热情是别人看出来的，就是说你面对的都是一个没有人可以教你的，可是我当时的心态是这样，都没有人教我，可是我跟这些老板在谈的，因为他们都要用所谓的制造业的这种大软体的时候，到最后都是老板要做决定嘛，所以你会跟老板有机会谈。我那时候觉得很高兴的，就是说我可以从这些老板学到他们在这个领域成功他的特质跟他的不同的做法。我从我来讲，我是一个很喜欢学习的人，我就会很开心说哇，我今天我就学到什么，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让我自己找到一个我喜欢这个工作。那你因为喜欢又正面的表述这样子去做的时候呢，到后来我才知道，就是说我刚刚讲说我曾经被并购过4次嘛，2次被留，其中有一个老板就是听我报告，当然我有讲很多不一样的类似这种，结果他最后竟然选择我，不是选择并购我公司在台湾的头啊，你知道他没有告诉我说啊，英俊因为你讲得很好很厉害，他说因为我花姐你在报告的时候你对这个工作你有热情，我第一次我自己都吓到，我才知道说哦，原来大老板们在看那个的时候不是单纯说哦，你技术多厉害，你业务多厉害呀，他经常是说他花姐我对这件事情充满了热，因为他可能在我相同的那个地方他没有看到，那也是我第一个学到。你看这个就是我自己会说我喜欢这个工作，就是在这过程中我才花姐说人家看我们是有很多你不知道的角度在做判断嘛，那回到你这个问题就是一样，因为你看嘛，今天台积电等等为什么可以到国外去，为什么我们这么值钱，其实我当时就是觉得台湾最主要是人做事的这个，我当时他要弄的时候是觉得是说啊，他你只不过一般的公司嘛该关掉， 那我说不是啊，台湾有这么多优点，你不应该。所以他们全世界就是当时五十几个子公司嘛，到台湾来的时候，我就是告诉他说不应该。他们说怎么回事？我对了全世界第二号人位，然后两个财务长，等于日本的财务长跟四个人就关在我办公室里头，我一个人对他们四个人，把台湾产业强在哪边，整个就是 review 两天。但是你看他们也不会说哦，听完哦就这样 no follow up， 他要 make sure 说哎，你英俊讲的是不是对？好。每个礼拜你应该要交怎样的报告，跟你讲的你成果要怎么做。我们做事没有再是说哦，讲完就算了，然后哦，今天过了就讲 no， 你如何 make sure 是说你一个月要会做出什么，三个月什么，是不是如你、要不然如果说比其他的地方有危机，我信任你，结果你还不是一样那个、
2: 不能只靠嘴巴说，
1: 对，要证，所以他会有一个 follow up， 然后你的 action 是不是如你讲的。哦、半年过后就一切都照他 as plan 嘛，所以我最后变成是台湾是唯一一个没有被关的。但我觉得这件事对我来讲 也不是说，就是我自己本身对这个工作的喜爱啦。
2: 您认为这里面关键的原因是观察力吗？还是说也是热情，或是
1: 都有？我觉得特质，你有热情，而且重要的是你对事情要了解的够深。一件事情，人家做五个小时，你每天都做八个小时，啊，你比我聪明三倍好了，你比我聪明三倍，啊，我累积的时数多了，我一定会超过你嘛，对不对？哦，我的逻辑啊，微积分就是人的能力是慢慢这样积上来的嘛，这是我自己的笨人哲学，笨鸟的哲学、
2: 可是我觉得也很好，因为现在大家就是觉得要快速，就是觉得累积真的就是来不及，然后也不想要累积，想要更快的能够达到就是一个成绩。
1: 那也许人家很聪明可以啊，但是我这种只是属于就是说，如果你还不知道你就扎扎实实的做，所以对你现在是什么工作，如果你没有方向就把握你现在的工作，因为除非你已经知道有更好的，没有就在你的工作马上用 AI， 因为你只要跟你的工作相关，你在问 AI 你是有实际的感觉，而且现在真的 AI 越来越厉害，你问他的明后天他都记得，他会围绕你相关的一直回答，所以你反而会累积，所以即使你将来要从事其他的工作，你在你的工作里头你已经知道说 AI 它是一个超级的教授在帮你，那帮你你是要会问问题，而并不是说你要解决，你要会问问题才会解决问题，
2: 对，
1: 所以你把这个能力解好了，你到其他的行业你还是一样，你学完以后你不要自己封闭，你自己也要去看说你这个行业或者是你有兴趣的有一些比较有名的 不一定是网站，也许是网红，或者是像现在有很多嘛，是 YouTuber 或者是里头有很多，你要找几个他讲的话你听得懂的，把你知道的能够往上提升。我最近也是看 YouTube 去 AI， 有些他是从另外一个层面，他就没有抓到
2: 重点，
1: 对你来讲是重点，可是他对某些人是有用的、因为每个人的 knowledge 是不一样的嘛。比如说我有一点技术，他技术的含量就太低了，他可能在某些 business 很高哦、对不对？所以这时候你要去找一个是说，哦，不是一个就很多个你认为可以补你往上的，而且你听得懂，比如说你对 AI 对不对啊，你在你这个行业做这种 podcast 的、有哪些他们也一样用 AI， 他怎么用，他有心得啊，你就会找说哦，这种相关的就列入我的那个叫
2: 学习名单，
1: 学习名单啊，这个是我要提升的下一个阶段，这个前辈可以我学的，你就会掌握到这个你的这个本业的趋势是怎样，那当然你有想要学习相关的又把它拉进来，那你不知不觉就跟着它在进步嘛、所以你那个这一个行业的脉动你有抓到，那另外广也很重要，所以你要学一两个说我稍微听得懂的行业再拉进来一点，所以到最后你的那个广度就整个又出来了。
2: 就是把现在网络上很多人都在用 AI 去做学习，然后如果把您就是相关领域的这些他们学习的内容一起运用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试试看，然后呢慢慢的去进步，我们就可以比还没有开始用 AI 然后在这个同样的领域的人就是更前进一点。
1: 对就是这样、
2: 哦，这个我觉得大家应该会很有帮助，因为像我们现在就是新年都在列一些新年目标啊，或是已经开始在执行目标了，就会觉得说啊，觉得要行动，但是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这就是一个可以考虑的一个学习目标。
1: 而且你有这样看完以后，你渐渐你看事情，你会比一般的同事就跟你同意啊，你会高一点
2: 哦。
1: 那这时候就是你就会变成你的那个角度呢可以多元。
2: 哇，这才太好了太好了，只是感谢我们的庄董事，刚才庄董事一直有提到他都会跟老板聊天，我真的很好奇就是您是什么样子的胆识可以就是很喜欢跟老板聊天，
1: 不是
2: 也不是很喜欢，是就是很就是很愿意去。
1: 我其实我所以说这种我这种人是还有一点点怎么讲，一般的情况下有一点还有一点稍微自闭，就是说没有了、可是因为职业的关系
2: 哦，
1: 对不对？你到最后要去跟人家老板谈嘛。所以这个也是让我算是另外一个
2: 学习吗？
1: 学习跟突破，你不得不嘛。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人还是要有一点点半强迫一下，就好像你这一次那个给我一个专题说你要不要谈一下，哎呀、我只好说哎，一看我就很开心，
2: 也是来突破的
1: 哎，对，我一看说哦，啊，怎么最近进步这么多了，我自己也吓一跳、所以
2: AI 进步很快，
1: 进步很快，哎，我真的很惊艳，只有几个月而已。
2: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或是有很多的朋友都会想要哎，是不是能够在生活当中去广泛的学习之外甚至想要斜杠，然后就会有这种从零到一的时候的这种应该说磨合吗，然后或是这种学习。其实庄董是过去也算是有经历过很多的零到一。
1: 对，
2: 到底为什么零到一这么困难？
1: 一般来讲啦，那个我们像现在的企业这一种新的这个东西是一个叫做 horizontal 的 progress、就是说你只是在延长，就是说我就做出来了，然后我如何把它做更多嘛、这个就是一到一百。啊，零到一是从没有到有，它一个是一个新产品，一个是新的一个 value， 所以这两个的时候你就要有一些想象。
2: 天马行空怎么办？
1: 天马行空其实有些人是还是有他的利润的基础，因为他看到哪一些所以他能够弄出来、真的我一直不相信说他就是突然被雷打到就是就冲，他还是有他的背后的背，只是他在这里头看到说哎，你看人家这样做啊，我觉得应该比如说 touch screen 很早就有了嘛，可是有时候是时也命也，技术还没有到那里，你说当时 HP 看 touch screen 是不是后面的人，可是相关的技术没有配合，你就是
2: 没有办法，
1: 没有办法。这个有时候创业还是零到一，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啊，我是觉得还是在很多的经验累积。我一直觉得说零到一并不是凭空你跳出来，而是你自己在某方面你有让我感觉，只是你不知道。但所以说，如果你自己对某些地方有兴趣，一样可以善用 AI， 在这种善用的过程中你就知道是说哦，那个地方可能是一个机会，所以你看人家成功他绝对不是凭空，他一定有他的比如说家里的渊源，或者他自己做到某一些事情他看到别人看不到的，这个就是他特有的，
2: 也是他累积起来的，
1: 累积起来的。就是说比如说他很喜欢吃啊，他吃吃吃就自己就写的我喜欢开餐厅啊，可是他在不自觉当中其实他一直在累积经验，所以他搞不好变成米其林的很棒的厨师、所以绝对不会说我不喜欢吃不喜欢了，不可能，绝对没有这回事。所以有些地方还是一样可以善用，你看嘛，现在对一个就新人现在很辛苦，因为你用 AI 以后你新人帮他整理或者写基本的程式谁用你啊，我因为 AI 写的都比你快啦，那这些新人怎么办？永远就没有机会，也没有关系，新人也要善用。 AI 它会替你造出一个有模有样的学习环境，所以你很快，所以你不要 你反而更应该就是在更短的时间要把这一个学起来。所以一样嘛，它总是要用人啊，你会用 AI 就实际是新人，你自己这样慢慢的累积，你起码各种你可以谈得出来。因为虽然 AI 帮你做出来那个表格啦，或是那个过程，你如果没有稍微内化，你讲的时候没有感情，人家还不会用。但是你看久了，然后你自己不断的 practice， 你出去讲，人家会认为说，哦，这个年轻人还真的比我想象还更深，你要比别人深一点或快一点，你就赢了。我一直觉得说什么泡沫不泡沫那个是不同，你注意看哦，大电脑时代、软体时代、网络时代、应用时代，所以在每一个阶段，如果这一个地方你变成标准了，你自然就是价值就没了。可是新创的马上就在跟上来，所以你来看电脑，你说有没有泡沫？大型的也泡沫也下来啊，网络的时候软体公司有的上来有的下来， Adobe 以前是不是很好，对不对？它是不是电脑公司？可是在 AI 的时代它很辛苦了，因为你的语音内容你现在用 ChatGPT
2: 就做好了，
1: 做好了，那他怎么办？他遇到这种他还是要面对啊，所以他为了要解决，他更要用 AI，
2: 打不过就加入
1: 对啊，就是这样子。所以鼓励大家就是不管新，你更要用它，你才有机会进入啊。旧的你要赶快善用它，能够加深，把那个差距拉大，这是一个好时机。如果一旦 AI 在某些行业一旦成熟，大家出来就差不多，就好像现在网站，你像现在或者搜寻引擎，你看的跟我看的都一样，那你有什么优势？你知道，但是在早期搜寻引擎或者是没有那么熟的时候，你看到一些你补了你八分，你把二分加上去，你就十分，你就一直跑在人家的前面。老板当然第一个给你机会嘛，
2: 对，
1: 那你一直跑，你已经跑到上面了，他还在底下啊。那这个就是我讲的要抢时机，所以要尽快拥抱，我只能这样讲，
2: 就是尽快的去尝试学习，然后保持这个对工作的热情。其实庄董事也是从IT 界跨界到媒体界，对
1: 我只是来这边给我学习啦，这不能讲跨界，
2: 也是从零开始啦所以呢，其实我也很好奇，就是您认为要怎么去用这种理性的科技，然后去融合这种比较感性的人文，
1: 这个、
2: 或是甚至是媒体，
1: 这个 很有意思，这个一定会解决你、哦、为什么你知道？因为在制造业也曾经面临这种问题，就是说那时候在制造，比如说一个模具在弄的时候，一样用电脑，可是一样有些老师傅就是他磨出来的，就是用那工具机弄出来，就特别好。那当时就在想说，我们如何把它，就是老师傅的那个
2: 手感
1: 把它弄出来。AI 就解决，所以当时的 decision maker 就是 AI。 结果一开始那 AI 就是用传统的那个数位，一直到那个某一个程度，它技术其他相关的水平弄好就弄。媒体其实现在我也觉得它还不能，就好像55年我们刚写 computer 的时候，它不会看文件啊，文件是整个配置的啊，你数字是一个一个打出来的啊，所以它会放进去，它当它一个配置，你看，所以他会进步，有这个需求他就会进步，所以媒体这个开始在接触了，一样就是现在还不成熟，你有经验的人他帮你做最初级的助手，你加上去，然后你加上去的这种感觉你会反馈给 AI， 其他相关的行业他就会做出来。所以我觉得不用去预测将来怎样，但是它一定会进步，因为只要有那个市场技术够，就是一定有人会来做，所以保持不要脱离、就是、
2: 保持跟进，保持持续的进步，然后必要时可以创新。
1: 对，因为即使后来的人在弄、啊、你只要扎得够深，就是 后面的创新那个罩就出来了、对不对？问用
2: 管照，我觉得这也是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未来这个时代到底哪些才是无可替代的这些人才呢？ 张董事您认为哪些特质是我们现在开始就需要培养的？
1: 其实现在大概你在网络上或者是都可以问出来，就是我刚刚讲的小婴儿的那种直觉的，就是现在 AI 的盲点，那种直觉嘛，他你看他是小朋友，他知道说哦，这个斜坡弄了会下陷，你现在叫那个 AI 来弄可以做到，可是成本很高嘛，
2: 嗯，
1: 对不对？他为了要说哦，那一点小斜坡我可能要很多的光斜算角度，不合算嘛，你懂我意思，嗯，这个叫不成熟，
2: 嗯，
1: 但是迟早等到各种相关的 一直做做到后来都有可能。不要去因为说哦，那个还早，因为你要跟着他成长，你自己才有那个温度，这个温度跟后来学习者你就领先一段，
2: 嗯，
1: 所以还是保持不要去预测将来，就是在你自己来讲就稳定的善用科技，哦，然后保持这个热情，行业你一定要找到你喜欢的热情，你才可长可久啦。因为这真的是人家讲说以前终身学习，这个 AI 已经让你会觉得随时你都可以
2: 学习，随时都可以学习，确实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每个人都需要就是保持的热爱学习的这颗心，
1: 对，
2: 在工作当中找到你的热情所在，然后呢也可以就是在更主动去争取更多的事情，然后尽量让自己能够抢占先机。
1: 对，这个先机是我们在就是职场上，但是有一点我认为人跟人的这种互动很重要，
2: 嗯，
1: 因为在 AI 会这个冷漠，反而人跟人的这种温度要保持。那我自己觉得我运气也蛮不错啦，啊，也是以前我爸爸没读什么书，可是他们教我一个我觉得我受用很多的，哦，就是保持一个叫做心存善念，就会有很多善言，不是因为我在持戒，而是我觉得这个人有持这样，你就会有一些善言，总是就是会有贵人在你需要的时候出来，这是我这一辈子走过来我觉得最大的受用的。
2: 除了刚才说到的很多技术层面我们可以不断的去学习之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心存善念，然后呢有很多的好缘好因好缘就会慢慢的汇聚在一起，就像刚才钟董事说的，有很多事情我们需要累积，等待那个因缘出现，它就会成功。那也期待呢，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听完这集呢，也希望大家的目标定定都可以越来越顺利。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行动力，要跟我们钟董事一起学习，就是保持这个行动力，赶快的开始使用，让 AI 从我们生活当中就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好助手。
1: 好助手。
2: 对，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喽！谢谢，谢谢钟董事。

0: 诗华迈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净师弟子要很精进呐、啊，要做典范呐、啊。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2: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生命的价值在于说不完的回忆，而且都是利益人间的好事。最近啊，金霞很爱跟自家的孩子们哦，就是在睡前的时候聊一聊，聊聊还记得今天一整天做了哪些事，有没有什么好玩又好笑的事情，还是你今天中午吃了什么啊，晚上吃了什么还记得吗？那在学习上面背了哪一首唐诗，我们一起来聊聊唐诗的内容哦。一整天24小时哦，一家人可能在白天的时候各自忙碌，这个我们大人去上班，小孩子呢去上课，那各自都在忙什么呢？晚上聚在一起，大家一起回头来想想，还记得多少？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其实都忘记了很多，忙了一整天都不知道自己在瞎忙些什么，那自己今天一整天到底完成了些什么。那甚至更长远的来看呢，有时候一忙，哎，怎么才刚过完六月，一转眼又来到了七月，哇，这一个年头半年就过去了，日子真的过得好快，快到啊，有时候一忙就忘了停下来想一想，哎，我今天把时间花在哪里了哈。那我们今天节目中和听众朋友共同来分享静思精舍德勤师父就用一个很有画面的比喻哦，告诉我们这生命储存槽，带我们重新来认识时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拥有一份最公平的礼物，就是86400秒，一整天24小时的时间，它不会因为你的身份不同而多一点，也不会因为你年纪不同而少一点，而且今天没有用完，明天也不能存起来。请师父带我们一起哦，不只是谈到珍惜光阴，也和我们分享哦，可以看见时间的样子，就是每天的生活习惯。一分一秒过去了，你有没有每天进步一点，每天多做一点好事，看起来微不足道，但经过一年，经过十年，这累积起来却可能改变你整个人生的方向。时间过去了，真正留下的是我们用时间完成了些什么。同样也分享一个很有趣的概念了，就是在这人生时间的历程当中啊，我们人生其实就像一本账本，每一天都要来记账，那对的事情就要赶快入账，那做错了我们怎么来做修正呢？或许我们没有办法让一整天变成25个小时，但是可以决定这86400秒我们要留下一份什么样子的生命记录哦。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共同的来聆听到静思精舍德勤师父带我们一起来认识着生命储存槽，也开始用不一样的眼光来看待我们每一天每一分钟甚至每一秒。
3: 今天我想跟大家来分享生命储存槽。我记得这个生命储存槽在上人的开示讲过之后，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告诉我们的就是精进。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我们要如何善用这个三间呢？所以每个人生命中都有一个资料库，那里面储存的就是时间。那你每天存入的生命空间 不分贵贱，不分上下，都不增不减，每个人都有86400秒。那我们来看一段上人我们在菩提心药所播的影片。
1: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时间在分分秒秒之中点滴流逝，毫不停留。而我们一天过一天，不知不觉年已长大，究竟圆满了什么？又留下多少遗憾？时间就像一张白纸，每天换掉新的一页，上面写的内容累积起来，就构成了我们的一生。回首看看，这一天、这一周、这个月、这一年，我们写下哪些美好在这些时间的纸上？10年来、20年来，又有哪些是值得再三回顾？
0: 生命天天都是让我们很实用，就如一张白纸，每一天醒过来，这一张白纸呢，这一支笔，笔意就是我们今天的工作，为人间付出多少，天天呐，我们都一笔一笔的记录下来，在生活中，这行善，或者是呢，一念偏差，动作偏错，每一笔的记录都是分明，不会差。这一张纸就是我们的生命。那这个字字条条啦，每一个字每一条的，都是我们的因缘果报。
1: 这是2019年最夯的自我成长书籍《原子习惯》所阐述的观念。将1.01的365次方与0.99的365次方做比较，可以看出前者约等于37.78倍，后者则是0.025，接近0.03。365次方的意义，就是一年的365天，以0.01的复利来计算，其含义是。一代表每一天，0.01代表每天多做或少做的一点点。如果每天多做，进步0.01，那么一年后就会成长37.8倍。反之，如果每天少做0.01，那么一年后将退步到只剩下不到原来的0.03了。虽然只是极细微的一点点改变，若能累积成习惯，最终将会产生复利效应，如滚雪球般为你的人生带来丰硕的成果。试算看看，若再继续推演下去，有耐心地坚持10年，少做0.01的一方，成果必将趋近于零，而多做0.01的一方，则能进步远远超过5929兆倍。由此，我们可以体会爱尔兰政治家伯克曾经提到的一句至理名言：时间是伟大的导师。佛法的学习深入，佛道上的修行进展也是如此。面对令人生气的同样一件事，今天比昨天气的时间短5分钟，心情恢复平静的速度快10分钟，这些都是进步。虽然微小，但总有一天能练到心无平静，波澜不起，那时就是成就的境界了。俄罗斯历史学家雷巴科夫曾经说，用分来计算时间的人，比用时来计算时间的人，时间多59倍。那么，若用秒来计算时间呢？能够运用的就宽广3000多倍了。所以上人常说，过秒关，分分秒秒都要善加利用。
3: 我们看到，在这段短短影片当中，其实也是好好的用科学来计算了时间。那 86400秒呢，如果你没有善用它，那睡觉的时候再隔一天就全部清档了。所以人生无常，无醒的时间留也留不住，那用善行才能换取福德。那善用生命储存草，分秒积善行福德呢，每一天我们都有86400秒。那持戒人过秒关，每一天睡醒睁开眼睛，生命时间的储存槽中就是有那么多的时间，我们要好好的利用，才能真正为普天之下这么大的空间的人做事情。那我们要如何分配时间呢？上人也教导过我们哈。那我们在人生经济学当中，我们有1/4的时间用来睡眠，其他1/4都维持清明来学习、付出、工作、生活，那可以把生命争取的长一点。我们常常说用时间，用时间就是在创造丰富的历史价值，然后我们将我们的生命才转化为力量。那如果我们说花时间，那就是开时间了哈，那就是只是在计算花了多少岁月，虚掷时光，那空过人生。那我觉得在慈济就是感受到叫做挤时间，时间是挤出来的。每天虽然都是安排生活安排得很充实，但是在有一些急难事件、紧急要救灾，或者是像我们菩萨他要见习培训，他也要从他非常忙碌的时间当中挤出时间来参加十堂静态课程以及很多堂的动态体验课程，那这些都是挤出来的。那尤其现在新逢慈济一甲子，金帐演艺，所有的人都把剩下空余的时间或是挤出时间来做彩排验收，所以也看到了很多菩萨每天都是冲啊，就是在把时间把握好好的，分秒不空过。所以时间就像一只开满的弓，箭射出去就永不回头。我们懂得善用活用时间的人，无形中也就延伸了生命的另一种长度。善待有限的时间，它将会回报以无限。所以我们要如何不空过人生呢？那我们就用改变时间的刻度。刚刚在影片当中看到了用日来过，那你会一直觉得还有明天。那如果用秒来过，你就会懂得珍惜。那上人秒秒都是很扎实踏实在行菩萨道，所以上人也把他的经验分享给我们。而我们每天在慈济世界，我自己的体验就是我还过不到秒关，但是我尽量以时的方式来过生活，那练习让自己时间都能够好好的掌握好。所以我们说极短的一念，其实累积起来就是漫长的一劫。一念时间极短，却可以累积成一劫，恒持刹那就是永恒。所以我们要把握时间。那我们每一个人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心念，和人人的每一秒、每一分力、分秒相连，力量相成。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愿意付出他的爱以及他的善念，累积起来，那就可以成就无数的美善历史。所以当你把所有的时间 及时付出，那就是你生命的宝贵印记。所以其实时间无关速度，而是一种态度。当我们紧追不舍，时间不会变大；当我们放缓脚步，时间也不会缩小。所以我们要懂得善用活用时间。那其实现在行动网越来越快，高速公路铁路也是将地理的距离缩短。回顾早期影片当中提到，最早慈济人要到花莲来参访，要来参加联谊会的时候，从台中一直开到花莲，他坐公路，他其实是需要8个小时，所以一天的时间都在坐车。可是想想，我们现在往往看到慈济人来花莲，他可能当天一早坐车，中午以前就到了，那傍晚跟上人分享开会之后再赶回家里，可以在一天的来回就从家里到花莲。所以我们人为什么越活越忙呢？那就是要检视自己对于时间的态度。每个人的时间观就是他的人生观。那我们说修学佛法就很像铺路，那以我们的心意，我们要希望能够把路铺得安稳又坚固。那我们要常常不要忘记了修行者的身份，老是喜欢与人计较，然后产生分别心。这个人合我意，我看得很顺眼，那个人我看不顺眼，那这其实就是自己的一个修养不够。那在晨起熏华香的时候，在续品里面讲到了三慢，就是我们佛陀开示的三慢，讲到了圣慢、等慢、侮辱不如慢。那这三慢呢，让我也是很有的体会哈。就是圣慢是说，我们的心态老是觉得自己做的比别人多好几倍，所以自己就会感觉自大狂妄。那等慢呢，那个心态是，别人做的多，但是我觉得我也差不多啊，那你就会觉得我们这样子就够了，要停止成长。那不如慢呢，那就是我知道我不如别人，那这样不如就不如吧，所以就不肯精进，到此为止，就是一个自甘堕落。那我们每个人岁月自然法则，老人也有三慢：吃饭慢、手脚慢、代谢慢，这些都是我们生命的一个过程，我们无需感到愧疚。其实慢跟散慢它的差别，身体的慢就是我们生理可以慢，但是我们心灵绝不可散慢。众生散慢自甘堕落，其实是佛最不忍心的，上人也不忍心众生都堕落在苦难中。那有什么解药呢？那就是说我们要懂得挚爱，提起精神，那破除不如慢，就不再自甘堕落。我们能够跟上就慢慢跟上，稳稳踏实的一个精进。那我们要破除圣慢与等慢，就是要保持谦卑。那我们要回归本心，好好的精进。我们每天能修行多少就是多少，能付出多少就是多少，这些都是累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在同一个时间与空间里，可是每一个人感受各不相同，那空间相同，感受差异。我就想到了，我们其实在金色 有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地区的慈济人或者是会众，他们到金舍的时候都会留在金舍用餐。那我们对于远方的客人或者是从来没来过的人，因为不同的国家，我们常住师父都是非常的热情，总是尽量符合异国的风味，煮四菜一汤，能够尽量符合当地的口味。可是刚开始我们煮出来的一个饭菜，竟然每一桌黑人菩萨都看了好像都没动筷子，那几乎原封不动的收回来。那其实在后来几次我们海外黑人菩萨学子们经常回来金舍体验生活与实习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他们最爱的是什么。他们最爱的就是白米饭加素灶。当你桌上有素灶的时候，那个换的饭锅要添两次才够他们吃。那所以我们说，我们要给予人家很丰富，不如给的精准。这就是要适应空间与人间的同理心。那我们的待客之道，就是我们不要以为人家需要的是什么，而事实上我们真正要体贴的就是给对方需要的，而不是自己想要的。那我们要在这个无私的大爱，才是众生所愿意亲近的。最大的道场在于无私，我们抛下了分别心与计较，让心意成为坚固安稳的道路。所以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我们都要好好的拿捏把握，然后当下去做。那我们要维护我们的每一念之间，那每一秒每一件事都是生命中宝贵的历史，每一念每一刻都能欢喜提升生命的价值。所以一念极短，却可以成为漫长的一劫。那同一个时间，人人同一心念做同一件事，和每一秒钟每一粒秒秒相连，力量相成，这就是经纬的千古历史。所以我们的一分爱一分善，就能聚沙成塔，成就了慈济世界。那我们再来看上人的生命的盘点。
4: 上盘爱小花叠起，叠讲吼，咱生命价值偌济，有勇气都有价值，无勇就是无价值，无勇呢空过人生，有勇啊才有劲。总是呢，咱就是爱会晓学得呢，学得。人生生命有价值，咱回忆回忆，咱对师父偌久啊？是啥物因缘咱捌师父？啊，师父甲咱讲，咱爱做，啊，咱安怎做呢？啊，做偌济啊？啊，是做对啊？唔对？哦，做对啦，然后来赶紧对的呢，赶快立下。这是对的，咱的生命，然后我做对的，我会甲立下；做唔对的，较紧呢，紧删除。删除就是忏悔啦。啊，咱立下呢，就是咱的慧命已经成长啦，所以咱爱欢喜，叫做法喜充满。那是不是会当？每天稍微算一下算一下，今天我做得很欢喜的，都是对的。做人对人好，讲好话都是对的。做人对人好，讲好话，专人了一个心境。

0: 我不愿意让这一张纸只有每一天醒过来，这一张纸摆在我的面前，我每一笔都要让它清楚的、有价值的账，把它记录上去。这就是生命的里程碑。
1: 所以上人时时开示、时时提醒我们的，就是把握分秒，要时时精进。上人在四月一号朔旦那天所开示的一个重点，上人就是在警惕我们生命的无常，在生命中都一直在分秒中不断的流逝。那在生命分秒流逝当中，我们要觉悟无常，也要及时行善。所以用无常来鞭策我们，那也告诉我们世日已过，命亦随减。所以让我们知道说，当时间不断不断的过的时候，我们应该第一个我们要感恩，我们感恩平安的过去，我们要知道要及时行善。所以要怎么样的精进呢？那你就要学习做人待人不计较，那要跟众生结善缘，这就是在修行中的精进。那你要孝顺父母，我们要身体力行做好事。所以我们最简单的修行就是口说好话，那见人问好，口说善语，就是每个人随时随地都能够实践的好事。所以我们要认认真真，要时时警惕命亦随减，那我们也切莫放纵虚度时光，见苦知福，及时伸援手。我们虽然凡夫，如果没有在做慈济的时候，往往会边修边漏，所以加减做加减修就会难免漏失，修两天烦恼三天，心地都蒙上了雾气，看不清外在的环境。所以上人告诉我们，法入心要信受奉行，好好的受持法，怎么说我们就怎么修。修持不是今天修明天修，我们要好好坚持，每一天没有懈怠，就会华喜充满。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好好的把握善用我们每天的86400秒。今天很感恩大家的聆听。

0: 做就对了。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1: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刚刚节目前半阶段，我们听到了由静思金舍德清师傅和我们的分享哦。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哦，开始想起

0: 天当中自己这84600秒留给了哪些人、哪些事，还有自己做了些什么。时间看不见摸不着，但对每个人都很公平，也是最珍贵的宝藏。当我们愿意把每一天都过得踏实一点、友善一点，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选择，每天生活好像就是这么的如常，但是慢慢的就会累积成就我们有价值的人生。那不过啊，这时间除了累积生命呢，但也悄悄的改变我们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哦。年纪越来越大，和朋友啊认识越来越久，可是相聚的时间却越来越短。那当我们说再见的时候，改天再约，是不是还有下一次呢？真的不知道哦。有些时候的道别真的可能就成为了最后一次。接下来呢，我们邀请你一起来听到台中慈济医院大肠直肠外科的林北江医师和我们分享他自己个人的感触哦。从孩子的毕业典礼到陪伴病人走过人生最后一段旅程，他重新体会了这珍重再见的意义。也许当我们懂得珍惜时间，你会更懂得珍惜身边的人，而每一次的真心再见，也都是对生命最温柔的祝福。
1: 我是台中慈济大肠直肠外科林北江医师，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简单的四个字：珍重再见。六月是一个毕业的季节，珍重再见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原来我的国文真的非常的糟，我花了好多好多年的时间，我才终于学会什么叫做珍重再见。几个礼拜前，我去参加我的小孩子毕业典礼。毕业典礼之前，我还笑他：“哎，你到时候不要哭哎。”我记得我小学毕业典礼的时候，有些人哭得好惨哦，好可怜哦。我那时候都在想说，有什么好哭的啊？要好的朋友，你每天几乎都会联络啊，你都见得到啊，都约得到啊。那些不熟的朋友啊，平常就打个招呼而已，你没有看到他，你也不会有感觉啊。那再来呢，甚至有一些你看到就讨厌的人，你之后都看不到他，那不是应该要高兴吗？你有什么好难过的？所以我一直搞不懂，为什么有人在毕业典礼上哭得好伤心。你看，那是我小学毕业典礼时候的照片，那个笑的就是我啊，你看那边。后来呢，毕业典礼当天，小孩子的毕业典礼当天，典礼到了最后尾声的时候，他们有一段所有毕业生起立，然后在那个大大的礼堂当中，毕业生与毕业生互相鞠躬，并向老师鞠躬，而且喊出了珍重再见这四个字。哇，那四个字一喊出来，对我来说就像当头棒喝一样，我眼泪就在眼眶打转，我说不出话来，我眼泪就要滴下来了，我要强忍住我的眼泪。我后来去想，为什么我要强忍住我的眼泪，因为这珍重再见四个字对我来说好沉重哦。上一张照片里面的那些同学，从毕业典礼之后我再也没有一个看过了，他们就是我人生当中曾经的过客。我以为我会再见到他们，没想到过了那天之后，因为工作啊求学的关系，我就再也不见了。不只是个毕业典礼，大一点之后，高中大学比较近期的同学，我们都以为要见面很简单，拨一通电话就没问题。但随着年纪慢慢增长，有时候是小孩子的问题，有时候是家里长辈的问题，要拨一个电话约大家碰个面吃个饭，瞧来瞧去，瞧到后来就是大家最常有空的那一天，就是改天，改天见，改天聊，改天再说吧。我很喜欢李安导演拍的《少年派》这个电影，他其中有一句对我印象很深，他说人生啊，就是不断的放下，而遗憾的是啊，我们来不及好好告别。年轻时候的我不懂得珍惜， 再见对我来说一点重量都没有。我一直以为明天还有明天，我们迟早会相见。随着我在医学的途中，很多的病人跟我比较有缘，他们就像菩萨一样，一点一滴用他们的故事与生命教会了我，生命中有时候是很脆弱的，他让我了解到明天不一定会看得到。再见对我来说很简单，年轻时候的我一直相信再见就是再来会相见，但慢慢长大之后我才了解，有时候别人给你的再见事实上对你是一种期待。我希望你可以好好珍惜你的自己，我相信你可以做得更好。有时候再见是别人对我们的一个祝福，希望你好好的做你自己。珍重再见呢，事实上就是要珍惜自己的身体，保重自己的健康。那我希望我可以再次看到你，那你要好好的哦，你要带着我的期许努力的向善，好好的过下去。那最后一张送给大家，希望大家每一个人都可以好好的保重自己，我们来日再见。啊，如果真的很有缘的话，让我们来生再见，谢谢。
0: 听到的是我们台中慈济医院林北江医师的分享，这珍重再见的重量。那说再见哦，听起来好像蛮轻松的，但是到了生命的最后说要告别，是不是会让你觉得特别的沉重呢？再见道别的时候，我们也都是要好好的学习哦，怎么如何来相互珍惜，珍惜这每一次的相聚，也可能都会是一份的礼物。因为没有人知道下一次的见面啊、哦、是什么样的时候哦，约定好了会不会有什么改变呢？也因为这个生命当中充满着未知哦，所以我们除了珍惜当下，有些事情其实也可以提早做准备。接下来要分享的、哦、希望这不是一个沉重的话题，而是一份呢、啊、彼此之间或是给家人最温柔的礼物。花莲慈济医院医务秘书吴雅茹将带大家来认识病人自主权利法。或许有些朋友会觉得、哦、这件事情离自己还很遥远，但其实病人自主权利法谈的不是放弃生命，而是我们还能清楚表达自己心意的时候，为未来的自己做一个安心的决定与规划，也让最爱的人不必在最艰难的时刻承受两难与自责。真正的爱有时候不是替家人做决定，而是先替家人减少未来的困难。来听到花莲慈济医院吴雅茹医务秘书的分享。
2: 我是花莲慈济医院医务秘书吴雅茹，那今天用简短的时间要为大家介绍所谓的病人自主权利法，以及大家会签下的预立医疗医嘱。那我把这个题目呢定为留给家人最美的礼物，其实呢是因为我们发现当病人在后面尾声的也许数个月或甚至数个小时的过程当中，那也许意识不是很清楚，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他的家人要来帮他做一些跟生死相关的决定的时候，压力都会非常的大。那倒不是说哪一个决定一定是对或者是错，而是常常在这个家人都离开以后好几年午夜梦回当中，这些家人他们会想，我当时做的这个决定到底是不是我想要帮助的这个家人他心里面自己的想法。所以呢，在台湾推出病人自主权利法，以及开始在推动所谓的预立医疗医嘱之后，各家医院呢都纷纷尽力在推广这件事情，希望能够让一般的民众对于自己在最后一刻的相关的选择能够提早呢在人清醒的时候神志清明的时候开始跟家人做出讨论。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哈，台湾这个病人自主权利法呢，是我们亚洲的这个第一部跟生命有关自主决定的法律。那我们这个是在民国108年的时候就已经上路了，距离现在呢也已经有七年多了。在过去刚开始推动的这几年呢，并不是得到很大的响应，但是在最近这一两年当中，政府呢已经陆续把病人自主权利法跟预立医疗决定的这样子相关的过程呢能够健保化，所以让很多的民众呢开始可以不需要额外再付出一些自费的选项，就能够得到这样子法律的保障。好，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些简单的比较哈。第一个呢，就是过去也许有一些已经有签过所谓的安宁的意愿书，所以他们也可能会抱持着就是哎，我以前签过，现在还需要再签吗？哦，那这一次呢，就是跟大家讲一下，现在的病人自主权利法呢，跟过去的安宁缓和条例比起来呢，多了其余的四种人。哦，这两个法律都包含了所谓的末期病人，但是病人自主权利法里面呢还多增加了其他四种，等一下会跟大家介绍。那另外呢，病人自主权利法里面也特别提及了就是可以拒绝人工营养。哦，那但是在过去的安宁缓和条例里面呢，只能就是说我不想要心肺复苏术或维生设备哦，但是如果说鼻胃管要拿掉啊这些的，可能就没有那么容易可以符合这个法律，但是现在的病人自主权利法就有保障这样子的范围了。好，那刚刚讲到的五种人在病人自主权利法里面有哪些呢？第一个是末期病人，这个是大家都已经熟悉的了。第二个呢叫做不可逆转的昏迷，第三是永久植物人。这两类的人呢，大部分指的就是病人已经没有办法再跟我们的家人做一些互动，不论他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那只是要能够诊断到不可逆转或者是永久，他都需要3到6个月的一个观察期。那第四种呢，就是叫做极重度的失智，也就是说失智慢慢慢慢的演变成非常非常的严重，也几乎已经没有办法再跟人家有互动了。最后一种呢，叫做政府公告的一些很痛苦很难治的这些重症，这里面的这个重症呢，并不是随意的一个重症都可以算哦，基本上要是现在整个的科技是没有办法治愈这样的疾病，而且目前的所谓的缓和治疗也都没有办法解除病人这样子的痛苦，这两者呢必须要同时都搭配，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把它列在所谓的公告很难治疗的这个重症当中。那一般民众呢常听到的这个例子呢，大概就是以像渐冻人就会属于第五种。好，那我们现在呢签这个预立医疗决定呢，就是先预计想象，假设自己未来有一天变成1、2、3、4、5这五种之一的话，那当时你希望做的什么决定，现在就可以很清楚的把它写下来。好，那这个的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如果写下来之后，它就是一个法律文件。那在大家也许昏迷的时候呢，这个法律文件呢，其实是远胜过不管是这个你的医疗委任代理人，或者是你的家人所帮你做的决定。哦，但如果你没有写的话，那当然我们就是依赖现在目前最常见的就是麻烦家人或医疗委任代理人帮你做出的决定。好，那要启动这份文件容不容易呢？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人会觉得我签了是不是送到急诊之后大家就不会积极的治疗我。哦，那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哦，跟大家说明一下。虽然呢我们签完之后会放在健保卡里面，但是呢要诊断刚刚上面讲到的五种人，必须要两个专科医师相关确诊。而且如果大家还有印象，刚刚讲的那五种人，他通常都不是在很急的时候发生，他是很急的时候我们先尽全力的救回来，只是救回来之后呢，有可能这个精神状态认知功能状态不如预期，这时候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如同影片上面讲到的两个专科医师就可以确诊是不是符合刚刚讲到的1、2、3、4、5这些状态，然后呢我们会再加上两次的安宁缓和团队的一起评估，最后才会很严谨的开始启动你今天所立下的这个医疗决定。 所以同时也要在这边跟大家说明，我们的预立医疗决定也绝对不是安乐死，目前在台湾是没有接受安乐死这样子的一个法律选项的，所以是所谓的自然善终。好，那这里面呢就提到了，就是如果我们今天写下的是我要撤除某些东西，例如说我想要撤除呼吸器，我想要撤除叶克膜，或者是我不要鼻胃管了。好，那撤除这些医疗的时候呢，也许会带来一些不舒服，但是呢，因为有缓和团队的介入，再加上呢，我们会指导家人怎么样陪伴当时候这样的自己，所以包括你不想要用鼻胃管，但如果那个时候你还可以稍微有一点进食，那团队呢就会教家人怎么样呢可以好好的喂你，不会呛到，又以我们自己可以吸收可以接受的状态呢可以吃一点东西，所以也不用担心如果鼻胃管你现在选择的是我以后不要装鼻胃管，那会不会活活的饿死所以这个都是可以克服的。好，所以呢，用最后的一分钟要跟大家呼吁一下，如果在现场荧幕前面的听众呢，觉得这样子的想法其实是很符合我在内心里面对自己未来最后一刻的想法，那想要告诉大家的是，不管您现在身在台湾的哪一个县市，几乎每一个县市呢的医疗院所都可以进行所谓的预立医疗的諮商以及签署预立医疗医嘱。那首先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先找一下靠近你家的院所的一些资讯，那这个部分呢是要先预约的，因为有很多诊所是不会列在他们的这个门诊表上面的。好，第二个呢是要做这样子的预立医疗諮商，它其实是需要带家人参加，而且呢在讨论这个过程当中也需要跟你的家人好好讨论，因为通常在最后一刻的时候会阻碍我们没有办法好好善终的，通常是那些最爱我们的家人。好，最后一个呢就是正式的完成法律文件，那通常呢我们就会在门诊的这个諮商过程当中顺利的一并把这些所有的文件跟过程都完成，那上传到我们的健保卡，这样子在全台湾有插健保卡的地方就都可以读得到了。感恩。
0: 谈到了这病人自主权利法相信不少朋友会发现了，原来谈生命的自主不是因为害怕死亡，而是因为一份的爱。而这样的一个预立医疗其实不单只是在于年纪大了老人家的身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时期会有不一样的想法和决定，我们都可以把它好好的写下来，和家人多谈谈各自心里所想的，也互相传达彼此之间的爱。而在我们今天真心看世界从一开始听到了秦师傅告诉我们要珍惜每一天的时间，而在此刻也听到了就是由我们的医生和这个医务秘书来和我们谈谈呢，每一次的相聚我们都要珍惜彼此，都在提醒我们同样一件事其实生命最重要的永远是当下，当下平安健康的我们要好好把握，因为此时此刻我们是最幸福的。节目的最后呢，要和大家分享这医疗志工汪玉如师姐在这个志工复出过后来做心得分享，问问自己同样的问题，也和大家一起共同来思考，如果有一天这个角色互换了，你希望自己是坐在轮椅上接受照顾的人，还是有能力去推着轮椅陪伴别人的人？这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一个相互的提醒，当我们有健康有能力的时候，是不是能为别人为自己多做一点？来听到我们医疗志工汪玉如师姐的分享。
3: 我是板桥江翠和气二汪玉如，这次服务的定点是在大厅。那这两天在大厅后感觉到花莲慈院跟台北慈院比较有一点比较不太同的地方，就是发现到在这边坐轮椅的病人非常的多，大部分都是老人，那也有年轻者或者是矫正署的人，那每个人的脸上就是充满了一个苦字尤其我看到有一个老人家，他不由自主的身体一直弯下去， 感觉到很不舒服，那陪伴他的人就跟他讲说你修理哪一个地背后啊地背后啊，那看他这样子痛苦的样子心里真的非常的难过。那这一幕也让我感受到就是想到就是前天晚上金西师姐和我们分享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退休的董事长，那他在医院就是服务坐轮椅的病人，那他朋友看到他说咦你贵为董事长你怎么在推轮椅，那这位董事长就回复他说你是我们要选择要坐在轮椅上被别人服务，还是我们要去做一个服务能够去帮助别人的人。那所以会让我感受到说今天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能够来做志工，这是一件很有福报的事情，尤其感受到生命的无常啊，我们就是要能够去把握当下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那在大厅的一个角色，有时候我感觉自己像一个咨询柜台，因为常常会有民众来询问很多的问题，有时候又感觉自己像一个交通指挥者，因为可能民众会问说诊间要怎么走，病房区要怎么去，那有时候不是很清楚的时候，那我们的服务台同仁就在我的旁边，就会就近来询问，这也让我体会到说其实人生的方向也是这样子，有时候我们可能就是很迷茫，不知道要做什么样的事情，那没有掌握到自己这一生要何去何从，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及早知道自己来这一生来这个娑婆世界我们的一个生命价值是什么的时候，能够好好的走下去，那相信我们这一生就不会虚度。那可是如果我们不清楚的时候，我们要有善知识的来指引，那甚至我们能够去请教别人古人有一句话说一盲引众盲，相邀入火坑，就是说如果我们自己本身已经眼睛瞎了，但是要带一群眼睛瞎的人要去走往一个地方，可是自己都不清楚了，我们可能会把这群人都带往就是不好的一个地方去齁。那所以呢有一个善知识齁的一个团体在我们的身边，时时能够互相提携齁来指引我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有一首歌说如果明天是下一生齁，你要如何度过今天，我觉得这是很值得我们省思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都知道生命无常，可是我们很难可能就是这个时间这个念头过去就没有了，但是我们是否能够时时的做一个反思，能够一个警醒让我们确实的知道说无常就在我们的身边，那我们能够好好的来去做好当下每一件事情。感恩。
4: 感恩师姐的分享，其实真的很感恩师兄姐能够到那个医院来志工服务啊，都可以马上为病人啊伸出援手来帮助他们，让他们得到很大的帮忙。好，真的，那我觉得也像师姐刚说的，选择当一个服务的人啊，不要当一个被服务的人啊。当我们健康的时候啊，要发挥我们的良能。哪一天真的无常到啊，真的想要多做一分钟啊，都没有机会哦。好，所以我们现在啊，就要把我们未来的剧本写好。好，感恩，希望很快又看到你们回花莲，好，慈济医院来服务，感恩大家。
0: 真心看世界，如果您觉得我们今天的节目好听爱听，也帮我们多多的分享出去，而节目中更也期待邀约您一起来加入我们的志工行列，让我们共同以真心来爱护世界。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回空中见。
5: 爱要及时说出来。
6: 大家好，我是杨承苑，有很多人叫我小牛。我想感恩上人改变了我的人生，因为每天有听上人的静思晨语，所以让我觉得生活中能有法，课业中能有法。另外在课外活动，像是助教与社团，都能用到上人所讲的一切法。我也要感恩金色师父、四姑师伯们，让我每次回来都能学习与感动到慈济宗门所做的一切。我也要感恩爸爸妈妈、阿嬷，每次支持我回来台湾， 也让我在美国能自学的那一段时间，还有现在在课业上给我很大很大的支持。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5: 四五十
7: 好朋友，
5: 美国的家庭主妇张贤儿说，
8: 十几年前我开始吃素之后呢，我身体的改变我有明显的感觉。第一就是我觉得体态比较轻盈，第二呢就是我身体比较干净，非常的清净，那这是我本身的收获。那再来，上人常叫我们要常养慈悲心。说起以前呢，我看到在杀生的画面的时候呢，我会看，虽然这句话我一直挂在嘴上说，可是我还是看着人家在杀生。现在呢，我看到杀生画面的时候呢，我会不忍心，就会离开，然后心里面也觉得挺难过的。
5: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9: 如素呢，对身体有益而无害的啦，而且对大地、对气候呢，都是有帮助。
10: 素食新风潮，运动员吃素，健康一百，体力满满。台南的卢素娥来做见证。
11: 我来自台南医疗志工，非常开心看到世大运的选手吃素。我们全家都是运动员，我们全家都吃素，儿子也是胎里素，他在体能素科考试的时候还拿到满级分。很多人对吃素会质疑，但是我们一点都不怀疑，吃素是又有耐力，耐挫力又高，不怕挫折。这一点我觉得吃素人是比别人更有耐挫力，然后越挫越勇的勇气。我觉得运动员就是这样。
5: 就是爱听，
12: 就是爱听，
13: 就是爱听，
14: 就是爱听。
15: 大家好，我是蔡良文，我现在在考试院考试委员，那么我也是我们上人的弟子。那么我在收听我们大爱广播的这个过程里面呢，我都非常非常的喜欢，非常非常的欢喜的心来听。因为我们在五浊恶世也好，或者我们在公务也好，我们会发觉人心是不是有一点在浮动。那我们在工作之余，在文法有时候在时间上是比较没有那么弹性。那如果我们能够直接收听到我们大爱网络的电台的话，那么我想在你最那么来收听。那么像我个人来讲，对于有时候他会转播人文讲堂，人文讲堂里面所谈的都很精要的，很摄受我们的人心。有时候在无形中你会发现，你当时的烦恼或当时的无明，甚至你没有办法解决的困难，它就一个点化。甚至我们电台对于品德的部分也非常非常的重视。那因为我个人在编写文官的公务伦理或伦理的教材，我觉得很多很多的这个关怀情，或者说我们公务人员里面的效能还有关怀的部分，事实上都可以从里面加到一些非常圆满的元素哦。所以整体上来讲，我经常在公余或者是很烦恼的时候，我就用我的手机来收听。要听的有心和受用的这个过程里面，都是你可以及时的去看，然后及时的去思维。我觉得这个大爱的网络电台真的是无远佛界，而且真的是可以解决我们很多疑难杂症也好，实际上可以对治我们很多的无明跟我们工作的烦恼。所以我建议大家能够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
7: 大爱网路电台。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锦峰。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我们很荣幸的再次邀请到李妙红老师。
0: 是，
1: 他从小因为罹患小儿麻痹而行动不便，他需要以电轮椅代步。
0: 是，
1: 但是身体的障碍无法限制他自由的灵魂。
0: 是，
1: 他自行创业成为事业有成的企业家。
0: 是的，
1: 而且他游历全球14个国家成为旅游达人。
0: 是，
1: 他更主持广播节目与出书，来分享无障碍优质旅游，而且他还到全台的各地学校机构推广无障碍生活，以及亲身投入无障碍友善餐厅资讯的开发建制。
0: 是，妙红老师呢使用轮椅来撰写自己的生命故事，
1: 是
0: 也轮转出自我无限的生命潜能，也展动出社会的正向力量，让整个台湾呢社会呢也都变得更友善更有爱呢。
1: 是的，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0: 谁是大来宾。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欢迎妙红，和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哦。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启鹏好，佑珍好，
0: 妙红好。
1: 上周妙红跟我们大家分享了他的一些成长的过程，还有他求学阶段哦，有同学的帮忙呢，让他就完全没有障碍了。
0: 是的，
1: 可是在就业的时候呢，确实有遇到一些不平等的一些对待哦。
0: 是，
1: 可是妙红透过他自己的一些努力，他能力的一些展现呢，他也能够做得很好。
0: 是，
1: 后来呢，他就自行的创业。
0: 对，
1: 而且呢，他将到世界各国旅游的这些经验呢，写下一本书。你的作品叫做
2: 《101公分的轮转世界》。
1: 为什么会是101公分？它的意义是什么
2: ？OK， 因为我个儿比较小，其实我坐在轮椅的高度将近是差不多100公分左右。
1: 是，
2: 所以我觉得呢，100公分对我来说，在看这个世界呢，其实它的一个高度不够广。但是我希望呢，可以借由旅行呢，去扩展我的视野。
1: 是，
2: 那我希望坐在轮椅上的一个视野呢，不再是100公分的一个视野，
1: 对，
2: 而是可以像我们的101大楼一样，在上面可以俯瞰整个台北市，视野可以更辽阔。所以即使坐在轮椅上，也不见得我们的视野就此被限制住。
1: 对
2: 对，借由旅行，我们的视野可以更开阔。
1: 是啊，真的哈，旅行啊，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嘛。旅行对您的意义是什么呢？
2: 其实旅行对我来说，一开始是弥补我童年的不足。
1: 是啊，以前不方便出去。
2: 对对对，
1: 上个礼拜有讲，我们就来出去，
0: 都是看着弟弟妹妹他们去郊游。
2: 对，
0: 但是自己却没有办法。
2: 对，那现在有能力了呢，我就觉得我要把小时候没有的给补回来，
1: 是啊，
2: 这样子。那现在就补的有点过头了。
1: 我们妙红老师已经走过全球14个国家了，
0: 是
1: 哇，好多，而且有些国家还重复去呢。
2: 对，像日本可能就去过了4-5次，然后加拿大去过2次还3次，
1: 是
2: 那美国去过3-4次。对，
1: 是您会再次去访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的无障碍做得特别好，还是怎样？
2: 哎，没有，其实是因为他们的国家太大，
1: 那
2: 一次的旅行，其实没有办法看到全部，应该像我们台湾，这么小一个地方，可能玩一个月都玩不完，更何况说加拿大9天，你想怎么可能9天能玩到哪里？
1: 是啊，真的是没有办法能够深度的来去了解他们的人文荟萃。
2: 对，
1: 就是我们妙红老师每一次出去的时候，您都自己做功课。哎，
0: 是
2: 其实之前前半段是跟团，但是一直到大概4-5年前吧，我才开始自己的自助旅行。
1: 是，
2: 对，因为其实我不知道启峰你们有没有发现，在跟团的一个过程当中，一般人比如说我们就以日本为例好了，
1: 是，
2: 如果你到旅行社去找一个到日本旅游的话，5天4夜大概2-3万吧，
0: 是，
2: 那 轮椅朋友的话，其实你跟团要去以同样五天四夜的话，价位大概就在56,000到60,000中间，
1: 没错，
2: 对，所以你变成一个30,000一个60,000就两倍的价钱呢。
1: 对啊，
2: 但是启峰你想想，身障朋友其实在职场上工作获得的一个收入其实都比一般人来的少。
1: 是啊，那为什么旅游要贵一倍的价格？
2: 对，所以旅行其实是每个人生活里面很基础然后很普通的一个休闲活动。可是身障朋友要拿到这样子的一个一般人来说很平常然后很随意的一个休闲活动，他反而却必须付出比一般人要高出两倍的一个价钱。
0: 是，
1: 真是不合理。
0: 对
2: 对，那是不是限制了身障朋友出去玩的一个机会跟意愿？
1: 真的啊，因为比人家特别贵怎么去得了呢？
2: 对，所以就在想说我有没有可能就是透过自己出去玩，然后可以把这样资讯分享给别人，然后他们也可以这样子去玩，是不是可以省更多的钱？
1: 对啊，
2: 所以呢我就开始，我记得我第一次选自助旅行的点是澳门。
1: 澳门
2: 对，因为会讲华语，然后离台湾大概也40分钟左右而已，大概我们坐高铁大概到台中左右的车。
1: 对啊，这样不会怕啊。
2: 对，那我就跟我的好朋友说，哎，我们自己去澳门玩。那他是因为长久都跟我一起出去玩，那我们一直都跟团啊。其实他也有点担心，他那时候说啊，自己去玩那
1: 可不可以呢？
2: 对，我们如果碰到问题怎么办？
0: 对呀，
2: 我就跟他讲说，其实我们去如果觉得不方便出去玩，那我们就找一间好的饭店，我们就是4天3夜就待在饭店嘛，对不对？
1: 这也是一个方法哦，
2: 吃得好住得好，那、啊、我们就在附近晃一晃啊，再来就搭飞机回来，这样也不会什么太大的问题。对，他想想也对啊，反正如果都不能去哪里，就在饭店附近玩，也不会出什么大差错。
1: 还好澳门不大啊。
2: 对，然后他就被我说服了，然后我们就去了。其实那次玩的还蛮愉快的，因为我有找好富康，所以我们也中间安排了2天的行程，就是坐富康带我们到澳门去晃。
1: 是，
2: 对。后来朋友就觉得，哎，这是一件可行的事。第一次出去觉得很轻松，然后时间很快的就过去，然后也很平安的回来。
1: 是啊，
2: 他对我就有一点点信心这样子。那我记得在隔年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哎，那我们今年要不要跑
0: 去哪里？
2: 对，我们去马来西亚玩，上次40分钟，这次4个多小时这样子，
1: 而且不同的文化。
2: 对对对，他说啊，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不是听说很不方便吗？然后听说坐车还会被打劫或什么的。我说没有啦，就有朋友在那边，他们会帮我们安排富康啊或是什么。那因为我这样跟他讲，他第一次被我带出去对我还算有信心，所以呢第二次他也被我说动了，就跟着我去。那所以我就安排了吉隆坡跟一个度假村。那我也是漫游的方式，就用轮椅在饭店的周遭附近玩玩，然后搭他们的地铁。那也还好，有认识当地的朋友，他们也有带我们就是逛逛这样子。那一次的旅行也在很愉快的过程当中结束，也很平平安安的回来。所以呢，朋友对我的信心就大增，
1: 越来越大增加了。
0: 没错，一次比一次好。
1: 其实这个好的一个旅游经验啊，其实是妙红之前他已经跟这些朋友都已经做好了很多的联系，有把握了，
2: 对对对对，
1: 你才会去提醒你朋友说，今天我们一起来去吧。
2: 对对对，因为在那个过程，其实自助的过程当中，很多的资讯你事先是必须要做规划跟了解跟收集的。对，我大概每一次的自助旅行规划大概都要在半年前左右开始做一个规划，
1: 提早做规划。
2: 对对对对，
1: 那个资讯才会收集的更正确一点。
2: 对，
1: 在每一次的旅游的过程，那都是一个美好的一个经验的一个学习。那你收集这些经验回来，你把它收集成册了，你出书了，101公分的轮转世界，
2: 对，
1: 来跟大家分享。而且您不是也写一个故事书的，你是写一个工具书的方式。
2: 是，
1: 你希望大家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有需要到这个地方都可以拿来做参考。
2: 对，因为其实像我自己出去，我会到书店去买很多的旅游书，可是那些旅游书对我来说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
1: 是，
2: 因为像我们要去看的，比如说交通，他们可能写就是，哎，某一点到某一点到哪里转车，
1: 对啊，
2: 可是我们要看的是，哎，这个车子 这个车厢我们上不上得去，然后要长得什么样子，你可能一个章节十几页的解说倒不如一张照片让你看到
1: 就更清楚一点，
2: 他的车子他的车厢进出是这个样子，
1: 对，
2: 那我们自己就心里有个底了，
1: 对，
2: 可是我完全在所有的旅游书里面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资讯，
1: 没错啊，
2: 对，所以即使在书上写的再方便，我自己都脑上都是一个问号，
1: 对，
0: 是，
1: 对，所以以行动不便者为出发点来去写的一本书，这才更贴切于我们行动不便者嘛，
2: 对，
1: 对，如果一般直立人的想法的话，很多我们想要去看的细节是看不到的，
2: 对，所以我会习惯在每一次的旅行当中用相片去做记录，
1: 很重要，
2: 然后到每一个我们重要的环节，比如说电梯啦、车厢啦、马路啦、斜坡啦，
1: 对，
2: 我会把它 mark 出来，然后在书里面就重点的一个提示，然后身障朋友如果要到这个地方旅行，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应该会比较心安，
1: 是，真的那个心安的感觉很重要，
0: 看到了没有讲的这个，他都会把画面拍回来，也等于是帮我们已经走过一趟了，所以呢就很心安，然后也知道要怎么做准备了，
2: 对，
1: 是随手记录，什么时候养成的这习惯？
2: 自从我可以到出去玩的时候，我就很爱照照片，然后我记得那个年代没有所谓的记忆卡，全部都是底片，
1: 对，
2: 所以每次出国呢都要带个十几卷的底片，
0: 对对对，
2: 然后回来光是洗照片费用就是好大一笔钱的，
1: 对
2: 对对，但是那时候的那个底片我们完全没有办法看到拍的好不好，
1: 是啊，
2: 所以就很懊恼，
1: 洗出来，
2: 洗出来之后才发现，哇，为什么这个地方歪了糊了这样子，可是你又没有办法再回去那里再重照一次，
1: 是，
2: 所以那时候其实会有蛮多遗憾的，那现在我们的数位科技很发达，
1: 对，
2: 数位相机你甚至可以事先去预览照得好不好，有没有糊掉，糊掉了之后再重新再来，所以我会养成那个习惯，就是我每到一个地方我一定要拍很多的照片，那我朋友都会觉得不可思议，
1: 其实这些过程也是那一份的爱心，希望把这样的一个资讯如我们亲临到现场那一份感觉，完整的呈现给我们的乐听者、看的人，他可以看得到你所看到的任何一切，
2: 对，我希望因为我个人有一个分享的习惯，就是会在我的脸书我自己觉得好的东西或是有趣的东西我会在脸书上面做分享，在我出书之前就一直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也是我喜欢去拍照片的原因，
1: 是，
2: 我觉得好的东西我应该让大家一样跟我可以去体验去感受那样子的美好，
1: 希望能够把那个美好的一刻记录下来，我想这次是非常好的一个习惯，
2: 我都说我是用相机在写日记这样子，
1: 是，用相机要用影像来记录我们的人生，
2: 对，
1: 在你写的书里面你有写到说我们要出去旅行前我们应该要做一些准备啊，还有什么海外飞航的全攻略啊，甚至我们的各地的一些无障碍的相关的资讯你都有提供，
2: 对，因为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身障朋友他不了解出去玩，因为记得像在前几个月我碰到一个朋友，我没有办法想象现在有人不知道说坐着电动轮椅可以到国外去旅行，那他完全是不知道的，
1: 他完全不知道，
2: 对，他就觉得他好想跟他家人一起出去玩，可是呢他一直以为电动轮椅没有办法上飞机，那一次的相遇听我讲之后他才觉得、啊、真的吗，那下次他一定要跟他的家人一起出去玩这样子、对，所以我就觉得在我们有时候认为理所当然还是我们觉得哎、都可以或是什么、可是在别人的话他也许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资讯，
1: 是，
2: 对，那当他知道的时候、我看到他脸上泛发出那种欢喜的脸色的时候我就觉得哇、
0: 他已经在规划了，
2: 对对对对，
1: 当时的这一个举动、这一个分享可能就会开拓那个人的视野，
2: 是，
1: 那我说真的是非常的美善好的事情，在这个小小的轻易的一个举动中你就可以帮助了一个人，
2: 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帮助到别人、但是我希望可以将这样子的资讯分享给需要的朋友、那不管你喜不喜欢我的文章、但是我希望里面的有一些一点点的资讯可以帮助到你，我都觉得写这本书我就值得了，
1: 是、这就是妙红老师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旅行的意义跟分享的喜悦，
0: 是，
1: 所以你也亲身的加入了这个爱的特派员的这个行列啊，在调查台北友善好餐厅、
2: 对，因为我自己喜欢吃喜欢玩嘛、
1: 对、
2: 那就觉得 以前我除了玩的资讯，那像吃到好吃的或是一个漂亮的餐厅或是一个老板非常风趣或非常友善，我都会乐于在我自己的脸书上做分享。那刚好在残障联盟跟罕病举办的这个活动吧，那时候就觉得哇，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一个活动啊。
1: 对啊，
2: 那就是去参加了。参加之后才发现，哎，原来在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过程当中，你除了分享让其他的人知道这样子的一个资讯之外，我发现我们可以去改变一些什么东西。
1: 真的耶。
2: 对，
0: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曲逢，
1: 我是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参加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我曾经遇到那个老板，他其实非常有心，可是他给我的回答是：啊，我做这些东西，谁要来？
0: 是。
1: 因为他说我看不到这样子的客群啊，
0: 真的啦，
2: 客群会不会过来？
1: 那我就跟老板讲说，你会看不到这样的客群，是因为你的门口有障碍。
0: 说的对。
1: 那我们看到门口有障碍，我们
2: 就
1: 自动略过，
0: 自动略过，没错，
1: 对。你基本上就看不到我们进去嘛，因为我们就知道有斜坡我们就进不去，我根本不会去叫老板说啊，你出来抬我进去，
0: 是啊，不可能啊，
1: 对，所以进了你就看不到这样子的客人啊。那我说你只要愿意改，你只要改一下，我相信因为你的餐，你的东西好，服务好，东西好，自然就有这样子的客人。
0: 是，
1: 他就改了，把阶梯改成斜坡之后，他发现真的有这样的客人，
0: 真的有啊，
1: 你知道吗？他原本一楼是没有桌子的，后来他慢慢的有像我们这样的客人去了，原本只有一张桌子的，后来变成两张桌子，他就觉得哇，原来真的有客人，
0: 没有，需求还这么大，
1: 而且对，需求还蛮大的，还必须要预约这样子。那是最近还把那个装潢改了，以前是随便一张桌子，现在是变成一张大圆桌，可以坐下十个，
0: 好用心哦，所以他真的想做。
1: 对，其实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个餐厅，也有这样子的人。对，那我觉得除了资讯分享，原来还可以改变人，改变社会，我就觉得这是一个算蛮有意义的一个事情。这样子
0: 是啊，能够推动无障碍餐厅，让更多的人可以来使用，因为行动不便者不是只有坐轮椅的朋友，可能我们的推娃娃车啊，还有我们的长辈啊，都有需要的嘞。
1: 对。
0: 其实很多时候是这个样子的，你发觉到很多的餐厅，如果它是无障碍的，我们去的时候不是就我一个，可能我们是三五好友，可能我们今天如果是长辈家里的行动不便的时候，他可能是全家人愿意去那里。所以你今天你开拓的不是就是一位身障朋友，而是他是整个群组的人一起来做的。
1: 对，
0: 所以其实商机无限。
1: 对啊，而且我们可以发现现在高龄社会慢慢的来临，小孩子生的少，然后老人家越来越多。
0: 对啊，
1: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像公园里面啦，或公车上
0: 那个
1: 好多都是老人，对对对对。那有一些老人家都会说啊，你们去就好，我不要去了。
0: 会，
2: 是不想要麻烦大家。
1: 对，其实
2: 现在有一些无障碍了。
1: 对，其实他们可能对于自己的体力，或是对于那个地方的一个环境，
0: 对，他会觉得是因为这样，
1: 对，他就不要出去，不想给子女添麻烦这样子。
0: 对
1: 啊，
0: 所以一个友善的一个环境，友善的一个生活，我想说来自于你我愿意去改变。很感谢明宏老师也是在做这么美好事情的推手，你也一起来参与它。
2: 是，
1: 对，我很高兴这个社会有人在推动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然后也有这么有心的人愿意去因为了解而做改变。
0: 对
1: 对，那我想其实我们社会上有很多的事情是因为不了解，不了解产生的误解，有时候是因为他不了解，所以他不知道怎么做，那他了解之后，其实他是非常愿意去做这样子，
0: 很乐意做改变。
1: 对对对，
2: 是，
1: 对，所以我们如何把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去让每个人了解？
0: 对，
1: 那这是我想做的一个工作，这样子。
0: 是，需要用的人知道这个讯息，就可以来使用了。提供这样子的讯息的人，他也知道他可以做一些改变。
1: 对，他知道怎么样去改变。
0: 对
1: 对，因为有一些有心的人，他其实不懂你到底需要什么。
0: 是，
1: 我最常碰到的是，我每次跟人家讲说，无障碍啊，他们想到的就是 OK， 好，无障碍有，
2: 无障碍
1: 坡把手，
0: 对，他不泛指那一 点，
1: 然后再来呢，没有了。
2: 厕所啊，你们无障碍，
1: 对，就是厕所、斜坡、
0: 对，
1: 把手这些。但是我会觉得，不要把无障碍就是一个标签化或是什么，我觉得它应该在生活里面，让你不知不觉当中可以去使用，
0: 对，
1: 而不是很刻意的去标示出说
0: 真的是这样，
1: 这个斜坡是你走的，那个楼梯是我们走的，
0: 这样就区隔了。
1: 对，那这一间是你们住的，其他间你们都不能住，
0: 这样也不平权。
1: 对，我会觉得其实如果你可以在生活里面就已经融入这样子的一个元素的时候，其实不管是身障朋友、老人家或是一般人，他都可以很自在的融合在一起。
0: 对，他不是刻意被
1: 照顾
0: 的。
1: 对，所以可是现在的一个社会里面，对身障朋友或是老人家就有一点刻意被驱开来了。
0: 没错，
1: 对，你们进不去，那我做斜坡给你们。
0: 是就是这样。
1: 对，
2: 所以其实在推动上当时也是有些困难，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因为是很多不了解，他觉得你们好麻烦哦，我还要特别做一个胁迫给你，我要特别去做一个把手给你，我把手还要做多高多要怎样怎样怎样。
0: 对，
1: 那我觉得如果融入生活，你知道它的用途，你知道它怎么使用，那我觉得这个东西都不会是硬邦邦的一个问题。 对，
0: 对，透过了解就不会误解了。
1: 是，
0: 那我们无障碍友善特派员也非常好的，就是说还会去告诉店家餐厅怎样来是符合无障碍的一个环境。我想他们也需要这样子的一个教育，刚好你可以带给他这样的一个资讯。
2: 是啊，
1: 我想就是当朋友这样子，你就做一个分享的时候，其实他就比较不会去排斥。对，因为如果说政府来要求你说你要给我做这样子，
0: 他好像就觉得有排斥了。
1: 对，他会觉得我为什么要做。对啊，
0: 对，你让我看不到我的客源，我为什么要做。
1: 因为我觉得其实如果我们自己做生意，我们也会计算这个成本的付出到底有没有收益回来。
0: 正常，
1: 对，如果是一个朋友的付出的话，你就比较不会去计较那个代价。
0: 对，
1: 所以如何让店家、身障朋友或需求者可以彼此成为朋友，
0: 是，
1: 然后彼此为彼此做真心的一个打算，
0: 是，
1: 那我觉得双方都是有所得的。
0: 是，所以我们爱的特派员真的非常的重要。
2: 是啊，
0: 一个良性的互动才能够做到一个真心的改变。
1: 是，
0: 明宏老师，你在这一路过程呢，你有没有要感谢的人或者生命中的贵人？
1: 这一个过程当中，我会蛮感谢那些给我出问题的人。
0: 这样子啊？
1: 对，因为他们给我出问题，我才有机会去改变。
0: 哦，对。
1: 不然的话，我可能到现在还是那个朝九晚五的上班族，
0: 是，
1: 我可能还是那个小镇上面做裁缝的人，
0: 有可能，
1: 我可能还是待在台湾不会走出去的人。
0: 对，
1: 所以我会觉得身障朋友不要害怕去做改变。
0: 是，
1: 那碰到问题的时候，你不要把它当成问题，
0: 对，
1: 你把它当成是一个你人生的转机。
0: 哎，真的，
1: 对，
0: 要这样子想。
1: 如果你选择了不去逃避它，你做了选择，那它会将你的生命带往更另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境界。
0: 是，
1: 当你面对它的时候，其实它会给你一些改变跟一些力量。我觉得每一个的转折点都是上天给我们去改变自己的一个契机，这是我觉得的。
0: 是，我们希望能凭典范跟生命勇者来跟我们听众朋友讲讲鼓励的话。明宏老师跟听众朋友来鼓励一下。
1: OK， 不要害怕改变，
0: 是，
1: 然后勇敢的踏出去，不管对不对，做了就是。
0: 是，不要害怕改变，勇敢的踏出这一步，做了就是。
1: 对，
0: 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2: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明宏老师要和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人生的价值不在于生命的长短，而在于能否发挥功能。
0: 是，
2: 人间呢最真实的慧命是从发挥良能得来的。可谓社会多奉献一分，生命就少一分空虚，多一分厚度。不求寿养长短，只求身广充实，造福在当下，价值也在当下。
0: 没错，人生真正的意义在于发挥。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近思近社的师父德伟，我很喜欢听广播，在我的手机里面呢，常常会收到大爱广播的连结，我常常就利用晚上的时间呢，可以听到上人的开示，上人出门行脚的时候呢，又有全场收录上人的录音，还有师兄师姐们的分享，让我觉得好像我也随师一样，所以这样的节目也希望大家也都很爱听，我自己真的很爱听，而且有时候忙碌的时候可以稍微停一下回来再继续听。大爱广播真的很方便，它的灵活也不局限空间，然后时间随时都可以调整，随时听自己爱听的节目，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严伯文，慈济慈善基金会执行长。我最想要感恩的是，当然是我的慧命的母亲上人，也要感恩我的母亲，当然也要感恩我家师姐扮演一个非常好的母亲的角色，当然也要感恩所有天下的母亲，让我们的生命下一代可以继续延绵。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飞翔，
1: 福从座中得欢喜，非从圣界得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

0: 各位亲爱的空中朋友，大家好，欢迎再度收听《爱在西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哦。今天你非常欢喜哦，来到咱台南市的安定。考中呀，考中也是台语啦，人阮国语叫做中荣里啦。呵呵我嘛唔知是安那中荣里，考中呀，尾来叫做中荣里。咱等下再来请教咱当地吼诶菩萨哦。啊，今仔日是安那边来吃吼，就是因为吃有一个发展协会啊，伊即卖咧做社区关怀据点啊，伫最近哦，有甲咱组织签约，好，所以我们慈济每个礼拜四都会进驻这里哦。来服务咱家的乡亲，吼，咱家的士大人，啊，我今日特别咧邀请到咱吼，一个发展协会理事长的太太，吼，周碧清，这个理事长夫人，吼，来跟咱开讲，啊，阁有另外三位志工哦，吼，因嘛，伊除了志工之外，因三个拢是咱家的学员。啊，只是有两个较无用，拢伫咧照较无用吼。啊，拢爱采租好宽好了，即当出来避两个呀。啊，了得去登记啊。哦，啊，但是有一位其中一位是全程参与我们的课程，所以咱来个访问一下吼。咱组织来到咱的社区了后吼，诶，甲因进行的课程有啥物无同款？吼，咱今仔日特别来到这个所在吼，咱首先来访问的就是咱的理事长夫人，我们的碧清吼，来碧清你好。
1: 哎，大家好，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碧清啊，大家好哦。
0: 大家好哦。
1: 好呀，我雄雄都未三样讲到啦。
0: 也紧张啦吼，来个一摆大家好啦。
1: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碧清，一家服务这个据点的职工啊，替大家服务。
0: 阮打开是伫遮的。做据点的服务的时阵哦，是伫个妈祖金口啊，迄个时阵哈，因为咱的据点环境较细间啦，阿妈无伫遮上课关系啊，所以咱大部分拢是伫个金口遐拍鼓，打开始是拍鼓哈，拍差不多一两当了，我们才开始慢慢的进到教室来，对不哈？伫个早期甲今嘛，你感觉有啥物无同款哈？
1: 哦，差足多啊，因为有杰克老师来帮忙啊，还有志工的。到三工啊，即妈妈阁有做者姐姐，因来到三工啊，因为阮迄阵拢一工，一年那一个礼拜只有一工诶，请老师来替阮带动活动。啊，即妈呢，阁有做者来帮阮师姐哦，帮阮来带动，哦，带动了最好诶呢，阮家长者当作欢喜诶，尤其吼哦，带动一种手语哦，哇、哦，大家笑的都。合不拢嘴了，而且哦，大家拢希望师姐可以让教阮这手语，足感谢，谢谢。
0: 哦，这个是咱进前吼，伫个丁哥哥吼，丁哥哥是跟我们慈济的慈发处吼，我们台南的这个慈发处这个窗口吼签约吼，咱签约了，咱的开始进驻到我们的据点了，咱几礼拜来几拜。有的据点是一个月去一次，但是咱考中雅记的店是大礼拜拢来吼，每礼拜四啦，啊每礼拜四来吃吼，就是上各式各样的课，都是有讲到手语啊，吼咱手艺的啊，吼还有手作课程呐，吼还有律动课程呐，吼啊来对哦，您熊可群告正言法师说故事。
1: 有啊，也有放影片啊，有教阮教足济，教人个做人个道理，还有感恩的心，吼，大家长者都蛮不错的，我当去感受到感恩的心，伊嘛学足济，什么叫做感恩的心，怎么去关怀朋友，感谢啊菩萨。
0: 咱这个店是较特别的，是讲咱这个店吼，长辈都年纪比较大，然后。行动力比较弱一点点的哈，啊，但是哦，我刚刚大家拢做五星，尤其是咱的志工，咱的志工不是干呐来家扫涂卡啦、摆桌啊一样的。我刚刚想朋友就是咱的香积菩萨，香积菩萨就是吼在主家呀，慈济里面叫香积菩萨哈，啊，但是哦，这卡在拢租车诶，慈济来上课的时候，来我今麦来访问咱的香积菩萨哈，来香积菩萨有两位哦，来行。先来访问第一位好啊，来自我介绍一下。
2: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郑秀芳。
0: 秀芳师姐，来秀芳，你进前主持还没来的时阵，你敢有咧煮素？
2: 没
0: 啊，拢煮啥？
2: 拢煮菜的。
0: 这个你上爱煮啥？
2: 煮菜的哦，上爱煮拢煮啥？拢啊，就是拢煮菜三样菜汁。 一种肉啦，啊有时啊鱼啊啦，啊有时啊卵啊，啊有时啊有那足济物件啦。
0: 位置都爱顾着嘛吼，所有的营养都要有嘛。
2: 换物件就对啦，阮遮的迄个做个换工吼，做个煮葱即趟今仔去，今仔煮即种，明仔就是无煮迄种啊，啊就给遮迄、那个。这老伯吼，真欢喜呀！
0: 啊，我顶一届来吼，提一包下皮下好的灵力是啥物人种的？
2: 我妹妹种的，我拢会提来吃，好吃迄个老伙仔，大家做伙吃欢喜安尼。
0: 所以恁吃的菜是不是种足侪人拢是家己种的提来？
2: 哈、啊，番薯叶菜瓜嘛，拢我家己种的。哦。啊，来吃分人吃，足欢喜。阮阿弟因厝心情无介好，唔过来吃，我心情真好。不是讲我咧讲啊，但我感觉就啊，拢无烦无恼安尼啦。拢看这老伙仔拢是咱的朋友啦，啊是拢这老伙仔是拢一家人安尼啦。我是感觉真正来这我足欢喜的，对啊。看我第一点就是甲阮囝讲，其实来这吼想咧交朋友的啦，顶厝一个一路嘛，囝嘛出去，啊媳妇也出去，剩咱一个人，当面厝也无起笑，我当不知。啊来这是咱有上个欢喜啦，我有感觉就上个欢喜，就是讲交这朋友无这我拢唔怕，大家拢是。一家人啊，感觉足欢喜，伊照看阮几个会煮甲足欢喜足甜的，对啊。啊，佮煮者来，因来甲阮嘛，甲阮娱乐，我嘛是够欢喜的，对啊。
0: 那是煮者还袂来的时阵，你拢煮鱼啦、煮肉啦，对无？好来，即马我问你，啊，你即马换别行煮，你敢会关系？啊，你先自我介绍一下。
3: 全国听众大家好，我是黄玉秀，
0: 啊，玉秀师姐，你拄只听？听伊讲了吼，讲啊，得来遮足欢喜对无吼？啊，但是我有问讲，啊，煮食来爱煮熟的呢？啊，煮熟的，你敢要煮？
3: 会啊，会。
0: 啊、你拢煮啥？
3: 啊，炒红萝卜啊，啊，就迄个各的高丽菜啊，啊，很多啦，很多种啊。
0: 啊，蛋白质要安怎？
3: 蛋白质蛋啊，肉啊。
0: 啊，但是熟的啊，要安怎？
3: 哦，它就是有一点素肉嘛，
0: 哦，素肉，
3: 有加一点素肉啦，哦、啊，就是炒青菜、炒红萝卜、炒蛋啊，啊，那个番茄炒蛋也是啊，哦、这个都很营养的。
0: 你看哈，一般人都会刚才讲啊，我就是蛋白质，就是爱肉嘛，所以我放一点素肉，应该就有蛋白质的哈。接着我叫雪芳来回答，因为雪芳家里今天熊可哈，豆类蛋白质应该当给我印两行啊出来哈。来，雪芳，你给大家问候一下。
4: 尊敬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雪芳啊哈，啊，拢叫我雪芳啊啦。啊，我都一只吼咧做老人啊，做老人志工啊，啊为遮个老伙仔服务啦，哦啊，遮个迄落遮个老伯吼，大家做伙也真心实啦，哦啊，我都那大家，哦，我都一旦跟到做啥，我都做，有时啊，若无来，遮老伙仔无法做伊买，我嘛是。我倒来徛咧，来给买款，欠啥我就买啥呢。
0: 哦，咱这志工今仔做了去，欠啥的，我倒来徛咧去。
4: 我倒我倒来徛来甲买。
0: 来啊，因为雪芳是我的学生哦，真足认真的啦，所以我来甲问这个问题，一定知影。来，雪芳，请问的吼，咱运动了几分钟来爱补充蛋白质？
4: 咱若运动了三分钟来，哦，爱食一挂豆奶啦。人啦、啊，豆皮、豆干啦、
0: 啊，植物性蛋白，啊，现在植物性蛋白袂当食吧？
4: 嗯，伊个肉吼，伊消化较慢啦，哦，所以伊吸收较慢。
0: 因为那边长肌肉嘛，所以咱那是三十分钟来补充蛋白质会长肌肉。啊，肉一共要加到肉就是爱四点钟了才会消化吸收，所以袂呼吸啦，哈。后来，所以哦，咱最近伫咱高中呀，是不是个开一个寿司班？
3: 哎，对啊。
0: 啊，你拢有报名嘛？哈。
3: 有啊。
0: 来，啊，咱寿司班内底有教过什么菜？
3: 鳗鱼饭，还有那个。香煎干贝，今天就是教那个火鸡肉饭，
0: 火鸡肉饭啊，但是咱讲起，咱听起来拢是炒的啊。
3: 我们用素食的啊，用那个金针菇啊， 还有那个茄子啊，都去做的啊。
0: 所以咱的食材全部拢菜对不？
3: 对啊对啊，全部拢菜的啊。
0: 来，阿姊，你拄只讲这三项菜，你上该介意食得几项？
3: 我逐项拢爱食，我感觉逐项拢都好食。
0: 你家己煮的吼，家己较早想的吼，迄素食料理跟我同款，全部拢是新鲜食材。比如讲咱的鳗鱼饭，伊就是用鸡鸭做的对不？伊无塑料，全部拢无塑料对不？家己较早想的素食跟我同款。
3: 无同款呐，啊，较好食。
0: 较好食，
3: 较好食，素食的这样很好吃。我感觉简单的就好食，啊，像迄鳗鱼饭嘛，哦，有够香鳗鱼饭的啊，最好食。啊，今仔日做这迄个嘛，做食迄个啥，火鸡肉饭呐、啊，很像哦。
0: 你也会给爸用虾子？
3: 杏鲍菇，还有那个金针菇。
0: 你有杏鲍菇，啊，杏鲍菇按那这按那变形给爸。
3: 就是弄一块一块，把它弄撕嘛，用撕开来，一条一条这样啊，下去吹，吹来，搁浇一寡味淋啦、酱汁，调味料，安尼。
0: 毕竟会加肉饭吼，啊，看起来有型无？
3: 有型，又很好吃，
0: 又很好吃，吼。
2: 好食个好看，我未晓讲。
0: 好食个好看吼，雪邦你敢有食？
4: 我也未食嘞，啊！但是看到敢那足好食。哎，
1: 我拢我嘛都
2: 是用
1: 食菜。
2: 唔是讲只个食菜，伊倒是用这吼、個，真正无简单嘞啦。安那无简单，吼你看到好食，搁好看。做这样个讲个，讲真正这几项啊，吼，真正做了袂歹呀。
0: 一般咱个
2: 啊，无食菜那。我食菜，咱是拢食较袂多，也毋过老师教遮吼，真正拢想要来做啊。我当时做咧，我手机你看，真正输做啊，真正好看佫好食，啊做好食，我嘛用我囝教，我囝讲啊这啥，啊这老师做诶迄种迄落啥叫啥？无啊，因遐做啥？搞干贝啊，吼干贝啊，哦，偌欢喜诶，阮是干贝啊，阮囝，阮迄个。阮媳妇偌欢喜，讲妈这啥哦，一个高个到底，我老师教，啊，亲人有当食菜是食菜，总无简单食这种的物件。
0: 啊，你干贝安那做？
2: 啊，就切落，啊，你讲白金针菇迄，啊，就白白的煎哦，打，啊来打退起来，啊，搁用油来搁甲煎，啊煎的，哦，鸽卵啦，鸽卵，啊搁涂打鸽卵来煎。哦，真正有型啊，真正好食，迄永远是做的。啊，无像老师做的遮好啦，我唔知影搁细落啦。
0: 哦，卖洗，
2: 打啦，迄啦，都是咱灶台用，我提当用的嘛。
0: 金针菇袂当洗，洗落去就缩袂打。
2: 只只我只白到地哦吼，大家嘛讲这真正无清楚所谓，这是干白。
0: 哎，是足奇怪吼，伊个金针菇吼，只要加鸡卵吼落去，伊就变成干白的味道，吼，伊味道就是。
2: 我请阮亲夫哥唔知影，替讲我妈干做好食，阿妈迄。那金针菇那夹袂断啊！我讲无，咱老师讲用白夹这条丝啊，
0: 丝啊无套起来啦。
2: 啊！我规条食了了，我把头一条往你恁囝食，我笑到要死，做三粒啦。
0: 啊，敢足贵？
2: 袂啦，迄几块银啊，尔着
3: 十三块
2: 啦，十。
3: 嘿
2: 啦，好食，搁好看，搁俗吼。阮新妇我家笑到，搁去当家老母讲，家因老头娘家因妈妈讲。你真正好食，无敢无食菜做这样个食嘛唔对，无当变济啦，
4: 无会特色啦。老师咧教较有特色啦。
2: 遐咧上课哦，遐个啊，遐拢讲你来伊爱上，你会要带动遐老伙仔，遐感觉足欢喜安尼，你会当喊你，我甲看迄个录影，遐我看，哦，喊现在都几个答唔对，啊，老师，哦，牛啊！老师也要搞鹅肉菜，咱老人嘛是叫
3: 囡仔想哦，
2: 鹅肉带动真正够厉害啦。
0: 其实哦，
2: 大家拢在讲，阮大姐啊，看你来都，阮大姐也无记个，又记个，讲看你来，你足爱来啦。真正，是你要家老伙爱老伙啊，就小囡啦，小囡啦吼，囡仔想啊，阿姨哥也要甲陪迄老伙啊。
0: 所以你
2: 爱上你的课啦，要讲白差的。
0: 所以你看，咱考中也是咪足够水哦。咱的长，咱虽然是长辈足侪啦，咱因为正卡所在拢老人较侪嘛吼。啊，长辈就是因为咱里长做有心的，啊里处长嘛做有心的，所以咱不管是里班的，还是讲咱社区发展协会办的，吼，我感觉拢 大家拢足热情参与的，尤其是即马组织个伫来甲咱斗三工哦。较早是拢姑姑啊来一摆爱杀吼，啊咱即马来是逐礼拜拢来吼，逐礼拜拢来。吼，阿姨，我甲伊问哦，伊嘛拢说欢喜来遮，伊感觉咱遮人哦就好斗。啊，雪芳你一家应该是算元老啊吼，啊你感觉即个慈济来上的课吼，来对你上加加的学啥？
4: 我感觉伊来咧讲吼，拢袂歹呢，逐节都袂歹啦。我都带动这老伙仔呢，大家我都安尼活动安尼真好啦。
0: 敢有你上爱的课，譬如讲是唱歌啦、跳舞啦、手艺啦，还是手作啊？
4: 迄落做运动啦，啊，这手艺啊，这拢真好啦。
0: 你顶一摆学到几首？
4: 顶一届哦，顶一届。得那偶尔拢是袂记，
0: 所以一首会当教一档哦。
4: 拢袂记啊。
0: 但是哦，但是虽然袂记起啊吼，啊，但是哪个来个上一个，哎，得个记起。
4: 系啦，都爱个教的孙哦，都会个想到安尼。
0: 得甲恁主家同款嘛吼，一拜、两拜、三拜就熟啊嘛吼，就很熟了。譬如讲，有一工啊，有一工诶，跟他是阿梅，伊就传恁。啊是阿妹啊是阿庆，我嘛袂记起啦吼。团恁菜叫啊，互我看。啊伊来甲我讲哦，哎老师，哎有二有差哦，就咪差出来拢足水个呢，啥物事？紫色啦。
5: 哎、欸，紫色啊，对啊，很漂亮。
6: 你讲老师我用一迄个鸡迄鸡头啊嘛吼，啊袂会晓，咱就加出来，咱加庆啊就买十几条来插。我插到外惊咧，我讲老师，无咱用吹啊，小陈讲来用老师我吹，我无啊袂插看麦。哦，插一个到底我甲几哦？哦。一鼎遮大鼎，安尼看到安尼有够好食，种形体安尼。啊，人老师啊教安尼，我是要用吹的啦。啊，到尾啊，讲像种，啊，为了炒看卖，我就甲伊火热啦吼。啊，我是看迄、那个叫啥物手机啊，迄无火热啦吼。啊，即摆迄个倒落，咱用咱的滚水，但个鼎盖的色滴就出来了。那像你迄、那个
0: 烟，就鲜紫色的安尼吼，都、
6: 欸。炒鸡啊，就鲜绿。都不爱，我炒鸡啊，不爱炒着啥物原因，拢炒到乌色色。啊，自从在你若介意用哦，我当啊就吹啊，我无休闲咧，我吹到够死。我干咧鸡啊，我最爱食，啊，唔甲做肉袂晓炒，拢乌，啊都互你去家加呢。我就讲，贵乡啊，咱来用吹敢好？啊，贵乡讲。哟，阿妈是会使咧，阿我想阿无我插一间看卖，我插间够欢喜，够是无用你看。
0: 我随波来我看。
6: 咱若做成功是够欢喜的，欢喜就对啦。
0: 所以食素一点啊都无困难吼，而且咱食甲足欢喜，还佮食甲足水。
6: 来学一挂，这真正够好来学无，咱嘛看人安那做，啊咱就来加减学，啊学，人若学有八，咱嘛学有三分在啊。
0: 所以你看吼，咱的课中也愈来愈进步，原本咱一礼拜一节课嘛吼，啊即嘛。主席来拜喜了，我们的拜礼拜喜有课啊，拜三是我们的志工自己带动，好，我们自己带动，所以我们的连续可以有三天，好啊，主席来，我们也改变一些食食的习惯，好，啊，还有一些这个素食的知识啦，哦，一些素食的知识，这样，所以真不错啦，真的是真好，啊，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来到我们这个课中央，主要就是要希望我们这些志工家人哦，啊，会当看支持我们素食推广，啊，而且哦，会当更用心的跟我们一起陪伴哦，咱家的长辈啊，我底下有看到恁家一个竹筒呢，那是竹节呢，迄当时摕来，
4: 迄顶礼拜摕来，
0: 啊，迄是啥？
4: 哎呦，迄都咱也有爱心的人，安尼加减啦，哦，一块好啦，十块好，拢随在啦，随在人管啦。
0: 这个竹筒就是希望你可以拿来这帮助别人嘛，而且录竹筒其实钱多少基础啦，你录的时候你就要照顾你自己，你要先照顾你自己，因为你自己如果身体用你自己如果好别人才会好，所以你录的时候就算说你录一口你也要希望我照顾自己，我可以身体健康，可以做比较多的事，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所以我看到那些竹筒，所以不错呢，我感觉我们考中央的人，我们这些时代也好，这些志工也好，大家都很用心的，为什么你们这么认真在这做志工？
6: 你对你师长哪有介好啦，啊拢会甲阮讲安怎做，啊阮安怎做，无咱厝也毋捌半项来遮加减话因教，啊搁第一点的像，迄个你长来实在你，会使讲我嘛是够欢喜，安尼欢喜， 你拢袂共安那拢讲者较讲者开了，你又带动遮个迄落啊，你也讲个笑，你讲话在咧笑，啊你团厝大家心思重重来遮，大家拢嘴拢利塞塞，都看到你就利塞塞啊啦。
0: 我来遮主要目的吼，其实就是希望会当来服务。在是大啦，吼啊，所以我嘛就爱来家，虽然离阮兜有较远吼，但是我嘛就爱来。啊，而且我今年底下课有够侪呢。
6: 你几半年迄阵无来，你感觉大家思思念念呢？啊，老师较无来，啊，老师是安怎出国的安那呢？我大思念你啊！我就感觉我第一点含，我就心肝就是讲哦，看到你，敢是看到咱的囝。
0: 哦，感恩哦，啊，家在啦，家在，因为我时间有限哦，家在，咱今年有加咱的自发出钱哟。所以主席就是属下属下啦，其实都因跟我同款啦，其实拢最爱来社区服务，所以你看到因来嘛是大家拢吹笑白笑，
6: 笑咪咪的喎。拜拜，
3: 哎，主席。
6: 因为我出三大笑，哎，拢袂老啦。啊，来到这，啊，无，阮爱来这是啥物原因啊？我唔困落吧，啊，来这讲一开嘛是真热烈啦，老袂使分老人囡啊，大家拢咱一家人，所以我唔捌你，我只话打捌你。我嘛伫，我嘛拢带只只嘛伫倒，无啊，其实我朋友交我朋友，我嘛伫讲来交朋友安尼。
0: 所以恁只拢无老人啊，大家看起来拢未老。
6: 啊，我啊看只拢好人啊，只大家拢笑眯眯。哦。一个，无去讲我是好嘢人，还是以善人，无安尼这种型啊，大家都人人好了，对啊，只老人我看大家拢笑眯眯，唔知看到你是唔是啊，我唔知影。
0: 哦，真感恩啊！咱来个考中研之后，其实我来考中研差不多是三当前的代志啊，吼！啊，三当前开始来遮上课，足辛苦的，迄个时阵拢是伫个庙埕，足热的吼，啊，冬天足寒的，啊，尾啊，咱即马政府淡薄啊补助，啊，咱就会当来教室内底吼，啊，咱会当有较好的环境，吼，可能换冷气啊，可能换电视啊，吼，啊，所以咱的环境就愈来愈好，啊，加上咱大家感情拢愈来愈好。好，咱共同来陪伴咱这考中研的时段，我说就是咱大家庭的力量。哎，今年更加好，今年就是有组织会到三江，跟咱加入了后吼，哇，大家更加活泼吼，迄课程愈来愈丰富。好，所以嘛，希望咱会当继续来为咱这时段服务嘛，希望咱考中研会当更加侪人吼来咱社区来上课，吼啊，大家一起吼这个共好，吼啊，大家身体拢加练好用啦吼。所以今仔日非常欢喜哦，来到咱的考中研啊，跟咱这志工朋友来开讲哦。啊，所以伫遮嘛邀请到咱的志工朋友来跟大家算定个本，大家最后一句来祝福一下，好不好？
4: 哦，我是水芳啦吼，啊，祝福咱大家身体健康，哦，啊，国泰民安。
3: 我一笑啦，我祝福大家吼，那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哈，谢谢。
6: 哦，我阿芳阿德啦吼，啊，祝福这个老人大家啊，逐天拢欢欢喜喜过日子，啊，身体又健康，忙讲安尼，互大家安尼一当一当较用安尼哦，一当一当比一当较用安尼，啊，我这个老人哦，看会当啊，逐天拢看到的安尼啦。
0: 谢谢啦！哦，真感恩哦！你看到因的，听到因的声音吼，你也知影伫遮实在是非常乐听的。吼，即个人生啊，就快乐，所以我就爱来的是安尼。我来个遮，我嘛变个做快乐的吼。所以伫遮嘛，真感恩呐吼，很感恩我们十八处吼，和咱的三化区的咱的园区的师兄师姐来个遮，来为咱扩中营诶，遮是大服务。好，谢谢他们。好，阿妈伫遮呢，想感恩大家付出的哦，所以希望大家拢会当平安顺遂哦。伫咱节目最后，哦，维基嘛要伫遮祝大家日日平安吉祥，时时好运增长。咱期待后一次锁定再相会，拜拜。

带我去保姆家吃，我吃了肉我身体会过敏，我们去看了好几次才发现我的身体对肉是会过敏的，所以我之后就

0: 让他们有钱去买一些他们需要的东西，让他们能平安的活着。
1: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2: 台湾的资源回收率从1998年仅5.8%，到2015年高达55%，成长将近10倍，累积的资源回收量达到约1393万吨。若将这些物品连接起来，约有3997万公里，可以绕地球999圈。在生活中，资源回收也可以随手做。
3: 我别项无搞啦，废物利用我上搞啦，未用的物件捡来洗洗的，搁做出来吼，不省人人欢喜个。人有分配，啊，人有分到的，人家有分，是不是？

0: 真正拢是酵素的功劳啦。那无咱若无讲吼，食材这个酵素吼来用这吼，我看伊我长袂当杂碎，袂当扩大吼，这样高。
1: 废物利用本自减量啊，那要遐个物件做来互人用，大家用甲足欢喜。你欢喜，我嘛欢喜啦。因为这宝宝你回收，我就甲借起来做利用。啊，那挑倒摆吼，啊干吼，提起来满咧做皮哦。
2: 珍惜物命，让爱无限。

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各位再度来到我们的云山法会，来参加这个经管的读书会。那么今天晚上我们的主题是千年暗示一灯能明。今天呢是农历的7月19号，一般人呢称这个月是鬼月。其实呢正信的宗教或正信的佛法呢，七月呢不叫做鬼月，而是呢吉祥月。若能明心呢，则日日是吉祥日，月月是吉祥月，年年年年是吉祥年。若不明心呢，明白的明呢，若不明心呢，则日日是鬼日啊，月月是鬼月啊，年年呢是鬼年啊。所以七月不是鬼月，如果呢你还是要说七月是鬼月的话呢，那至少今年的鬼月呢鬼绝对不会来。为什么？因为来的话要隔离14天，回去的话呢还要再隔离14天，这样来回就28天了，只剩下2天可以玩，所以来了也很没意思。所以这个月呢，即使你认为是鬼月的话呢，鬼也不会来，那何况不是鬼月，是吉祥月。正信的宗教呢，它是非常的智慧的。我有句话说，若心若正的话啦，心念若正的话，正念一起就是功德。心念不正的话呢，诵经万遍也没有功德。所以正信的宗教除了必须是智慧的，而且还是生活化，佛法也是要生活化，不能神秘化或者庸俗化。有些人在学佛咯，可是他还是满脑子是鬼神扯不清的，满脑子是鬼神的东西。这个叫什么？这个叫神秘化。所以正信的宗教不是不谈神论鬼的，敬鬼神但是远之。那庸俗化是什么呢？就是很会求佛但是不学佛。求什么？求健康啦，求长寿啦，求消灾，求发财，求功德，也就是以个人的功力为动机而去拜佛。其实这样也是有所求的。这个不是正信的宗教，也不是正信的佛教。要相信呢，最灵的佛在心中，最有力的菩萨在我们的脚下。其实各位想想，发生灾难的时候，我们家里所拜的那尊佛或那尊神也好了，他一定没办法，他不会走下来跑去灾区救灾的，还是要靠什么？靠活生生的活菩萨了。所以要求菩萨不如自己做菩萨，深入人群去付出去回馈，这个才是正信的一个观念。那今天的读书会呢，我们谈的不是这个，我们谈的是千年暗示一灯能明。古人说啊，千年暗示一灯能明，意思是什么？就是一间房间黑暗了1000年甚至是10000年只要把它点一盏灯呢，房间就立刻亮起来了。这个是有形的暗示。那还有一种是无形的暗示。无形的暗示是什么？叫做心灵暗示。心是黑暗的，心灵暗示。有形的暗示呢是一灯能明，无形的暗示呢是一念能明。无形的这个暗示要靠转那个念头。所以千年暗示呢，要让他一念能明呢，这个很容易啊，点个灯它就亮了嘛。可是心灵的暗示呢，要让他一念能明这个就不容易了。虽然说转个念头是几秒钟，但是你平常没有准备的话，就转不过来啊。所以要转得过来，就要几年功啊，平常就要学习了。所以呢，一念能明不容易，转个念头是不容易的。否则我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烦恼跟无明呢？所以刚刚讲说转个念头
是一秒钟，但是做足准备是几年功啊。这跟什么一样啊？叫做养兵千日啊，用于一朝啊，也叫做什么？台上一分钟，台下是十年功啊。古人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这句话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的，叫做法，佛法、正法、方法、办法啊，叫做法。法可以千日不用，但是不可以一日不备啊。这句话都非常好啊，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功夫可以千日不用了，你功夫练得很，练几十年了，你可以千日不用，但不可以一天不练功啊，每天都要练功了啊。上次讲过嘛，对，你磨剑十年的啊，就用在那个挥剑一次啊，这一次成功不成功呢，跟你平常有没有磨剑呢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每天都要学习啊，有学习就是有准备，因为有备所以无患。台风来了也是一样啊，你知道台风要来你就要准备啊，有备才无患啊，没有准备的话就是祸患无穷啦、啊、有准备才会胸有成竹啊，胸有成竹的人呢才能够谈笑用兵啊。即使你说备而无用也不是不用，是要用在关键时刻。大家都有一个感受啦，叫什么？书到用时方恨少啊，还有什么？字到即时写不出啊，啊，什么叫字到即时写不出啊？啊，就是有时候在写字的时候，哎，明明这个字平常就很会，就知道会怎么写，一时写不出来。尤其现在我们都用手机嘛，对，你打几个字，它的后面的字就出来了嘛。哎，你知道看到那个字，你知道这个字，就知道这个字，选这个字，但是要你写，你不一定写得出来了，啊，所以。这个书到用时方恨少啊，字到即时啊写不出啊，啊，这是为什么我们上人呢，苦口婆心的一直鼓励啊，所有的慈济人呐、啊，或者跟慈济有缘的人呐、啊，有心的人呐、啊，每天都要闻法，每天闻法就是每天在做准备，就是每天积沙，终有一天呢会积沙成塔。其实呢。用法跟用兵呢有相似之处，很奥妙的。用法跟用兵呢有相似之处啊。养兵是要什么？养精蓄锐，养足精神，储蓄战力啊，才能够蓄势待发呢，一战成名啊。文法也是一样啊，文法要日积月累啊，不但要做，还要学，不但学了之后还要做。叫做中学，学中做啊，做中觉啊，你做了以后你还要体会啊，去体悟啊，体悟了以后才会觉啊，啊，做中觉，觉中悟，开悟，啊，这样才能够什么学佛千日，用于一朝啊，否则你用不出来啊。所以文法千日，如果不能用于一朝的话，那佛法就白学啦。所以刚刚讲那句话这个意思嘛，对，就是说法可千日不用，但是不可以一天不练的啊，意思是这样子的啊。有时候哈、哦，你觉得说，哎呀，我们学佛千日不能用于一朝，那不能用于一朝的原因，并非没有文法，有文法，但是有听没有懂嘛。还有一种情形是怎么样？哎，没有听到重点，有文法，但是没有听到重点。所以不是有文法有学就好，还要听到重点，还要用得出来，这样才是佛法的最高价值了。用不出来就是没有生活化了嘛，对啊，佛法如果跟生活不能结合在一起，在生活中用不到的话，那这个佛法就没有价值了嘛。什么是心灵暗示呢？不要太小看它哦，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心灵暗示，因为我们都是凡夫啊，所以有凡夫性，也就是凡夫的，就是人性的弱点。有时候环境太暗，看不清；有时候是肉眼盲目，盲目啊，看不清。心中充满愁云惨雾，乌云密布，强风暴雨，不见天日，或者心不宽，念不纯，心猿意马，心烦意乱，心灰意冷，心随境转，心无正念，六神无主。
或者生气动怒埋怨忧愁怨天尤人哀天怨地怀忧丧志郁郁寡欢嫉妒怨恨情绪低落观念偏差杂念纷飞自我封闭等等这些都是人性的弱点也就是我们人性的心灵暗示啊。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处在暗示里的经验其实呢想想哦我们不是只有处在心灵的暗示里面呢其实我们人哦每天都活在棺材里面呢为什么天就是棺材盖了地就是棺材底了那中间是什么啊中间呢充满了人生的无常了只要无常一来呢我们就要含着眼泪默默说再见了谢谢收看了人生的舞台剧结束了谢谢收看了杂念恶念妄念等等呢会影响我们的心情让我们好像处在暗示一样啊。那就要怎么化解呢其实恶念杂念妄念呢、啊、就好像暗示一样啊。正觉就好像明灯啊。所以有一句话很好他说不怕恶念起啊只怕正觉迟啊。不必去压制恶念啊这个念头我知道这个念头不好可是你不用去压制它你起正觉就好恶念起来你不用去压制它的念头一定会有的对不怕念头起 只怕正觉迟、啊、不必去压制别人壮大自己就好那你碰到困难挫折也是一样啊。碰到困难挫折的时候你强它就弱啊，你弱它就强啊。就好像什么太阳一出来黑暗自动消失的嘛你要让黑暗消失很简单就是等待黎明所以人生难免碰到一些疑难杂症啊，或者很棘手的问题看似难以解决啊，令人感觉心情沮丧情绪低落有时候我们也会碰到一些什么事情看似很不解很不了解甚至无解令我们很无奈无辜无助这个时候你的人生就是陷入昏暗不见天日的深渊里啊，难以出离啊。但是再怎么样暗暗的黑夜呢只要我们耐心等待太阳升起啊，终究黑暗会变光明嘛黑暗晚上过了白天就来了嘛一切都会过去的啊。所以人生有时候呢碰到困难或逆境也非一定要急着解决有时候有些事情、哦、慢慢来才会快一点、啊、因为你欲速则不达了有时候有些事情、哦、反而事缓则圆、啊、以空间换取时间以时间换取空间一样的意思、啊、那这个要怎么样这个就要耐心等待因缘、啊、要耐心等待因缘就要怎么样沉得住气沉得住气呢耐力变定力啊沉不住气呢前功会尽弃啊上人就是很沉得住气我们这些弟子有时候看到事情呢困难的急着要去解决要去处理尤其是人事问题啊但是你看上人、哦、老神在在、哦、不急不徐的、哦、我突然要上人怎么对这个事情都不关心呢、啊、不是不关心他是耐心等待因缘因缘没有的时候没办法处理事情所以佛不度无缘之人不是这个意思吗要上人就很容易沉得住气所以呢有时候我们碰到事情的时候就是要沉得住气有时候我们会感觉事情好像困难重重也层层关卡但是只要心中有法则关关难过关关过就刚才有讲过嘛哈法可以千日不用但是可以一日但不可以一日不备没有不可以一天不准备的所以心中有佛法心中有办法嘛心中有正法心中有妙法它可以千变万化对治不同的问题不同的困境所以只要有法则心通路就通啊心宽路就宽啊心平路就平啊心如果再不通也有一个很方便的法门啊回家多吃意大利通心粉、啊、
这个炒一炒吃一吃，哎呀，我心不通啊！现在吃这个意大利通心粉吃下去，我心要通，心要通，哎，啊，这也是方便法啦。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他说什么？他说哦，问题很艰深呐、啊，我们人生呐、啊，生活中呐、啊，有时候问题看起来很艰深呐、啊，其实答案很简单的，只要你问对的人，也问对的题目，正确答案就出来了。所以问对人也很重要。有时候你问错了人，答案当然是不正确的嘛。对，所以你已经学到要会问了，还要懂得问对人，要问善知识，不要去问三姑六婆啊。你问三姑六婆的话，哎，那个答案呢、哦、是不三不四的，把自己的心情搞到七上八下的。所以心存正念呢，问题就变菩提了；心无正念的话呢，问题变烦恼，一念之间。其实我们在教育孩子还不是一样的道理啊。再怎么叛逆的孩子啊，只要父母懂得善巧收放，收放自如啊，该严要严，该松要松，该鼓励要鼓励，该激励要激励，该讲重话的时候讲重话，那可以，不是不可以的。你这个收放要自如啊，让这个叛逆期呢缩短，或者叛逆期呢提前结束，时间一到，他自然会什么顽石点头了。各位，你放心，很少人会从年轻的叛逆到老了。那叛逆久了也会累，也要休息呀、啊。就跟别人扯我们后腿一样嘛。只要我们坚持下去的话，继续跑的话，上次有讲过嘛，对不对？我们继续跑，他会很累啊，他要休息一下啊。所以耐心沉得住气，这个很重要。即使我们尽心尽力的，还是没办法改变我们的孩子。至少我们可以从中教育自己，改变自己，这样还是无怨无悔嘛？还是要感恩孩子哦，孩子很叛逆，很顽劣，很难教。我们还是要怎么样？感恩孩子，感恩孩子，让我们有机会呢，启发我们的潜能跟智慧。尤其呢，告诉自己，金丝雨啊，没有教不好的孩子。只有用错方法的父母，对，这个是父母的问题啊，你方法用错啊，能够这样转念呢，就是自转法轮，佛法里面讲的自转法轮，自己转心轮，转心轮的意思啊，能这样借势练心，自我提升呢，就是心灵暗示，一念能明啊，啊，本来处在暗示里面啊，这个孩子很难教，怎么教都教不来，又不爱读书，又不乖，怎么样？哎，很辛苦，爸爸妈妈很辛苦，好像处在暗示一样。可是我们懂得这样子转念，自我提升，哎，感恩孩子，感恩逆境，结果逆境成为真上缘呐、啊。那这个就是什么？一念能明呐、啊，转个念头，结果海阔天空啦、啊。对啊，其实呢，我们要懂得佛法，父母只能生孩子的身，不能生孩子的心，这个是正言上人讲的。我从中学习到了啊，父母只能够生孩子的身，不能生孩子的心呢、啊？为什么？因为孩子是透过父母的精血之作而投胎做我们的孩子，有的是来报恩啊，有的是来讨债的啊。来报恩的我们就感恩啊，然后来讨债的我们更要感恩啊。为什么？哎，来讨债的每天找麻烦，你还要感恩啊？对啊，来讨债的我们为什么要感恩？因为孩子来讨债，我们就欢喜还债。你欢喜还的话，就八折优待，不用还那么多了。你不欢喜还债的话呢，本金加利息呢，那个债越来越重了，没完没了啊。所以这个道理我们懂了以后呢，即使自认为是处在暗示呢，也能马上一灯能明了，转啊，转开了啊。其实啊，生活中或者工作中会有那么多的问题，不是问题那么多了。有时候想想，不是问题那么多，也不是困难那么多，为什么？是我们自己转境跟转念的能力不足，没有能力去转那个境界，是心随境转，而不是以心转境的。所以你转境的能力不足嘛。所以净思语才告诉我们说什么？碰到困难是能力不足啊，碰到烦恼是方法不对。哎，话讲得很淡呐、啊，但是理很深呐、啊。你看看这句话很淡呐、啊。碰到困难是能力不足，
碰到烦恼这里用方法不对，我们的心因为缺少锻炼，所以软弱无力，碰到一点事就成为一个容易受伤的女人，其实男人也是一样啦。好不容易做事学会用心，但看似很用心，但却用错心了，在不正确的事情上很用心，结果用心做错事，或者说好心做错事，也是一样啊。那看似有在用法，但却用错法，不对机啊。稍微碰到一点不如意或者不顺心的事，就情绪化，情绪一旦变化无常，人就马上受不了，心浮气躁，心神不宁。所以要让暗室里的无明变光明，这个需要相当大的身心的能力耶，这个要平常就要练习的，这个需要提早学习并深入去体会这个道理。体会什么道理啊？什么道理我们需要去体会啊？黑暗的房间不是看不到东西，那是缺少光线，不是很忙没有时间，因为大家都找借口嘛，叫他来干什么，做好事啊，参加活动啊，我很忙没有时间，不是很忙没有时间，是心很忙，这个眼睛盲目了，看不到还有时间，看不到不是没有，是我们不具慧眼，你是用肉眼看事情的，看到表象，你用法眼看啊，或用这个佛眼看事情，才会看到真相嘛。哦，还有什么？不是压力很大，是我们自己的抗压性不够，抗压性，一点点事情，人家不是压力，我们变成是压力啊，抗压性不够，不是事情很困难，而是我们的心被困住了，所以很难，叫做困难，即使小事也都困难了，心被困住的时候了，这个就是我们要深入去体会的道理了。所以才说我们每天都要打扫自己的心灵殿堂，我们白天早上起来都会打扫我们的屋子嘛，对不对？大家都会这样子打扫嘛。哎，你在打扫屋子的时候，你要想到每天都打扫屋子干干净净的，每天也要打扫自己的心灵殿堂啊，我们的心灵殿堂才保持光明干净嘛。那这样什么意思啊？这样叫做上次有讲过，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啊，知己知彼的才是一个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人啊，自己是几斤几两，上次讲过自己几斤几两很清楚的，自知之明啊，这个自己心地很清楚的，对自己很清楚的人啊。晚上的时候呢，瞎子提着灯走路是为哪桩啊？请问各位啊，晚上瞎子提灯是为哪桩啊？晚上的瞎子还提个灯干什么？因为他又看不到路，他不是为了要照亮暗路啊，他是为了防别人撞到他啦。我相信这个道理大家都很懂哦，瞎子晚上提灯是让别人看得到他，不会撞到他嘛，这个道理大家都会懂。但是我们可以同时同理去了解另外一个道理了，我们的内心的佛性就是一盏灯啊，佛性人人皆有嘛，在每个人的心底嘛，我们的内心的佛性就是一盏灯啊，只要我们点燃了它，即使我们看不见佛，佛也看到我们嘛，就跟那个瞎子提灯的意思是一样的嘛，对，所以你要用负面的或正面的心态去看事情，也是取决于一念之间呢。一念是负面的，就是处于暗室；一念是正面的，就是一灯能明啊。这个也是跟智慧有关呐。啊，很多事情是跟一念之间有关的。我们上次也分享了很多了。再举个例子，一个女人失恋了，一般人都会怎么样？一般人都会这样思考嘛？怎么思考？啊，这个女人失去了她所爱的男人，那个男人呢找到了她所爱的女人，一般人都是这样子想嘛。但是我们如果懂的话，我们用逆转的方式把负面的思考呢转为正面的思考，那情势就不一样了。那这句话怎么改？改成这样子，
这个女人失去的只是一个不爱她的男人，那个男人呢，失去的呢，却是一个深爱她的女人呢。哎，这个两个的心境是不一样的，哎，一个很无奈啊，对，一个很光明啊。所以同样一件事情呢，不同的心念，有不一样的情境呢，所以才说什么，什么样的心念决定什么样的命运呢？你的命运呢，好坏呢，跟你的心念呢，好坏呢，也是有关的。要让自己被关在千年暗室之中，还是要时时窗外有蓝天啊？你即使在觉得我在暗室里面，可是我充满。

很多人学佛，他还没有到那个程度的时候，他会有这种抱怨哦。我学佛，我行善，我做慈济，我布施这么多，为什么我得不到好报？还有什么样的一种？还有一种语言什么？我关怀这位照顾户，我关怀这个人，这个朋友这么久了，为什么他都不懂得感恩？哎，这个也是一般我们常碰到的问题啊。还有一般的父母，我对我的孩子一直以来都是那么的疼爱，给他受这么好的教育，为什么他们都没有心存感恩？这几个怨言哦，在我们平常生活中，不要说看到别人，可能我们自己心念不正的时候，都有这样的怨言跑出来啊。有这样的心态哦，就算是错误的心态嘞。有这样的想法就是错误的心态啊，就是好像处在暗示里面的。你当你有这样的怨言的时候，就是处在埋怨之中了，就是暗示啊。这个时候呢，就要赶快拿近视眼呢，来警惕自己，来巩固自己啊，叫做什么？人家要怎么对我，那是我的因果。我对你这么好，你对我这么坏，你有所求才会计较别人有没有对你很好嘛，对不对？我对你好是我心甘情愿的，我甘愿做欢喜受啊。你对我不好那是你的事情，我对你好，所以这句话是怎么讲？人家要怎么对我，那是我的因果。那我要怎么去对人呢？那是我的修养啊。那一般我们都会这样，我对你很好，你对我不好，我就不高兴了。对，你用这句话来警惕自己的话就不会了。我对你好是我心甘情愿，是我的事，你要这么对我好那是你的事情。对啊，所以这种的那个念头的那种转境转念啊，在我们生活中也是很重要的啊。因缘果报呢必须了解了，你深信了因缘果报，信他了就是正思维啊，这是正信与自信的。不信就是呢，就是波无因果啊，就是不信因果的意思了。佛法上叫做波无因果了，那我们讲简单就是，不信不信啊，我都人家迷信，我就说我偏不信，偏不信。上人说，你如果人家讲说，你看到人家迷信，你说我偏不信，有这种心态也是一种迷信的，我偏不信这个也是迷信的，迷在哪里？迷在波无因果了啊，波就是波时中的波了啊，波东西的波了，佛法上叫做波无因果了。就是违反因果定律的意思啦，你这个人就没有因果观，所以你会讲说波无因果，违反因果的意思的，这也是一种迷信啊。什么迷啊？迷在不怕天不怕地，好像什么都不怕，我偏不信，好像这种态度好像是什么天不怕地不怕了。其实现在不能天不怕地不怕了，现在人不能讲人定胜天的啦，天崩地裂的天灾不断，我们胜得了吗？现在这个 COVID-19， 现在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疫情呢，重创人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已经到现在已经8个月没完没了，还没办法结束，所以人胜得了吗？所以上人才说，不是人定胜天呐，要怎么样敬天爱地啊？道理在此。人性的弱点呢很多，人性的弱点呢包括什么？先入为主，什么东西对我已经有这个观念了啊，我就是很难改啊。先入为主，心存定见也是一样啊，心存定见，以偏概全，看一点就觉得啊，就马上奏下结论了啊，看到听到一点事情，看到一点事实啊，就奏下结论了啊，刚愎自用，冥顽不灵啊，死骨不化，头脑硬邦邦的，墨守成规，不会弹性，不会弹性去调整的，我行我素，我执我见等等，这些都可以讲是一种凡夫的习气，我们都有了，稍一不慎就是会这样子的，就显现出来了。这种主观跟偏见而令自己常处在观念的暗示之中啊，这个暗示我们刚刚不是讲吗？有房屋的暗示嘛，对不对？也有什么心念的心灵的暗示嘛，还有观念的暗示。观念的暗示是什么？就是无明嘛，处在暗暗的房间里面，观念的无明暗示里面就是没有光明的嘛，

0: 轻装无名做起事来当然难见光明啊。所以智慧呢，无名就没有智慧了嘛。那无名变光明呢，那光明就什么，就是智慧。智慧就是让我们的明亮的心灯，它会指引我们怎么样往正道去行啊，那个人生的什么这个灯塔一样的，好像上人是我们人生的导航师一样。有时候我们误入歧途啦，我们就走偏掉了，上人时一时把我们导正回来，人生的导航师一样的意思啦，随时指引我们走正道，令我们的言行不离中道。中道是什么？就是不落两边的，不偏不倚啊，依中道而行啊。佛法上叫什么？叫做中道实相。你走中道，你才会看到真实的现象，你才不会看到外相假象而信以为真，被误导了。哎，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孔子所讲的什么中庸之道啊，就是不落两边，不会只修福不修慧，或者修慧不修福，不会。哎，他什么双轨并行，相辅相成啊。凡事呢不要矫枉过正，过犹不及啊。如果你依中道来，中庸之道来做事情的话，就什么左右逢源，不会偏右也不会偏左，不落两边的意思嘛。不够是有点欠缺没错了，可是过头了也是不好啊。我们举个例来说了，自信满满是优点的，对啊，你这个人很有自信很好，有信心才有力量嘛，对，你对佛法有信心，你才会佛法对你产生力量嘛，一样的意思嘛。自信满满是优点的，但是自满就变成缺点了。我个人本身也是自信满满的人，所以我这句话我体会很深刻啊。我很自信没有错啊，我主行万万啊，自信满满。可是我要注意哦，带着谦卑的自信才不会成为自满。那这是我给我自己的警惕啦。你很有信心没错，但是你要很谦卑啊，带着谦卑的自信才不会恶化成为自满。所以自信满满是优点，但是自满变成缺点。反应敏锐是优点啊，这个人反应很敏锐，很睿智哦，头脑很聪明的啊，反应呢敏锐也是优点。但反应过度变成怎么样敏感或者神经质啊，这个变成缺点了。变成神经质就是什么，常常疑心生暗鬼啊，疑神疑鬼的啊。适当的保守是优点啊，现在的社会就年轻人已经不再保守了，不管是思想也好行为也好，你思想先不保守，你才会造成你的行为很开放嘛。对，所以适当的保守是优点，但是过度的保守就不好了，就变成缺点了呢。这个分寸拿捏得非常好，过度的保守变成什么墨守成规，死骨不化，冥顽不灵，变成缺点了。他只知道往前进，只知道进不知道退，他只知道执行，他不懂得迂回。很会帮助别人是优点啊，对不对？我们是行善为乐嘛，助人为乐嘛，对，很会帮助别人是优点的，但不顾一切去帮，有时候变成缺点了。这个很容易的，这个在我们这个行菩萨道的团体里面很容易发现的。举个例子，已经是大地震过了嘛，山上已经是有那个山已经被破坏掉了嘛，对，明明山上还有土石流，你就不要再去山上发放嘛。你说山上有一些人需要救，也是要用靠方法，不是这样子对不对？有勇无谋去救啊，对啊，上人讲啊，他们在山上，他们过山上的生活，他们的那种野生求生能力比较强，即使在没有直升机空运物资过去啊，你干嘛开着私人传动跑到山上去干什么？也是一样的意思嘛，啊，明明这个照顾户都不会用钱，你还偏偏给他现金补助，那钱都拿去喝酒，拿去赌博掉了啊，他的孩子也是没有钱用啊，家里也是没钱用啊，啊，这个简单举这个例子就是说，很会帮助人的是优点，但是不顾一切，也就是说不用智慧去帮助人啊，这变成缺点了。 憨厚老实也是优点嘛，啊，这个人很老实，哎，憨厚老实是优点。但是遇事不懂得通权达变呢，不懂得权机应变呢，随机应变呢，这什么就变成单纯有余，因为老实人很单纯嘛，单纯有余呢，应变不足啊，这个变成缺点。个性耿直，心地很正直，这个是优点的。哎，哇，他这个人是很正，哦，正人君子啊。个性耿直，心地很正直是优点，因为直心是道场嘛。你心中没有弯曲之相，叫做直心呐。哦，所以这个人没有弯曲之相，是很直的。哎，这是优点。但是你心直口快，因为你心很直嘛，对，你直心嘛。但是你变成心直口快啊，直言直语啊，甚至变成了理直气壮啊。得理不饶人，很爱跟人家辩，四字辩冲，很爱辩，这个变成缺点了。啊，这个也不容易掌控的，你一掌控不好就过头，就变成缺点了。积蓄是好习惯，啊，积蓄节俭积蓄是好习惯，但是变成囤积，就不是一种，就变成一种习气了。积蓄跟囤积是不一样哦，一个很爱囤积的人呢，基本上这个人就是一个仓库，他不是一个人，他是一个仓库，因为东西是往外求，然后拿进来就一直囤积，一直囤积，囤积，不是的。积蓄，哎，我积蓄一笔钱起来，我要好好用哦，我这笔钱拿去帮助人，因为呢，人家碰到生病没有钱医的时候，我赶快把我存的钱拿去帮助他，他要动手术也没钱，我赶快拿钱去给他动手术，这个重健康的因呐。啊，如果你积蓄一笔医疗基金很大笔的，用心准备了啊，将来老的时候呢，要看病用，要当做自己的医疗基金嘛。这一笔钱你准备的越大笔，将来病就越重。为什么？你这么用心准备，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哎，你们说，哎，怎么这样子讲？人家他华人都是有准备，都有这样储蓄的习惯，没有错。但是如果你把这一笔储蓄好的钱，你还没有用到，可是人家要用，没有钱用了。你赶快去给人家帮助别人，尤其他要生病啊，哦，赶快给他钱买药，哦，那他要去动手术没钱，赶快医疗补助，拿你的钱去帮助他，这样的他都帮你生病，你就比较不会生病了，或者不病也有可能。这叫什么？这叫重健康的因啊，得健康的果。但是这个要坐在前面，不能坐在后面哦。啊，坐在前面叫做上人讲嘛，坐起来顿嘛，坐起来囤积起来嘛。你等到事情发生，你自己生病了，你要去看病的时候拿出来用，那个叫囤，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做一个叫做起来囤嘛，做起来炖嘛，不是做起来度抵债了啊？怎么的？业障现前啊，对吧？还债嘛，对吧？抵债的意思的啊，这个要有这个观念，预知来世福的观念呐。所以我们刚刚讲嘛，哈，你说刚刚讲的那些东西哈，你差一点就差很多了。尤其这种的分寸拿捏、进退的取舍啊，在人生重要关键时刻，如果不能一灯能明啊，把这个分寸拿捏得非常好，差一点就差很多，一步错就千步差了呢。所以我们要产生先见之明的话呢，就在这个时候，人生重要关键时刻要做对抉择。有时候抉择的对错跟我们生命生死存亡是息息相关的。举个例子来讲，苹果电脑的创办人贾伯斯，他在被证实得了胰脏癌初期的时候呢，他拒绝医师的建议去动手术，他采用什么自然疗法，拖了九个月，因为他坚持身体不要被医生动刀，他不要被人家动刀嘛。所以在病情逐渐恶化的时候呢，就等了九个月嘛，啊，他同意了，啊，医生你帮我动刀吧。这个时候医生说太晚了，你一个癌症拖了九个月，那个已经是蔓延的嘛，为时已晚了嘛。所以贾博士在病危的末期，哦，这个网络都传出来给我们看嘛，对，贾博士在病危末期的时候向身边的人呢表示，哦，他对自己一开始放弃动手术治疗的这个决定呢非常不满意，表示他后悔。可能我们想想哦，一位这么聪明绝顶、专业知识也够、领导同意的 能力也够，机灵能干，科技界的巨擘，在掌管庞大事业的许多划时代的创作跟研发过程中呢，他一定是召开很多大大小小的会议，而且呢，在这些大小会议里面，他必须做对抉择，他才有可能把苹果牌的知名度打得这么响亮嘛，到现在还是无与伦比的，很厉害啊，影响了全人类啊。然而他在自己，贾伯斯他自己在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关键时刻呢，由于对这个动手术的这个执着呢，他怎么样做出一个事后自认为不是很正确的抉择，不幸呢英年早逝，才五十几岁而已啊，令全世界呢失去一个这么杰出的电脑巨人而深深惋惜啊，是不是如此啊？你说他有知识吗？有啊，专业知识学问应该都很好的啊，尤其他管理更有一套啊，但是他没有办法转世成智，把你所学的知识跟学问呢转化成智慧。知识有力量，但是知识有建设性的力量跟破坏性的力量，智慧绝对是建设性的力量。对，知识是污染的啊，智慧是清净的啊。所以你如果学问跟知识不能够转化成智慧的话，那你所读的学问跟知识顶多是你将来谋生的工具而已啦，对你的人生没有什么影响的。但是转化成智慧就不一定哦，智慧是影响 一生的哦，这个都不一样。还有一个例子是谁啊？我这个大家都很久了，这个当年的香港艺人谁啊？梅艳芳啊，各位都应该知道嘛，对不对？这个一代巨星嘛，梅艳芳嘛。哎，梅艳芳，我去看他的故事，收集了很多他的新闻去了解。哎呀，一个这么杰出的艺人，怎么这么早就往生了？真的很可惜。我去了解，哎，他当初是嘛，罹患了嘛子宫癌初期，哎，跟那个贾博士一样，贾博士是胰脏癌初期，梅艳芳是子宫癌初期。可是医生说没关系，不要紧张，把这个子宫切除掉哈，就保住生命。可是呢，梅艳芳呢？他选择了民俗疗法，他说不行，我不要，我子宫不让人家拿走，因为他将来还要生孩子，他说我要生孩子啊，我将来如果结婚我要生孩子啊，对，他选择了自然疗法，婉拒的动手术，拖了两年，病情没有好转，之后他想说医生帮他动手术，医生说哇，你拖了两年了，病情已经恶化了，没有办法动手术了，就这样哦。为了保住子宫失去生命，这个也是生命重要关键时刻所做的重大抉择，大大影响一个人的一生啊。对，还有一个人都可以让我们学习的，也是一代巨星的张国荣啊。你看张国荣，他念头已经有偏差了，有轻生的念头，人生观不是很正确的，有轻生的念头，但是呢，他旁边这么多朋友，没有一个人发现说他有轻生的念头。即使有人了解他有轻生的念头，也不懂得如何去开导他。张国荣的身边应该很多朋友嘛，艺人嘛，对。但是呢，他不正确的观念，要化为不正确的行动，往那个高楼跳下去的时候，也没有贵人出现。挡他一下没有，连过好几关，劫数难逃了，这叫佛法上叫做定业难转的。所以你看张国荣的例子也让我们学到什么？学到什么？这个朋友很多，不如贵人一个。只要有一个人是他的善知识，跟他结很好的缘，可以一念惊醒梦中人，哎，把他的念头改过来，或者说他念头没有改，可是他要跳的时候，哎，刚好一个好姻缘出现啊。把它转这个，把这个境界转掉，也有可能嘛。所以朋友很多，不如贵人一个。众鸟在林呢，不如一鸟在手啦。啊，你看，这个告诉我们什么？错误的我知我见，或妄知妄见呢？啊，不正确的观念在我们心中呢，长期的招兵买马。它不是放到那边，它不会动哦，它会招兵买马哦。做大势力哦，时间久了呢，变成根深蒂固，啊，他已经势力稳固了，啊，就好像什么，就很难去改变他了呢，就跟什么佛陀当年呢、啊， 在众人面前讲舍利弗，讲舍利弗什么？佛陀说此人心坚不可动也，此人就是讲舍利弗了，这个人心坚不是心很坚定，是心很执着的意思，很固执的意思，这个坚就是执着的意思，此人这个舍利弗心很执着啦，不可动也，什么意思啊？动不了他啦。不但如此继续讲，世事心坚不可移转，不是事情的事，世界的事他不只是今生今世这么固执，他生生世世累生累世都是这个心坚，心非常的固执，非常的执着，不可移转，没有办法移动他，转化他，没有办法的。这个是智慧第一的弟子，佛陀智慧第一的弟子舍利弗都这样固执，你看看，所以我们是不是还有很多要学的因为这个执着跟固执是什么？就是心灵暗示这个十大弟子里面的智慧第一都是这样子那他成佛就不会了像文殊师利菩萨也是智慧第一但是文殊师利菩萨是成佛的他是这个大圣的智慧第一那舍利弗呢？舍利弗是小圣的智慧第一舍利弗是声闻的智慧第一文殊师利菩萨是什么？是 菩萨界的智慧第一一个是全智，舍利弗是全智，文殊师利菩萨是实智一个是方便的，一个是真实的换成我们现在讲一个是棒球队的小联盟，一个是大联盟篮球队也是一样的一个是小联盟的投手，一个是大联盟投手，两个的身价不一样一个成佛，一个没有成佛舍利弗是这样子吗？所以这个叫做这个固执呢跟执着也是一种心灵的暗示其实我们讲你说贾博士的胰脏癌不要被动刀他不想让人家动刀贾博士胰脏癌不要被动刀，跟梅艳芳希望保留这个已经被癌细胞侵袭的这个子宫，希望将来还能够生孩子，这种事在我们生命中的重要关键时刻有什么好坚持的呢？保命要紧不是吗？何况我们也没有比医生更清楚病理所以我们一生病的话，我们也就对医生的建议都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嘛，都会问上人嘛，上人一句话你生命就是看医生，听医生的话，你不要信那些，其实我们都有这种经验嘛，对你家里只要不管是你自己的，你的亲朋好友生病你要去问人家的意见我跟你讲，那个是问不完啦，胃只有一个啦，要吃的药很多种啦，也要中医介绍，中医介绍西医介绍，民族疗法介绍什么那中医疗法。自然疗法什么都有，到时候不是病死的，是忙死的所以我们也不是医生，你就听医生的嘛虽然说医生帮他们动刀，帮他们两个人动刀也不保证说百分之百会成功因为医生也没有说百分之百的，谁敢讲百分之百，但是医生都建议说你这个是初期的，两个都是初期的，成功率很高动手术比不动手术胜算高，那这样就是可行嘛所以我们可以感同身受呢他们两个人在临终之际的那种心境其实我们自己身旁有一些亲朋好友往生的时候，我们也是有体会很深刻你那时候跟他讲很多的人生的道理没有用的，你只能够什么陪伴他，倾听他，但是没办法改变他，因为这个平常就要学习的东西的嘛。我刚刚讲嘛，你说转个念头那么简单，可是你平常不转，你到时候关键时刻怎么转得过来？所以自转法轮，自转心轮，心轮转智慧才会生嘛。所以暗示其实是我们自己的心所建造出来的。这个暗示有形无形嘛，对。那无形的暗示是我们自己的心去建造出来的。就像地狱也是什么？也不是人死后才有的活着的时候就有，活着的时候活得很痛苦，叫做现象地狱嘛，不是吗？你现在去看那个残智障的那些人，那个就是现象地狱也叫做人间地狱所以自己的心所建造出来的地狱，就是心灵暗示它会把我们捆绑，让我们失去了心灵的自由跟光明就身处天堂， 身处在天堂里，心是在地狱里啊，也有可能嘛。对，所以我们身上呢很多小习小习气啦，加上人格上的小缺陷啦，经岁月的累积呢，形成一个无形的暗示。这个暗示呢，就像火药库一样哦，有这么严重吗？我们人生这么多不正确的观念，这么多的习气缺陷也好，累积起来就像一个火药库一样，好像很严重啊，它的爆发力十足啊，有攻坚灭顶的力量啊，它会大大影响我们的一生呢、啊。这个小习气跟小缺陷是以下五个，其实这句话很好啊，这句话也是以前呢我学习，因为我们台湾的经营之神王永庆先生呢、他人生智慧的结晶呢、这个我要学，他是经营之神呢、他有一套哎，值得我们去警惕哎。这个他讲的啊，人生这么多的习气跟缺陷集合起来变成一个人生的火药库啊，这火药库是什么？他的缺陷，他讲的这个缺陷，这火药库里面是藏着什么？第一个，无法自我控制的情绪，其实这个我们上次读书也谈过了，对，情绪很难掌控，很容易生气动怒，很容易情绪失控，因为很神经质，对什么事都很敏感，一点点小事呢就有会有反应，很会反应，自己辛苦，跟他一起的人也是很辛苦，所以我们才讲嘛，要处理好心情，就要先处理好心情；要处理好事情，就要先处理好心情。什么意思？就是情绪要控制得好，你才有可能把事情做得好了。对，脾气要能够控制得住，就要做好情绪管理。其实各位，脾气也是一种业力耶，所以当我们发脾气的时候，就是业力现前了。这样听起来就很恐怖了呢。所以我们当我们发脾气的时候，就是你这个人业力现前了。所以你要消业就要怎么样，不让它发出来，忍住。对，上次我们讲过嘛，忍住不够啊，忍下去还不够，还要怎么样，吞下去还不够，还要消化掉。我们上次有讲过，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大家好，我是德国法兰克福林美凤我平常都是用电脑来收听大爱广播电台，因为在欧洲其实要收到台湾的讯息其实都是要经过网络，然后非常感恩有这个机会可以收到这么好的节目，然后因为我们平常也有在熏法，然后也是有在读书会，所以其实当知道台湾有些师兄姐在分享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很希望可以多听，然后也是多学习，像蓝天白云好时光啦，还是大爱广播的下午的现场，都是很好的节目。然后其实您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就可以跟我们一样在欧洲全球都听得到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广播电台。
1: 四五十
6: 好朋友，
7: 美国西雅图人文学校张祥云同学说，
8: 我今年11岁，我吃素的原因是因为动物也会感觉到痛，动物没有对你不好，你就不应该对它不好。它是 Uno， 它跟我们吃素了6年了，我们让它吃素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它下辈子当人类，如果大家都吃素，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
7: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爱要及时说出来，
9: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黄思贤，在美国洛杉矶。说说你想感恩的人，不管是父亲母亲孩子，当然还有我们上人或者佛陀，相信很多人都是把自己爱的人说出来。 不过我现在想的实际呢是以大爱长情。很多美国人甚至外国人问我，你们的大爱 Great Love 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没有条件的爱 Unconditional Love。 所以在这里呢，对于我们完全没有条件付出的爱要怎么说出来呢？我忽然想到，假如我们要爱佛陀或者爱上人，其实佛陀跟上人是最爱我们，那我们要用一种超越的态度来爱自己的话，那相信人人如此，世界一定和平。这个就是一个没有条件无求付出的爱。当然心中想的都是为别人，但是相信假如我们人人自爱，人人做一个上人好弟子，甚至三宝弟子，我相信也是今天我想说，真的你要大爱自己，因为人是今生最大的敌人。我们好好爱自己，要好好自爱，这个就是爱所有天下人的另外一种说法。所以爱要说出来，更是要做到我们所爱的人。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我从5岁的时候看到肉就有点怕，那一直到22岁的时候才开始吃素，因为那时候妈妈也开始吃素了，所以我就比较没有那个压力需要去吃肉。吃素可以净化我的灵性，除了头脑比较清楚以外呢，它是非常有耐力的。那我们一场演奏会通常是快要2个钟头，所以这个耐力是非常重要。你要能弹到最后了，不但头脑很清楚，而且会感觉是越来越有力。吃素对我来说是，我觉得这是我这一辈子做的其中一样最好的事情，还有对得起这个大自然。
1: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2: 手指轻。

0: 赶在童书的书车，跑遍花莲十三个乡镇。
1: 因为我很喜欢看书，时车来的时候，里面就有很多喜欢看的书。
0: 为了偏乡小朋友的阅读梦，巡回山海间。
2: 偏乡的教育，对外面的资讯接受太少，那多看书确实有办法让他们资讯接受能力可以广一点。
0: 两年行驶两万多公里，相当环岛22圈，行动书车，让爱无限。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在2011年，就是3月11号，日本发生一个这么大的地震，刚好刚刚这个熊父啊也报告了说，在仁登半岛啊，就是石川县啊，慈济人去做的一个援助。当然这次地震也很大，但是整个规模哈没有像日本311的地震这么大。那再一个，刚刚10号师兄在讲正法明如来跟观世音菩萨，我突然想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不知道佛陀是谁，也不认识佛法是什么，但是他们认得慈济人，他们知道慈济。我想这个就很重要，因为只要有慈济在，那那个佛法的一个精神跟那个慈悲大愿就能够展现出来。所以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日本的311地震。那其实这个在2011年、距离现在大概就是13年前、那台湾时间大概就在下午大概1点46分、就宫城县的外海、发生瑞士 9.0 的强震，这跟南亚大海啸其实非常像，非常接近的，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海啸。所以当时我们在看电视画面，其实真的很可怕，你看到那个海是整排直接漫过那个陆地，然后直接淹进来，整个城市这样漫过，根本什么都挡不了。这么大的一个严重的，它又发生了一个很严重的，就是福岛的一个核电厂爆炸，所以它几乎是一个多重性的，就是叫做多重器官衰竭的这样的一个大的灾难。所以那个事件一发生了，当天我们基金会总会就在2点50分了，其实就成立了总指挥中心。那日本分会他们也在那个晚上6点，他们就开始开放那个会所。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的足迹其实都很像，我们在全世界各地我们会开放会所，包括我们自己在花莲的静思堂，就开始让这一些人啊，就是有很多人其实赶着要回去的，可以让他们休息，还有最重要就是要提供一个网路，让他们可以，因为大家都在找我的家人在哪里。所以隔天2011年的3月13号的志工早会，上人就在讲，上人说，各位菩萨，这两天我的心分分秒秒都在挂念担心日本，因为从当天的2点46分天摇地动，因为它很浅，所以剧烈的摇晃，然后又加上海啸，所以我们很快就接到日本分会的一个讯息。所以今天在2024我们在看的时候会觉得很多东西可以很快的知道，但消息讯息是错综复杂的。那我们所有各地的分会都知道，在第一时间要赶快把最正确的讯息送回来，让上人可以知道。所以从那一刻我们就很注意，所以在画面上就当时会有一些画面让上人看，上人说真的看到大家坐也坐不住，然后街道上的人，因为他是在下午的时间，那个走路是站不稳，要去抱着大树，那个激烈的程度是非常的强。所以那一天就是坐在那个会客室里面，上人就宗教处啊，那个时候的年轻人13年前，现在大概也40几岁了，就是很紧急的，那个时候当然很就是搬电视搬电脑，要赶快想办法连上监视器啊，成立联络中心，很紧张哦。上人说心都是揪在一起，就那个苦难啊在日本，但事实上呢整个的那个感受啊在上人的一个心里，那就是菩萨的心，那就是观世音菩萨，就是正法明如来。然后再一个，你看到那样的海啸就已经觉得很恐怖了，可是你又看到千叶县的油槽爆炸，它剧烈的震动，那个油管电线一定是跟着爆炸，然后海啸进到机场，仙台机场马上就被吞没掉了，非常大的灾难。再从看到又看到那个海啸往室内冲，每一寸大地上所有的物体就像豆腐一样不堪一冲，完全融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留下来，就看到，而且是看到变成一个大漩涡，它那个水在转的时候，所以那个船啊会从整个这样把你往上抛，就抛到那个陆地上，包括车辆建筑物全部通通被搅在整个大海，就是一个漩涡。虽然说看了真的是喘不过气来，你没有办法想象有多少人遭遇这样的灾难。所以很快的 其实这个事件一发生了，3月11号发生，3月12号上人就已经啊提出这样的呼吁，就是天地告急灾难起，斋戒忏悔大愿行，就是大众要开始来声援日本，好，大家要有一个大忏悔，所以这个就是那个大忏悔的这个要斋戒，要消弭世间的浊恶的一个气，让天下无灾难。所以当时全球有39个国家地区来响应这样的木心木爱。好，那我们现在已经是踏遍到130几个国家。那3月14号我们第一批的赈灾物资就送到日本了，那当时就有5000件的环保毛毯，那当时就是外交部的专机啊来送抵日本东京。所以我们在其实赈灾的过程当中呢，都有很多的一个机构来做这样的一个援助。3月14号的志工早会上人说，这几天为了日本地震以后的海啸，再加上核能发电厂的爆炸，很紧张。好，我们刚刚上人说揪在一起，好，然后很挂虑，然后很紧张，在地震的极微秒，这里不是一秒哦，好，上人一直讲极微光极微尘，这个是极微秒之前哦，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美好的人生的前途计划，谁会想到瞬间啊天摇地动海啸，那最大的威胁就是核能爆炸。所以我们现在讲这个就是说，它其实结合起来就是一个这一次的救灾其实非常非常的辛苦跟艰难。所以日本分会在东京一直注意怎么样子，要怎么样能够去靠近，走路能够走近，可以展开双手去拥抱灾民，去抚慰他。日本不是贫穷的国家，日本是一个有很多法令规定非常严密的国家，日本人非常非常的保守，所有的这些因素加在一块，所以让赈灾变得非常的困难。而大家都准备得很妥当啊，也想要走近，但是就是很难，你很难去靠近啊。还有一个因素是因为辐射层又还没有稳定，这个核能的这个炉心也没有控制，所以日本也不敢贸然让很多外人，就外面的人走进去，他一直都还在想办法要去控制这个辐射层，还有这样子的一个炉心会不会再一次的爆炸。物资准备好了，香鸡饭毛毯，还有当时在那个联络过，因为它很冷很冷，所以呢，他们希望啊，日本方面希望我们可以给卫生衣裤，也在紧急采购，限值卡也设计好了，跟当地的银行啊、洽商，通通准备了，这时间很快哦，全部都整装待发哦。但是有那么容易吗？当然没有那么容易啊！哈，3月16号志工早会，上人说，现在日本天天在告急啊，啊，不是只有日本有灾而已啊，那个辐射层哦。是跨越的，它是没有边际的，已经扩散到天哦，普天之下同一片天。这种扩散加上风力的吹散，对人体是有损有害的，所以也不是说那大家赶快来忧愁来惶恐，不是，大家的心不可以这样子的惶恐，绝对不是，而是说我们要知道说这么大的灾难要知要觉，如果有知觉就可以防护，所以现在要赶快及时的一人一善，人人从善了，就可以造就一个福的因，那全球慈济人就开始启动了。连南非那么穷，这个就是启动了那一念心，南非那么穷，那个慈济人也是把握当下下乡去爱撒，不管对大人小孩子都呼吁，虽然穷，一个铜板一分钱，他一样可以来做布施，一样可以来做手心向下，就好像刚刚我们看到这个叙利亚的这个难民，对不对？他一样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布施，每一个人有机会发动一份心。当然也看到台湾慈济人在每一个社区都启动，每一间医院，包括当时置业体，其实学校啦、教育医疗，大林啊、台中啊、台北花莲慈院，大家院长啊、各个科室，对，每一天都带动全院，就是大家来祈祷，然后病患呢也要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大家呢要一起来祈福，不要轻视这样的虔诚，人人一善一心。那当然学校里啊，从大孩子到小小孩，所以我们高雄大爱幼儿园的孩子看到日本的灾情，有的人就哭了，为什么会哭了？他们没饭吃，小朋友很简单，他想到了就是因为他每天要吃东西嘛，他的肚子啊，他对外面的世界也不了，所以这个就是将心比心想，你很容易去感受到我会饿啊，我会冷，赤子之心那么善良，同体大悲，生命共同体，上人说我要的就是这一个很单纯的人人虔诚的一念心，就是一人一善，人人从善。所以我们看到在仁登半岛，在石川县啊，慈济人真的是跨越所有的困难，想办法去送热食，一样 在这一次的大地震里面呢、啊，三月十五号到十七号，志工就到了那个茨城县的那个大喜町啊去勘灾，然后就开始去准备要去发放这样子的一个热食。好，所以2011年3月16号志工早会啊，上人就讲到说，慈济人已经到达了灾区，这是海啸重创的小渔村啊，就叫茨城大喜町。那这个当时还好有国会的议员呐、啊，他的助理来指点我们说，这个地方物流到不了，没有人能帮助他们，可是他是真正的受难，所以慈济人呢就克服了很多的困难。可是因为道路封锁啊，因为它里面就是有辐射，所以慈济人也曾经被拦下来，所以日本的志工啊要赶快下车去跟他沟通，好，那你从哪里来的，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团体，好，就一个小渔村呢，他那个路封着，他怎么会知道，你知道是一个国际的大组织。还好我们有提出政见，慈济是联合国的理事会之一，所以我们终于拿到这样子一个叫做紧急道路的一个通行证，才可以让我们进去啊。这个管关卡的人呢，诶，他也知道慈济，就让我们赶快过去哈。那有效期限就是一个月，上人说真的很感恩，到当地以后最了解最需要就是吃的，今天已经启程就是准备去做热食。那灾最主要就是你在地震之后，灾民回到家里没办法煮饭，那虽然自卫队哈、之前会帮他们啊送餐也帮他们煮饭，灾难实在太大，到后来真的也没办法，所以还是请慈济啊来做这样的一个投入。那慈济人不是光这样随便煮、欸、他就是想说，哎呀，这个时候受灾受难啊，又冷啊，心情又很疲惫，对不对？想尽办法合他们的口味，要做那个精致的料理。那这个要煮，那一定没有水嘛，先在分会准备好，然后再带着炊具到那里煮，因为如果你煮好再带去，那就是很冷啊，你在那里煮呢没有水，所以呢就全部通通准备好到那里再煮，才能够热腾腾的。哇，时间回到现在来看的话，那就跟我们在石川县做的是一模一样，冰天雪地还要想办法让它不会冻在一块，这一份心，这一份啊眷顾受灾人的心，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心。所以慈济人啊，他是当天来回耶，一趟路大概是130多公里，因为 没地方住、啊、这个还是比较方便的路、哦、如果是要绕路的话、哦、那可能那个要多好几个钟头，所以每一天啊供餐两次、哦、那就是为这个小村庄的灾民啊来做这样的付出。那我们从3月17号到3月20号就开始分批去空运这个香鸡饭，所以会有香鸡饭啊香鸡面，其实都是上人为了灾区的思考，就是说在那样的条件之下我们要怎么样来做赈灾，包括去帮忙救灾的人他的饮食要怎么办。所以当时香鸡饭、卫生衣、毛毯、披肩还有发放袋，这些啊整个很多项的物资就驰援日本的强震。那我们要跟谁合作？3月18号上来说我们跟立正脚程会合作，前一天一批毯子送到，那昨天又是一批，就是往前两天送，那一共2500条的毛毯到仙台，然后要去勘灾又同时要发放。但是问题是 你准备好了东西也送进去了，辐射声声告急，就是哇，这个辐射可能那个比想象的还要那个，所以政府就讲说要撤退，要撤退。那如果大家要撤退，慈济人要怎么进去？要上人很担心的，你救人的人也要保平安啊，要看这个核子炉到底是不是冷却稳定下来，才能够再次的往前走。不过台湾的物资就是不断的供应，而且呢就是因为那个地方的不太一样，所以那个围巾呢要把它加大，那它加大一点可以让它披在身上，保暖的衣裤啊也准备。那总之就是慈济人能够踏出去的，哪怕寸寸艰巨关关卡卡都要去突破，不是说困难我就不去了，就想办法要去突破。那大电视台呢也在3月20号好，他就推出了一个日本强震大爱慈援全球募心募爱的一个特别节目，就接电话，然后一方面是报道，让全球的民众可以透过电话、网络、传真来留言，然后呢，可以啊有账号，让他为日本受灾的民众来祈福及捐款。哈，3月22号志工早会，所以上人讲到，上人说日本这一次是四大灾难同时，地震、海啸、火灾、辐射。啊，那当然这个辐射的污染，几十万人无家可归。那日本政府也采取行动，他们要盖3万多个临时屋。 那大爱台呢，当然也就铺出了这样的一条世界上。各位有没有看到翁千玉小姐，她是常年旅居在日本，形象非常好的这样子的一个明星，这样子当天晚上，所以上来说看到很多演艺圈的人士哦，你看到下面是我们大爱台常常看到的这个演员，他们也拨开了繁忙的时间发挥爱心，就是一起啊齐聚一堂来呼吁，还有很多企业界的菩萨呢，同样齐聚一堂大家来发，还有啊当时 马英九总统他也在那里接电话，还萧副总统都来线上勉励，工商界的人士、企业家，大家都一起来付出。这个就是大爱一定要让所有的人、一起来参与。那从香港呢也传回一个讯息，上人说非常感动，就有一个先生、他出现在香港的慈济分会里面，那他就是对分会的菩萨来表示就感恩你们慈济人，还有他自己对日本也很不舍，他真的是表示他要捐钱，可最重要的是他有一个任务，他要委托慈济在日本帮他找一个人。他原来是在日本、有一个人他救了二十几个中国人，那这一位先生后来他是牺牲掉了。那这个香港的这个任先生呢，他要捐港币100万，但是他希望透过慈济要找出这个人，就牺牲掉的这位厂长他的一个家人。其实被救的那二十几个人跟他无关呢、但是这位香港的先生他听到说这个日本的厂长帮助了二十几个人脱险，他就感恩，觉得说真了不起、你有这份大爱，所以他也申请那份尊重、这个任务慈济人很慎重，要很认真的去找。所以要找谁呢，就是要找这位佐藤聪先生，就是有二十名在日本宫城县实习的中国学生，他在海啸来袭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说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这个日籍的老板他去通知才脱险，这些人是逃到了高地。但是佐藤聪先生他担心有人留在公司，所以他又回头，那这一回头呢就被洪水困在屋顶，那最后当然就救不出来，就是牺牲了、所以呢那位任先生呢他就希望能够找到这位佐藤先生的家人，他希望能够对他们做一些帮助，也是表达他的尊敬跟爱。那3月25号到3月27号我们就开始做第一梯次的赈灾团的一个发放，就是到岩手县大概大船渡市还有鹿前高田市的一些收容据点来做这样的发放。那这一次的第一梯次的发放大概加回了6000多人。2011年3月25号总事业中心的会议上说，慈济人不管在哪一个地方，不论有什么样的困难都会及时去应对、去接受、去付出，这个都是很清净的心，也有很大的耐力。那大家都在怕，因为你看有这样子的一个辐射都在怕，可是他们就在当地就是坐镇，然后他们还到茨城县的大喜町去提供热食，因为提供热食大家都不敢去，大家没办法去，慈济人去，所以媒体就开始大肆的报道，有一个团体然后来煮热食报道慈济。那其实呢要为什么慈济人有这样因缘要到达这样的一个地方，这个就是刚刚四号师兄一直在讲的因缘，这个是要有特殊的因缘。那这个里面有一位叫三浦洋子的议员，他跟我们慈大的东语系的王珠慧老师是好朋友，他也曾经来过花莲，来过金色拜访，所以灾难一发生的第二天他就开始联络慈济在东京的分会，而且也因为他的帮助所以让我们有一个月的通行证，这上人说非常的感恩。那当然还要感恩呢，我们台湾的长荣航空每天帮我们运送5000公斤的物资，哇，这个是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那这一次呢就是我们跟立正脚程会约好就是到仙台，可是就是你要去发放，结果因为那天晚上国际间就各国开始他要撤侨，那要撤侨所以就会很乱，所以上人就把日本的慈济人挡下来，那就说物资呢就先让他们再过去没关系，反上人说立正脚程会要信赖嘛，立正脚程会在当地有分会，如果是很需要的就非常及时很需要的物资，有一部分就委托他们先发放，但是人要平安。那当时谁去了？陈金发居士，他在日本的陈金发居士，上来就请他回来两三，他回来以后呢两三天之后他心不安了，他又是一样还是一样又跑去日本这样子。所以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因缘，所以三浦议员呢他就从灾区 这个大船渡世，他坐了9个小时的夜车啊，到东京来，刚好陈金发师兄他也到了，见面以后，哎，那个我们的陈师兄就给他看我们有多少物资，然后呢，每一个物资是什么样子。哇，这个议员看得很高兴很开心，他说这些都是他们现在最需要的。那当然刚刚也提到一个建五金啊，这个我们就是要再给这个日本的这样的一个慰问信函的一个设计，叫灾害预建五，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信函，这个里面有现金，有慈济的简介，还有一个四季的随身碟，因为要抚慰他们嘛，啊，里面有日文版的慈济歌曲，有祈祷爱与关怀爱洒人间，当然还有上人的开示。所以6月5号这个志工早会，上人就讲，上人说日本大地震复合式灾难，啊，日本都有电话回来，他们开始要去发放现金，在日本就叫做建五金。上人讲了一个日语，啊，因为我不懂日语所以我也没办法，就是这个发放这个建五金，啊，上人看到大家在打包的时候用很尊敬的心，因为上人说付出的不是钱多少，最重要的是你要有尊敬的心，哪怕是上人要给的一封信呢，我们看到和富也在那里，还有瑞林也在，就是要给上人看说这怎么设计的，这个是三折，总共就一折两折这样三折，然后文字上要很拿捏，日本人是自尊心非常强的一个民族，在文字上也要很尊敬，就怕的，因为你翻译成日文很怕，因为语言不同，只是一个字之差哦，就会伤害到他们的心，所以一次再一次的翻译，我记得那一次哦，真的是用很多的时间字字斟酌，然后印刷到底是要横的还是要直的，哦，开头的信封要用什么名称，要用什么样的字，全部都要怎么样子的一个包装，都很细心，最主要就是啊，要让他们拿到手上的时候，不管里面多少钱，他第一个感受就是被尊重。我觉得在日本的赈灾上这一块啊特别鲜明，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很敏感的一个民族，他的那个感受性特别的强烈。那我们在做第一次大型慰问金的发放是6月9号到的，在岩手县的2个市，然后对住宅全坏的毁损面积一半的你就发放3万、5万、7万元，就是这个是日币啦，总共加汇了这个6600多户。那上人在7月17号就讲，他说慈济人这三天他们都到灾区去的，因为他这一次的发放人很多，他总共有三波，第一波就热食啦、毛毯，就3到5月，第二波就现金啊，这是第三次的大发。那前后的负责人都有打电话回来，很顺利，还包括上一次没有来领的灾民，大概3000多户，这一次也来啊，所有的灾民都一无所有。到现在你看，从3月4个多月的日本政府还没有很妥善的发放补助金，这最主要是因为灾难太大，灾民太多，所以他们就会很期待说，慈济人要去发这样的一个救济金啊，这个3万、5万、7万，可对他们来讲是很大，一无所有的情况之下，这是很大的一笔数字。有一个老婆婆一大早就来等，从3点多开始走路，走2个多小时，她是第一个来领的。各位可以看到日本人真的是，你看他受灾他还是穿得很整齐，还要戴一个帽子，这多么的需要啊。那也有当地市公所政公所的人员，他们也因为灾难也有30多个往生了，这次也要一并发放。那当然当时大家就会有疑问了，就像当时我们在这个印尼的发放说那个军警要不要发，上人说当然要发，那一样的这慈济人也是问说，他们是公务人员我们可以发吗，我们发的是灾民公职人员，上人说同样是受灾的人，虽然政府还没有补助，他们呢还是要负起，因为他公职人员要负起责任为民众服务，所以这一次去啊，公职人员要一并补助，所以这群公职人员就很感恩你看我们这样的爱，所以这一次我们的发放更顺利，因为上一次发放他们就站在旁边看，因为最主要是他不知道他要做什么，他看到慈济人的温馨大爱，看到慈济人的行动，这一次他们就有投入帮忙，他们就知道要怎么去做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然后当时还有一位那个小姐那个一个司机古川，他陪着慈济人开车从东京到灾区10个小时到了东京还要再换车，还有3个小时的一个路程很遥远，他真的很感动，怎么会有这样一群人，不由自己他自己也投入，他就大爱台就访问他说，你怎么这么甘愿，开车就很辛苦了还去扛东西，他说看到从台湾来的慈济人不惜辛劳的付出，身为日本人的自己实在由不得打从内心的感恩 所以6月9号到12月3号我们中间就是这个中间在2011年的这个慈济赈灾团总共发放了10个梯次，总共动员了志工4000多人，然后总共援助了96900多户的这样子的一个灾民，这是非常大的。2011年的9月20号上人说当地的受灾人接受到慈济的抚慰，心门就开始打开，善念也不断萌芽，有人在第二梯发放接受到帮助，第三梯他就开始投入了，这个就是种子啊。第四次第五次就开始慢慢都有种子，就他打开那个心门就开始来投入，还有不少人就跟慈济人留下那个联络的后续留下那个联络的资讯。上人说你要知道日本人说要留个地址给你，留个电话给你，留个将来可以联络的方式，那是很不简单的，他是很不喜欢麻烦别人，当然也不喜欢被人家麻烦，假如不是有信心的话，对慈济这个团体有信心谈何容易。所以那我们赈灾团住在哪里，其实就是住在那个灾民当时暂时居住的收容所，因为灾民都跑搬到临时就政府盖的临时住宅区空出来的收容所，慈济人就简单睡在那里，去救灾的人变成睡在收容所，就在那里休息。圣人说这个都是人间菩萨，不会讲究说去做好事还要住很舒服的地方，吃的也很简单，就香鸡饭。所以传回来的每一张照片每一段历史都录影都是历史，要为人间留历史，要为时代做见证。2014都是历史，要为人间留历史，要为时代做见证。2014年3月11号的这个志工早，这就

0: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 Lucy 孙巧培，来自于美国纽约长岛，上人赐予的法号是绿玉。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福报的人，因为我可以做自己的主人，我可以随时想要做慈济就可以做慈济，我想要护持慈济，我又有能力随时捐款，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大福报的人。慈济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善美的团体，你来了就会知道。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感恩。
1: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腹部肥胖、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等危险因子列为慢性疾病发生前的警讯，也称之为代谢症候群。
2: 代谢症候群的危险因子包含肥胖、年龄、高血压、糖尿病跟心血管疾病的家族史，另外还有少运动跟少摄食蔬菜。已经有代谢症候群的病人们要注意配合医生，包括良好的血压控制，按时服用药物。然后如果已经有腹部肥胖的病人，则要做好良好的饮食运动，来减少腹部肥胖，维持一个良好的身材跟体重。不过素食的朋友，我们要提醒您要减少精致糖类、油炸食物跟再制品的摄取，因为多摄取了也会增加你的三酸甘油脂，会让吃素的效果打折扣。

家好，我是南非执行长陈美娟。吃素保健康，爱护动物不杀生，大爱广播诚挚邀请您一起斋戒如素，欢迎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无量义经讲述》第352页，第一章德横品七，具共同生说记赞言。尔时大庄严菩萨摩诃萨遍观众座，各定意义，与众中八万菩萨摩诃萨聚，从座而起，来意佛所，头面礼足，绕百千匝，烧散天花、天香、天衣、天璎珞、天无价宝，从上空中旋转来下，四面云集而现于佛。天厨、天波器、天百味，充满淫逸，见色闻香，自然饱足。天床、天幡、天现盖，天庙月具处处安置，坐天祭月

娱乐与否，集湖前贵合掌，一心聚共同生，说记赞言。摩诃萨就是大菩萨，不是新发意的菩萨，是已经证得等觉的菩萨。在法会中，这些发大心、行大愿、救度众生、志不退转的大菩萨、罗汉，全都齐聚到齐设觉山道场，遍观众座，各定意义。大庄严菩萨看大家已经坐齐了，各就各人的听席。听经要知道听经的规矩，讲经的人首先一定要定义，因为讲解佛法不是世俗人讲古，法师讲经就像佛亲口说法一样，一定要很小心很谨慎，一句都不能有差错，所以他的意一定要清要定，不落不昧，一字因果。过去有一位老修行人，很懂佛法，但因讲错一句话，堕落为狐狸五百世。所以讲经的人要非常谨慎，不小心讲一句差错，会非常不幸。老修行人说错哪句话呢？是不落因果和不昧因果。不落和不昧只差一字，不昧因果是知道我们所造的业，造因必感果，有因就有果，造善有善的报应，造恶有恶的报应，自造自受，分分明明。老修行人说成不落因果，解释就偏离了。俗话说，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解释偏离了，差一个字，差一点点，哪有差多少呢？其实一个字就已经差得很远。老修行人因为说一句不对的法，堕为狐狸五百世，所以讲经的人说法一定要具足定力，专注精神，将所累积的智慧展现出来。听经的人也要定义，要起感恩的心，安定仔细纳受。讲经的人必须观机斗教，看在座的人是什么样的根基，所说的法适不适合他们听呢？若适合，就照意思讲下去；若在座的人坐不住，或是打瞌睡，或有种种不耐烦的举动，讲经的人就要转变方式，再想办法，讲到让人听得不会想睡、坐得住、不起烦恼的程度。有时候讲经的人也会起烦恼，大家坐着听经，叽叽喳喳，动来动去，若有吵杂扰动，讲经的人心里会很不安。所以不论到哪一个道场去听经，听得懂也要定，要有规矩，静静坐着，集中精神听。法师说法总是用他的心血解释让我们听懂，听不懂是因为不专心，心没仔细领纳法师的声音，才会听不懂，所以要赶快收摄心意，这是听经人的规矩。当时有这么多人聚集到齐设觉山听佛讲无量义经，各定意已，坐下来身体安定，心也很定，心若定，意若定，人就定，心静身体就不会扰动，心若烦，人坐不住就会乱动。大庄严菩萨看大家已经很安定，时机到了，所以从座位起来，来到佛前。佛每讲一部经都要有起机的人，这部经是由大庄严菩萨起机。头面礼足，大庄严菩萨五体投地礼敬佛陀，然后绕百千匝，绕就是前后绕，这是印度人表示恭敬的礼数，也是天人的礼节。佛陀成佛后，弟子不知道要用什么方法做礼，后来看到天人供佛是先礼佛而后绕佛，所以也跟着天人礼佛的方式，前后围绕，这是最恭敬的礼，表示皈依，以佛为中心。我们若念佛时也会绕佛，就表示身心皈依佛陀。大庄严菩萨在佛陀的前后围绕百千匝，一匝为一圈，百千匝是无可计算，绕百千圈的意思。种种供养表露心智，烧散天花是由内心的敬重表露在外的礼数。弟子绕佛后烧香散花供养佛，表示恭敬。
佛陀在《法华经》里再三向大家说，他不需要人供养。他说，你们不需要供养我，也不用为我盖僧方、建塔、造庙，只要奉持《法华经》，再转教别人，这样功德就很大。佛陀不需要依靠人的供养，只希望大家能依佛法的教育奉持实行，辗转教人。天香、天衣、天璎珞、天无价宝都是贡品。天无价宝是用很有价值的宝物供养佛，从上空中旋转来下，这是天人恭祝佛将要开讲大法，所以由此瑞相，人心起敬，烧香散花，天人来供佛，供养物从空中上方旋转而下，四面云集而现于佛，将四方供养的东西献于佛前。上面所说的是美的装饰品，都是名贵的宝物。天厨是最上等的食物，很丰富的餐食。天钵器是很细致的碗盘，再有天百味是百味的丰盛餐食，色香味俱全，称作充满盈溢，见色闻香自然饱足，只是看到而已就感觉很饱了，因为东西太美，饱我们的眼福，又再闻到味道也已经很饱了，因为东西很多，多到让人看让人闻，香与色就使人满足，这样称作自然饱足。首先是装饰道场身体的宝器，再来是吃的东西，最后是住的装饰，天床、天幡、天线盖是装饰佛座前的东西。天床、天幡都是旗帜，圆筒状的旌旗称作床，幡是长条旗，床、幡都有垂下来的装饰。天线盖是座位上方遮蔽的圆顶，上有帷幔。天庙乐具处处安置，在佛的道场周围到处都有乐器，种种很美的东西安置得很合适，让人一看到就快乐。佛要说法时，道场布置得非常庄严，线盖像挂灯彩一样，坐天祭月，娱乐于佛。佛将要宣说大法，天人先来庄严道场，娱乐于佛，使佛心意欢喜。这样的供养是因为弟子觉得佛陀是人天难得的大导师，他们接纳佛的大法，身心就像口渴得到甘露一样的清凉，而身心得法是由佛陀教化所得，因此弟子起了感恩恭敬的心，所以不管佛的阻止，大家还是供养。佛说法前先受这些罗汉菩萨的供养，是随顺众生菩萨的心意。佛虽然已去欲，对物质不看重，但是弟子为了表露心智，仍有种种供养，表达大家尊重佛的心意。若不用这种方式供养，佛也很欢喜，只要大家以法为重，依法实行，他就很满足。供养是多余的，没有增加佛的欢喜心，也没有增加佛的烦恼心，所以佛的德行堪得人天对他的供养。供养后，大庄严菩萨就在佛前胡跪合掌。胡跪是印度的礼，右膝着地，竖左膝为坐。普通的跪是双脚平齐，称作中跪。大庄严菩萨用胡跪的方式，双手合掌，表示至诚的前进。一心俱共同生，合掌一心一意。当时那里有八万菩萨、12000罗汉，又有国臣、国大长者、国士、国女、国民，这么多人在法会中，一个人一颗心，但是请佛说法。听佛讲法时，大家的心合而为一，这是听经的次序。听经一定要有虔诚恭敬的心。前面所说的供养是以行的供养为最，物质的供养对佛没有增添，也没有减少什么。佛最希望的是我们的行为和心的供养。说偈赞言，接下来这段偈颂是大家同声赞叹释迦牟尼佛的德行。偈就像中国人的诗歌，一句一段赞佛都用偈，
用诗歌的言辞以表达尊敬的意思。前面的经文都是长文，接下来是用偈固定几个字，如吟诗一样。

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第二页，编辑序言，行善行孝不能等。上人对传统文化中的孝非常重视，一句行善行孝不能等，把慈悲喜舍与伦理道德等齐结合，不止慈济人奉为圭臬，更是放诸四海皆准的价值方向。行善必定要从孝做起，行孝是做人本分，也是百善之先，静音之要。常阿含经说，念护心意，孝敬为首，至诚之善从孝开始，不忘孝思，才有发自内心最诚恳的大孝与大爱。孝道所贯穿的是历史价值，不只是血脉的传言，更是维系中华文化于不坠的要素。论语中弟子问孝，子曰，父母为其疾之忧。孝经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上人常说，自爱是报恩，付出是感恩。身体是父母给的，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要懂得自爱，把身心照顾好，不要让父母担心，就是报恩。用身体去付出，造福众生，就是感恩。感谢父母恩，也感谢天下众生恩。孝道的真谛是延续父母给的身体，发挥最大的生命良能，利益人群，泛爱众生，大孝天下，行菩萨道，让天盖地载众生均有救处护处，有医止处，有安稳乐处。

第四页，圣人讲述父母恩重难报经。1963年，圣人来到花莲，就在慈圣寺讲述佛门大校地藏经。直到慈济功德会成立，1980年，圣人又重新宣讲地藏经，对孝道的重视自领众初期就可清楚看见。圣人讲述父母恩重难报经，时间在1989年至1990年。1989年2月26号，新春过后，圣人有感于父慈子孝的家庭伦理道德日渐薄弱，所以在每个月全台委员联谊会时，对众开示父母恩重难报经，借由经文阐述父母洪恩，并将孝道精神推广到每年的盂兰盆节，倡导七月吉祥月，不烧纸钱，不崇尚迷信，还要感念天下父母恩。这场开示到1989年6月18号停讲，共宣讲三分之一的经文，原因是慈济护理专科学校创校开学典礼暨花莲慈济医院企业三周年庆同时于9月举行，医疗置业与教育置业齐头并进，再加上从不曾停滞的慈善置业都需要更多的心力与时间关注。1990年2月16号，上人与每日晨会复讲父母恩重难报经，同年7月圆满结束。本部经藏比较特殊的是，上人在两个不同场合、不同时间为不同的对象来讲述。上半场与委员联谊会时，对委员及大众开示；下半场在静思精舍晨会时，对精舍师父及职工、志工开示。上人对义理的阐述因对象而有深浅差别，但所举事例皆浅显易懂，使听者皆能获得法义并省思力行。两次讲述共62场。1994年曾由慈济文化出版社出版。父母恩重难报经主要以阐述父母恩德为主，共有三种版本，经文内容差异很大，分别为安世高译本《佛说父母恩难报经》，被视为真经，内容很短；大英博物馆馆藏敦煌本《父母恩重经》，疑为伪经；鸠罗摩什译本《父母恩重难报经》，相传是后人伪造，也被疑为伪经。但是民间一般所流通的多为鸠罗摩什所译本，此次结集以圣人依经释义的经文为根据。

王端正居士将这部经的精髓编撰成词，由郭梦雍居士谱曲，将父母恩重难报经分成序曲、因缘、怀胎、时恩、亲情、子过、报恩、终曲共八段。在2002年5月6号，慈济36周年庆，由176位志工以音乐手语剧的方式呈现。这出经藏演绎深入人心，激起人性的共鸣，唤起惭愧的小思。上人说，经不只是用念的，也可以用唱的，文化不只用看的，也可以用听的。父母恩重难报经音乐剧随即在海外掀起一波热潮。第一场在慈济美国德州分会活动中心揭幕，接着美国各州、澳洲、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大陆等地积极促成这出手语剧的演出，都是为了宣扬孝道，启发孝心。参与演出的不分种族、宗教、年龄、身份、国籍，更有宗教界的尊长，还有企业界各大专院校慈亲、四大置业同仁等，真正做到人人入经藏、演出经藏、传送经藏。从2002年7月到2016年，全台湾演出场次超过55场，而海外演出大型场次合计超过75场。慈济教育体系从2005年毕业典礼开始，都由师长及应届毕业生展演这出音乐剧。除了感恩父母栽培养育之恩，也提醒每一位即将步入社会的毕业生，莫忘善念，发挥良能。重新编纂原则信达雅，本次重新编纂仍然依循上人原本开示的父母恩重难报经内容，参照原音逐字稿，力求完整重现全部的内容。编纂团队遵守信达雅的原则，遵照上人开示脉络与语境，取其信实，依照文字承载之义理与顺畅，求其通达。同时依照阅读的鉴赏与领受，经其雅正。封面题字以上人早期手抄《无量义经》与《妙法莲华经》书法为题，书名讲述二字，呈现上人述古说经，跨时间长河，正如是诸佛道同。用字除有时代性的语言外，词汇也保存许多中原古汉语，而部分原创之语词虽然不同于一般常见成语，却更能趋近讲述之要义。本书之出版感恩静思精舍常住法师与清修士、慈济居士大德等共250多位参与，从原始录音带重新逐次听打、听教、顺稿，并进行校对与校刊。编辑后为求谨慎恭敬，再经过居士大德试读、精舍法师审读，就阅读之事项、义理与疑惑提出辩证或指导，经反复讨论修正后才定稿。自由落体陈俊良设计师所带领的团队为本书设计封面版型，提出新式断句的编排创意，务必做到句句静思、段段独立、连篇成章，使佛典能更贴近现代人的阅读习惯，深入日常生活的思维。

瓷器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

请翻开第286页，独居小木屋，潜修法华经。慧日讲堂初次相见，长期培育僧才，学生众多，却鲜少收弟子的应顺导师，出人意料的收修参为弟子，四名正言，号慧章，两度进出戒场，持应顺导师介绍信赶上受戒的正言法师，引起众人关注。白胜长老点名他担任班长，为同班戒子服务，也在此遇见同门师兄弟释慧琳，彼此相互照应。受比丘尼具足戒，佛在世时以佛为师，佛灭度后以戒为师。大智度论云，戒为一切善法住处。佛遗教经云，戒是正顺解脱之本，说明了佛门以戒为本，因戒生定，因定发慧，戒定慧具足，方能获大解脱，得大自在。大乘佛教出家众剃度之后，还必须受戒，三坛大戒分初坛、二坛、三坛。初坛受沙弥、沙弥尼戒，二坛受比丘、比丘尼戒，三坛受出家菩萨戒。1963年春天，在灵济寺举办的三坛大戒，从3月17号开始，进行到4月17号，32天戒期中，深入学习出家人仪礼戒律，从

零规矩等，严整身心，且培养和合精神。丛林生活中，事事都要守戒如法，念念皆在自度度他。如毗尼日用，从清晨起身开始，要默诵，睡眠始悟，当愿众生，一切智觉，周顾十方。闻中默诵，闻中生烦恼轻，智慧长，菩提生，离地狱，出火坑，愿成佛，度众生。洗手默诵，以水灌掌，当愿众生得清净手，受持佛法。净面默诵，以水洗面，当愿众生得净法门，永无垢染。用餐时要时存五官，计功多少，量比来处，存己德性，全缺因功。防心离过，贪等为宗，正是良药，为疗行孤，未成道业，应受此时。正言法师专注在每个当下，分秒保持觉性，行住坐卧，时时关心。大乘佛教悲悯众生，时时谨记，当愿众生，愿能自度度他的精神，深深震撼他的心。初坛受沙弥沙弥尼戒，传戒和尚开导十戒意义，并行三规结摩。二坛受比丘比丘尼戒，与诸沙弥说衣钵名相。善哉解脱福，无上福田衣，我今顶戴受，世世常得披。口诵传衣记，在新界行伍中的正言法师恭敬从戒师手中领受三一钵具。大坚固波罗门缘起经记载，修出家法，但持三一衣钵，于无所有。出家始至离俗出狱，因此除了基本衣食用具、衣钵以及生病时的药之外，身无障物。正言法师手持衣钵，一心谛听三师说法。过去26年人生，仿佛一部电影快转而过。清水故居，相思树下青蒲度日。童年躲空袭，见证战争的残酷。战后人们醉生梦死，追逐享乐。戏院终日上演人生悲欢离合，求道之路上的贵人，防空洞外感叹观音骂慈悲力血的老人，启蒙佛法的慈云寺修道法师，东晋寺慈悲的央姑，收留并成就他出家心愿的许聪明老居士，一一浮现眼前。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舍离世俗一切，正言法师感受到身心无比清安自在。三坛受出家菩萨戒，戒师燃香，于每位戒子头顶上烧香疤，并开导三句净戒：摄律仪戒、摄善法戒、饶益有情戒。将此身心奉承刹，是则名为报佛恩。汝等能依教奉行否？传戒法师一一问。依教奉行，正言法师与众星界至诚回答。此时此刻，也为自我今后的人生许下广传佛法、饶益有情的誓愿。戒期圆满，共有100位比丘、458位比丘尼完成具足戒，正式成为僧伽的一员。在戒场
从早到晚密集的仪轨课程和劳作，证严法师因此明了佛教却是智慧而正信的教育。然而现实生活中，无论是故乡清水丰原，还是后山台东花莲，信徒习于拜忏求功德，知识分子则视佛教为迷信，以为受刺激看破红尘的人才会出家。即使对佛教有正确认知，许多人仍视之为老太婆的宗教，认为等家庭责任了结，老了再修行还不迟。领受了衣钵，燃了戒疤，领了戒牒，证严法师以皈依时师父叮咛的为佛教为众生深切自勉，今后要如律行持，如法修行，扭转人们对佛教的误解。佛教这么好，应该让人人受用，才能解脱苦恼，改变人生。怀着至诚恳切之心，出戒场前，他燃起香，在胸前一点一点燃出万字誓愿，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深入肌理的痛楚让他羸弱的身躯几乎昏厥，但他以此明志，从今而后将尽行受献生命，为佛教，为众生。

上人那履足迹，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共同进入正言上人那履足迹单元，我是哲明，请翻开《慈济月刊》第689期第111页，时间来到2024年2月6号，世间需要温情。静思小语，付出不求回报，但要牵起这份情延续下去，温暖人间。何其美好，岁岁年年。农历春节将近，金舍内外布置洋溢年节喜气，大寮连日制作年糕发糕，海内外慈济人陆续返回金舍，欢喜投入常驻的各项春节准备工作，年味渐浓。岁末祝福行脚返回金舍以后，上人首次于志工早会对全球慈济人开示，时间过得真快，一年365天，一天86400秒，累积一个月，一年有多少秒？这些数字都算得出来，人生就在这些数字当中，时间盘点得清楚，我们的人生价值是否也能盘点出来？随着时间过去，一定有成就的事，是好事或是坏事，自我反省有没有做错事，如果没有错，再盘点为人间成就了什么事。上人说，我对自己的人生如此盘点，到头来只有感恩，感恩一切好事的成就，是有无量的人用心用爱，同心同愿同方向，开道铺路走过来，不只是自己走过来，最有价值的是我们走过以后，留下让后面的人也可以轻安轻松地走过去的路。上人表示，大家欢喜过年，送旧迎新，再三天就过农历年了，新历年已过去一个多月了，过去的一年我们和和互协，为了共同的心愿，拉着长情走过来，将我们的心力扩及全球，菩萨扩大爱，拉长情，也不断扩展人生的价值。上人谈到今年的岁末祝福演绎，各地慈济人都发挥创意制作法器，花莲慈济人推出一本比人高的无量易经，内有四大志业八大法印，从法随的起源，五毛钱的力量投入一颗球，随着球的滚动，把四大八法一一点亮，且将慈济的大爱光芒从台湾扩展到全球。很佩服师兄师姐们的用心设计，搭配电子设备、电脑控制，还能用中间的轴承把球送到高处，让它再往下跑。上人说，人生不就是这样吗？刚开始要往上跑是多么的辛苦，50多年前发心立志，为佛教为众生，带着几个弟子，还借住在普明寺，生活刻苦，就要做慈济。回想起来有几种感受，第一是辛苦，再来是佩服，最后就是感恩，非常感恩。后来盖起金舍，小小30多坪的空间，既是精进的道场，也是我们的起居室，还是功德会的办公室。蒋经国先生、李登辉先生都来过这里，几位国家元首来金舍，都在这样的小空间里。上人也说，他们之所以会来，
代表慈济已经做到了某一种程度，那时候我也觉得很不可思议，很感恩。今天随着时代的需要与现代化的科技发展，我在这里说话，全球都能听到声音，看到影像。过去一切都很困难，现在金社是全球慈济人的家，全球慈济人回来过年，虽然空间还是不大，不过这个家的情很长，爱很大。四大置业主管同仁辞岁分享后，上人感恩全球慈济人发挥愿力，朝共同方向去行动，才能完成这么多的好事。人人共同一心，心灵没有烦恼，就没有障碍，人与人之间也没有隔阂，心量开阔，广大无边，能包容天下。心富有，天下皆富有。上人表示，天下苦难人多，而我们心富有，要关怀心贫穷的人。心的贫穷不只是物质生活匮乏，而是心门紧闭，心灵的宝库打不开。即使心灵有满满的珠宝能发光闪亮，这份光明也被关注了。要把心灵的门一道道打开，让一重重光亮照射出去，把黑暗的人间变成亮丽光明的世界，让人人心开阔，把心灵能量发挥出来，惠泽天下。上人勉励，四大置业合为一心，弘法利身，四大一体就如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每一个置业少不了每一个部门，每一个部门少不了你我他，人人和和互协，和千手万手之力，成就人间真善美。一年的时光是从一秒钟开始，秒钟的累积已经几十年，期待慈济置业永恒，百年千年，总是像我们今天这份真诚的心，何其美好。人人用爱彼此祝福，和和互协是最美的爱。虔诚为大家祝福，新年快乐，日日如春。感恩回馈，回报人间。苏州门诊部陈明宏师兄、陈美惠副院长报告工作项目，廖明仁师兄报告辽宁会务，包括大爱农园、环保教育站、失独家庭关怀。清修士黄思宇报告四川会务，包括落水志工及小志工现况、关爱藏娃专案、环保平安计划等。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灾情严重，慈济团队前往赈灾义诊，突破语言隔阂，与乡音浓重的居民亲切互动，也带动出一批协助翻译的小志工。而今小志工长大成人，有的因为协助医疗团队翻译而立志从医，也有孩子从此参与慈济活动。其中当年的小志工张静已经成为一名医师，也受证为慈济委员，陈龙则是一名护理师，已受证为慈诚。上人开示，人间苦多，需要有心人救拔。虽然慈济人付出无所求，但人期盼受助者记得过去曾经受到关心，得到爱心援助，懂得感恩回馈，这才是真正的温暖人间。假如没有感恩心，人间会很冷漠。上人教师兄师姐联络当年的小志工，再把这份情牵起来，并且延续下去。时间成就一切，也能成就未来的希望。不过要靠我们现在把过去曾经牵起的那份情拉回来，才能传承。不是我们需要回报，是世间需要这份温情，
这份报恩心是回报给人间，所以我们付出的同时有责任去教育。以上内容供读自慈济月刊正言上人那履足迹，感恩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佛啊，在迄个灵山会上已经呢坐定啊，哎呀，讲说了无量义经啊，讲了后又是在立于无量义次三昧，心心不动，真呢，就是伫迄个场合的境界里。有这种的随想啊，就是要让大家人知道无量义经后面啊，也个有啊，也个有真多啊无量的法，所以希望人人把心定落来，不多几件呢立定啦，大家人也了解过去呢佛。讲经了后，也就是结束啦。大家人啊，都会当欢喜足乐之退啊。但是呢，这回佛陀就真紧就开始坐入定啦。所以人人会当体会佛意啊，同款呢，还是伫迄个所在坐落来，来等待啊，等待佛陀。接落来呢，也妙法啦。所以伫这中间，佛心不动啊，啊，人人的心啊，也是点静伫迄个所在等待。其实，伫无量义经讲了后，更是加强人人的信心。所以人人啊，会当发四弘誓愿呐。对的烦恼，四方世缘，大家人拢应该拢知影。众生无边世缘多啊，烦恼无尽世缘断啊，法门无量世缘下，佛道无上世缘成吼。那这种四方世缘啊，咱人人拢应该会当了解，所学的啊。法门

不就是要度众生呢？要度众生啊，学诸佛法，上重要就是要断烦恼嘛。这就是啊，一个善的循环啊，法轮要转啊，一个四方世缘必定要立。也那无，咱讲学佛啊，学佛是要做啥的呢？学佛上重要，就是爱心佛道。啊，佛道呢，那离开四方世缘，那就无有啥物佛道好学咯。所以人生啊，学佛啊，莫不都是四方世缘，安尼不断轮转啊，那才会当入佛道啦。所以这都是爱。用功用的六道万行啊，助他向你，学佛助利己，成正觉，教导他人，人人呢会当接近佛法。所以这就是咱助他向你的法门。

站下来，咱就要讲了吼。是是呀，就是伫佛啦注定这个时阵，人人的心嘛也开始定落来。这个中间啊，场面啊，是偌呢只庄严肃穆啊，大家人就是心情稳定。这个时间啊，就天雾万朵罗花，摩诃万朵罗花，万树沙花，摩诃万树沙花，这是四种的花，对空中直直散落落来，普覆世界六种震动啊！万朵罗呢，就是色意的意思。万树沙花就是柔软的意思，意思就是色意甲柔软，有大有细吼，啊，有红有白啊，意思就是真水的花啦，这是经典的形容啊。咱来甲伊想迄个境界，伫灵鹫山啊，唔是伫江塘哦，是伫个山。旷野的所在，应该啊，就是树卡。既然呐、啊，分呢已经是立定啦，立无量义气三昧定的境界。人人啊，迄、那个心境各不同啊。有的呢，定力嘛是真好的啊，都亲像菩萨啊，像大金大。地啊，伊呢也坐落来，同款的心境啊，也是真正的庄重，也是在迄个定中的世界，也阁有啊，有学无学，尤其是有学人呐、啊，则伫咧学的人啊，听无量义经了后啊，接落来看到这个境界呢，大家人的心啊。到底呢？这是什么款的情形啊？过去所无的，这次的啊，发挥呢，那会遐尼无同款啊？所以呢，在这里叫庄严的中间，还无听到风啊，微微一吹啊，树叶落来，或者是呢，树的花呢，散落落来。有花啊，叶啊，不断飘啊，飘落来，迄种的境界啊，天花一眼吼，好看到花叶啊，安尼伫咧飘落的时，搁在呢，遮尼正侪人啊，啊，迄个心境，所以呢，会该描写天花一眼吼，目睭看到呢，安尼散落来的物件。予咱真欢喜，迄、那个心境啊，恬静的境界，一点啊的形态啊，都予咱的心呢，哦，真有感觉。就亲像现在，咱周围拢真静，啊，我的声音，鸟仔的声音，大家心境真宁静的时刻，安尼呢，应该。咱的心灵啊，拢总是一个真水的境界。何况讲的佛，迄、那个灵山会上啊，迄种的境界，应该呢是真美妙，心真欢喜，地有真心，众喜观佛。大家人呢，感觉起来，这个土地嘛，安尼摇摇欲动，迄个感觉。这是平安的时刻吼，看到天在咧降花雾啦吼，那这个地呢嘛，感觉呢，安尼真正呢平安自在。这个中间，人人啊，众喜观佛。

因为佛陀32相之一呢，都是别和相公。这个和公啊，就是在目眉的中间，特别呢，咱的面啊，其实古早人伫咧弯面，啊，是安怎弯面呢？面啊，也是有一种的门，看起来好亲像容啊不同款。啊，无同的这个光啊，一照来方向无同，那伊都有一重呢。这个门啊，又是呢又酸吼，这呢是佛的这个相啊吼，所以微者纷飞呀，种种积德聚于一时，这是一个境界啦。佛陀所坐的方向啊，光啊。照我来一时，大家人呢，用真欢喜的心来看佛啊，佛像呢，眉间的中间有这个和光的像吼，这是啊，在咧描写众人伫迄个所在，迄个境界、感觉，大家人的心境啊，所看的形态，那就是一个庄严呐。都只咱讲过去，花有四种花，那古早所翻译的呢，叫做小白、大白吼，那甲小红、大红，就是小白花甲大白花，小红花甲大红花吼，那大小啊有无同哦，所以四种花。就是小色意花、大色意花、小柔软花、大柔软花，安尼来解释这个花堆落来，大家人看到真色意啊，心真欢喜哈！不只是欢喜啊，更是柔软，这是人人心灵的境界。其实呢，对啊，发化大成啊，他呢就是安尼讲哦。数十年前啊，方便引导国境小国消息异国，这些的佛陀啊，成佛了后啊，那要来把这个佛法普及给众生，那众生啊，根基不济啦，众生呢，习气刚强啦，所以呢。佛陀啊，就开方便法，释宽教啦，宽就是方便，那来适应呢，同时广强的众生参加呢，这种烦恼啊，真大的众生，所以呢，都爱用种种的方式，慢慢来解诱因啊，和烦恼啊，安尼呢。一点一点啊，该拨开迄个烦恼，可以慢慢的会当心灵啊，也慢慢啊，甲智慧的光啊显现。这呢，必定爱用真大的功夫，也都爱适应伊的环境，适应伊的根基，用无同款的方法。顺顺善诱，好，亲像咱伫咧洗物件，较旧的啦，的垃圾，开始呢都用真粗的去甲撸啊撸啊，那搁再来呢，还用较柔和的物件，啊去甲洗啊洗，洗了呢，搁再开用较油的呢，慢慢啊改切啦切，烦恼就是污垢嘛吼，所以啊。爱用真多的方法去除呢众生种种的烦恼，所以在那个40年间呐，用方便引导方便法呢，就是各无同款的方式，随顺众生的根基，所以因人因时因地啦，那无同款的方式吼，去给引导。那好，这些烦恼的众生啊，慢慢了解、了解、了解呢，各
净消过哦，那知啦，知啦，就慢慢啊改呀。这种呢，就是消过啊，看伊改过来了，咱就欢喜的哈、哦。这叫做消息意哈、哦。那再用真长的时间，真不容易呢。看伊会当头改变啊，安尼呢，咱会较安慰啦。不过呢，伊还袂真彻底了解哦，所以呢，这还要搁再用心嘛，继续呢的引导教化。所以这是佛陀四十年间呐，为众生立灵根所做的一切哈、哦，那就是用方便法啦，去接引众生。现在呢，金经演唱一生实相，色业诸佛本怀，这叫做大色义哦。现在开始啦，直至人心见性，这是真实法啦。将真正佛陀来人间要教育的目的，希望人人呢会当接受的法，那就是教菩萨法咯。这呢是诸佛过去、现在，也个有未来，诸佛佛佛都懂啊的法啦。所以呢，色业诸佛本怀，每一尊佛的本怀，都是有含藏着教菩萨法的微妙法啦。教育呢，都是爱用柔软啦。所以呢，诸天以小大色意花来表达呢，现在这本经啊，就是伫咧教菩萨法，而且呢是柔软之法。柔软是表达呢所有人的心境，不管是当场要听法的人的心境，已经呢唔是恭敬啊啦，已经是接受了佛法啦。人人的心境呢，都是色意柔软的时刻，尤其是呢，应该说《大圣经》啊，无量义啊，将来呢，嘛是要转载人群中，所以呢，这是人人呐体会得到，人人呢会当将这个法轮呐转入人群，所以这必定呢爱色。众生之意哈，也嘛都是调伏众生恭敬的心，以恭敬呢转为柔软，这都是这个法的功能效用啊。

所以这本经啊，不比刚强众生不柔软，四十年各国调伏哈，消柔软。四十年前是消柔软啦，现在开始呢，就是大释义大柔软啦哈，释义释大众之意哈，这个花啊，那适应大众的意啦，有细。有大哈，那小的呢，就是用小教导入来；大呢，就是离群的人，那一个对当好接受听闻佛法呢，起欢喜心，咱的心境看到的境界，让咱真欢喜，调伏咱心灵的烦恼哈。

天物，天物就是天界之中自由众花缤纷对面顶安直直飘散落来。此经所说，正显示佛性之因行啊，故有此花以为随应。再来呢，六种震动啊，这个地动有六义吼，咱即阵啊听着地动都真欢乐。不过呢，这个地动呢是一种迄个境界的披露。动有六种吼，动、用、进、结、傲、薄这六种吼。行是摇为动吼，那有凹凸为用。有声为震呐，呼叫为结哈，机响为拗啊，那声仪为薄哦，这已经大家人会了解啦。换句话讲吼，吹风一吹了，它会叮当，这叫做动吼。咱有当时啊，那感觉好起落，这叫做用。咱常常讲，地动板块呀。小肿掉吼，所以呢，它就会动啊吼，这是互相激吼。那尤其是呢，机响为傲啊，声意为薄吼，那真大的声呢，真正第一动。其实呢，这个所在所讲六种震动，唔是叫做地动，这个动的形象啦，无离开这六种吼，所以一切诸法。不为六根、六尘、六识、六根眼耳鼻舌身啊，以看到什么款的境界呢？嘛会和咱的心呢震动啊，或者是外面的境界呢，六尘啊也震动吼。那实在是伫咱的六识的内底，那顶顶啦，根尘识啊，这呢是八界伫这个。境界中呢，咱定定会去感觉到这个法的温明真乐吼，内面这个法的含藏啦，意思呢就是讲，这个真的意义就是真乐一切根尘识，使众生同证入无量义处，又震动又经波诸魔境界放一切之意。所以常常跟大家人分享过，在天下驾驶的灾难真多，咱要有警示的感悟。何况讲吼，咱伫咧听话的时呀，咱要专心意意，唔通呢去互伊分沉去，唔通呢种种的这个烦恼魔呢，伫咱的心啊。

咱的心呐清净呐，真自然的，一切的境界拢是真水的境界。哪怕是呢，风吹树叶落啦，或者是呢花叶落啦，都嘛感觉天花伫咧堆同款呐。总共一句，心境啊，佛境啊，咱呐用心宁静，就是最美好的境界。所以时时人人爱多用心。

0: 向全世界问好。
1: Action！
2: 我们在面对一个民国六十几年一直到1992年的时代，有一大段时间台湾在工商社会要进步的过程里面，我们会失去很多历史街道景观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最辛苦的是要重现那个时代，我们要拍的那个时代，那拍完的东西可能要到后期做非常多的后期视觉上的特效的东西，才有办法把那个时代整理出来。
3: 靖熙的生命中有几场雪，靖熙师姐她常常去征服的那些高山，尤其是她经历的那场山难，也是真实发生的故事。在谈特效合作的时候，他们认为这场雪的设计不是写实的雪景，它应该是一个半抽象的雪景，抽象上的写实意涵。
4: 造镇势必是我们这次必须一定要做的，尤其是一个花莲市的菜市场这样的一个场景，我们必须要自己去搭建起来。
5: 其实主要的困难都在于无法重建的场景，还有历史画面的还原这件事情。我们画面里面有一个走进照片里面的感觉，也就是说我们很希望能够尽可能的用到新的办法来呈现当时我们以为达不成的事情。拍戏这事情很妙的是，它本身也是个冒险，因为觉得我们真的打了一场仗的感觉吧。

0: 些门天生就是开着的，有些门从来没有机会打开。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来到世间都带着等待被开启的天赋。教育是我们能给的最长远的爱。
1: 联合国目标优质教育。

0: 化成玉品的开头，祖师大德整理《法华经》前七品的脉络，法说周、譬喻周、宿世因缘周，循序引导不同根基，展现佛陀度众的用心。这就是佛陀的三周说法。敬请收看正言上人说法华。
1: 海燕风灾后，整座城市满目疮痍，
2: 加油帮
1: 慈济跨海而来，出手相帮，灾民以劳动换取报酬， Cash for work， 让灾民在混乱中重建家园，在绝望里换回尊严与希望。
3: 联合国目标：和平正义，还有健全的制度。

生命正在一点一点消失，消失在制度之外，消失在疼痛里，消失在没有人接住的空白中。医疗的力量既是在改变命运，也是在对抗消失，把一个人留下来，留下孩子，留下家庭，留下未来。周一到周五人物故事，周末完整的慈善足迹，都在风月同天。

佛心啊，菩萨心啊，普天下众生心，彼地同体一大心啊，灵山回向渐发业啊，动力无量义三昧啊，就是要跟大家人分享啊，佛心、菩萨心啊，普天下众生心，其实共为一心啊，这是常常跟大家人讲，佛陀的慈悲啊、智慧啦，甲普天下众生的心啊，列为依佛同等啊的大悲心啊，这就是啊，佛的慈悲、佛的智慧对众生呢，这份的尊重，所以咱人人也唔通轻视自己。其实啊，咱本具佛心，依佛同等的智慧，只是可惜啊，咱唔知偌久啊啦，一直呢都是伫六道中啊，或者是伫人群中啊，分析啦，分析了习气，所以佛心智慧就模糊掉去啦。咱现在已经会当闻道见佛，人生难得啦，佛法难闻啦，咱得到人生，听到佛法，定动见佛的心，因为呢，发心应准，这咱已经呢见法而见佛啦。常常听到佛所说法，佛陀的智慧，好亲像呢，佛陀甲咱同住啊，咱来时时闻法起恭敬心。既然起恭敬心嘛，咱发心学佛，那必定爱发大心、立大愿啊，行菩萨道。所以啊，佛心、菩萨心，前面咱讲过去，伫灵山会上，除了出家众，也阁有菩萨众。故天龙八部之王啊，唔只是天人八部，其实是众生的心，拢接受起来，人人拢记住有慈悲智慧的心，所以呢，这是彼地同体一大心。这个彼地同体一大心，那就是回归佛心咯，是人人本具佛性，人人同等啦。所以在这个中间，佛陀啊已经开始呢要说菩萨法。过去的42年间啊，佛陀就是啊以随机祷告、应时应地应机的说法啦，众生的心性恭敬，难调难服啊！佛陀呢，为了调服众生，都爱随机、随地啊、随缘呐，安尼呢来施教。甲灵山回来啊，那就是接受了佛法调教了后，人或者是临会的大众，人人的心开始呢转小，也要向大，共同一个心，就是要求法，在这个法会中啊，共渐发愿。大家人伫咧听，都同款有得到呢，这个法
对家己的利益啊，咱听到，咱欢喜了解哦，这呢就得到法益啦。所以，当立无量义三昧，佛陀经讲完啦，他立无量义三昧，大家人呢啊，既然是学佛。看佛啊，立三昧，大家人信心嘛，嘛唔敢动摇啊。继续呢，在迄个所在坐定，大家人安尼坐定啊，在迄个所在，这是伫咧妙笑大会的境界吼、啊。所以呢，在前面迄段文啊，伫坐落来。大家人信心定下来，迄个时阵，哦，天雾曼陀罗花，摩诃曼陀罗花，故曼殊沙花，摩诃曼殊沙花，天雾四花啦，在迄个中间，二善佛像，在迄个中间啊，破佛世界六种真动咯。大家人的心境安尼真正的静谧落来的时，天雾化地震动啊，迄、那个场面啊，大家人的这个心有各种无同啊。

天有花，无听到迄当阵啊，迄、那个花场风一吹来呢，树啊、花啊、叶啊，安尼散落落来，这是一个文章的描写。无听到迄当阵呢，有地震动的时刻，就是这个境界，地震动人会惊，唔过呢。那是善解的话啦，恁会记得无？有时阵啊，咱啊伫咧做早课的时，啊，大家人已经坐落来啦，那忽然间地震啦，啊，是不是大家人爱赶紧走啊？无吼，咱捌当着嘛，地震只是哦，心呢，安尼震一下吼，啊。讲袂惊嘛，无影啦。但是先解啊，因为呢，大家人这个环境，人人拢是静落来的时，啊，忽然坐伫迄个所在也立定啦。迄、那个境界，卡输那是多好是地震的时，该先解啦。咱会记哩无？莫纳克台风，南部啊。带来了这么大的灾难，因为呢，这个山崩落去啊，大水冲流去，这江源啊破坏啦，人命损伤啊，一段时间呢，叫起了这么多人啊，动体大病，会记得无？住这人啊，将北部、中部，安尼呢，规个往南部去救援呐。不管是啊，动员了祖先的物资，在关键以外呢，动员了人力去拼扫。同时呢，医疗、义诊拢总呢动起来去当阵啊，组织所有的地方。在全球的52个国家，人人的悲悯、爱心都启动起来。遥远的地方，无法度回来出力，但是呢，因就地啊，看无向因交基地的国家，捧着迄个爱心箱啊，安尼在人群中啊，啊叫。用啊，那来何用啊？叫大家人啊，请您无恁一份的爱心，那无恁一份的祝福，在台湾啊，有莫纳克台风损伤了，中南部的山区有真多的人受灾难。希望人人呢，发一份的爱心。看迄当阵啊，虽然因住伫真远啊，甲咱无同的国家、无同的地方啊，看到因录影转来，哦，穿甲真高啊，伫山势中啊，捧迄个爱心箱啊，那弯腰鞠躬啊，要无人一份的爱心。无人一分的祝福啊，真感动。有的地方呢，看到的迄个景象，那就是热烈动空。人呢，捧着爱心手，满头大汗，满身呢都是湿气的衫，还是同款呐。在迄个所在，伫咧看无，无爱心。无祝福啊！想，这敢唔就是动体大悲的心呢？也当放下身段，这敢唔就是智慧呢？智慧就是要叫人人爱提高境界哦。虽然台湾离咱真远啊，同款伫地球的面顶哦。今世的灾难啊，爱有今世的感悟，无人人呢一份的爱心，一份的虔诚，希望人类呢会当
爱与虔诚合我来呢？希望这个福继续会当同那缓和了大地呢的灾难，这嘛就是啊，这硬化教育另外一种的方式，上重要的就是要跟大家人讲，彼此同体，慈悲智慧共为一体啦。尤其是迄当阵伫台湾的主祭人，为着迄个八八水灾了后无家可归的灾民，咱大家人动员啊，身体力行啊，到到迄个灾区去。不管是伫北部、中部，大家人集合，伫七八天的内底，伫咧清扫，动员了150,000+人次，安尼呢，走到迄个灾区去，人无分地位哦。那这不管是虾米款的企业，加虾米款的行业，大家人甲力量凝聚起来。看到高速公路啦，浩荡场啊，一大车大机械，都是插着迄个机啊，浩浩荡荡，足有出息的安尼呢，真长的车队，嘛是往南安尼去，去为迄个灾区啊，山顶的灾难啊，平地呢的淹水。参加泥土，要安怎样，好迄个地区，人人赶紧恢复生活，会当把泥土啊清开啊，内底厝底赶紧摒扫啊，好人人呢恢复正常的生活，搁接落来，还是继续呢？要安怎样为山顶？流离失所啦，江湖破碎啦，这些人要安怎样可以有一个安居的地方？要安怎样可以安心、安心、安生活？唯有呢，赶紧给因建设。所以，咱赶紧啦，这政府来配合提供土地，选择高雄、三拿这块土地。有60+家交予租者啊，租者人赶紧来征地啊，将开工甲予伊搬入去大呢，总共88天的工程，都会当予伊过年前搬入去大，想亲像安尼起个厝啦，遮尼正赶日夜赶工啊。动用了几个枪伤，五个枪伤啊！伫遮尼遮大片的土地里，阁有咱唔是要用柏油，或者是水泥甲铺地，唔是要用安尼一块啊一块啊的连锁砖啊，安尼呢？土地改整平啊，铺沙啊，面顶呢一块一块去改铺起来。几十家的土地，就希望讲土地呢，可以有呼吸的空间，用柏油甲水泥，该铺起来的土地呢，都亲像咱的皮肤啊，安尼就是该空着石膏，或者是呢用塑胶甲顶起来同款，安尼咱的皮肤，你想偌尼艰苦啊，这皮肤会。毛孔啦，同款的会当通发散咱的身体的热气呀，等等啊，地球呢就是一个大乾坤，咱希望地球我哪有呼吸吧，这个的机会，所以咱唔敢介意矿水泥、破柏油，这就是保护大地啦，地上的建筑物呢。爱可以真安全，经得起地震，经得起台风。但是88天建设起来，你想，
咱也是会担心嘛，大家人会担心。虽然呢，咱所计算的设计、甲建筑厂，咱都一直讲爱经得起八级以上的地震，爱经得起呢，这17级以上的台风。虽然呐，咱用这种的数字来计算建设，但是呢，有的人就讲，遐尼紧起起来的厝，啊，敢有法度？一直到后来，伫嘉县呐发生了呢规模7的地震呐，这三拿大爱园区啦，大家人已经搬入去啦，赶紧啦，叫人看卖的啊，住伫厝的内底平安无？有的也未完工，赶紧看卖咧。规个园区内底去巡看咧，哦，拢平安啦，安然无恙啊，如如不动啊。这当阵，大家人都讲，好、哦、感恩哦，天良护法啦，哦，来验收咯，对啊，这就是啊，善解啦。虽然呢，这灾难在南部呢，原来有受灾难的地方，不过呢，在这个地点呐，咱大家人安尼用心用力建设起来，会当这么正坚固啊，安然无恙。那这个所在呢，是偌济人同体大悲、彼此相恩呐，所建造起来呢。所以呢，虽然这段时间有安尼的天灾啦、地震啦，吼，那咱都用善解啊，这个天良不薄啊，来验收啦，感恩哦。总共一句，一直在想，在灵山会上这个道场，安尼的描写，天物化。地震动，那在这个中间呐，六种震动，大家人的心境是安怎啊？就是真异常的景象啊！那在中间，大家人的这个心啊，在这个境界安怎的解说？应该呢是真欢喜，安怎欢喜？因为呢，这个大会啊。不是一个大工堂啊，是一个旷野的地方。大家人集会来的时啊，啊，这阵风来真适宜。哇，这个大家人呢，心呢拢真柔软，柔软呢就是大慈悲呀，适宜呢就是大智慧呀。这个场地的面顶呢啊，听闻佛法了后，人人的心慈悲智慧起。所以呢，在六种震动，大家人的心地，六根、六尘、六识，吼，这拢会当讲。在迄个中间都有震动起来的时阵，大家人有感觉。那这呢，这种的描写，吼，那这改变成了呢，一个心灵世界，然后体会，哦，所解释。各位菩萨，大家人已经呢，家在迄个时阵啊，这个心呢无惊恐，无恐怖，反倒转来呢，是适宜柔软的解释啊！哈，人人的心境呢，动力无量义气，可会当体会搁较济，真济代志呢，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啊，搁体会搁较济，人间袂记哩。在921那当中，真出了真多菩萨来。大家人呢，在那个中间更体会人间无常啊，体会搁较侪啊。所以无量义呢，是世间无量数的这个法的道理啊。各位学佛啊，咱来时时随境呢来体会、接受境界的教育，那这呢？才会当咱的智慧不断成长吧。所以啊，
佛心菩萨心普天众生心嘛，悲地同体一大心，灵山会强渐发愿，动力无量二三昧，请大家啦爱时时多用心啊。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叔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 0.5 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0: 道的主宰就是人间的好人嘛，大家人用心用爱，发心乐观，要替人服务，安尼就是价值。
1: 你我来这里就我奉行我们上人的爱与关怀精神，来投入我们社区。
2: 我们发多大的心，就有多大的福。每一年的福慧红包，象征的都是上人想要跟大家结的福慧缘。
3: 爱将这个福慧红包的祝福吼，爱化为大爱精神，去关心着搁愈侪的国家。
0: 古早咱祖辈是安怎做的？安尼嘛会当安尼讲，这个精神力量呐，永远继续。
4: 本周正言上人纳履足迹，同心造福，聚爱成河。
5: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6: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5: 那堂摄影课题目是拍一张有光的照。那堂摄影课题目是拍一张有光的照片。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真健康。
1: 大爱真健康，这回来运动，我是伯仁。有的人啊，爱买真正看电视有时间，但是开始加加会安然甚至动起来的 KK， 像安尼可能就要去注意咱姿势的调整，还有爱有适时的运动。那是因为安尼拢无去动，等到有可能更加严重哦。今麦就和咱来做远离无时间的运动吧。

0: 我是郑佳琪，欢迎收看大爱早安新闻。首先来看到天气的部分，热还是很热，会下雨的地方还是会下雨。我们从云图上先带大家来了解的是，目前在海面上距离台湾大约有3800多公里的海面上，正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形成。气象单位表示，未来这个热带性低气压有机会进一步形成轻度台风，但是它形成台风之后，对于台湾并没有直接的影响性，所以大家稍微掌握一下，又有一个台风有可能在最近这一阵子会生成，但是不影响台湾的天气，但是气象单位都还在密切的观察当中。那么台湾的天气呢，我们就要带大家从定量降水预报图这12个小时会下雨的区域，仔仔细细带大家来掌握天气的变化。今天台湾吹的还是西南风，再加上位处于高压的边缘，所以西南风把一些南方的水汽移入到台湾地区，因此迎风面的南台湾过去这几天是一大早断断续续就会有下雨的状况，所以提醒南台湾的民众是出门在外要记得携带雨具。那么中部以北地区的民众呢，一大早出门可以带晴雨两用的雨具也是很妥当的，主要就是在中部以北地区呢，中午过后会有一些热力作用发展起来，热对流发展起来就容易有下雨，尤其是靠近山区的部分要特别留意雨下得又急又猛。而在大台北地区呢，则是要留意傍晚过后的突如其来的雨势，也会让大家觉得在下班这一段时间或者是外出要用餐都会遇到下雨的情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么整体上来说就要告诉大家了，这几天的天气都相当的类似，昨天的最高温是在东部的花莲玉里有37.1度，那么今天呢，从北到南，从西部到东部可以看到的是高温大概都是36度以上，那么提醒大家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工作，多多补充水分，同时也要留意下雨的情形，这样的天气会一直持续到下个星期一星期二，要等到高压势力往西延伸笼罩在台湾才会恢复更高温的天气形态。那么我们气象小叮咛就要带大家来了解，今天中午紫外线指数还是偏强的，达到了过量等级或者是危险等级，所以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工作。另外也要特别提醒，10个县市要慎防强阵风，主要就是因为风向的关系再加上地形的关系，所以在沿海这10个县市会有一些强风吹拂，大家还是要特别留意这种状况。那么这个星期五之前，也就是今天，适逢年度的天文大潮，所以云嘉南一些沿海低洼地区要严防海水倒灌的情况，所以民众要特别留意，在这几天都会有这种情形。好，关心完天气，我们再来看到医药保健的话题。过去离岛民众如果遇到重大的急重症，都会转到台湾本岛来接受治疗。今年5月中，在金门有一位89岁的李先生，腹主动脉瘤破裂命危，医疗团队考量病情相当危急，因此决定在金门立刻动手术，也成功挽救了这名患者的生命。
1: 哎，这边有看电商哦。
2: 有啦，刚起来台湾医生，台湾以后。
3: 一句简单感谢，藏着89岁李先生重拾健康的喜悦。五月中，因为剧烈腹痛，紧急送往金门医院。
4: 当时他很不舒服，会一直说腰部痛，但是腰部痛，我们从来就不会想到说是，腹部里面的问题，我们会想说老人家那个腰痛大概就是贴个酸痛布啊。
5: 经由急诊的方文信方医师诊断，就是一个腹主动脉瘤的破裂。腹主动脉瘤一旦破裂哦，这个死亡率非常的高，那代表腹腔内突然大量的出血，死亡率大概80%到90%。
3: 医疗团队考量患者高龄加上血小板低下凝血功能差，为了争取黄金时间，放弃空中后送，改由在地立即手术，并紧急调度血品跨海到金门支援。
5: 确实回本岛可以获得更完整的主动脉外科支援，但是这个副主动脉有破裂，最大的敌人是时间，病人能不能撑过这个等待飞机的过程还有飞行过程。
3: 台北荣总从2013年加入一中计划，这次手术成功，展现离岛医疗团队处理高难度急重症的能力。
6: 这个也提供金门乡亲另外一个可以让他们可以值得信赖金门医院，我们有能力，而且已经有这样的团队，而且有这样的经验，能够完成这种困难度很高的一个手术。
3: 耗时6小时的手术，让李先生顺利度过生死关头，也为离岛及重症医疗写下重要里程碑。大爱新闻张略佳台北报道。
0: 再来关心的是中研院所举办的贝蒙论坛，长期关注全球气候以及变迁的相关环境问题。最近这一些专家学者前进到台南市参访防灾救灾以及灾后重建的案例，同时也看见了慈济志工与政府单位合作建构出在地的韧性。
7: 走进南溪玉柱屋乡亲的家，刚收成的芒果堆满仓库，又红又香的艾文尝上一口，国际学者感受到台南农产的迷人。去年初遭受地震毁屋，但在玉柱屋搭起的安心下，屋主已恢复往日农忙的生活。
8: 我想满意的就是这间厝起了真正有够用，我心情给做所有阿表后续做什么代志，感觉足舒服，啊，然后搁足顺。
7: 中研院贝蒙论坛成员前进台南市南溪，走进地震后的重建区。
9: 这墙板底部有预留钢筋，跟地面绑在一起，然后
7: 队伍从经历地震的山区走到台风侵袭的海边，抗酸碱材质的屋顶是修缮的用心。
10: Now here is very close to the sea, so we have a lot of sea wind carry some.Salt.
11: 我也曾经遭灾过，但是大家爱心齐聚到灾区来，回归乡亲生活的日常。
12: 我们让他们知道说，我们慈济作为一个民间的 NGO 组织，如何跟当地的政府单位还有其他的单位，大家一起共同来协力做好事前的防灾、事中的救灾以及事后的复原重建。我想
7: 亲眼见证，论坛成员感受到志工的团结。
13: I think you have a more flexible approach, which is.Volunteers, they know their community and they know the resources and they know what to do.
14: 来实地的走，可以更直接的去感受到，就是人与人之间是怎么样去看待这件事情，然后从中长出了一个社会韧性。
7: 那慈济深耕社区，在民众欢喜迎接的笑容中，看见爱的力量。大爱新闻陈怡珍、王昭忠、陈和生，台南报道。
0: 再来看到的是2026年 Life Maker 人生创客大专营队，现在看到的是这群年轻人在北区的课程安排，他们是由慈济志工带着学员来到慈济双河环保教育站以及慈济三峡园区，透过动手做环保以及学习环保辅具的运送以及维修工程，年轻人觉得收获很多。
15: 我觉得我最受触动的是可以亲手做这些回收的部分，我觉得亲手做就是可以让自己更加的了解。也可以看到现场这么多师姑师伯啊，还有很多的志工在这边做，然后可以看到大家非常的有爱心，然后爱这个地球。
16: 对，因为我本身是童军团的，像有句话说日行善，人生以福为目的，能多做就多做了，尽我所能的去做。
17: 今天这个床我们还有加上一个用餐板，
18: 等一下加盐露。
19: 那我觉得电动床它这个本身的体积其实也蛮大的，然后加上我们只有三个组员来，就是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师兄师姐有协助帮忙。我觉得最困难的地方是，就是我们要运送到这个大楼的过程里头，其实是有蛮多比较小的地方，还有一些通道之类的。
17: 不要弯，慢慢的。
19: 当我们要
18: 要把那张非常重、体积非常庞大的床送上楼时，每一个转角、每一次施力，都考验着我们的体力与耐力。我们流了满身的汗，肩膀也酸痛不已。但这张床终于定位。
20: 好，放下，放下，来，好，
21: 这边是上还是下？
20: 啊，这是
21: 来，
20: 这里有什么？这是脚，这是床的上下，哦，这是上。
22: 好，
20: 这是坐起来两个一起的，这个跟这个一起的。
18: 看护以及他们家的儿子非常痛哭流涕的感动，跟我们道感恩，
19: 还有各种像是淋浴盆，然后淋浴椅，然后有各式各样不同，然后可以针对不同病患的需求来做选择，就是让我了解到各种辅具他们就是可以适合哪一些那个使用者病患这样子。
0: 暑假期间，慈济大学的风华志工团由学生们锁定前往的是加拿大温哥华，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国际志工服务。出发之前，每一位学生都做足了准备，反复的排练。
23: 大家要玩的游戏是夜市对对碰。
7: 翻开字卡，各种台湾美食小吃做配对。废纸不急着丢，动动手改造就能为资源创造第二次生命。
24: 神木，
25: 神木，
24: 森林里有许多。
7: 暑假飞往温哥华陪伴当地孩童，慈济大学十二名跨学院科系的学生志工紧锣密鼓视角演练，
26: 想要传递给他们环保永续的概念，还有认识台湾，跟他们讲我们有夜市啊、珍珠奶茶、台北101，最后还有春节的课程，希望能让他们更加的了解中华文化。
27: 小朋友可以在我们的课程中更加专注，然后并且对华文感兴趣，在未来他也有机会可以自己主动去接触这些文化，
28: 符合我们联合国哦这个。SDG 项目里头，永续发展项目里面哦，就是说教育啊、环保，还有国际策略的合作伙伴，这个部分呢，都是我们团队呢，这个最希望能够达成的目的。
7: 慈大风华志工团带着所学走向世界，也在服务中开拓国际视野。大安新闻真善美志工张阳川花莲报道。
0: 那么这一群大学生抵达了加拿大温哥华举办营队，陪伴加拿大当地的小朋友体验中华文化食农教育，不管是大孩子还是小孩子，都从彼此的身上学到了美好的人生经验。
29: 那这个呢？它是
30: 爱玉，
29: 哇！
31: 超级期待的跨龄第一次接触夏令营，年年有，年年办，但这一场跨国特别企划，绝对让大小朋友度过难忘的盛夏。
29: 所以你看，他们是来自台湾哦，哥哥姐姐是来自台湾跟你们。
31: 慈大风华志工团有十二位慈济大学生跨海到加拿大当领队，第一关我是走走者，刮胡水饺的饺。
32: 我们要知道水饺用的些什么。
31: 手水饺拿捏，有人自带天赋，有点笨手笨脚也无妨，让哥哥姐姐们从旁示范一次。
33: 因为我是今年2026我们慈大风华团的总招，那这一次的营队虽然只有两个梯次，但是我们花费了整整的一个学期去做准备，那是大家的心血，所以我希望这一次的营队都能顺顺利利。
31: 风光明媚，走进阳光下，闻闻泥土的芬芳，亲手种下小幼苗，寓教于农，了解这一些绿色奇迹，才知道碗里的食物来之不易。
34: 他从小就是很没办法吃蔬菜，每天早上就很早就起，然后每天回去会跟我分享说今天吃了什么菜。我看他以前完全没有吃过番茄，然后拿了一包番茄回家之后就直接塞。
31: 最后一天活动，家长们也加入进来，满满的青春活力，歌声与舞蹈，把暑假时光当成空白画布，每一帧美好的画面慰藉于天上缤纷色彩。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尤德坤、翁淑卢、吴群芳，加拿大报道。
0: 接下来历史今天的单元，慈济一甲子守旧行新。今天要带领大家聚焦在2004年，来看到在2004年 菲律宾慈济志工以及仁医会在三宝岩设立了大爱复健以及义肢制造中心。

0: 慈济人慈济事来认识槟城实业家陈飞旺师兄。今年五月他因病往生，捐出了自己的眼角膜以爱人间。陈飞旺师兄是从台湾高雄到马来西亚发展的实业家，走入慈济之后，他放下身段，用心付出的身影以及精神令人赞叹，也更是人品典范。
1: 陈飞旺出生于台湾高雄，1974年成家立业。1990年事业遭逢困境，他毅然将工厂迁往马来西亚槟城。原本只是为了生计的移动，却意外走进了另一条路。在马来西亚，他经由叶满族师姐的接引，开始认识慈济。
2: 他永远都具备一颗永保经济、永不退转的心。
1: 从捐款会员开始，那颗善的种子慢慢在他的心中发芽。2008年，陈飞旺捐赠溶洞。2009年，他前往缅甸参与发放。同一年，他参加实业家生活营，回到花莲静思精舍。在那里，他听见精舍师父分享“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也听见曾国藩教授分享大体捐赠、无语粮食的精神，这些话像种子一样落进了他的心里。
3: 每当事情都是安慰主心安我的时候，总会看到师兄走在最前，走到最后的身影，真正展现了菩萨精神。
1: 对陈飞旺来说，慈善。
0: 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0: 恭请金色师父带领大众向佛菩萨及上人行深信礼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向金色师父问讯。请坐。
1: 你跪在雪中已三天三夜，有何所求？想求大师为我安心。你心有何不安？我虽立志求道，但总有不安之时。那将心拿来，我为你安。亲爱的上人、大众师、大医王、白衣大士及所有的慈济家人们，大家好。我忘记了，还有我们十大附中，还有我们慈心的孩子们，你们好。刚才德庸的分享只是一个开头，今天德庸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早心。从达摩的安心法到一念定心的修行，印证了净师妙莲华上人开示中的心明诸法朗的启示。刚刚的开场白大家是不是觉得很耳熟？在2012年，上人在静音三要中有说过禅宗公案的故事，在顺逆境中不为所动。上人开示中也曾借由二主慧可于风雪中历雪七日，断臂求法，坚定道心，勉励大众在修行与日常生活中，面对逆境时要笃静不动，并以至诚、诚恳、恭敬的心来求取正法。这个千古禅宗著名的公案，密心了不可得。慧可雪中断臂求法的故事，那求法的决心感动了千百年来佛门修行者而无不动容。现在让我们来回忆一下，回顾一下1500年前发生在梁朝的故事。

0: 跪在雪中已三天三夜，有何所求？
1: 请求大师为我安心。
0: 你心有不安？
1: 我虽致力求道，但总有不安之时。
0: 那将心拿来，我为你安。
1: 我怎么找不到那颗不安的心呢？
0: 我已经将你的心安好。
1: 求大师收我为徒。
0: 你向我求法，为何不先醒悟自己？若知前世因，今生受的是；若知来世果，今生做的是。

0: 为可寻找自己的心，命心了不可得。达摩问其为何不先醒悟自己呢？这不是我们常和上人心灵的对话吗？记得很多慈济家人都会说，心很茫然的时候呢，就会想翻一翻静思语，往往呈现在面前的这句话就是当下上人的指点和开示，心头不禁顿时的开朗，脸上也会露出了会心的微笑。是的，我们何尝不是那个慧可呢？为何我们不断的希望接触上人的开示，来增长智慧，解脱当下的烦恼呢？原因就是达摩所说的，为何不先醒悟自己。公案的启示，禅宗直指人心，烦恼来自于执着，妄念本无自性，放下追寻当下明心。达摩祖师和弟子慧可禅师密心了不可得的故事，是禅宗最著名的公案。达摩要他将不安的心拿出来，慧可找了半天，发现根本找不到。在找心与安心的对话中，慧可顿时觉得心中许多烦恼挂碍，来自于那颗看不到摸不到的所谓的心。达摩让慧可明白了，既然连具体的心都找不到，那所谓的不安的妄想也只是虚幻，不要只是执着于那个虚幻的念头，当下那个体悟本质清净的境界。上人曾开示，用心想，每天每天都在找心，我们的心在哪里呢？现在人人都在听法处，要赶紧将心找回来。人与法会在一起，我们学佛就是要学得一念定心，心要定下来了，此时此念都没有离开非跟秒。学佛就是一念定心，修行不是向外追求，而是把心找回来。心与法的相会，人与法的合一，这是什么意思呢？为何慧可安了心就开悟了？学佛就是一念的定心，修行不是向外追求，而是把心找回来，心与法的相会，学佛就是一念定心。在这个末法时期，人心的混乱，正邪难分的时刻，能入正道场，听闻正法，守住清净的一念心，是多么不容易啊！所以上人数十年来如一日，在每日的破晓日出之时，开启了法脉清流静思晨语，让正法流畅在人间，洗涤人心狂躁与污浊。因为我们还无法分秒守住正念和那个安定的心，如何守住正法安定心呢？要先觉悟，有追求佛法真理的决心。觉者的维系观察，觉者能从平常事物中看见法的运作，维系的观察，智慧的升起。上人说过，一个觉悟者是有感觉的，能把单纯的一件事情的当中法的组成，他会很维系的去分析。我们要去了解，这就是感觉，感受后的那份觉悟，这份像不像上人呢？心要明朗，要经过以上层层的分析，有了这些分析感觉的过程，你们才能放在记忆心脑中， 要不然很快就随着时光漏失掉了。这是上人开示的本意，就是遇事要分析思考，感悟其真意，放在记忆心脑中。上人一直期待借重《法华经》，让大家知道如何行菩萨道，如何成佛。但入经之前要先明，就是心地要清明，心明然后才能知，这就是心明诸法朗，明而后知，学法次第，明知行。若心不明，只是读经，法难入心；若心不明，只是读经，也是无法度。这里的度是度自己的心。若心不明，所有的经文就好像开朗起来了，闻后心领神会。因此明知之后呢，才能行，也一定要行，才是真修行。性昧众缘昏，真如本性被烦恼无明杂念遮蔽时，听法也难入，也难契入。如果我们的真如本性暗淡了，隐晦了，这个法缘就会昏沉不明朗。佛性被无明烦恼给隔碍了，听法的时候心没有拉回来，就听不懂了。这就是性昧众缘昏。可能有人会说，我有时候闻法的时候也会很昏沉，我是不是性昧众缘昏之人呢？请不用担心，也许是你太累了，休息一下，我们可以在大爱台重复听上人的开示，再补课哦。心找法，不是法找心。修行的态度不是等待法来改变自己，而是主动寻法，用法转心。如果我们有性昧众缘昏的情况出现，要怎么办呢？上人有开示过，我们的心地要持得好，就要用法来转。我们要去找法，而不是法来找我们的心。现在上人一直在说法，是不断的在呼唤大家，这就是法在找你回来听。倘若你的心一直在找法，心一定会定下来，就会认真听这个法在说什么。这就是心在找法了。你的心有在找法吗？当然有啦，否则你们就不会坐在这里了。闻法要摄心，同样的一句话，有人听了，有人听入心了，差别在有没有用心。大家坐在这里听同样的内容，但是这内涵有了你的心吗？有入了你的心吗？若没有，就是没有用心了。你听到法，这是法在找你的心，不是你的心来找法哦。如果你能了解这层的意义，你就知道了修行是要用什么的态度。修行就是要精进用功，必须用心才能了解法。你有这份修行的心，才是心在找法。那一份坚定的心要和慧可一样哦。过年期间，上人一直与全球慈济人连线，虽然弟子离上人很远，但是上人说的法大家都用在日常生活中，上人很欣慰，这就是回报师父至高无上的供养。因为大家将法听进去了，用在日常生活中身体力行，这不但是至高无上的供养，也是诚心喜念的供养。 好了，我们现在做个总结。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找心。德庸想出这个话题，其实就是要和大家一起来复习如何在修行中将心安住于当下。我们也是慧可，不是吗？如何珍惜能遇名师，在正法中浸润，滋养佛性，找回自己的本性，早日明心见性。最后整理了一下今天的重点：一、醒悟自身，了知因果，遇过常忏；二、悔闻法要心明，诸法朗，知过能改；三、修行要精进，用功必须用心；四、闻法后知行合一；五、身体力行报答师恩，这是至高无上的供养，也是诚心喜念的供养。结语：找心、用心、明心，心明法明，法入心，人生自在。想请问各位菩萨，当下你的心在哪里呢？是的，因为此时此刻大家的心安定凝聚了，所以此地是最吉祥的。感恩大家，祝福大家，一念恭敬的心常常现前，一份真诚滋养修行，让上人的教法真正的入心。感恩大家的聆听，祝福您福慧双修，道业有成。我们接下来请花莲，哎呀，请花莲先分享好吗？我找不到资料，感恩。
1: 请花莲先分享好吗？我找不到资料，感恩。
2: 敬爱的时空上人，全球慈济人，大家好，我是花莲慈济医院第一整合医学急诊后送病房的护理师，我叫田佑慈。那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一楼护理的光穿过母女之间。那故事就从我先开始说起。我毕业于慈济大学护理系，那一毕业之后我就投入慈济工作，目前年资大约8年。那在这工作的期间，有个病人让我印象蛮深刻的。那这是一个女性，年约60岁，那诊断是肝性脑病变入院的。那在照顾期间，旁边陪伴她的是一个年迈的丈夫跟一个智能障碍需要被照顾的小朋友，那主要家庭经济来源也是这个病人。那在照顾的期间，有个画面让我印象蛮深刻的是，病人在住院期间他们都只订一份家属餐，那在观察下发现那份家属餐是给这个小朋友吃的，那他的丈夫则是吃他吃剩的。然后甚至有一次他的丈夫外出的时候，啊，我们在问他的情况下，他说他钱花完了，他去跟亲戚邻居借钱。那听到的时候心里会揪一下，但同时我们也是照顾期间也是有帮他召会社工跟出院准备服务，给予一些协助这样。但同时我就想，我们在照顾的不只是一个病人，而是一整个家庭。那生病对这边来说不仅是身体上的挑战，也是一个生命角色的转换。那我就发现我生命中很像也有这样一个在为我付出的人，就让我长大成人，让我现在可以变成一个可以照顾别人的角色。那这个人就是我的妈妈。我的妈妈她也是一位护理师，是我护理的开端这样。我妈妈毕业于慈济护专的第一届，那工作25年之后，她现在已经退休，投入卫生局跟社区做一些长照的服务志工。那以下这些照片是由妈妈在读书的时候，然后也有某次护士节活动，然后在读书的我有来参加一个献花的仪式，跟她工作中跟退休的照片。印象中小时候只知道妈妈工作很忙，早出晚归，上下课的接送啊，或是有事情都是找爸爸为主这样。但是每当妈妈下班回家的时候，她会很开心或是很兴奋，眼里有光的跟我们分享她今天上班遇到的事情啊，或者是一些病人的故事。那小时候我们可能不是很懂啦，但是妈妈把这25年的青春跟时间都花在这护理上，把这些温柔给这些病人。那现在回头想，就是可能在这些耳濡目染之下，也是让我走上护理这条路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那以下这些是我工作这几年一些平常上班的日常，就是有病人出院之后康复之后带着蛋糕回来对我们的感谢，那也有平常可能在病人无聊的时候我们在护理站陪伴他一些折纸啊做精细动作的训练，跟平常观察一些病人活动步态的一些评估及单位人形图的分享全人照护的分享，然后跟平常的一些 ACLS 的单位的一些情境演练。那这些东西可能都很平凡，但对我们来说也都在提醒着我，护理也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是需要整个团队的合作，也是一个需要持续学习精进的一个过程。那我想这些日积月累下来的可能就是护理让光延续。那在工作的这几年也经历过了疫情跟花莲一些重大灾难事件，所以妈妈也以过来人身份知道护理人员的辛劳，所以也提醒着我照顾自己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当我放假的时候或是下班的时候可能也会去健身运动，那跟同事或是朋友去爬山啊，看日出看夜景，出去玩，参加马拉松，然后看演唱会啊。那当我发现就是我的生活跟工作可以保持平衡的时候，在护理之路上才可以走得更长久的。那最后的话就是感谢妈妈的身教让我走进护理，感恩病房中的因缘让我学会理解生命，也感恩每一段的历程让我学着照顾自己。那愿我们都能在慈悲中学智慧，付出中安住自己，让这一缕光继续温暖每一个生命。感谢大家。
0: 感恩田护理师哈，真的是没有错哈，父母恩重如山，然后母亲怀胎十月养育你，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们唯一能够报恩的就是为人众去付出，这是最大的报恩，感恩你哦。接下来我们请大林的张嘉玲医检师。
3: 亲爱的上人，全球金色师父们，全球智力人，大家好。我是检验科生化骨的张嘉玲，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实验室在用的自动化检验轨道。那每天呢，检验科呢都是要处理上千支的那个血液检体，而且是24小时不断的运作。那检体的范围呢，就是像是来自急诊、门诊、住院、加护病房等等，所以呢，就是要追求快、准跟稳。那抽完血之后呢，一直到医生看到报告，中间还是有经过很多的步骤的。那以传统模式来说呢，是我们人去把检体一支一支的拿去机器上机，所以中间出错的几率就会很高。那自动化之后呢，则是检体呢自己搭着车子，然后去找仪器去分析。那我们可以想象说，我们实验室呢是一个小型的城市，那轨道呢就是里面的高速公路，那检体呢就是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汽车，那分析仪器呢就是像是交流道，那电脑呢就是我们的交通指挥中心。那从检体收件开始，一直到中间会经过条码辨识，然后离心，再来就是会自己拔盖。那第四个呢，就是它会进行智慧分流，让看检体是要去生化或者是免疫分析仪，就不需要人工再一支一支的搬运，所以说我们的速度就会相对的变得更快，然后中间出错的几率呢就会减少。那轨道带来的好处呢，就是全程的自动化，让我们医检师呢接触血液的感染风险降低，然后每一支检体呢都可以进行更精确的追踪，就是比较不会遗漏，然后呢医生呢也可以更快的得到报告，对病人呢可以更早下达治疗的决策。那有了自动化轨道之后呢，我们仪器呢就是负责重复性的工作，那医检师呢就是负责判读异常的结果，像是检体有没有溶血啊、clot 啊之类的，还有就是说要找出问题跟临床医师沟通。所以说我们自动化呢提升了效率，但是没有办法取代专业的临床判断。那我们医检师每天在做的严格的品质管理呢，就像是在飞机起飞之前机长必须完成全面的安全检查， 那我们医检师就是确保每一份报告都可以更安全、精准落地的一个领航员。那自动化之后呢，对病人来说，他不是看得到轨道，而是说他可以不用在现场等这么久。那对医生而言呢，就是说他可以更快得到检验报告，然后对病人下达，就是下决策可以更快。那每一管血液呢，都承载着一位病人的希望。那每一份准确的报告呢，都是我们守护病人的承诺。那自动化呢，并不是让我们实验室变得更加厉害，而是让病人可以得到一个更快、然后更安全、还有更品质的医疗。那以上是我的分享，感恩。
0: 感恩那个张检验师哈，真的没有错哈。其实，在医院里哈，所有的单位都是需要环环相扣，缺掉任何一环都不可以的，这样子才能够完成所谓的守护病人的大志。感恩你们哦，感恩你。接下来，我们请台中的简小慧护理长。
4: 亲爱的上人，还有金色师父跟各位军长以及全体的慈济家人们，大家早安。我是台北慈济医院10B病房护理长，我叫赖淑慧。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有一种幸福叫吃得下，就是说有一种幸福叫做吃得下的。我们单位曾经花了7个月的时间去评估有中风的病人，然后他有吞咽障碍的状况，然后在复健后发现了他的移除率偏低，还有经由复健的成效效果不彰。那这衍生了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他在健康上他很容易造成呛咳啊，也会引发高风险的一个吞的肺炎，甚至会引发死亡的问题。那在临床上，因为这个长期的鼻胃管留置也会延长住院的天数，还有对病人跟家属他在身心方面也会有一些负向的影响。那出院所衍生也是一个很复杂的肠照问题。那所以同时吞咽功能就是我们这个单位非常重要的一个复原关键的第一步。那团队透过一个品管圈的活动，我们发现了鼻胃管移除很低的原因有六项原因，包括没有食物教材啊，照顾者频繁的转换啊，还有在病人疾病的认知问题所以没办法配合复健运动所造成的问题，还有没有系统性的一个在职教育，还有卫教的教材让病人家属觉得没有吸引力，还有就是团队之间的指导没有一致性。那这样的问题我们团队之间就想了几个方法，包括我们使用了很有趣的这个情境的互动的一个动画的软体，去设计出很有趣的一个影片，还有包括拍摄的软体去设计出很有趣的一个影片，还有包括拍摄了一个复健的影片，还有针对食物的指

0: 随时随地都可以做学习。那再来还有什么问？还有什么一个方策呢？就在临床上我们透过一些体验的一系列课程来培训我们单位跟复健科还有另外的其他内科系的单位的一些有系统的一个教育，让同仁的在后面的指导跟卫教是有一致性的。那也因为这样的一个一系列的指导，我们也设计了吞咽困难的手册，还有将这些手册里面做一些临床的运用，里面也研发了一个也放了 QR code， 里面有台语版跟国语版的一些健康有关吞咽的健康操，让病人跟家属可以随时随地透过 QR code 一扫描就可以随时随地的做练习。那也因为这样，我们把有系统的将临床上一个吞咽筛检上板到我们的电脑系统。那我们也把这些团队也把这些透过竞赛啊、授课啊，还有跟卫福部所合作的一个举办的工作坊跟脑中风世界日，我们做了圆游会里面做一系列的推广，也有达到一些很好的成效。所以说可以看得出，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做法之后，在鼻胃管移除率有显著的梯形的一个上升，那在鼻胃管的那个吞咽功能，在吞咽功能的方面，我们有系统性的维持在非常好的一个吞咽机能方面。这是我们的病人，就是说能吃就是无上的幸福。他是拔掉鼻胃管的一个病人，他因为拔掉鼻胃管之后也充实了一个品尝美味的笑容，所以这个吞咽障碍的复健之后所衍生的一些照护问题，我们透过一系列的教育跟方策之后，病人也得到很好的一个吞咽的功能。所以感谢平安就是福，助人就是慧，所以感恩，感恩大家，谢谢。
1: 感恩哦，感恩简副理长，没有错，护理的培育真的是很重要的，能够让新进的学妹妹能够跟我们一样能够马上就上手，然后学习更多来照顾病人，我相信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建议，也是很好的一个方法。当然在我们的培训里面，除了是说我们现在需要传承，能够让更多的人来，更多的学妹们能够盈盈上手，那是最好的一件事情了。感恩你哦。接着下来，我们请慈济大学的李国章老师。
2: 上人。金色师父，全球慈济家人们早安，我是台中慈济医院9A病房的护理长小慧。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是我在病房每天查房的时候看到一个陪伴就是最温柔的力量。那其实在每天我在曾经在病房走动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很特殊的画面，就是我们病房的刘先生，他过去因为右侧丘脑导致他脑出血，所以他的左侧肢体没有力气，然后活动也受限。那刚开始复健的时候，他曾经担心自己没有办法恢复到以往的生活，可能没有办法自己做一些简单的活动，他都是很担心也很焦虑。那因为我每天在巡房的时候，我总是可以看到他坐在窗户旁边的轮椅上，那也在他家人的陪伴下，他会双手交握，然后开始进行他的每天的一个功课，就是他的上肢复健。他除了在病房自己在做上肢复健以外，他也会固定每天至我们的复健室做一些下肢的其他的复健运动。那随着他每天的持续的练习，然后他会用他有力气的手去扶他没有力气的手，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对他来说，每一次的努力都是他向前跨出的一大步。那看着他一天一天抬得越来越高，然后时间越做也越久，那当然他也会在这个过程中稍微休息片刻，再重新努力出发。那这也让我们深深体会到，只要你愿意坚持努力，就会有成果。那希望也就会慢慢的就是长出来。

0: 那虽然刘先生他还是需要用他的右手带动他的左手完成他的一些活动跟运动，但他在整个过程中他从来没有放弃。虽然家属有时候都会跟他说：“哎，我们还是先休息一下。”他总是会跟家人讲说：“没关系，我再多练习一下下，因为我希望我可以快一点康复起来，可以减少你们的负担，你们也比较安心，那相对我也会比较开心。”所以他每天反复的练习，一次一次的抬起他的双手。那我们陪伴他持续的复健，也在日常的照护中会跟刘先生讲，除了复健以外，自己也要多多到外面去晒太阳，那也可以看看外面的人事物，跟人互动，才不会一直在病房自己做复健，这样反而会影响他的心情。那在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因为刘先生下床他都会从右侧下床，那我们也协助将他的病床先靠墙壁，让他右侧从右侧下床还比较安全。那在夜里的时候，家人在协助他下床的时候，才可以降低他跌倒的风险。然后他每一次的努力，我们将每一次的努力，也就是他让他继续在复健的路上安心的前进。那每天在病房间走动的时候，我看到不是就是病人他们自己复健的动作，更是他们自己在这个复健的过程中不放弃的信念，而家人跟护理师的陪伴正是支持他们前进的力量。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感恩。
1: 感恩简小辉副理长，没有错啊，病人的微笑是最美的。由于你们的付出，让家人也安心，也让病人放心，真的是我相信是我们护理里面方面是最欢喜的一件事情了。感恩你的分享哦，感恩。接着下来，我们请慈济大学的李国章老师。
2: 敬爱的上人、常住师父以及全球慈济人，你们好，我是慈济大学资讯科技与管理学系李国章。那我今天要分享的是慈济大学里面的开设的一个30家大学的课程。那我们慈济大学有开设，去年有开设第三人生大学哦，在2025年的时候，那招收学生的对象是50岁以上的学生。那后来教育部有改制规定，在今年的话，它名称更改为30家大学。好，那条件也放宽，招收的学生是30岁以上的学生。好，那这个30家大学就是针对30岁以上的学生，如果以前没有大学的学历，那经过这个30家大学的就读之后，他可以拿到大学的学历。那他的优点就是说他的那个就读条件也比较宽松，然后修课的话也可以年限比较长，他可以修课4到10年，那个课程的话也比较弹性哦，他可以在不同的科系进行选修课程哦，然后课程也比较有趣一点。好，那这边是分享上人的勉励，就是他勉励我们大家要活到老学到老哦，然后学无止境，要终身学习。
3: 开一个慈济课哈，内底很有内容。
4: 那因为呢，从小的环境的关系不允许，再加上重男轻女的观念，所以一直没有办法继续升学啊，一直是我自己心中很大的遗憾。那可以有借着这个机会哈，可以来上大学，我真的心里充满了感恩跟感动。
5: 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其实没有压力，因为学校都安排有小老师在我们旁边陪伴，我想在学习过程应该会很快乐，也有所成长。好，那 希望持之以恒在学校继续努力。
3: 咱这的老菩萨啊，真正呢可以啦，求学学无止境，学无止境啦，就是呢，吃到老学到老啦，那学不完啦。咱吼，亲像我定定爱甲恁讲带宽，我家己吼，那有时感觉讲，哎，有影坐会啊吼，不管用啊，迄脑海中吼就浮出了带宽出来，啊，带宽吼。
2: 好，啊，这是那一个照，画面中有一些我们班上的那个学生哈。那第二段是这
3: 样，投入啦，我们的慈大的学生哈，那在祈祷班哈都可以呢，鼓励因去看，也都是很好的一个教育，这个是人生教育，去看看，同款的人生是安怎，因为遐尼辛苦嘞。就是彼此之间了解人间疾苦啦，所以还是呢，感觉哈，学无穷尽，学无止境，无穷尽啊。所以咱来多和大家人知影，人间是苦，佛教呢是真正的很高的学问，它生命学、物理学哈。那还有生理学，迄内底吼是很透彻，真透彻哦。你那一当的话，是不是考虑这可以？那呢，不管是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它都有不同阶级的教育系统在，都用一点心。师父这么多回，所以呢真期待我们主席啦有这个因缘做教育，这个教育呢可以佛法的教育也让它人间化。
2: 好，以上这边是上人的勉励。那这边的话是我们去年报名参加的就读的学生，然后他的那个心得分享。
6: 常说活到老学到老，到底什么是第三人生大学呢？慈济志工董秀凤现身说法。如今啊，他是慈济大学第三人生大学，在这里学习并且圆梦。他从陪伴学生的义德妈妈，转换成为和年轻人一起上课的同学。
7: 好，来，院长，我们就往前走。
8: 带着自信笑容的董秀凤，手把手协助智慧永续管理学院院长，熟练操作机器自走车。年近60岁的他，分享年轻时未完成的遗憾。
9: 年轻的时候，因为家庭的环境哈，以及传统的观念，然后没有办法继续升学，一直是我心中很大很大的遗憾。来读书对我而言，它不仅仅只是学习，它更重要的是圆满了我人生哈一个很重要的梦想。
8: 加入慈济十多年，以义德妈妈身份陪伴不少学子成长。
10: 你现在可以用手机去开启 LED 灯。
8: 如今转换角色，重拾书本，
11: 所以不用电脑，我们把它整个跟手机连接，我们可以用手机来控制。
10: 对，
9: 跟年轻人一起上课，自己也变年轻了，然后充满了青春跟活力。好，那再者，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对我义德妈妈的帮助，就是我更能够贴近义德孩子们他们在校园生活的一些点点滴滴。
8: 每周往返台北花莲的求知欲，董秀凤展现主动学习热忱，也互助所学，伸出援手。
12: 我在上课的时候啊，老师讲了，我错过了，我忘了下一个步骤，我马上问他，他马上来教我。事实上，彼此是帮助的，是彼此加分的，而且学习有伴，那是一份很大的力量。
13: 秀凤同学，以家中的狗狗伴伴为主角，一样非常的温馨。
8: 尽管学习一度卡关，透过不断实际操作，缴出获得回响作品。
9: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 所以我很珍惜哈。那我希望就是说这份毅力哈，这份坚持，也可以呢对我们年轻学子做一个很好的榜样。
8: 董秀凤相当珍惜就读第三人生大学机会，期盼未来能继续深造，用行动证明学习从来不嫌晚。大爱新闻蒋邦彦、邓明仪，华联报。
2: 好啊，所以这是我们学生的分享啊，就是在学习过程中，他可以学习知识哦，然后也可以有蛮多的乐趣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年三十家大学也开始招生了齁，那时间是七月二号到八月四号，那目前都有公告在网络上，那如果慈济家人们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参考哦，那你只要 Google 搜寻慈济大学三十家大学就可以找到相关的资讯。那慈济大学有开设好几个三十家大学的那个课的那个专班，那我们是资讯科技管理学系，那开设的是智慧生活与数位转型专班，那其他像人文社会学院也有开设专班，如果说你的兴趣不同的话，可以依你的兴趣来报名。那课程的话也很多元呢，不会像一般大学生念大学课程那么比较乏味一点，它有健康营运赏析，探索元宇宙、物联网、健康烘焙、人工智能、生活保健那一些课程，底下是一些参访的照片跟学习的照片。那我们学生拍摄影片还有很多哦，如果你们Google 搜寻慈济大学资管系还有更多的影片可以观赏这样子。以上分享，感恩。
1: 感恩李国章老师哈，真的没有错，慈济大学慈济家慈济三十家大学哈，真的让了很多的好学者哈能够学无止境，相信这个也是我们所谓的利益众生的一种，也希望我们慈济家人们有兴趣的话，请你们赶快报名，感恩哦，感恩李老师的分享。我们接下来请这边吗？我们请我们的慈大附中的同学，有四位同学来分享。

0: 敬爱的上人，金舍师父，全球家人们，大家好，我是高二包容吴金卫。然后今天我要分享的是前几天我们在医疗志工营中，我们去探访的一位个案，他叫做金根红。根红哥哥今年呢已经四十几岁了，但是他有已经长达三十几年的瘫痪史。然后在十六岁的时候，他因为一场车祸，所以呢他的脖子以下其实都是不能动的，就是已经瘫痪的。然后那时候我们到根红哥哥的房间的时候呢，根红哥哥的房间挂满了很多的画，然后这些画全部都是他自己画的。那其实我很好奇，就是他是怎么样在手脚瘫痪的情况下做到就是画了那么多好看的画。然后我们在访视到一半的时候呢，根红哥哥就突然灵感爆发了，所以呢他就现场就是表演他怎么画画。他先用一个铁架架在他的病床上，然后呢再用他的嘴巴咬住就是伸长过的画笔，然后就是去沾水彩，然后去画这一幅画。然后根红哥哥其实呢，他画的每一个笔触，他画的每一个细节，甚至明暗度，他都非常的细心，而且他画的其实也跟平常人用双手画的没有两样，让我感觉到其实他其实是跟一般人没有两样的。他需要的可能只是我们适时的帮助，而不是我们过度的去关心和怜悯他。我在旁边看了他很久，然后在离开的时候呢，其实是我有一点舍不得的。说是舍不得，其实我是想要再更多的去看根红哥哥是怎么完成那一幅画，而我也想让他感受到我们更多的就是从外面来的，在他旁边陪伴他的力量，就是感受他更多他对生命不放弃的这个勇气。最后在回程的路上呢，其实我是非常为他感到万喜的。其实他在十六岁车祸之前，他领到了县长奖，对，他领到县长奖，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可是呢，因为一个无常，他就变成现在这一个躺在床上的模样，只能以画画就是表达自己的情绪。所以呢，生命中每个无常都可能让我们的未来有变数。我们应该要踏好我们脚下的每一步，然后把握我们的当下，小心我们脚下的每一步。感恩。
1: 敬爱的上人、师父以及全球慈济人，大家好，我是林妙善。本次呢参与医疗志工营，除了有走进病房去探视病人以外，我们也有去探访访视。我们我刚刚金卫分享的访视的那位个案，就是居住在封冰那边，就是被群山环绕。不过我们在到达他的住所之前，有看到一片大海，接着穿过一个隧道之后才到他的家。看到那片大海非常的美丽之后，就记起来，走到他的房间里面，看到满满的画。那些画呢，观察起来就是有很多关于海洋的。那在询问之下，有了解到说根红哥哥他非常的喜欢海洋。在带领我们过去的师姑呢，他是从他十六岁那年出车祸以来就一直的陪伴他。那当初十六岁那个最年轻，而且又得到县长奖，非常应该要活力充沛的年纪，突然戛然而止，就全身瘫痪，没有办法活动的那个精神呢，就是后来透过慈济的陪伴，他就慢慢的找到绘画这股路，以及有慈青在那时候陪伴他，以及把他推到海边去观赏海，也让他对于海洋以及绘画更有的灵感。在最后呢，那个根红哥哥他也看我们分享他的遇到困难的突破。原本呢他是有考虑就是比较负面情绪的那段时间有 想要结束生命的念头，还好后来有找到生命的方向。希望我可以珍惜自己的身体，然后未来可以付出更多的大爱。感恩大家。
2: 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慈济家人们，大家好，我是高一大爱李杰恩。我在这次暑期医疗志工服务的定点是核心十一楼，那里是整容外科，大部分的病人都是糖尿病和有外伤的，需要清创跟植皮。然后我在昨天去拜访了一位阿嬷，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她的右手的手肘因为受伤需要清创，然后她的左手在她国小三年级要升四年级的时候被蛇咬，然后那个蛇有毒，没有办法，就只能截肢。然后令我惊讶的是，他去服务了很多人。他说他去了三个机构服务，比较常去的是教堂。就是他很高兴的跟我们分享他小时候的故事，还有他在做志工时遇到的事情。我觉得他很了不起，因为我去看大部分的病人，他们都会因为身体的病痛而很悲观，常常会跟我们说，我上辈子到底欠了什么，为什么这辈子会这样。可是那位阿嬷完全没有提到这件事情，而是很开心的在分享他当志工的日常。我觉得这是我需要学习的地方，就是要看我有的，不要一直看我没有的，要珍惜现在的自己，像那位阿嬷一样去造福更多的人。感恩。
3: 大家好，我是高一大爱李章胜。敬爱的施工上人、金色师父，还有全球的慈济家人们，大家好。我今天要分享的是我在这次医疗营所，感动的内容。我是在感恩楼八楼的眼科还有皮肤科的病房服务，然后我最印象深刻的是有一位两岁的小弟弟，他的左眼白内障，然后他的妈妈把他从台东带到慈济医院来看病，一趟车程要三个小时，然后妈妈还要暂时停掉他的工作来照顾他，然后弟弟也是蛮调皮的，就很喜欢蹦蹦跳跳嘛，然后手也很喜欢往眼睛那边揉，因为痒痒的，然后妈妈还要每时每刻都常常照顾他，然后不要让他去揉眼睛，让他感染，然后还要再来医院这样子。我觉得妈妈蛮辛苦的，然后弟弟也是，虽然说他看起来很开心，但是我看他在睡觉的时候，我们没有来的时候，没有来关心他的时候，他也是脸臭臭的，然后看起来很不舒服的样子，然后看到我们就很高兴。虽然说我觉得我没办法帮到他们那么多，只能跟他们在旁边聊聊天，但是我觉得我可以从自己做起，就是让把自己照顾好，不要让自己受伤，或者是让家人担心。 感恩。
4: 我们是不是很有福？你们四位同学，我们是不是很有福？你看看，我们有手有脚，要做什么都可以。你看看，想想哥哥，他虽然身体瘫了，可是他的心没有瘫，而且他还是励志的。所以我们要学习好的榜样，能够回来，这次能够回来做医疗志工，应该收获满满才是。啊，慈济这条路不要忘记，你们曾经读在这个学校里，然后以后不管你们在任何个地方，我们还是要走慈济这条路，好吗？好，感恩你们哦，请坐。再接着下来是。
5: 敬爱的上人陈姑师父，大医王白衣大师及所有全球的慈济人，大家好。我的名字叫罗世贤，我来自新竹竹北和气新官户爱北斗协力。我的名字叫罗世贤，上人是我的法号，叫本名。这次是担任执行，因为做很久，每次就是没有换，就比较资深。因为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就是说好像那个原来结的那份缘的话，有没有就好像是有点散掉，就要重新要call的话就比较困难一点，所以很多人都害怕这个工作，不好承担。就是说我愿意，就是
6: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各位再度来到我们的云山法会，来参加这个净管的读书会。那么今天晚上我们的主题是千年暗示一灯能明。今天呢是农历的7月19号，一般人呢称这个月是鬼月。其实呢，正信的宗教或正信的佛法呢，七月呢不叫做鬼月，而是呢吉祥月。若能明心呢，则日日是吉祥日，月月是吉祥月，年年年年是吉祥年。啊，若不明心呢，哈，明白的明呢，若不明心呢，则日日是鬼日啊，月月是鬼月呀，年年呢是鬼年呐。所以七月不是鬼月，如果呢你还是要说七月是鬼月的话呢，那至少今年的鬼月呢鬼绝对不会来啊。为什么？因为来的话要隔离14天，回去的话呢还要再隔离14天，这样来回就28天了，只剩下2天可以玩了，所以来了也很没意思。所以这个月呢，即使你认为是鬼月的话呢，鬼也不会来，那何况不是鬼月啊，是吉祥月啊。正信的宗教呢，它是非常的智慧的。我有句话说，若心若正的话啦，心念若正的话，正念一起就是功德。心念不正的话呢，诵经万遍也没有功德。所以正信的宗教除了必须是智慧的，而且还是生活化，佛法也是要生活化，不能神秘化或者庸俗化。有些人在学佛，可是他还是满脑子是鬼神扯不清的，满脑子是鬼神的东西，这个叫什么？这个叫神秘化。所以正信的宗教不是不谈神论鬼的，敬鬼神但是远之。那庸俗化是什么呢？就是很会求佛但是不学佛。求什么？求健康啦，求长寿啦，求消灾，求发财，求功德，也就是以个人的功力为动机而去拜佛。其实这样也是有所求的。这个不是正信的宗教，也不是正信的佛教。要相信呢，最灵的佛在心中，最有力的菩萨在我们的脚下。其实各位想想，发生灾难的时候，我们家里所拜的那尊佛或那尊神也好了，他一定没办法，他不会走下来跑去灾区救灾的，还是要靠什么？靠活生生的活菩萨了。所以要求菩萨不如自己做菩萨啊，深入人群啊，去付出啊，去回馈啊，这个才是正信的一个观念。那今天的读书会呢，我们谈的不是这个，我们谈的是千年暗示一灯能明。古人说啊，千年暗示一灯能明，意思是什么？就是一间房间啊，黑暗了1000年甚至是10000年，只要把它点一盏灯呢，房间就立刻亮起来了。